那个戒经上讲啊，不能卖酒啊。如果你卖酒，五百士没有守。他说，我就跟他讲，那你就不要卖啊。他说不行啊，我家开杂货店，就是有烟有酒啊。我说那你这个。去请教戒师啊，那个看谁传授你这个戒，你这个问题去请教那个传授你的戒师嘛，你去问他。啊，他说有啊，偶尔去问。我说哦，问了，那戒师怎么跟你说呢？他说叫他关掉。说那关掉你就关掉就好了嘛。啊，他说不行啊，他爸爸开的啊，关掉跟他爸爸就打架了啊。那你怎么办？啊，跟他爸爸打架，那就不孝了嘛。有不孝的菩萨吗？大概也没有啊。那怎么办？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讲开车吃饭，就是这个道理嘛。如果没有开车吃饭，你遇到这个情况，你怎么办？你就没有办法持那一条戒，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就要开眼呐。那么另外有一个小姐啊，那时候20年前啊，那个时候啊也很年轻啊，在一个公司上班，她也受了5戒了。又来问我了啊！他们去受戒都不去找那个传他戒的律师啊，都来问我。他说受了5戒，第四条就不能打妄语呀。然后他那个老板就常常叫他打妄语。如果那个债主要来讨债啊，那个老板就给他讲，你给他说我不在。他说以前没有受戒啊，他打妄语打得让那个债主啊听不出来他在骗他的，结果那一次受5戒回来啊，那个债主来了啊，老板也是跟李强一样，就跟他讲不在，然后他说哎呀，现在受5戒不能打妄语啊，明明在啊不能说不在，但是呢要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在那边支支吾吾的，然后就被那个债主看出来了。哎，那个老板一定在啊！后来被那个老板被揪出来了，后来他说被老板臭骂一顿那怎么办？这个问题呀，我遇到很多很多都还有卖衣服的啦去受了戒。这个时候你应当持还是应当开？这个律师都要是讲解说明的那另外一个戏子莲寺啊，一个老菩萨80几岁了，他儿子现在当戏子净宗协会的会长，我去讲经啊，他都当维诺方基士姓方的，那么他母亲呢？跟他弟弟住，他弟弟没有学佛，不吃素。那么他本身是学佛他妈妈也学佛，也念佛。那么他弟弟没有结婚，都他妈妈煮菜给他吃那没有学佛，他就吃肉啦、鱼啦、肉啦，都要平常煮给他这个弟弟吃。有一天他给我讲他妈妈。想去受菩萨戒，我说这么大的，老实念佛就好了。他说很多同修就劝他要去受菩萨戒才好。我说年纪这么大了，实在是不需要了，老实念佛。我说劝你妈妈呢，还是老实念佛了不用去受菩萨戒了。但是呢，他也受不了这些同修一直劝他，
后来还是跟大家去受。啊，还没有去受之前，我给他讲啊，你妈妈没去受戒啊，心还比较清净，来念佛，去受了戒的，可能会增加他的困扰。那也果然又不出我所料，一个也是一个星期又来问我了。他说他现在他妈妈受了菩萨戒回来啊，全身神经兮兮的啊。那个有人跟他讲，你受了菩萨戒呢，那个装过肉的碗你就不能去碰啊，你手一碰就犯戒了啊。他说我弟弟吃的那个鱼肉那个碗啊，好几天都没有人收啊。啊，他问他妈妈怎么都没收，他都不能碰啊，一碰就犯戒了，就摆在那里。啊，太恐怖了啊！啊，我说，不老实念佛嘛，那么去受了戒啊，那个戒师也没有跟他说清楚。啊，实在讲啊，那年纪那么大的啊，你给他讲得很清楚，他也未必能听得清楚了，对不对？啊，所以真的啊，不如老实念佛啊，利益大了。啊，所以这个戒啊，啊没有讲清楚、说明白，你怎么持戒？啊，所以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讲这个沙弥利益。啊，很多出家众不来听课，啊，那又。有一少数来听，那听说了啊，哪个道场要受三坛大戒，大家抢着去拿那个受戒的表。哦，天哪，大家要受戒！我说你们那么喜欢戒吗？啊，哦，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去拿那个表来添那个要去受三坛大戒的。啊，那么喜欢戒，那我讲沙弥利益的课怎么都不来上呢？都不来听呢？啊，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啊，这个心态就是啊，啊，想去受个戒，啊，然后头上点三个点，啊，披个袈裟，哎呦，我三坛大戒啊，你们要给我拜啊，看到我要顶礼啊，啊，要供养我啊，那不就这样吗？啊，只是挂一个受戒的名啊，没有实质，没有实质啊，那个不但啊得不到受戒的功德利益，反而有罪过啊。那么你受戒啊，你没有好好学戒啊，那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务实，务实，啊，不要讲的那么高，啊，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讲那么高，五戒都做不到了，五戒都没有搞懂了，那些你怎么会懂？啊，这是讲真话了，但现在讲真话呢，很多人不想听真话的，啊，他希望听假的。啊，所以四九悖论这一条啊，啊，这个它有很多方面的开源啊，所以戒律啊，每一条都活活泼泼的啊，活活泼泼的啊，不是那么呆板。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骨肉昏真。这个骨肉就是家人，特别是亲兄弟，啊，兄弟姐妹啊，啊，这个纷争就是争执，争执啊，不忍让，所以《弟子规》讲啊，
兄弟墓孝在中。

兄弟姐妹呢要和睦，忠孝有悌，就是对这个兄弟姐妹啊，大家和睦相处。修忍让就避免争执了。那么未婚争呢、啊、总是啊言语在言语上啊，弟子规讲言语忍忿自勉啊，就少说一句啊，让他多说一句啊，有一方面退让啊，这个也就平息下来了，愤怒争执他就平息下来啊，言语忍啊，忍一下，不要讲到赢啊，讲到有道理啊，我有道理他没道理啊，你要争到胜利为止，那这个就骨肉纷争了啊，可能这样啊，因此这个家人啊，兄弟姐妹啊就变仇人了。这个无量寿经啊也是这样教我们啊。啊，不能以小怨自成大怨啊，小的争执啊演变成大的怨恨。啊，所以要防微杜渐啊，从小的地方去防止。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啊，这个男人啊不忠实不善良。那么女子啊不温柔和顺。啊，这个男忠良是男人的德性。柔顺是女人的德性。啊，所以现在讲这个女强人啦、啊，这个强就不柔顺了啊。因此啊，这个男女双方，特别夫妻方面啊，大部分啊，都是双方面都有错。双方面呢、啊，就是男的不忠良，啊，女的不柔顺，啊，一个不忠良，一个不柔顺，那合起来，那不打架才怪。啊，如果有一方面，那还可以维持，啊，比如说男的忠良，啊，女的不柔顺，那还可以维持，啊，或者男不忠良，女的柔顺还可以维持，啊，对不？啊，男的不忠良，女的不柔顺。肯定要离婚的嘛。啊，所以这个男人啊要学这个忠善良。女人啊要学柔顺。啊，学柔顺。那么实在讲啊，中国传统文化呢，日本人啊那个形式上是学得很到位。但是他可惜的啊，他那个内心内涵没有学到。这个很可惜。不然啊他就可以教导全人类了啊。但是外面啊形式他做得很到位。所以比较老上一代的这个日本的女子啊，他表现的就是柔顺。那么男人呢、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女人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大体来讲 这个男的表现忠良，女的表现柔顺、这个形式上、他们还是有、但是现在年轻一代、可能又渐渐的西化了。

啊，渐渐西化啊，所以现在日本啊，也有慢慢出现了、啊，哎呀，女人要出头了啊，啊，这个不是好事啊，不是好现象。女人实在讲是维持家庭、社会、国家安定主要的力量。如果女人跳出来跟男人争啊，争做官啊，家都不顾啊，乾坤这个位置颠倒了，就会演变天下大乱了。啊，实在讲啊，女人啊，比男人还重要。如果不遵守女人应该尽的义务责任，这个世界不会有和平的。我们再看下面，不合其事，敬其夫。啊，这个跟前面两句啊也是相关的。啊，为什么不合其事，不敬其夫呢？因为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嘛。男不忠良，他就不合其事。啊，事就是房事，夫妻两个人住的地方。啊，跟自己的妻子啊不合。啊，丈夫啊没有去善待他的妻子。啊，有一些男人呐、啊，啊都动粗啊打他的妻子。啊，谩骂，啊，特别酒喝一喝啊，就回去打啊，这个就是不合其事。那这个失命都要记过了，记过。这个不合其事，那么它就造成家庭失和，啊，家庭啊不和谐了，啊，你看呐、啊，夫妻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啊，这个男人有责任，不敬其夫啊，他的太太呢，对丈夫也不敬重、不尊重。啊，所以这个离婚大部分是双方面都有错。啊，一个不忠良，一个不柔顺，那这个凑在一起呀、啊。结果就是离婚嘛。啊，这个男的也没有好好对待他的妻子。啊，这个女的也没有好好尊敬他的丈夫。啊，给他丈夫啊常常没面子啊，让他下不了台，让他受不了。啊，这样啊，这个家庭就分裂了，就破散了。所以要家庭和睦啊，那就要啊合其事，敬其夫啊，这样家庭啊才有幸福美满。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美好金夸，常行妒忌。夫妻之间呢，说话往往夸张不实。啊，夸张啊，不实在啊，讲话不实在。那这个时间久了，夫妻的感情就不好啊，讲话不实在啊，到最后啊，就会互相猜忌了，有怀疑了，啊，那这个家庭的问题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讲话呢，不能够金夸。啊，讲话要实在啊，不要讲夸张的话。常行妒忌。啊，那不但呢讲话夸张呢，常常啊起嫉妒、疑忌之心。

互相啊嫉妒怀疑啊，这个也很麻烦啊，这个都是没有受这个传统文化教育啊，这个养成的这种不好的习气。那么总是啊没有学这个礼啊，道德仁义礼啊，这个常理举要，这个礼啊没有学，哎，夫妻之间啊常常造成误解。那么另外呢还有呢，过分的猜忌，过分的猜忌，怀疑啊，不要说年轻的夫妻啊，我都看过七老八十的老夫妻，哇，他太太啊，好会吃醋哦。啊，这个是我到那个寺院里面的 啊，这个以前呐、啊，我们家乡有一个做泥水匠的啊，后来七十几岁啊。他也住在寺院，后来也去出家啊。出家了当老和尚，那七十几岁出家，一出家就是老和尚了嘛。啊，那么他的太太也很老了，眼睛又不好啊，近视眼呐、啊、很深的啊。他先生出家，他也就住到寺院去了。啊，住到寺院干什么呢？不放心他先生。怕有女人会勾引他先生，那么老了谁要呢？但是他就是不放心啊，他就是住在那个寺院啊。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啊也六七十了啊，到寺院去做义工，煮饭啊，然后呢端饭菜给法师吃，哇，他太太就骂了啊，就吃醋了，哎呀。对他先生有意思啦，我去看的实在是摇头啊！哎呀，我说那这个男女住在一起啊，都有这个问题啊，不然你就男众住男众，女众住女众啊，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其实啊，那个年纪已经老了。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礼记》讲啊，啊，七十岁以上的男女同居住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啊，因为他年纪大了嘛，啊，像老人院呢都七老八十了哦，他那个无所谓了啊，那不是很年轻啊，七十岁以上就老了，啊，在《礼记》上的这个讲法，啊，但是呢。他那个是，我看那个不是他老的时候才这样，我看他年轻就这样了嘛。那他养成那个习气啊，几十年的习气，他现在老了他还是这样。啊，这个没有学我们老祖宗这个礼呀，啊，他不懂，啊，不懂呢，这么老了他还是很执着。啊，所以凡是看到女众跟他先生啊拿个什么东西给他啊，他就受不了了。那这样非常烦恼的。啊，那个妒忌心啊，常行妒忌。那这个也是罪过啊，啊，造罪业。啊，所以这个讲放下什么？放下这些烦恼习气啊，不要啊一直去猜忌。我们再看下面这句：无形于妻子，失礼于九姑。啊，这个无形就是先生对妻子儿女啊有不得体的言行啊。我们老祖宗讲啊，夫妻啊要相敬

宾呐、啊，啊，宾就是客人。那夫妻呀、啊，互相啊，要尊敬，啊，要有礼貌，哎，不能啊，认为说，哎呀，就是夫妻啦，啊，就随便啦，这个也不可以。啊，随便啦、啊，那可能就是会犯了这一句讲

啊，所以老祖宗教我们啊，要夫妻啊相敬如宾，互相啊要尊重。失礼于舅姑啊，这个舅姑啊不是舅舅啊，跟姑姑啊，这个舅姑啊是指公婆啊。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这个现在很多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女儿啊，在家的时候父母没有教，啊，没有教她呢，做媳妇之道。啊，那么做父母的人呐，没有教女儿，啊，这个女儿不懂，啊，嫁到人家家里去，她不懂得孝顺公婆。那么叫过去是干什么呢？去破坏人家家庭嘛，造罪业啊，这个师命啊就要记过了啊。这个在现代社会上看到很多啊，那个做父母的啊溺爱儿女，那么这个在婆家啊，他受了什么委屈，他就回去娘家诉苦。啊，娘家这个父母啊，如果不明理，哎呀，怎么可以欺负我女儿呢？我们去找他算账啊。那亲家就变冤家了，对不对？要找他算账。这个都是不明理的父母啊，所以这个印光祖师讲啊，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啊，这个世间呐，有好的母亲，才有圣贤的儿子出现呐。啊，教你比教子还重要啊。所以我常常看到啊，有一些同学啊，他的女儿啊受委屈了，回来跟他家父母，哎，他父母支持他离婚，啊，离婚了，干什么呢？回到娘家继续给爸爸妈妈养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父母不会教儿女，不会教。啊，这个有一年啊，我到湖南啊张家界啊去玩啊，这个晚上啊去看表演啊，这个表演啊演那个湘西赶尸的啊，那这个湘西的人啊，在外地做生意啦，或者读书啊，死在外面啊。以前交通不方便啊，他那个尸体都要运回家乡啊，那个车子不方便，路又小啊，啊，所以就请道士啊画符贴在那个死人的身上啊，然后那个道士啊符咒一念，那个死人就站起来了啊，那一跳一跳的啊，啊，前面呢一个。都是晚上赶路，啊，白天休息，啊，叫湘西赶尸。啊，那个道士啊在后面啊，那个道士就像竺法和尚啊走最后一个啊，那前面啊那个童子像维诺一样，呵呵，敲着锣，啊，生人回避啊，啊，看那个湘西赶尸。那还有啊，那表演一直啊也是很有教育的，啊，就是这个父母教女儿啊，到人家婆家呢，怎么做人家媳妇啊？啊，那个还有演这个传统文化的啊，所以大家有去张家界去玩呐，
建议还是去看一

还有这个。那么失礼于舅姑啊，对公婆不孝敬，这个都是罪。啊，所以蔡老师啊讲课啊常讲，娶到一个好媳妇啊旺三代，娶到一个坏媳妇就衰三代了啊，那真是这样啊。啊，那这个功过啊就是形成啊强烈的对比。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慢先灵，违逆上命。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实为礼制；或祭祀不虔诚，违逆上命。啊，啊，违背长上的教导命令。啊，轻慢先灵这句啊，就是对祭祀不合乎礼制。啊，父母啊过世啊，不能不葬。啊，我们俗话讲啊，人死啊，入土为安呐。啊，你不能把它摆着啊，好几年都把它埋葬。那现在也常常时有所闻啊，为什么呢？儿女争财产，那个父母就葬不下去了。啊，那么如果你超过一段时间呢，没有葬啊，那个失命都要记过，这是不可以的啊，对父母大不孝啊。啊，那么清明扫墓。啊，也要虔诚、诚敬。啊，那么去扫墓啊，就是一个哀思，啊，对自己父母啊一个怀念，一个感怀。啊，不是啊，是我们到坟墓上啊去烧，然后在那边玩啊，啊，一点都没有怀念父母这个心，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轻慢先灵，这个。失命都记过的，那现在呢？你有去扫扫墓啊，去那边玩啊，那也还好，啊，现在呢，现在的年轻人连去玩都不玩了，啊，所以扫墓这个，我们传统文化这个还是要提倡，要提倡。那么我们学佛啊，那最好啊，去扫墓的时候啊。就是送个经啊，没有送弥陀经，没有也送个心经嘛，啊，给这个父母啊，祖父母啊，回向回向啊，这样就更好了，啊，不要呢去那边呢啊，好像去踏青去玩一样啊，啊，那还有现在呢，我们不懂啊，没有学传统文化不懂，啊，这个自己的父母啊死了。啊，那么人家来吊祭啊，以前我小时候啊，看到我母亲啊，我祖父祖母死了，都大家那个儿孙都要披麻戴孝跪在那个灵前，难道有人来上香就要哭啊？啊，就要哭啊！啊，没有真心哭，假哭也要哭，哭给人家看啊。现在没有啦，啊，现在呢，年轻人也不懂，啊，他父母死了，看到我去都在笑，啊，说，好像你妈死了，你很高兴啊，那就这叫失礼，这个叫失礼啊，失礼就是啊，没有哀戚之情，啊，所以我现在去人家去吊丧，我都不敢笑，啊，但是大家都对我笑啊，我觉得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啊，起码你要有哀思之情嘛，你没有哭，但是要哀伤之情。啊，父母亲死了，怎么可以有笑容呢？啊，那表示啊，你父母死了，你都没有哀伤之情，这个就失礼，没有礼貌。

啊，这个是轻慢先灵啊，违逆上面啊，对上面的人啊交代的事情啊，他违背叛逆啊，这个都是罪过。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我们下一节课啊大概这个就可以学习圆满了啊，我们现在休息。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圆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修华严奥旨，望尽梵圆观》，我们从第八页第五行啊，第五行中间啊这一段看起。由成相大小皆是妄心分别，即是烦恼；由成相体本空寂严律自净，即是菩提。那么这一段讲的啊，也是我们在大圣经典里面常看到的佛给我们讲啊，烦恼即菩提。那为什么烦恼即菩提这一段，就是把这个道理啊给我们说明了。那我们一般的概念啊，总觉得啊，那烦恼是烦恼，菩提是菩提，是不一样的。是二不是一啦。我们听到佛讲啊，烦恼即菩提啊，那我们就很难理解了。那么透过这一段的说明啊，我们就知道啊，烦恼即菩提啊，这个道理啊，它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哪里？烦恼跟菩提是一不是二。那我们凡夫总认为烦恼就烦恼啊，我正在烦恼的时候跟没有烦恼的时候那肯定是不一样啊，怎么会是一样呢？那其实啊，烦恼跟菩提它是一桩事情。迷的时候呢，那菩提就变成烦恼。那悟的时候呢，烦恼那就是菩提啊。这个古大德啊，也常常用比喻啊，好像啊，海水，在海水没有起风浪的时候呢，那很平静，很清静。甚至啊，清澈见底啊，那照外面的景象啊，照的就很清楚了。但海水如果起风浪，起风，大风大浪啊，或者小风小浪啊，起了浪了，它就不平了。那么起了浪，海水呢有风就起这个浪，那跟没有风很平静的时候，那这个从这个相上来看是那不一样的。但是呢，你起浪的时候呢，风一吹那个浪起来了，那大家想一想，那个浪是不是海水？那个海水跟平静的海水是不是一样的？大家从这里去思考理解，就有一个概念了。那海水它还是海水啊，它没有变啊。你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它海水是这样的，它的本质海水是这样。当你起大风大浪台风来的时候，那个海水它还是海水啊，它并没有变成其他的，它还是海水啊。你在起大风大浪的时候跟风平浪静的时候的海水它是一样的，都是海水。就海水来讲，
它是一不是二啊，没错啊。起风浪就好比我们有无明生烦恼了，这个起了风浪了。啊，小烦恼小风小浪，大烦恼大风大浪。那这个你起烦恼的时候是这个心呢、啊、我们的什么在起烦恼呢？我们的心在生烦恼啊。那风平浪静的时候烦恼没有啦，那还是我们这个心啊。所以这个是一不是二，它的理论就是从这里成立的，它理论就是这样啊，就像那个海水嘛，啊，你说风平浪静是海水，那大风大浪那它那个是不是海水？它还是海水啊，只是它起了风浪啊，那个风浪啊，就比喻啊，我们凡夫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这个就起风浪了，那发展到最后呢，大风大浪啊，一念不觉，无明根本烦恼啊，再发展呢，分别尘沙烦恼，再发展为执着见识烦恼哦，那见识烦恼是大风大浪啊，尘沙烦恼是中风中浪啊，那无明不觉那一念呢、啊？刚开始起一个小浪小风，那越发展越大了，发展到呢见识烦恼执着、啊、那么当这个烦恼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还是这个心 啊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当你心很乱的时候，你的心还是这个心啊，什么在乱？那个心在乱嘛。当你不乱的时候呢，它还是这一个心嘛。所以乱跟不乱，它还是一不是二。那跟这里讲的烦恼跟菩提是一不是二，道理是一样的。那我们从这里去理解。所以你能够了解啊，一心之子，那你现在的所有的烦恼即究竟解，究竟佛果啊，究竟佛果就是佛嘛。那佛是什么？我们的自性啊，我们这个自性本心呢、啊？原来啊，在生烦恼啊，这个心就是究竟解。就是我们的自性，所以这个是啊迷悟不同啊。那其实啊，中弘国师在三十七念呢也讲了啊，你说悟他没有自性，说迷他也没有自性啊，这个是方便说法了来讲。所以啊，迷的时候啊，那无生我们就看作生灭了。悟的时候啊，他在生灭当中，他看到不生不灭啊。那但是实际上啊，是一不是二了。那么关键呢，就是在迷悟的不同。其实烦恼就是菩提啊，所以迷的时候菩提变成烦恼，悟的时候烦恼就是菩提啊。成相大小

那微尘是最小的，那最大的呢？你看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啊，那个是尘相，那个大的。啊，所以大大到整个宇宙，小呢小到微尘，啊，这些尘相，那怎么来的呢？怎么会有这些相呢？啊，有怎么有山河大地啊，整个太虚空啊，这些从哪里来的啊？全是妄心分别变现出来的，啊，全部啊都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心呢、啊，它变现出来的。啊，妄心能变，啊，它会变化，会变化的是妄心，它不是真心，真心是，啊，如如不动，它不变。啊，那妄心能变呢？那就是变什么？变烦恼。那本来也没有这些烦恼，妄心啊，变出这个烦恼。那这个烦恼是不是真的？也不是真的，也是希望的。因为从妄心变现出来的烦恼，当然它是希望的嘛。啊，那么妄心依什么变呢？啊，如果没有真心，那个妄从哪里来啊？啊，所以这个妄心啊，是你迷了这个真心，才产生妄。啊，你迷了，你不知道啊！啊，就像我们人有病啊，病目啊，这个《圆觉经》啊，跟《楞严经》佛都有举这个比喻啊，来让我们去体会啊，这个事实真相啊。啊，好像啊，你一个人呐、啊，他眼睛有病，他眼睛生病了。看到空中有很多花了，那看到很多花啊！过去啊，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啊，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啊。你一蹲下来呢，再站起来啊，哦，这个眼睛看那个空中啊，好像星星很多啊。啊，那其实那个空中有没有这些星星，有没有这些花呢？那、啊、没有啊，因为我们身体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身体啊有了毛病。空中本来它就没有这些花嘛，但是当你有病的时候，你看哦，花怎么这么多啊？啊，那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啊，我们自性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六祖在《坛经》讲的，那本来无一物就是你空中没有花啦。那为什么现在看的那么多呢？就是你眼睛有毛病啦，啊，你这个眼睛这个病治好了，它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当我们这个眼疾呀，这个是眼睛的疾病还没有治疗好的时候。看到空中有花，那实际上空中有没有花呢？没有啊，啊，是因为我们眼睛有病，看到空中有花，那实际上空中并没有花了，啊，所以当我们眼睛还没有恢复的时候，看到空中有花，那实际上空中它还是没有花。啊，你病好了，看到没有花了，但是当你病还没有好，看到空中有花，那空中是不是真的有花？不是啊，希望的啊，它还是没有啊，啊，是我们眼睛有毛病啊，啊，看到这些幻象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从佛的这大乘经教啊。去理解啊，去体悟啊，像佛在《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有为法有生有灭有变化的，
无论是精神的、物质的、不相应显法的抽象概念，通通啊是属于

有为法，它有生灭，有变化，它不是真的。就如同我们做梦一样，晚上做了一个梦，白天醒过来，你痕迹也找不到啊。幻啊，是幻化的，是一个幻象。泡像水泡啊，海里面啊，出了水泡啊，它很快就破灭了。影啊，就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看电脑、看这个手机，那个都有影像。那影像啊，我们也知道啊，不是真的，它是只是一个影像。如露亦如电啊，好像晚上的露水啊，到白天啊，太阳出来就消失了啊，闪电一闪也就没有了啊，这个都说明啊，这些成像是妄心变现出来的，它不是真实的。所以《金刚经》佛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凡是所有的相，不管什么相，都是虚妄的，它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烦恼啊，是妄心变的啊，妄心它能变一些烦恼啊。为什么会变成烦恼？迷了。那么谚语也常说了，知识多时烦恼多了啊，就是我们平常啊，你知道的事情很多，那烦恼就多啊。为什么呢？分别多，执着多。不需要知道的事情都不要知道，心就清净，烦恼就少。所以加持净老和尚啊，他讲啊，他老人家自己讲啊，他50年不看电视，不看报纸。那听到别人说啊，社会很乱，他老人家感觉到了。那每天都很太平啊，没事。那为什么没事呢？他不接触这些媒体。那现在这个媒体啊，报的是啊，有的报的很离谱啊，也很杂乱啊。一接触一看到了，心就被影响啊，心就乱了。所以他老人家呢拒绝不看啊，他是不看。那有什么生活上啦，一些比较需要知道的啊，有人会告诉他，有同修告诉他啊，所以他老人家呢保持一个清净心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净老和尚也讲过了啊，说这些媒体啊，报章杂志啊，电视啦，现在电脑网络啊，现在呢自由啦啊，广播啦，他们有权利来播出出版，那我有权利不接受，不听你的，不看你的啊，因为看到这个东西啊，我们心都会受到污染，会受到影响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他不看啊，他天天看活菩萨像，天天看佛经，多快乐。那的确是这样。那么这桩事情啊，就是自己要会把持才行啊，不能受别人的诱惑。那么这个事情也是属于啊，

借力的啊，你看呐、啊，这个是属于啊小圣戒的方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示现给我们看了 啊，那么他持沙弥利仪呀、啊，啊沙弥戒呀、啊，啊沙弥戒啊有十条根本戒。啊，有十条戒是根本戒。啊，这个根本戒啊，根本要遵守的啊，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沙弥。那其中有一条啊，啊，不娼妓歌舞，不顾往观听。啊，这古代啊，啊这个唱歌的啦，表演的，娱乐。这些方面、啊啊、不故意、啊、前往去观看去听、啊、这条戒、啊、我们要知道、啊、它这个戒条、啊、它写的要看清楚，不故，故就是说你无缘无故你自己要跑去听歌啦，去唱歌啦，去看这些东西啦，啊、那如果呢、啊、你去街上买东西，你经过那个地方、啊、那偶然听到的碰到的、啊、那个就不是故往了、啊、那个不是故往，故就是他特别去看去听的、啊、这个叫故。那么这条戒、啊、在古代啊，古代的时候啊，没有这些媒体那么多啦。啊，不要说很古代了，啊，就是我们大家想一想啊，五十年前跟五十年后，这社会上这些媒体差多少啊？啊、在二十年前、啊、大概还没有手机 啊， 啊大概在做桌上的电脑、啊、十年前就手机就 很多了，很普遍了、啊、那到今天呢，那这些那更是充斥在每一个人手上，人手一机了、啊、连那个小孩子三岁都有了啊、那这些故往观听、啊、那现在呢你一机在手啊，你都得去看啊。啊那特别啊我们在生活在工作啊不相关的那些节目啊通通在手机都有。那我们现在人啊你要远离这个东西啊，的确现代人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你不远离这个手机电脑，那你心不会清净。这个就很为难啦、啊、那怎么办呢、啊、那我们还是要自己啊把持啦，这桩事情要把持。那把持就是只有靠自己啊。一些比较不好的节目啊我们就不要啊故意去看。就不要故意去看。那我们生活上必须的啊，我们看了解一下啊，比如说国家的一些什么政策啦，啊，现在呢社会上比较重要的事情啦，啊，像去年、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啦、感染啦，那这个你必须要知道一些。

这个跟我们现实生活啊是息息相关了、啊。啊，当然知道我们有一定的范围就好啊，我们也不必要知道的太多。啊，还有什么气象报告啦、啊？啊，在沿海、大陆沿海、台湾地区啊，啊都有台风，啊，这个要了解一下。啊，还有这个气候变化，啊，民生物质啊，那这些生活的必须要知道的资讯啊，这个也了解一下。那其他呢不相干的，我们就尽量啊不去接触。尽量不要接触。那么过去在广东这个揭阳 那个谢总啊，他办一个福利会、啊、他办这个道德讲堂七天的、啊、七天的道德讲堂啊，他没有请老师，因为老师请不到，所以他就把呢学习传统文化呢讲得比较好的老师、啊、因为都有做光碟、啊、出来流通、啊、跟大众结缘、啊、那么他自己来挑选、啊、听听哪个老师讲得比较好，那把它 变成课程、啊、从早上到晚上。 那第一个呢、啊、他变的这个和谐拯救危机啊、就陈大慧老师访问我们敬老和尚的一些对话、啊、那还有、啊、其他老师讲的课程，那当中 这个还有安排这个戏剧、啊、过去我们华藏拍的、啊、这个在大陆北京、啊、请这个啊，陈小希他们公司啊，来协助拍摄啊，这个《一镜一功一照神记》啊，拍成连续剧啊，一共八集，一集啊45分钟啊，这个也安排在他们这个道德讲堂的一堂课啊，在晚上的时候啊，大家欣赏啊，这个《一镜一功一照神记》啊，那么结果他。办这个道德讲堂啊，吃住都在他那里啊，他就不能回家，不能出去啊。一个星期下来啊，真的人啊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甚至啊，把一个很坏的人啊，顿然啊变成一个好人啊，得利于啊七天啊。这个功课圣贤教育的熏习，你看七天就这么明显的效果。那么它的关键效果在哪里呢？因为我也曾经去参访过谢总他那个道德讲堂那个道场啊，那他谢总给我讲啊，他说凡是来这边参加呢，手机都要收到柜台。柜台保管，这七天呢不能看手机，要放下，不能看手机。啊，七天这个课程圆满，手机再归还给你。啊，后来 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他办这个七天呢、啊、有这么好的效果？因为课程是很密集的，啊，让你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很密集的，啊，接受这个。传统化课程的熏习、啊、而且不能看手机啊，你就不会分心啊。啊，你没有手机看，那坐在教室里面呢、啊，那只好专心的听讲了啊。这样啊，这些老师讲的这些传统化的教育啊，啊，真的听入心了，产生这个效果了啊。所以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七天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原来啊要收手机。那、啊、如果呢七天没有收手机啊，那肯定大家那个手机讯息一来在那边一面上课。

其实他没有心在听课了，他是在看他的手机了。那去参加等于没参加一样啊。他的心里的重点还是放在手机上啊，他跟听课就他就

左右的一天，他都不能接受。特别现在年轻人啊，好像一天没有手机就活不下去了啊，现在是这样的。啊，但是啊，如果能够有7天的时间呢，来熏习圣贤的教育啊，手机不看，放下7天，那个效果非常显著。那么7天的确啊，也是要很大的善根呐、福德啦。那佛当年在世啊，就定这个沙弥律，就是不往观天。这是一条戒啊。那出家人呢？这些可以不必要去接触的。但在家人他就没办法，他要接触啊，他要工作，他要生活，他要养家活口啊，跟这个社会这些五欲六尘呐，天天都要接触了。啊，无法像出家人住在一个清净的这个地方啊。啊，那在家的佛弟子啊，佛也很慈悲啊，定了一条啊八关斋戒啊。这个我们有很多学佛同修去都去受过八关斋戒。那八关斋戒呢，这个顾名思义啊，就八条戒一个斋，啊，过中不食，啊，叫斋。那八条戒当中呢，也有一条，啊，那这些都不能去观听了，啊，看报章杂志、看手机、看电视、看电，那都不能看。啊，但是如果你看讲经的、听经的，那个可以讲传统文化的，这个可以了。但是呢，那些娱乐节目就不能看了。啊，这个八关斋戒，关是什么？关闭啊，我们现在的话叫隔离，关闭隔离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啊，要隔离啊，你不要去接触啊，接触你就被感染啊，所以要隔离，要保持距离啊，保护自己的清净心。啊，那在家人呢，没有办法天天像出家人这么修啊。但是啊，你有时间你要修一天呢啊，比如说一个月你持一天八关斋戒啊，那你能够持2天，初一跟十五两天就更好啊。如果去受过菩萨戒的在家菩萨啊，菩萨戒经里面有六斋日啊，那你能够遵守六斋这个6天。啊，或者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十斋日，啊，你在十斋日啊都持八关斋戒，哦，那一个月就10天了，啊，1/3啦，哦，那这个效果当然就更好了，啊，效果就更好了。那纵然呐，一个月没有办法做到2天、6天、10天呐，那1天也是需要的。那现在人都有一些假期，那你也不一定选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放假，像星期六、星期天，那你一个月有8天的假期啊。那8天的假期啊，你可以选择1天来吃八关斋戒。啊，看你要选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第四个星期，啊，或者星期六，啊，有放假了。啊，这个也是可以参考的，就修一天啊，我一听这些都不看，啊，专心来听经、来念佛、来拜佛，啊，不接触这个，啊，那这一天就是手机要收起来了，啊，那不要故往观听了，那你修一天的清净心，啊，这个有需要的。啊，像《无量寿经》讲的啊，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决意去忧。
啊，就是

十八关斋戒啦。啊，无量寿经讲的详细，啊，一律是十律，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啊，昼夜啊，常常意念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一心一意啊，求生西方净土。落一日到落十日十天，这无量寿经讲。那小本弥陀经讲七天，那我们一般打活七，啊，那这个七天。啊，落一日落二日啊，那你一天也好，两天也好啊，都看你的时间了啊。那如果到了七天，它是一个圆满的数啊，或者十天都是圆满的数。那么这桩事情啊，这个八关斋戒啊，弘一大师在他的演讲录当中，他也提倡啊，不但现在家居士要受持八关斋戒，出家人也可以受持八关斋戒。那出家人不是有沙弥戒了吗？那为什么还要受八关斋戒呢？这个是弘一大师鼓励出家人啊，你在受持八关斋戒，就等于是加醒的、加强的。我们讲实在话了，现在出家人有几个人他能够不接触这些媒体呢？很少。啊，如果你是主持一个道场，你有执事、有事务，那你不可能避免这些东西。啊，你很忙碌了。啊，你担任道场之事，要管人、管事、管钱，是这样，心不清净了。啊，所以现在出家人呐、啊，这个忙的事情啊，也不比在家人少啊。啊，如果你一个事业很大，再讲啊，你忙这些人事物啊，那比在家人还多啊。啊，所以有一句俗话讲啊。没穿袈裟闲事多啊，还没有出家，没有穿这件袈裟呢，总是觉得事情都很多了。那后来出了家呢，穿了袈裟呢，那事更多。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过了。啊，现在呢，出家是什么呢？出了一个小家，入了一个大家，入了一个大家。啊，真的是这样。所以现在出家，实在讲啊，事情不比在家人少啊。所以弘一大师提倡这个，出家人也要修八关斋戒，那很有道理啊。特别在这个时代啊，那你平常事情忙了那么多，那总要找个时间自己身心啊静一静啊，啊，不要受这些干扰啊，是有需要的。啊，所以修行是修清净平等觉。啊，我们的心一个月比一个月清净、平等、有智慧。那如果我们的心呐、啊，一个月比一个月清净、平等、智慧不断增长，那决定啊得生西方净土。而且这个品位很高，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应该要干的大事、真事，别的事是假的，你希望的嘛。那起心动念啊，搞别的是造业了。那造什么业呢？贪嗔痴慢是造三恶道的业。那你修五戒十善。不贪不嗔不痴，那是三善道的业。啊，无论善业恶业，总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不如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总的原则是：心净则佛土净，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太重要。

我们念佛的目的在此地。阿弥陀佛没有污染，把我们的清净心念出来，啊，用阿弥陀佛这句名号，但是没有污染。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在中峰国师三十七念，中峰国师给我们开示，把阿弥陀佛这个佛号比喻作清珠，啊，把我们现在这个杂乱的心呐、啊，比喻作浊水，啊，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一缸啊，很污染的浊水。你把它投一颗清珠下去，啊，那这个清珠啊，往缸底沉淀，啊，它下沉一寸，就一寸清净，啊，下沉一尺就一尺清净，啊，沉到底，那整缸水通通清净，啊，所以中峰国师啊，劝我们念佛啊。要用这句佛号来沉淀我们这种污浊的妄心，把这个污浊的妄心、乱心呐、啊，把它沉淀下去。啊，那这个佛号，这句佛号就是清珠，啊，来沉淀我们这个内心呐、啊，这一缸浊水。啊，让它恢复到清净啊！所以阿弥陀没有污染啊。我们念这句佛号呢，把我们的清净心念出来。阿弥陀佛也没有高下啊，没有共高我慢啊，我高你低，没有，没有这个心啊，都平等啊。啊，把平等心念出来。阿弥陀佛是觉而不迷，佛是觉悟的意思，不迷惑，不依痴。啊，所以违背阿弥陀佛，肯定就迷。啊，不是迷于三恶道，就是迷于三善道。啊，出不了六道，我总是迷了。啊，出不了六道的人苦，啊，这六道生死轮回啊，很痛苦。我们希望六道众生跟我们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修行，将来啊。同生净土，同证菩提，我们要有这个愿心，帮助自己，也帮助一切众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由尘相体本空寂严律自尽，即是菩提。这个尘相啊，我们把它说成。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啊、那大家就更容易懂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尘相 啊，无非是物质跟精神、啊、那无论是什么现象、啊、这个相、啊、我们都看到有这个相。相有体空，它没有自体，这个尘相它没有自体，所以佛才说呢，万法皆空。万法皆空是从体上讲的，从这个本体上讲，这些尘相就是空的啊，它是幻化出来的。万法原生是从相上讲，原生就很多条件。聚合起来，那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叫延伸法，它没有自性啦、啊，就是说这些尘相它没有自性，它是延伸的啊，好像我们人这个身体是一个尘相啊，啊，怎么生呢？父精母血啊，那我们的神识来投胎啊，啊，那这个三方面的条件，那就。生出我们这个身体出来，那父母
啊，还有我们自己都是眼，啊，还有周遭的各种条件都是属于眼，啊，所以万法延伸呢，是从向上讲了，啊，这个万法从因缘生出来的，啊，从这个事相上来讲的。那相有体没有，它没有本体，体是空寂的，它不是一个实体，它是空寂的。那因为这些相是从这个空的这个体出现的，所以相是幻象，不是真相。那我们再用这个电视机来比喻，大家比较有个概念了。我们大家常常在看电视啊，现在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啊，那这些手机、电脑在荧幕上有没有这些像啊？有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像，但是它有没有实体呢？没有啊，那像从哪里出来的？从那个屏幕出来的嘛，那电视机也好，电脑的平板的或者手机，你把它关机的时候呢，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吗？空空的。你把它这个开关一打开，哎，它像出来了。啊，那手机、电脑啊，这个电视啊，包括电影，它那个屏幕那个荧幕是空的嘛，它没有啊，它没有东西啊，啊，这个就是体空啊，它本体是空的啊，但是你所有的现象都是从这个空的这个本体它现出来的啊，当你现这些相的时候呢，它的体它还是空的啊。啊，像我们看电脑、看手机，又看到这个像，哦，森罗万象，千差万别，什么像都有。啊，但是你摸一摸，它还是平的，它还是什么都没有啊。啊，所以当万象都现前的时候，它的体还是空的啊。啊，但是呢，它现出这些像。啊，所以因为它体是空的。所以相就幻象啊，我们看电视、看电脑，幻象啊，它不是真相啊。那我们从这个啊，举出这个例子啊，啊，我们从这个例子去体会佛在经上讲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幻象啊。《金刚经》佛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幻象了，啊，因为它没有自体，啊，它是从那个空现出来的。那么相，任何现象决定不能永恒存在，啊，没有永恒的，实际上都是刹那在生灭。啊，这个弥勒菩萨啊，讲了啊，在一弹指，三十亿百千念，那刹那刹那，那个速度多快啊！我们哪有办法去感受到呢？啊，那么是那么快的速度啊！一个弹指，三十亿百千念，这样啊，密集形成的这些像，就像那个卡通影片动画一样，一张一张的，快速的转动，然后一张接一张，一张接一张，然后哎，看到这个像出来了。都在动了，那实际上你机器一停下来啊，它是静态的，它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万象也是同样这个道理，因为它刹那刹那在变，所以任何现象它不能永恒存在。从性上看呢，它是菩提；从相上看呢，它是烦恼。你看他的性啊，性是菩提啊，从这个相来看呢，他是烦恼。
它里面夹杂分别执着，性体空寂，严厉自尽。这个性体它本来就是空寂嘛，它本来没有，它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它就是菩提啊。佛法讲断烦恼啊，是个比喻了，不是真的了。为什么呢？如果烦恼断了，那菩提也断了，菩提也没有了。不是有一个真的烦恼让你去断了，不是，那个烦恼是假的了。如果真的有个烦恼断了，那菩提也断了嘛。菩提也没有了。所以菩提呢是性德啊，它不生不灭，它有，它不生不灭，它本来就存在的，我们的自性它本来就存在的。所以断烦恼呢其实不是真正断了啊，要说真的呢，真的说法是转变了，就转烦恼成菩提。那怎么转呢？你放下就转了嘛。你一直去执着它，那就一直烦恼嘛。你一放下，那烦恼就当下就没有，就是菩提啦。所以菩提涅槃呐，烦恼都是自性的性德本有的，不生不灭。这个菩提涅槃都是自性的性德，但自性本有的，它是不生不灭的。生死烦恼是假的啦，幻象。那些幻象也是从这个真出现的。离开这个真也不会有这个幻象啊。好像那个屏幕是空的。那离开那个屏幕，那些像从哪里出来也没有了。所以烦恼即菩提，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所以生死烦恼是幻象，你要是了解事实真相，确实它不可得。那你知道它不可得，那当下烦恼它就是菩提了嘛。所以说这个是一不是二啊，是这个道理。好，这一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这一段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再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接着再来学习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第82段。我们将这段文念一遍，网络的同修没有课本就用听讲就好。82，身是威仪，眼之开合，见一金像，视现目前，常作慈想。若欲教人，即教此法，恒持莫失，明守定心，令与修多罗河，智得念佛三昧，现蒙利益。那么前面81段给我们讲这个关门是指方立下，助心而取见。这是我们修净土，它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修净土法门，总不明无相离念就是跟其他大乘法门这个不一样。此方立相，助心取境，这个是从有来入门。无相离念呢，从空入门。那么如来呢，知道呢，末代凡夫罪浊凡夫我们现在呢，就是身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的众生罪业深重浊就是污染很严重。那么这个比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这个罪浊都严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立相助心尚不能得，何况离相而求是者教我们有一个相用这个相来代替其他的相，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凡夫都做不到了，取相我们都做不到了，那何况离相，那就更难了。这是讲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根气很差了。不能跟古时候相比所以这个法门它有个相有个相。那么这一段呢，身是威仪，就是行住坐卧。这一段讲的主要是观相念佛，眼睛张开，
眼睛合起来，那么见到一尊金像，啊，金色的佛像，啊，视线目前，啊，这个视啊就好像，啊，很相似啊，啊，比如说我们观这个现在彩绘的佛像，啊，啊，也有人观这个白瓷的，啊，有铜铸的。还有圆满像，那么观这个像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啊，你选择你喜欢的像啊，常常想这尊像，啊，现在呢佛像也很多种，那每一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啊，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啊，这个画像也好，啊，或者是泥塑木雕的也都可以。啊，那么这个金色的佛像啊，我们一定要常常去想这尊佛像，那么这尊佛像啊，这个印象啊，深深的在我们脑海当中，我们眼睛张开，眼睛闭起来啊，那么这尊佛像的样子啊，都在我们。好像在我们眼前一样，啊，就是常常看，常常想，所以常做慈想啊，常常做这样的想法，啊，若欲教人呢，啊，即教此法，啊，如果你要教人呢，啊，就教这个方法，啊，看一尊佛像啊，那么这属于观相念佛。那原则呢？啊，观一尊啊，你心比较容易定啊，不要呢，今天想这一尊像，明天又想另外一尊，后天又另外一尊啊，想了很多啊，心不专就很难得定。不管修什么法门，都是得定的，帮助我们得定的。要教别人也是教这个方法，恒持默思，明守定心。恒持就是恒，就是恒常永恒，持就是保持，默思就不要忘思了啊，不要忘记了。那么我们修这个观相念佛啊，刚开始啊很容易啊会忘记，现在呢也有一个方便啊，现在啊印刷术发达啊，这个佛像啊都可以塑得比较小啊，放在口袋的啊，有人开车啊啊，他贴在车上，在家里啊啊，在客厅也可以贴上佛像，啊，让我们时时刻刻看到佛像，啊，那么提醒我们观相念佛。现在是有这个方便，啊，现在电脑啊，这个页面上啊也可以放佛像，啊，看你喜欢哪一尊，啊，你那个电脑一打开的，那尊佛像就现前。啊，第一个就看到佛像。那么关键就是恒持。

莫是明守定心啊，就是要有长远心啊，要有恒心啊，要有耐心啊，这样来修这个法门啊，心才能定下来啊，明守定心，心定在这上面。另与修多罗合啊，修多罗合，修多罗就是经典啊，这是印度梵文的音译啊，就是我们不管修哪一种念佛方法啊，四种念佛方法，那么一定啊要跟经典上讲的相应，合就是相应。不能违背经的经义，不能违背经的意思，一定啊要跟经相应。自得念佛三昧啊，自就是一直到啊，你得到念佛三昧啊，这个三昧也是印度梵文的音译啊，翻它的音，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这个三昧啊，它的意思是正定正受啊，正定啊就是心正确的定，正确的禅定，正受是正常的享受。那可见得我们的心如果乱糟糟的啊，那我们就没有定了啊，心散乱啊，那么心散乱啊，一切的享受都不正常啊。我们一般讲啊，七情五欲啊，这个情绪的起伏幅度很大啊，喜怒哀乐啊，这些起伏很大。那么这个现象啊，根据经典讲的三昧的标准来对照，这个是不正常。所以我们凡夫啊，这个心是不定的啊，享受啊是不正常的。那么你只要得到念佛三昧呢，现蒙利益啊，还没有往生，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就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了。我们一般讲功德，就是得定，定就是功德。如果得不到定呢，你做再大的好事，包括我们念佛，你还没有得念佛三昧，那个不算功德啊，那个算福德啊，有福报啊，人天福报啊。你念佛没有得定啊，就没有功德啊。没有功德呢，有福德。那么福德啊，帮助我们升到人天善道啊，享受啊人天福报。不能出三界，不能往生西方净土，那功德就不一样了，功德啊，能帮助我们除烦恼、断烦恼，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四种念佛啊，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我们现在用的方法叫持名念佛。那么我们用持名念佛啊，我们现在用《弥陀经》这个标准啊，《弥陀经》讲持持名号一心不乱啊。我们现在呢打佛七啊，根据《弥陀经》来的。目的啊，就是在这个七天当中啊，
要达到一心不乱。

那么这个七天要达到一心不乱啊，也是平常啊就要训练的啊，不是365天呐、啊，300多天都很乱，然后呢，一年来个7天呐、啊，他就一心不乱了，大概没这回事。

那么这个打佛七呢，它属于是加行的加强啊，因为你平常啊修没有那么密集，那平常呢也修了很多年啊，那么也要懂得教理啊，听经闻法，明白这些理论的方法。那平常有在修啊，修了很多年，有的甚至修了几十年了。他有相当的功夫啊，啊，再来打一个精进佛七，啊，那么就把他的功夫啊提升到一心不乱。那一心不乱呢、啊，就得定了，得三昧了。那一心不乱呢、啊，功夫浅深差别很多。啊，你断见思烦恼啊，就是事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啊，三界里面的见思惑你断干净了，七天断干净了，叫事一心。那么这个标准如果降低，那层次也很多。事一心啊，你练到断八十八品见惑，啊，一般呢、啊、小圣的果位啊，正须陀洹果。啊，那么思惑八十一品，啊，还没断。啊，那么这个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如果再加上啊，初果相、二果相、三果相、四果相，八个位次。那么这个是断惑了啊，断惑了。那么通通叫事一心不乱。那么我们没有断惑呢，心得定了啊。但是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被我们这个佛号啊压住了，控制住了，它不会发作了，不起现行了。啊，我们的烦恼啊，没断，但是被压住了。啊，不发作。那么这个叫福祸。啊，福啊，把它降服住了，控制住了，心得定了。那么在我们净土法门啊，有这样的功夫就及格了啊，没有断啊，你只要能把它控制住，让它不要发作，那就可以待业往生啊。所以待业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待那个烦恼啊，业习种子不待现行啊，种子啊就是它那个种子还在，还在呢，你电功失去了，它又发作了，又开始发作了啊！好像我们这个病感啊，像我前天这个这两天呢、啊，头牙齿痛，吃止痛药啊，吃下去啊，压住了，不痛了啊。但有没有好呢？没好，那个药效退了，就像那个定力啊，它有时间性的，定没有了，哎，它又冒出来，烦恼又起来了。那个药的时间过了啊，又开始痛了。那么这个在一般法门来讲啊，不及格啊，还不及格，因为福祸呢，在一般法门你还不能处理生死轮回啊，不能处理六道生死轮回啊，一定啊见思惑断得干干净净，才出得去。啊，须陀洹果啊，断见惑已经不是凡夫了，是小圣，算入佛门了。那么要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呢，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来，把思惑才断干净，八十一品思惑才断干净。
那人间寿命短，

天上寿命长，七次的往返，我们算一算啊，这个时间呢很长很长。那么我们现在呢，连那个出果都达不到，见货啊一品也没断，那个没有时间性的，不能预期。如果你断了88品见货了，那么了生死出三界呢，它有时间表了。他有时间表了，这个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一定超越。在还没有断88品见货之前，没有时间表，没有时间表。不管你怎么修，怎么用功，还是在六道。修得比较好吧，来生得人天福报，享受人天福报。修得不好的呢，堕三恶道总是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可见得修一般的法门，这个标准高要断烦恼难那么烦恼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见思烦恼，最初的。见思烦恼造成六道轮回的因。那么第二大类呢叫尘沙烦恼。尘沙烦恼它是在四圣法界。在四圣法界断的。我们这个生死在六道这个生死是分段生死那么超越六道呢，它还有变异生死两种生死我们凡夫两种生死都有。那么六道以外的这个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没有见思烦恼了他们在四圣法界修什么呢？修断尘沙烦恼。那么尘沙烦恼断尽了，在四圣法界就提升到菩萨佛这个地位但是还没有破无明还是在十法界四圣法界呢还是虚妄的，它还是有变异生死但是呢它的生死的苦比我们轻太多了分段生死是最苦的他还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断这个无明烦恼就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就到华藏世界去了，不在十法界了一真就是一，就是永恒不变的，就一个法界永恒不变的一真法界呢，它没有变化的人的寿命无量寿，世界呢没有尘住坏空，植物也没有生住异灭所有一切万物永恒不变所以它叫一真。但是以《金刚经》的标准来讲一真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它有相有相它这个相不会有变化，像极乐世界一样，这个相不会有变化。那不会有变化，是不是真的呢？以《金刚经》标准来讲还是假的，还是虚妄的。因为佛在《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并没有说一真法界例外没有这样说呢，那就是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么一真法界是怎么变现呢？我们六道生死轮回

为啊，六道法界是见思烦恼变出来的。这个四乘法界呢，是尘沙无明变出来的。那么一乘法界呢，是无明习气现出来的。无明习气就是起心动念。无明习气，无明它断了，言出处呢，它就断无明了。后面呢断的都是习气，四十一品习气。那么那个习气啊，也用使不上力啊，你没有办法啊，起个念头去断啊，你起个念头又堕落到十法界了啊，这没有办法。所以他那个习气要怎么样才会消失呢？就是不理会它，让它自然。所以古大德啊，有一个比喻啊，是空瓶、空酒瓶啊，那个装酒的瓶子啊，酒倒光了，没有酒了，的确一滴也没有了，但是呢，闻一闻啊，还有酒的味道，那个味道就叫习气，的确没有酒了。那酒的味道就把它摆在那边盖子打开让它放比较长的时间慢慢它那个味道也没有了那么古大德用这个酒瓶这个比喻让我们去体会这个言教初住位以上的菩萨他们断习气怎么断就是顺其自然，时间久了，它自然就没有了，你没有办法刻意去断。那么习气没有，就成究竟圆满佛了，四十一个位次。那究竟圆满佛呢？十报庄严土也没有了，那是什么土呢？长吉光净土我们净土叫长吉光。长吉光它没有相了，它就是一个大光明藏。但是众生有感它就会有回应，它就能现任何现相任何的相它都能现那么众生没有感它就隐起来，隐藏起来，回到长吉光了。那我们学佛修到最后就是回归长吉光。长吉光是本体宇宙的本体回到自性本体。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里面最难摆脱的就是见惑这一关，这一关你佛在涅盘经讲断见惑像断四十里流的瀑布那个瀑布所以冲下来四十里长你一下子要把它截止，把它终止下来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经典上用这样的比喻，比喻那个见惑非常猛力你要把它断相当吃力，相当费力但是你见惑没有断你超越六道的时间就没有办法一起了。所以偶益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就是见惑这一关我们就很难突破。那么见惑这个断就突破了，突破之后那你
超越六道就有时间表。

啊，及格了。那么我们修行啊，不是这一生这一世才修啊，我们生生世世修了很久了，啊，修了很久了。啊，过去是没有修过，没有学佛，没有修过这个法门。啊，这一生遇到啊，他也不会来学习。啊，总是过去世啊有善根啊，不管我们现在呢修得好不好啊，你总是有宿世啊，啊这个在无量诸佛那边曾经种了善根了，啊，而且这个善根还相当深厚啊，那你怎么会来念佛呢？啊啊，你先看一下地球上人那么多，有几个人要念佛？啊，遇到了他也不会想来学佛来念佛。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理解到我们过去世啊的确修了很久了，但是呢修了很久现在还在六道没出去啊。啊，为什么没有出去呢？没生没世修行啊，从来没有一次及格的啊，从来没有一次断见货的嘛，啊，没有及格就落地了，啊，留级了，啊，甚至啊降级了，啊，堕到三恶道去了，啊，可见得啊，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净土法门啊，它的特色，它的殊胜就是它可以待业往生啊。但是待业往生，我们过去生啊，我们可能听经没听清楚，是待种子，不是待现行。我们过去生啊，可能没听明白。那这一辈子呢，我们又遇到这个法门啊，听啊，可能还不是很明白。那这一生呢、啊、我们如果要真正往生西方净土，要超越六道啊，那就要明白了，要明白啊。如果还不明白呢，那这一生我们还是连待业往生我们都不及格啊，那还要继续搞轮回啊。所以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福祸断祸，啊福，啊断啊层次比较高，福比较浅，但是福祸的功夫浅深也差别很大。福祸我们一般讲叫相似的一心不乱，啊又叫功夫成片，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功夫成片，是一心离一心，啊是一心断见思，离一心破无明。那功夫成片呢、啊、就是福烦恼没断、啊、把它压住了。用什么压呢？用南无阿弥陀佛、啊、用阿弥陀佛这样把它压住、啊、我们这个内心啊起贪嗔痴这个念头很强烈的冒出来了、啊、赶快念阿弥陀佛，咬紧牙根把它压下去，要生气的，赶快啊！不能生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压啊，这样硬压啊，那压的也是很难呐、啊。但是刚开始啊，功夫不得力，当然很难啊。但是你要勉为其难呐、啊，要跟自己的烦恼啊对抗啊。那如果我们没有提高警觉啊，我们总是烦恼起来就随着烦恼走了，不知不觉又跟他走了，贪嗔痴看到喜欢的起贪心了啊。但这个真的要提高警觉啊！我现在是
有一点点感觉啊。我们吃的、穿的、用的各方面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会引发我们的贪嗔痴。那我们要提起观照功夫，要提高警觉啊，就像我们吃饭也是一样啊。今天中午这个唐老师请我们去桃园那个番薯藤啊，那个有机蔬菜餐厅啊，那个又健康啊，又很多啊，又很多传统的，我很爱吃的，我很爱吃就是贪吃啊。所以中午也就虽然牙齿痛啊还是贪吃啊，吃太饱了，所以晚上就没吃啊，所以贪吃撑啊，贪吃啊，吃多了肚子就撑了啊。后来我就也想到，不对啦，怎么又起这个烦恼呢？啊，又贪吃撑了啊。凡是啊你喜欢的那个，就是贪心就起来了，那你赶快念佛，压下去，让这个心啊恢复到平静平常啊。禅门讲啊，平常心是道，我们就是用一个平常心去看一切，这样就对了啊。喜欢的也是平常心来看，不喜欢的也是平常心来看，把这个心摆平，心摆平了，你心就能慢慢的接近定了。我们现在就是心摆不平啊，喜欢的人好的不得了啊，讨厌的人啊恨的不得了，那心很极度的不平，好像那个海水啊，那个波浪啊很大啊。我们要找个心水啊，这个波浪啊，把它摆平，让它平静下来啊。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坛啊办这个传统文化啊两岸青年学习营啊，我看到那个救国团那边写了三个平啊，平淡、平缓、平实啊，我再加一个呢，平常啊，平常，因为禅宗讲平常心是道啊，道在哪里呢？就在我们日常平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能保持一个平常心，道就在里面了啊，就能得三昧了。我们念佛也是要这样念的啊，所以这个功夫啊，我们一定要平常啊就练啊，在一切人事物当中啊，练这个心啊，贪嗔痴慢慢啊给它降温啊，慢慢降温。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劝大家看这个海贤老上这个光碟啊，这个也是很简单，他那个时间不会很长，就是五十几分钟啊，把海贤老上一生啊修学的经过经验啊，很简单的浓缩在一起啊，给我们介绍。那么我们要修这个福祸呢，那跟他学啊，他就肯定啊可以达到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一天看三遍，一次大概五十几分钟，那么再念一万声佛号啊，一年啊就保证你有把握往生了 啊一年。那大家呢不妨花一年时间啊，能有把握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是值得的啊。但是看呢、啊、也是要深入去体会啊，在生活当中它就是很平常的啊。你看呢、啊、它也不求名利啊，也不挂什么头衔啊，他就是这个人啊
老实，

那么种地供养大众，心没有偏，没有偏心，没有私心，修忍辱，所以他经历过那么多的朝代，经过那么多的苦难，这些都是给我们表法。那么他这个表法的意义呢，也很深广。他就是每一个人就在你的本分上表你自己的法。那么他的环境，他的因缘，就是在河南那个地方种菜，就在那个范围，他的因缘就在那里。根据我们敬老和尚讲他的功夫是已经达到礼仪心不乱了，但是不能讲因为以前那个文化大革命那佛都不能念出声的你想想看那我们现在环境比他好多了你看他想要拜佛也不能拜要念佛也不能念出声，那不能念出声怎么念呢？都念在心里嘛，人家听不到心里默念。不能拜佛呢，他晚上人家在睡觉的时候呢，他一大早三点就起来了，到佛堂偷偷的拜还被安排在这个生产队的当队长。所以那个环境一句佛都不能念出声了，还能跟你讲什么经，说什么话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你一开口人家都说你神经病那么在那个环境呢，他一样提升他的境界。这个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念佛人很好的榜样。那我们环境现在呢，再差没有他那么差了所以我们多多学习对我们念佛功夫的提升的确有帮助。我们打佛七就是希望得一心，那么是一心断见思惑，相似的一心功夫成片就是伏见思惑，见思烦恼没断，把它伏住了我们只要有这个功夫，就有把握待业往生这生有把握到西方去了。如果这个烦恼不断的起现行这生还没把握，没有把握。那么总是佛菩萨善知识，希望我们个个都有把握往生净土是最好。临终给人助念那不得已功夫不得力。靠别人助念，靠别人助念呢，这个就没把握了，你自己做不了主助念能够往生的自己也要几分条件才行第一个呢，临命中没有昏迷，头脑清楚这是第一个条件如果临命终的时候呢，已经不省人事了昏迷不省了，这就没办法或者呢，有人老人痴呆症了，连自己亲人都认不出来了，这个也没办法第一个要头脑清醒
第二个呢，要遇到善友来提醒。善友提醒之后呢，马上就能放得下，就能接受，信愿念佛，真信发愿要往生西方，这个世界啊，通通放下了，真信切愿呐，一念十念呐，佛都来接引，大慈大悲啊，来接引。但是我们临终是不是能遇到这样的因缘呢？这个就没把握了。一个人都有命运的，在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死，要怎么死，都有个定数。那么我们这一生的修学不要说修得很高的功夫就像颜了凡先生一敬一躬先生这样的改造命运就很不错了如果你能修到改造命运，那临终可以得善终得善终这个助念就帮得上忙了助念就帮得上忙，因为头脑清楚嘛，第一个条件嘛如果临终昏迷不醒或者老人痴呆心颠倒了，那么别人助念都帮不上忙这一点我们必定要知道。那助念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它的好处好处是什么呢？减轻业障我们一般讲消业障，那业障能消多少也是看个人的因缘因缘好的业障消得多因缘差一点的也消得少那个因缘很差的呢，很不好的呢，那不但业障消不了，可能还增加业障家属不懂家属没有学佛一断气就把他送到冰柜那是受寒冰地狱之苦那他心生极度的烦恼，业障就加重。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一生想要有一定的成就，对这些理论方法不能不明白。第一个要明理这个道理呢，你认识的不清楚，你用的方法呢就不对路，用的不对路呢就达不到这个目标。所以听经闻法，那就相当的重要。所以令以修多罗合这句话呢非常重要你要跟经典合，合就是相应那么能够得到念佛三昧呢现蒙利益这个要很专心要很作意就是这个意地要很专注要时常提起观照这个功夫观照什么呢？观照我们内心我们内心起心动念这个一起来马上用

佛号来代替。啊，刚开始呢不习惯，不自然，功夫用不上，啊，这是很正常的啊。但是你要勉为其难呢，不断的这样念，啊，念久了呢，习惯它就成自然。啊，所以李炳南老居士他给学生开示啊，啊，我也看过那个书，好像是《思信集锦》那本书，啊，有一段开示。啊，他也教我们念佛人呐，啊，很多这个方法，在生活当中去练习。啊，他说呢，你遇到了很多种情况啊，都要提起一句佛，先提起一句佛号。啊，就是你念头啊，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念佛，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他比如说呢，人家骂你一句，那你第一个反应啊，跟他辩白还是这个回骂？啊，一般人啊都是这样。但是他教我们啊，人家骂你一句呢，第一个反应就南无阿弥陀佛，啊，人家打你一个耳光啊，第一个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像海贤老和尚他就是这样的。啊，他问有一次问那个收电费的啊，收电费的那个人啊，他就问了一句话说，这个月的电费啊，怎么比上个月多那么多啊？问这句话就不行了，被打两个耳光。被打两个耳光啊，他也不生气，他就念佛啊，他这个烦恼就扶住了。啊，那么我们如果没有提高警觉呢，啊，遇到这样啊，大概两个就打起来了。啊，啊，那么李老师还讲啊，就是如果有人，啊，拿一个枪啊指着你要向你开枪啊，你第一个反应啊，或者拿刀要杀你，第一个反应念佛。那么另外呢，就是你事情来的时候啊，去办事，专心办事啊，事情做好了，第一个念头提起来就是念佛。啊，事情来了啊，佛号放下，再做事。啊，事情做完又提起又念佛，啊，养成这个习惯。啊，吃饭前念佛，睡觉前念佛，一大早起来念佛，啊，就养成这个习惯。啊，起床睡觉，第一个起来啊，先第一个念头先念佛，就养成这样的习惯，念佛的习惯。那遇到什么突发事故？第一个念头反应就是先念佛。那么李老师说啊，你如果养成这个习惯啊，纵然啊遇到一些突发灾难往生了，啊，那突发灾难往生，我们就没有办法念佛啦，啊，也没办法去助念啦，啊，好像那个大地震一来，一下子房子倒下来，一下就被压死了，哪有时间念佛？啊，助念也没办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啊，我们一断气，那么我们神识的第一个先进入中阴身，啊，中阴身一般都是先进入中阴身啊，除非大善大恶的，啊，先进入中阴身49天。啊，中阴身啊，它7天有个变化。那么刚往生啊，一下子还不知道自己往生啊，还不知道自己往生啊。但是在中医生啊，哎，过个7天，哎，他就知道了啊，自己已经离开自己的身体了，往生了，在中医生。那么知道这个时候啊，它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转变嘛，啊，这已经神识离开自己身体了，死了，现在换到中阴身来了，啊，那么这个巨大的转变呢，啊，

如果平常你养成念佛的习惯啊，因为你突发的事情一出现，你第一个就是念佛，那你在中一生啊，你知道自己往生了、啊、第一个念头啊，他也就是佛号提起来。李老师说啊，中阴身也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做三十系列呢、啊，主要是针对中阴身啊往生的，这个是黄金时间，黄金时间，因为中阴身还没有到六道任何一道去投胎，他这个时候啊可上可下啊，所以现在说做七。就帮助他在终身去提升。那我们三十系念呢、啊，是劝这个亡灵啊，信念念佛啊，求生净土啦，最好啦。啊，如果不想去西方的呢，做这个法会呢，那也帮助他升到人天善道，这个帮助都有。啊，这些功夫啊，也都平常练啊，平常练。那么呢，打佛七是加强的啊，加强的啊，密集加强啊，平常生活当中也要练。那么我们念佛要一心，一心不乱嘛，一心你才能不乱啊，你三心二意就乱糟糟的啊。那么念佛要一心去念，那你吃饭要不要一心念，一心吃啊？吃饭也要一心吃啊，啊，穿衣也要一心穿，做任何一件事情啊都要一心，啊，开车一心，啊，不是说在念佛堂一心，那做其他事情就三心二意啊，不是这样的，做什么事都是一心，啊，这个道理要明白。啊，你开车也要一心一意去开啊，专心开啊，啊，像以前啊，华藏图书馆那些开计程车的居士啊，有二十几个，他们常常来听老和尚讲经啊，听弥陀经书抄，他们也组了一个念佛团，一个月啊，念一天念二十四小时的，一个月有一天啊，念二十四小时的佛。啊，那么有一个居士啊，有一天去给老和尚报告啊，他说啊，他现在念佛念得很专心了，啊，要开计程车嘛，啊，开这个出租车就载客人，啊，那么当然每一天呢、啊、都在街上跑，在大路上跑，他给老和尚报告啊，说师父，我现在念佛念得可专心了，念到呢红灯绿灯都不知道了，啊。啊，常常啊，我给客人载错地方，啊，他说哦，我很投入了，念佛念得很投入了啊，客人啊去的地方都载错了，红灯绿灯呢、啊、都不知道了啊，啊，他说我这个功夫啊，已经练到这样了啊，那么他去给老和尚报告啊，可能以为老和尚会给他嘉奖啊，会发一个奖状给他啊，啊，结果被老和尚骂了一顿。他说：“你开车怎么可以红灯绿灯都不知道啊？那不很危险吗？那、啊、你给客人载错地方，那客人要去搭飞机，你给他的要去机场，你给他载到其他地方去，那耽误人家的时间，那你赚人家的钱，又耽误人家的时间，那你怎么对得起人呢？”啊，他就听经啊，没有把那个意思听明白。但我说我一心念佛啊，我在开车就是在专心念佛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啊，所以老和尚给他开车，那个不叫一心，啊，用错心了，啊，所以再给他老和尚这个话呢，也恐怕呢有很多人跟他犯同样的毛病，所以在讲经当中对大众讲啊，啊，他就讲啊。所以你开车啊，你要专心开啊，那个红灯绿灯啊，你眼睛要仔细看啊。啊，红灯不能过，绿灯才能过啊。啊，你开车要一心开车，佛号放下。

啊，你休息了，不开车了，你佛号再提起。啊，你不能啊，做事的时候要念佛啊，念佛的时候又要做事，你事也做不好，佛也念不好。啊，所以正确的啊，就是事情来一心去办事。啊，办事啊，你一心，你念佛就能一心念。啊，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心。啊，这样念佛功夫啊才会得力。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不懂这个道理啊，误会了，修错了。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经不能不听，啊，道理不能不明白，方法不能不懂。啊，境界也要清楚。啊，境界就是你念的效果。啊，我们这一生想真正往生极乐世界呢，这个不能不讲求啊。啊，不是说我们念佛了啊，临终佛就来接引了啊，看你怎么念了，是没有错了啊，你怎么念的啊，你念的啊跟修多罗合不合啊，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是很关键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83，彼佛圆光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于圆光中有百万亿诺由他恒河沙化佛，一一化佛亦有众多无数化菩萨，以为世者。那么这是讲阿弥陀佛的圆光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一百亿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这个我们是无法去想象的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就想不出来了，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区域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一个一千个小千世界啊，就是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啊，这样啊，合起来叫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根据黄念祖老居士啊，他用科学的这个角度来分析佛经讲的一个大千三千大千世界。有十万亿个银河系，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呢，我们就无法去想象，啊，那一百亿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怎么想？啊，那真的是太大了，啊，这个光，啊，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圆光啊，这么大。那么他这个圆光当中啊，又有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佛，啊，这个大圆光当中呢，又有一百万亿那由他，一个那由他就不得了了，一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佛，一条恒河沙的化佛了就不得了了。那你说百万亿诺由他恒河沙化佛，那我们啊只能用无量无边来形容了。啊，那么每一尊化佛亦有众多无数化菩萨以为是者，那么这么多的化佛当中，每一尊的化佛了，他又化出很多菩萨。啊，所以我们念战佛记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呐，啊，无量无边呐，啊。

啊，那么这个我们想不出来，不要去想啊，你就念佛啊，你念到心清净了，那你就看到了。啊，这是讲佛的圆光啊，有这么大啊，这个我们没念这个赞佛句啊，这个赞佛句就根据这个观经啊编的啊，根据观经编的。我们再看八十四，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一一好中复有八万四千光明，一一光明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啊，那么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这个八万四千呢、啊，也是一个形容啊。实际上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因为讲一个数字啊，我们凡夫比较有个概念了。实际上啊，那不止八万四千。啊，讲个数字啊。哦、我们看到八万四千就、哦、太多了啊！啊，实际上啊，大经上给我们讲，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都是无量无边的，啊，无法去形容，不可思议的。啊，那么在这个不可思议当中啊，佛也大慈大悲啊，让我们众生啊能够去体会。讲个数字，让我们从这个数字啊去体会。那么八万四千相，一一相中啊，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啊，那么八万四千相，一个相，一个相，一个相当中啊，又有八万四千种随行好。那么我们这个是属于报身佛的佛像，报身佛啊，这个不是应化身佛啊。我们常常啊念啊，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那应化身的。啊，这个报身佛是卢舍那佛。卢舍那是报身，毗卢遮那是法身佛，法身没有相，但是遍一切处。那么我们一般讲应化身佛啊，佛当年应化在印度啊，应身就是有投胎、有出胎、八相成道。那么在当时印度啊，算命看相的。最好的相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人间呐、啊、最圆满最富贵的是相，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么应身佛呢有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个详细啊每一项都在经典里面。啊、那么每一项、啊、都有他的因果、啊、他修什么因得这个相这个好、啊、比如说这个、啊、舌头伸出来、啊、能填到鼻子、啊啊、这个是三世、啊、没有骗人打妄语。那么佛生生世世不打妄语，他那个舌头伸出来、啊、可以把这个脸盖住。那么我们现在呢，舌头不要说脸盖住啊，填到鼻子都填不到啊，这是常常骗人啊。那为什么啊？我们没有，我没有骗人啊。实在讲啊，我们不但骗人，还骗活菩萨。这话怎么说呢？我们每天不是都在佛前发愿吗？啊，愿生西方净土。

啊，这个愿呢、啊，我们常常在 口头上讲啊，啊，我们唱赞啊，人家唱啊，同愿往西方，那是不是真的愿意去呢？啊，啊，我真的愿意去，啊，到有一生病的时候啊，都不想去了，啊，这生病的时候怕死了，啊，想在这个世间多活几年了、啊。平常发的那个愿不都是骗活菩萨吗？那我们的这过去敬老和尚讲，做早课早上骗一次，做晚课晚上又骗一次，那我们天天在骗，不但骗人还骗活菩萨，那舌头怎么能添到鼻子呢？那当然添不到啊。那我们想一想，老上讲经啊，啊，的确讲的也是一点都没错啊。我们那个愿啊，是有口无心的啊，有口无心啊，所以发愿啊要真心啊，那个愿啊跟佛才会相应啊。你不是真的想要去西方，这个世间都放不下，就不相应。啊，那么这个。一一好中互有八万四千光明，一一光明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四起不舍。啊，那么每一个光明啊，都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四起不舍。啊，我们现在念佛啊，啊，也接受到佛光的助照。那么我们现在呢，实在讲啊，念有口无心。我们懂这个道理，那还是不断每一天要念，就提醒自己。啊，我们总要知道啊，它的目标，它的一个标准。啊，我们修学啊，要往这个标准靠近，提升自己。啊，所以老上啊，大慈大悲给我们提醒，主要啊，啊也不是在挖苦我们啊，是提醒我们。啊，你要发真的愿，那才有感应。我们再看第八十五，但当意想令心眼见，即见十方一切诸佛，以见诸佛故，名念佛三昧。啊，但当意想，意就是常常啊想念阿弥陀佛。啊，就不想其他的啦。啊，用想阿弥陀佛啊代替想其他的啊，这个世间拉拉杂杂的事情。啊，世间事啊随缘就好。啊，有缘我们就做。啊，没缘呐、啊，啊，等待因缘来了，因缘成熟再做。啊，总是啊随缘。啊，有因缘来啊，你也不必。逃避啊，也是要去做啊，去帮助众生啊。没有因缘啊，虽然想做好事，但是呢，也不要勉强。我们敬老和尚提倡二三十年的二十几年了、啊，弥陀村啊，老和尚这个构想非常好，但是因缘啊总是不成熟啊。十几年前啊。期望在新加坡能够实现这个弥陀村，但是新加坡的因缘呢不成熟，啊，澳洲的因缘呢不成熟，美国的因缘呢不成熟。那么我们总希望啊，啊，能够帮助大家，啊，那么大家呢，那个的确可以经营一个教育啊、育幼养老的一个社区。那么大家。住在一起啊，互相照顾。那每一个人呐、啊，啊，如果规划起来，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立的房子，透天的啊，你有私人的生活空间，也有公共大家共同休息的空间，啊，那你也可以经营商店啊，这些啊，可以经营一个传统文化的园区，啊，里面呢、啊，弥陀村是一个项目。

因为弥陀村呐、啊，有过去三峡净业林就是做弥陀村，这个大概30年前就做了啊。后来啊，说要来卖给我啊，要卖我2000万。我看那个规划不是老和尚提倡的弥陀村的那种内容了 啊。那么那个三峡净业林呐、啊，就是要。

进报恩念佛堂啊，那时候有一个杨医师，他七十几岁了，中医针灸的，啊，他也发现200万台币捐了，他说去那边住到往生了，啊，结果去那边住没有几天了，跟人家吵架啊，那个后来啊也就跑掉了啊，还也是没有往生，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所以那个弥陀村啊，老和尚讲的那个弥陀村啊，是很人性化的。啊，不是一进来，因为老和尚知道我们一般人啊，这个要接引大家去西方啊，也要时间的啊，要劝你慢慢放下啊，叫你一下放下呢，大概很少了，没几个了。啊，这个我们自己想一想也知道嘛。啊，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去？啊，那么你真想去，真的要看破放下。那你还没有看破放下呢，互相帮助就很需要了。所以弥陀村啊，这个构想啊，就是你住在一个环境能够帮助你提升啊，就像阿弥陀建立极乐世界，你们在娑婆世界断不了烦恼，来我这里断，这里就保证你断。你要有极乐世界那一种构想啊，你进来这里也是帮助你提升的啊。我们现在呢，能够帮助大家呢往生极乐世界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里做到这样就好了啊。那断烦恼那个层次太高了啊。那么帮助啊，每一个人众生根器不一样啊，不能用一种方式啊。所以老和尚提倡那个弥陀村是要独立空间的啊，老人呢，习惯一样可以相住在一个房间，不习惯要个人住个人的啊，不然住没有两天就吵架了啊，还没有往生就吵了，就跑掉了啊。所以你有个人，你有个小佛堂，你要在自己的房子去拜佛啊，你要一个人你就一个人，你要跟大众共修，有大众的佛堂你去共修啊，你要自己吃自己煮，那你就在家里自己煮，就是你有一个家了啊。那你要跟大家吃，你去公共食堂啊，自助餐的啊，你去吃啊。那么有讲堂，有念佛堂啊。那老和尚啊，还叫我去买那个流行歌啊。那流行歌呢，他说你不要买现代的，那个你看他的年龄层啊，像我这个年龄层以上的啊，大概爱不会的望春风啦，那个那个比较听的比较会欢喜啊。现在年轻人的啊，他听不懂啊。那意识形态也不一样。我买了很多啊，放在善果林啊。我没有买了，我这个一提啊，就同修供养了。说现在的弥陀村还没有出现呢。还有娱乐，还有下棋的，还有老人身体好，一年可以办一次旅游。我现在是先办旅游啊，我在每一年七月份都办一次。所以你们身体还可以的，跟我去玩啊，去朝山，去朝山。这个还有你有一些娱乐，那么现在有这个传统文化这个项目啊来熏习，那么你要先调冶这个心情情绪啊，因为凡夫啊七情五欲啊，你要给他调和啊。所以古人啊，他生活在诗情画意当中啊，他生活的有情趣，生活的快乐。现在的园区呢，没有那种文化，所以呢，住在那边呢，枯燥无味了，住得不欢喜，住得快乐。老和尚啊，大慈大悲啊，老人啊，辛苦一辈子啊，那晚年也要享受几年幸福的生活嘛，那么帮助老人啊，因为老和尚一直在提倡啊，都帮助老人啊，临终晚年这几年让他过得心情比较好啊。他纵然不想往生极乐世界，他还往生到天道去，因为他善心所开花了。如果他日子过得不好孤单老人啊，那个心里就一肚子不平啊，养了这些儿女啊，老了啊，一个也不在身边。真的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那我前天啊，我一回来就去看，日本回来第二天我就看我三舅，90岁了，脚不是很好，那一个人住。我说你吃饭怎么办啊？我煮一餐吃三餐啊。90岁老人啊，自己处理啊。啊，他请那个我们台湾的一个来照顾他的。他说他那个不会照顾人啊，我自己照顾自己的比他好，蛮坚强的啊。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就是提倡的弥陀村啊，那希望啊，我们有这个因缘啊，大家很多老菩萨呢，从海外回来一直要找我啊，希望啊，我们弥陀村啊，第一个弥陀村能够在台湾实现。这样才能带动全世界。我们一个做成功了，做一个样本了，做一个示范点了，全世界的人都会来取经。但是现在呢，目前真的还是台湾的条件啊最优势。啊，但现在呢，只要大家发心呐，啊，如果有这个因缘呐，啊，我们房子搬地方就好了嘛。你原来地方卖掉来这里。登记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有希望了。那么这个我也是以师字为己字啦，因为师父的志愿呢，就是徒弟的志愿。那师父这么多年呢，苦口婆心的提倡啊，有因缘呐，当然我也是尽心尽力啊，希望能够去落实啊。趁现在呢，我还能动。啊，如果再过几年，恐怕也就走不动了。啊，这要进驻弥陀村了啊！希望啊，我们啊，大家有一年啊，共住在一起修学啊，同愿往西方啊，真的要去西方啊。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弥陀村啊，就是办签证的啊，办签证的啊，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也是影响全世界的，啊，那么现在呢，美国宾州啊，他们要搞弥陀村，也是一直找我啊。那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呢，我会尽力帮助他们完成这个事情。啊，他是有58甲地啊，58甲，那也是很大。那我们台湾这里要找这么大的，大概也大概不好找了啊。好，那么我们总是啊，在什么环境都不离念佛啊，但当意想啊，令心远见，即见十方一切诸佛啊，心眼啊，主要要有心。关键啊，在这个心。那么你见到阿弥陀佛了，那同时啊，你也能见到十方一切诸佛了。啊，见到一尊佛，就能见到一切佛了。以见诸佛故啊，名念佛三昧。啊，这个又很具体给我们讲啊。那什么叫念佛三昧？你看到佛了。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给我们讲，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你一天到晚想佛，啊，想极乐世界，那当来啊就会见佛了。那么想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啊，我们念弥陀经啊，我做三系念一上来啊，念弥陀经啊，我就观想啊，游览极乐世界，啊，这样我们念的就很快乐啦，啊，游览极乐世界怎么会苦呢？极乐啊，啊，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如果我们能够去观想极乐世界呢，我们的身心的病都会消失掉了。啊，莲池大师《竹窗随笔》啊，有一则啊，叫五仪图。就福建武夷山很漂亮，我去过。那么有一个人啊，病很久，那有一个朋友送他一副

为土，啊，把那个山水画得啊淋漓尽致，啊，那个人啊看到那一幅五夷图啊，看，哎，怎么这么多年的病都好了，啊？那这个莲池大师讲啊，他说这个五夷山不过是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地球上，在中国福建的一个五夷山呐，啊，哎呀，那很会画的人啊，他画到让他看到沉疴多年呐，啊。病很重啊，很多年了，啊，都看好了。他说极乐世界呢，那你只要见到啊，不但你这个身体的病不见了，啊，那八千四万烦恼病什么病无明什么通通消失了，啊，但是呢，莲池大师讲，因为极乐世界啊，我们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国度啊没看到啊，画家怎么画也画不出来，啊，所以江老师给我讲啊，啊，悟道法师啊，我画地狱呢很好画，哦，极乐世界很不好画啊。为什么说画地狱很好画？他说每天我们在台湾啊打开报纸，那报的都是地狱啊，啊，每天看到啊，啊，所以画地狱呢很好画。那极乐世界呢没看到啊，啊，我们张开都没看到，都看到地狱。啊，的确是这样，啊，那只能根据经啊这样描画，啊，但是我们自诚恭敬啊，你去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我个人的经验是读《无量寿经》啊，你自诚恭敬，一直读，一直读，哎，你会感受到那个光。我有几次读这个经啊，比较读多一点，比较专心一点啊，就一点感受。啊，那么第一次呢是，那一天呢，啊，我刚好有时间读八遍，啊，读八遍，啊，然后啊看到这个香港一个女众啊，啊那个脾气很不好的啊，我平常看到她就生烦恼的啊，她长得一脸横肉啊，啊我一看就讨厌，再见就更伤心啊，那天呢，啊，她又是脸臭臭的上来了。我那天读了八遍了，竟然哇，心清凉地啊，一点烦恼都没有，心很清凉。八遍啊，但第二天呢，啊，事情一忙又没时间读了，看到又开始生烦恼，定功又失去了啊，又生烦恼了。啊，那么有时候我读到宝树啊，啊，会感受到那个树的光啊，你身心感觉会很安稳，那个就是。有一点点感受到佛光，啊，但是你读经啊，一定要自诚恭敬啊，这样读，啊，不要刻意去想它的意思，啊，一直读下去，你会感受到。那么读弥陀经，虽然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弥陀经啊，我做三十系列啊，一时都要读一遍，啊，读一遍还要三遍往生咒，还要赞佛偈，还有六字佛号、四字佛号，这样下来啊。还没有一时下来啊，啊，身心就感觉会比较安稳，那个这个都是佛光，那么这个是不明显的感应，啊，如果我们业障消得多啊，啊，我们这个感应就会更明显，啊，所以三十系念啊，我们如果用一个游览极乐世界的心态来念，啊，天天做都不会累，啊，现在为什么做的会累呢？因为他没有心去观想极乐世界，啊，心还是打妄想想其他的，他念的跟这个不相应他就累，念这个经啊，你跟他相应啊，叫你不要读打死你你都不会的，你都还是要读，像海贤老和尚啊，文化大革命啊，人家叫他不准念佛，他还是念啊？为什么呢？他尝到法味了嘛？他感受到了嘛？啊，那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人间天上啊，所有的享受都跟这个比不上，那你怎么会放弃呢？那肯定不会了，啊，现在都做的啊，很生烦恼啦，啊，不想做啦，那个都是没有用心啦，啊。

去观照。啊，如果我没有调整心态啊，啊，我怎么可能在大陆待两年呢？啊，又在那个庐江、山东，哇，那个是冷得要命啊，差一点被冻死了。啊，所以关键呢，真的都是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心里自己怎么去调？啊，你能调整过来，你转得过来，啊，什么境界都是好境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表法不一样啊，每一个人有个人的身份地位、因缘环境不一样，好好表自己的法，啊，这海贤老和尚给我们的启示。那现在呢，大家都要做三十七念了，我就是做这个来表法了啊，啊，因为没办法，我也不是很想做佛事，啊，用讲经比较轻松，做佛事比较辛苦，啊，但是大家需要，那也就随缘啊。那么这个佛事也是跟我们净土相应啊，所以我们修行啊。的确是名扬两利啊，所以这个三十七念的法本现在在全世界普遍受到欢迎啊，也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啊，佛光铸造，佛力加持啊，所以大家呢做的虽然还没有看到极乐世界，但是你会生欢喜心，你会生欢喜心，那个欢喜就是佛力加持。啊，你只要自诚恭敬来念，都会有感应。啊，那么看下面八十六啊，观佛身亦见佛心，佛心则大慈悲事，以无言辞摄诸众生，作此观者，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无生人啊，这段比较长，我们先看这一段。观佛的身相啊，那个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里啊。那么观佛身啊，最重要要观佛心。佛心是什么呢？大慈大悲就是佛心啊。所以你看到佛像啊，就想到了佛，他的心就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现出来的相就是佛像。好，这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279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无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护世经，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这段经文啊，释出啊，这段经文啊，世尊说出对菩萨摩诃萨的愿望，特别是在佛世界灭度之后，这个世间啊没有佛住世，世间没有佛住世，众生就苦了，众生必定啊迷惑颠倒，造作一切罪业，没有人教他，

啊，这个众生是太苦了。啊，我们就举出一个例子，啊，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佛教，啊，我们一般人啊，都不知道啊，这个杀生是有因果报应啊，啊，六道轮回，啊，互相杀，互相吃，啊，如果不是遇到佛教，我们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啊，那不知道啊，把这个造极重罪业认为是应该的，认为是正常的，那极力去造这个罪业，那造罪业后面他就有恶报啊。啊，这个恶报不管知不知道，造的这个业都是有果报啊。啊，那知道就能去避免，啊，不知道就不知道去避免。啊，所以真的这个世间没有佛出世啊，那众生啊就像在长夜一样啊，啊，见不到光明。啊，那就很苦了，那迷惑颠倒，没有人教导他们。佛祖父菩萨们汝等诸菩萨大士，啊，这个大士是对十地菩萨的称呼，对等觉菩萨称呼最多。啊，我们一般讲观音大士、地藏大士、啊，普贤大士、文殊大士。这个是对等觉菩萨的称呼，天龙鬼神，这也都是菩萨呢，应化在里面。啊，有真正的天龙鬼神啊，也有活菩萨去示现在当中。啊，如果不是菩萨应化，是真的是天龙鬼神，那他还是凡夫。凡夫很难理解佛陀的教诲，佛教他们要广作方便，为护师经。这个广作方便，为护师经啊，如果没有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没有方便，纵然有智慧，也不能将甚深的义理发挥出来。说法讲求辩才无碍，辩才也要活菩萨加持。我为众生，不为自己，才能得活菩萨的加持。90%为自己，10%为众生，怎么能有感应？末法时期，我们业障很重，如果得不到三宝加持，决定没有能力讲经，这是实话。啊，因为我们凡夫怎么能够理解佛菩萨的境界？啊，所以凡夫发心，佛菩萨加持，那我们才能讲。地藏菩萨为我们说法，都要成佛威神加持。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所以没有善巧方便，我们就没有能力将甚深的经义表达给听众，啊，令初学容易听懂。佛在此地劝菩萨，其实也是劝我们，啊，此经对于末法众生非常重要。啊，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啊，佛的法印啊，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的法印，一共12000年。啊，佛灭度后1000年

正法时期。第二个一千年相法时期。第三个一千年就进入末法。那么第三个一千年到一万年。末法有一万年这么长的时间。那这个也就是说明啊，本经在这个世尊末法这个一万年啊，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了。那我们净老和尚也时常劝勉大众，大乘佛法的修学，地藏经是基础。地是心地，这部经说的是心理建设，这是根本。本经的内容是大孝，从孝生慈悲心，从慈悲生智慧，慈悲是福，福至心灵，从智慧里面啊，才真正发起大心普度一切众生。所以四出四法都建立在孝这个基础上。那么这个对父母有孝心，这个慈悲心是从这个孝孝养父母所生起的。那才是真正的慈悲。所以在儒家经典也讲，那个不敬父母而敬他人，是为背礼。那在儒家的礼来讲啊，违背常理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养宠物，小猫小狗爱护得不得了，他是爱心吗？如果他对他的父母都不照顾，照顾他的宠物比照顾父母还周到，他那个爱心就不是真的了。是他的贪心，他自己的喜好，他自己玩的玩物，不是真正的爱心了。真正的爱心、慈悲心，都是从孝养父母这个心所产生的。如果不是从这个孝心所产生的爱心、慈悲心，那不是真的。那么本经的内容是大孝这个不是世间孝出世间的大孝所以这个从这个孝升起去普度众生。你看光目女、婆罗门女，她为什么花这个普度十方一切地狱众生都成佛，她才要成佛？他这个愿是为谁发的？为他母亲呢？因为看到他母亲堕到地狱去了，太苦了，要超度他母亲，所以发了这个大愿，那所以这个愿发了之后把他母亲从地狱超度到刀立天宫。所以地藏经的确是佛法的地基基础。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建新的道场，第一部经必定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什么呢？有基础。如果没有时间在外国建这个道场没有那么长时间讲一部经，他起码也讲个大意。

啊，那这个也就是啊，告诉我们了、修学佛法啊，必须要有这部经的基础啊，那修任何法门呢、才能成就。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正涅槃乐就是成佛了。涅槃是真的，不是假的。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佛在此地劝导大众，必须广作方便，为护世经，而且要注重效果，要帮助大众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求生净土，永不堕三途，脱离苦海。那么从断恶修善开始，那么圆满了、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才圆满。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孝才能达到究竟圆满。在这个时代要想真正离苦得乐，永远不再退转，非求生净土不可。我们在六道实在讲，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通苦你只要在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了。苦苦坏苦行苦，三苦八苦无量苦。普门品佛给我们讲众生无量苦逼迫，时时刻刻逼迫我们的身心，这是我们必须要觉悟的。一个人知道这个世间苦，他才是觉悟。如果觉得这个世间还很快乐，这个人还没觉悟。如果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人在苦中不知苦，那么决定留恋这个世间，舍不得离开这个娑婆世界。他就不会发愿求生净土了。为什么要求生净土？要解脱这些苦不但自己解脱这些苦，还要帮助一切众生解脱一切的苦。那唯有我们发愿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我们自己才能真正离苦得乐，也才能真正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在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娑婆世界这些苦听都听不到那这些苦通通没有，它就乐了嘛，它是最快乐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弥陀经给我们讲五浊恶世，特别现在在末法浊恶到极处了实在讲不值得我们留恋了那真正觉悟真的是希望早一天往生西方净土，早一天得解脱，早一天离苦得乐那么下面讲，如果不求生净土，在菩萨位次上还会退转退转是非常麻烦的事情这个不但是凡夫要求往生净土连菩萨都要求往生净土。菩萨他起码他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那比我们凡夫来讲他快乐
但是还没有成佛啊，他的这个离苦得乐啊，还没达到究竟圆满啊，还要修行到成佛，他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那么修学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啊，会有退转，那退转就很麻烦了啊，耽搁时间啊。所以佛劝我们念佛发愿啊，求生净土，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再翻到282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说是已矣，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合掌恭敬而薄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那么这段经文是当机祈请啊，当机的人是普广菩萨，代表与会菩萨们接受世尊的嘱咐发愿啊，流通这部经典。菩萨名号的含义，普是普遍，广是广大，没有边际啊。柯注云啊，这个柯注就是清朝千念法师注解《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一个注解啊，所以叫柯注。那么这下面这一段啊，这个解释啊，是从柯注啊这个讲的啊，重新发智，自迷法界曰普，以智导行，行满虚空曰广。啊，从真心里面起自性般若智慧，这个智慧普遍法界，这是普的意思。智才能导行啊，这个智啊，落实在事项，就是行为行止。智遍法界，行也满虚空遍法界啊，这样称为广。真心是体，普广是用，普是讲智慧，广是讲事项。心是法身，普是般若，广是解脱，大是九正三德，广济群生啊。这个解脱就是方便自在，自在随缘。佛教导我们不可以执着身是我啊，这是我们这个见惑啊，第一个就是身见啊，那把这个身体啊当作是我啊，那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身体不是我了啊，所以不可以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一般人把身外之物看作是我所有的，那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啊？我都没有了，哪有我所有的啊？你才真正的觉悟了啊！所以这个身体啊，不是我。啊，身都不是我了，那哪有我所？没有了，我没有了，那我所自然没有啊。但是我们凡夫就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我身外啊，这些都是我所有的啊，我的房子、我的钱啊，我所有的啊，执着这个。那佛给我们讲，这个是错误的见解。啊，这称为见惑，
第一个就是身见。那么你是因果清楚了，你是样样都放得下啊。这个我们念佛人啊，要求生西方啊，在打佛七念佛堂里面，主七师常常提醒大家的，放下身心世界啊，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身就是把这个身体放下，心啊，这些牵挂忧虑啊，这个妄想烦恼通通放下啊，这个叫放下身心世界啊。那么只有一句佛号啊，那么放下后的生活受用，对自己来讲是自在，对别人是随缘啊。自己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住多久都可以啊，现在往生也可以啊，再过十年后往生也可以，二十年后往生也可以啊，那个是对别人呐 啊这个随缘啊，那众生有需要啊，那这个就随缘啊，自在是自受用，随缘是他受用。随缘没有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是攀缘。随缘心是清净平等觉悟的，攀缘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是迷执迷惑的。世尊赞叹地藏菩萨，赞叹已会诸大菩萨用意很深。诸大菩萨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又能示现种种身相去教化众生，这才值得如来赞叹。世间人不晓得诸法性空，造业受报也是种种示现，不自在。二圣人知道诸法皆空，不发心帮助一切众生，活不赞叹。凡夫浊有二圣浊空，都堕在二边，菩萨二边不浊，行的是中道，一致于他有真实的利益，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利益。佛赞叹的用意啊，是让我们学习菩萨空有二边不执着啊，不学凡夫浊有搞六道轮回，不学二圣浊空堕偏真涅槃。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地藏菩萨累劫发愿，成就无量无边众生作佛，功德广大，而且还继续不断普度一切苦难的众生。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末法众生是指我们正生活在世尊的末法时期。末法时期，佛法有兴有衰，世众弟子依教修行，尽心尽力弘扬佛法，佛法就能兴盛。地藏菩萨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效法，他的愿心从不退转，行持永远勇猛精进，都在做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普广菩萨祈请，他们是成佛的教诲，担负起弘经的使命，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天龙八部是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为守护佛法而有大力之诸神。
使天龙八部及众生顶受佛语，这是讲效果，要靠佛加持。菩萨虽然在做，没有把握收到效果。这个地方啊，请佛开示就是请佛求佛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普广菩萨及世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列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广博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普广是代表当机者等，表示不仅是与会的菩萨，也包括十方诸佛刹土一切菩萨摩诃萨、天龙大众啊，都包括在里面。谛听，谛是谛时，仔细听，用心的听啊。所以这个佛讲经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谛听，谛听啊，就是谛时啊，你不要听错了啊，不要把这个经义啊错解了。啊，这个我们念这个开经偈啊，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啊，这个就是谛的意思。听啊，要专心听啊，如果不专心听啊，啊，那个就像耳边风一样啊，那没有听进去啊，所以要谛听谛听啊，这个非常重要。世间人，特别是六道凡夫，觉悟的人少，念念还留恋人天福德，他们就脱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啊，我们平常讲人之常情啊，求人天福报的人占大多数啦。啊，那么念念啊，留恋这些人天的福德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看到很多学佛啊，为了求人天福报，求这个啊，那还没有想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啊，所以留恋在这个六道里面啊，这些人天福报。那么念念啊，留恋这个人天福德，但是脱不了六道轮回啊。啊，在《无量寿经》佛有跟我们讲啊，你修这些福德，得报之时，一切丰足，哇，人天福报得到了。啊，但是啊，不能脱离六道啊。还是要受生死之苦啊！啊，这是我们可以说，这个六道的众生啊，绝大多数都是在求人天福报比较多啊。我们在佛门里面，你看这些信众这么多，有几个人说进佛门他要了生死成佛道的呢？很少了，少之又少。包括出家人也不例外。啊，那么真正要求了生死成佛道，那才是真正觉悟了。啊，但是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啊，啊，真的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那众生他们着重在求福。那佛菩萨教化众生啊，随顺他的根性爱好，先满他的愿啊，渐渐啊的来诱导。那么这里讲利益人天福德之事啊，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如果还不想了生死啊，不想往生西方啊，
那这个

地藏菩萨的教诲，那就非常重要了啊！你在六道里面想得到人天福德啊，这桩事情啊，就要依地藏经去修了。那什么是福德？论语说五德：温良恭

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耐，这是做人的根本，人道的基础。那么这个做到这个温良恭俭让，这是孔老夫子。这个孔子的学生啊，赞叹他的老师，说老师的他的德行是五德啊，就是温良恭俭让。这是人道的基础。五福因为你有温良恭俭让得到五福福寿。这是长寿。富贵有财富。这个财富不一定说钱很多很多。他要用的物质生活他不缺乏。那就是富贵了。能知足是富贵。康宁就是身心安稳快乐。身心没有疾病痛苦。如果人很长寿又很有钱，但是到老了这个身体不健康也很折磨所以老而不衰老了他身体好，那才是真正福报年纪大了身体病很多不健康这个长寿也是很受折磨也是不快乐所以这个康宁就是身心安稳快乐，心没有忧虑，身健康，这是第三种福报。好德那就是说他的心都是喜好这些德行这些事情听到这个伦理道德非常喜好所以这个伦理里面孔子讲他没有看到有人这个好德如好色者看到就是说好色的人很多了那就是没有看到呢好德就如同好色那样那就很少了所以这个好德它是福报考中考中就是好死没有横死这个意外灾难死恶病重病而死那是好死这个叫寿终考我们一般讲寿终正寝人好死他必定好生那么这个五福是果报人间福报五福是果报那必须修五德修五德才能得这个五福五德是修因，五福是德果。那么享福的时候还要修德，福报才能够绵延才不至于享尽那这是讲世间世间圣人教学这个修五德得五福。那么在佛法里面修学得的福报比这个更殊胜。就是地藏经讲的那不只得这个人间的福报。科注云于六斋日以清净心修五戒十善即归敬礼供地藏菩萨。这是利益人天福德之事。
五戒十善。

是最根本的基础，一定要修。我们提倡每星期啊举行一天24小时念佛，进入念佛堂参加24小时念佛，五戒十善就圆满了。那么这一段呢、啊，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当年啊，就是98年那个时候，22年前，那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开放啊这个念佛堂啊，24小时念佛，那每一天都开放。那么用这个念佛机啊，分3区念佛啊，一区是绕佛啊，一区是静坐念佛，一区是拜佛啊，所以一个佛堂啊分3个区域啊。那么进入念佛堂啊，参加24小时的念佛，就是一日一夜。那么在念佛堂啊，就是一心念佛，不会去造恶业了，啊，不会去造杀盗淫妄酒这些恶业了，啊，所以在念佛堂啊，念个一天5戒10善啊，那这一天也就圆满了。一心念佛，净业三福，戒定慧三学也圆修了，啊，这个。一句佛号里面，那包含这些三福三学了啊。那下面呢，引用《华严经》讲的，《华严》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念佛法门圆满含摄一切法门，念佛法门好啊。你看，念一句佛号啊，这些。功德都包含在其中了，啊，真的非常非常殊胜，又方便，啊，真的啊，念佛法门呐、啊、是究竟圆满，啊，最殊胜的法门。啊，再看下面经文，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目者，是能超越30劫罪。啊，这段经文是讲闻名赞礼福，啊，就是听闻。这个地藏菩萨摩诃萨的名号啊，你一听闻的合掌啊，或者赞叹啊，作礼啊，礼拜念目啊，这个世人啊超越30劫罪啊。那这样啊啊，我们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那就能超越30劫罪，一般人很难相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合掌赞叹、作礼、念目，啊，这念目就看了地藏菩萨的圣像，啊，这样就能超越30劫罪。啊，这一般人很难相信。啊，下面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解释了。啊，就其实啊，关键在善字。啊，善男子、善女人，闻名合掌赞叹，就有这么大的功德。那的确啊，这个字我们常常念啊，但是都没有去留意。啊，我们读了很多经典呐、啊，都有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佛经啊，经文上加上这个善这个字啊，当然有它的这个意义啊。啊，所以关键在这个善啊，就是善男子啊，如果你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你
闻到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合掌赞叹啊，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就超越三十劫罪了。大圣经善的标准啊，依观经来说，做到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善啊。做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二圣善。更进一步做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圣善啊，就大圣佛法的善。佛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出发心到修行正果，就是依这个基础。今天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必须依观经三福打好基础，修学敬业三福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起码呢也要修到第一福啊，这个三福不能都做到啊，那起码要修第一福啊，能够三福都修啊，那当然是最圆满啊。所以这个三福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了，合掌赞叹，超越三十劫罪啊。所以此地的善不是凡夫小善啊，许多人读这段经文有疑惑不相信，原因是没有注重善这个关键的字眼啊。这个标准就是华严经所讲的大心凡夫，大心凡夫烦恼没断啊，那菩萨呢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也昏破无明烦恼啊，那么观经三福真正完全做到，那是法身大事，那不是普通人啊。地藏经就是三福的详细说明啊，如果不从敬业三福啊，地藏经奠定基础，修学任何法门都不能成就。我们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就能想到这部经啊，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修学方法、功德利益、文明，全都能从心里升起来。啊，这个合掌啊，啊是恭敬，表恭敬；赞叹呢是弘扬；坐礼念目是修行。效法地藏菩萨，才能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加持，才能灭罪，超越三十劫罪，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就不会怀疑，就知道佛讲的是事实。因此啊，如何把自己提升到大圣经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这个就很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娇妻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餐一礼者，世人百缓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二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犹为国王，不失大利。这段是讲塑造菩萨形象得福，此地修福只举一个例子。实在讲啊，修福的方式很多，我们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有些人不明事理，认为塑造
菩萨形象是崇拜偶像。佛教拜很多偶像是泛神教，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这是误会。活菩萨名号形象都是表法的，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实迷惑颠倒，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如果有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你旁边给你叮咛唤醒你，你又会觉得他很啰嗦。所以善巧方便，将名号化成形象。那形象造成高度的艺术品，可以欣赏，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又懂得他表法的意思，用这个形象来表法。凡是佛的名号形象都是代表性德，我们自性本具，自性本来是这样。凡是菩萨名号形象代表修德，菩萨还在因位，修因，那佛呢是果德，一个修德，一个性德，性就是果。我们性德迷失，如何恢复？一定要修行，靠修德。没有修，我们有性德，但是显露不出来。修德要跟性德相应。所谓性修不二，自性才能恢复。性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尽，用一个名一个形象不能表现，因此诸佛如来名号就很多，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修德亦如是，所以菩萨的名号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华严经中参加法会的大众有170多个团体，显示无尽的性修德相。所以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在无量修学方面里面举一个例子，照相。照相的功德不可思议。照相种类很多，这个彩画、素描、泥塑、石雕、还有包括木雕、胶漆、用金银铜铁铸造佛像。活菩萨形象对于修学的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看到一次就提醒一次，看到两次提醒两次。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地藏菩萨代表孝道，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我们心地含藏无量的宝藏，这是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念佛法门有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这四大类。瞻是观相念佛，看到活菩萨形象，心里就会升起这尊活菩萨的形仪；看地藏菩萨形象，就想到菩萨累劫所发的大愿，我们要效法。想到菩萨在过去生中做婆罗门女、光目女，花心就拔，造作罪业，堕落地狱的母亲，再回头来想想，自己的家亲眷属不懂佛法，也造许多罪业，也堕三途，我们有没有发心救拔他们？
瞻礼佛像是提醒自己化缘。那活菩萨呢，他在经典上啊，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做一个表率。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会为他的母亲超度。他母亲为什么堕地狱啊？因为无知，造作很多罪业，自己不知道，堕到地狱。为了救度他母亲，为母亲发了大愿。那在我们净老和尚这段开示，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经典这样，那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呀、我们也有父母家亲眷属啊。那我们父母家亲眷属没有学佛，那是不是也跟光目女、婆罗门女的母亲一样呢？无知造作很多罪业呢，造的罪业也是堕三途啊。我们有没有效法这个光目女、婆罗门女来救度自己的父母亲属？所以这个瞻礼佛像啊，提醒自己要发愿了。所以下面讲啊，我们过去啊，我们有过去生、过去无量劫中的父母家亲眷属，不知道有多少。如果他们在六道三途，那就苦不堪言了。没有脱离六道，那肯定是受苦。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前生的父母。忘记了，不认识了。佛说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如果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就要把它当作自己父母亲属在那里受苦受难，救拔的心念自然就升起来。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觉得与自己不相干，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有水灾、旱灾、地震、海啸，种种天然灾害，还有人为的战争、屠杀、天灾人祸。最近这个瘟疫、传染病，这些都是灾难。这个被杀的人很可怜，杀人的人也很可怜。杀人造极重的罪业，堕三途，将来还要还命债，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你这生杀他，来生他做人再杀你，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多么悲惨！这其中的道理，只有活菩萨明白。我们学佛听了佛的教诲，逐渐明了事实真相，于是也能像诸佛菩萨那样舍己为社会、为众生服务，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尽心尽力。这种大慈大悲的心念行持，是得力于佛的教诲。可是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内有自私之力，贪嗔痴慢，外有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常常会忘记善心善念，随顺二言诱惑，又起贪嗔痴，造作罪业。谁来提醒我们？唯有靠活菩萨形象，时刻提醒自己。所以祖师大德劝勉学佛人，家里一定要供养佛像。如果将活菩萨这个像当作神明来膜拜，祈求保佑升官发财，那是迷信。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形象，立刻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救度一切苦难众生。
所以这尊形象供养在那边。

间是无量功德，这是对学佛人来说的。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利益也很大。听佛菩萨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无论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兰耶识里面了。耳闻有利益，眼见也有同样的利益。你眼睛看到佛菩萨形象，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这个利益这一生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眼，这个种子它就会起现行。好，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那这一段的讲解还没讲完那我们下一次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279页，279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无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护世经，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这段经文啊，释出啊，这段经文啊，世尊说出对菩萨摩诃萨的愿望，特别是在佛世界灭度之后，这个世间啊，没有佛住世，世间没有佛住世，众生就苦了，众生必定啊迷惑颠倒，造作一切罪业，没有人教他啊，这个众生是太苦了啊。我们就举出一个例子啊，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佛教啊，我们一般人啊都不知道啊，这个杀生是有因果报应啊，啊，六道轮回啊，互相杀，互相吃啊。如果不是遇到佛教，我们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啊，那不知道啊，把这个造极重罪业，认为是应该的，认为是正常的。那极力去造这个罪业，那造罪业后面他就有恶报啊！啊，这个恶报不管知不知道，造的这个业都是有果报啊！啊，那知道就能去避免，啊，不知道就不知道去避免。啊，所以真的，这个世间没有佛出世啊，那众生啊，就像在长夜一样啊，啊，见不到光明，啊，那就很苦了，那迷惑颠倒，没有人教导他们。佛祖父菩萨们，汝等诸菩萨大士，啊，这个大士是对十地菩萨的称呼。对等觉菩萨称呼最多啊，我们一般讲观音大士、地藏大士啊、普贤大士、文殊大士啊，这个是对等觉菩萨的称呼。天龙鬼神，这也都是菩萨呢应化在里面啊，有真正的天龙鬼神啊，也有佛菩萨去示现在当中啊。如果不是菩萨应化，是真的是天龙鬼神，那他还是凡夫啊。凡夫很难理解佛陀的教诲，那佛教他们要广作方便，为护师经。这个广作方便，为护世经啊，如果没有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没有方便，纵然有智慧，也不能将甚深的义理发挥出来。说法讲求辩才无碍，辩才也要佛菩萨加持 我为众生不为自己，才能得佛菩萨的加持。90%为自己，10%为众生，怎么能有感应？末法时期，我们业障很重，如果得不到三宝加持，决定没有能力讲经，这是实话。因为我们凡夫怎么能够理解佛菩萨的境界？所以凡夫发心，佛菩萨加持，那我们才能讲。地藏菩萨为我们说法，都要成佛威神加持，那何况我们凡夫呢？所以没有善巧方便，我们就没有能力将甚深的经义表达给听众，令初学容易听懂。佛在此地劝菩萨，其实也是劝我们，此经对于末法众生非常重要。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佛的法印，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的法印一共12000年。佛灭度后1000年正法时期。第二个1000年相法时期。第三个1000年就进入末法。那么第三个1000年到10000年。末法有10000年这么长的时间。那这个也就是说明本经

在这个世尊末法这个一万年呢、啊，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了。那我们净老和尚也时常劝勉大众，大圣佛法的修学，《地藏经》是基础。啊，地是心地，这部经说的是心理建设，这是根本。啊，本经的内容是大孝，从孝生慈悲心，啊，从慈悲生智慧，啊，慈悲是福，福至心灵，从智慧里面呢、啊，才真正发起大心普度一切众生，啊，所以四出四法都建立在孝这个基础上。啊，那么这个对父母有孝心，这个慈悲心啊，是从这个孝啊，孝养父母啊所生起的啊，那才是真正的慈悲啊。所以在儒家经典也讲啊，那个不敬父母而敬他人，是为背礼。那在儒家的礼来讲啊，违背常理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养宠物啊，小猫小狗啊，爱护的不得了。他是爱心吗？啊，如果他对他的父母啊都不照顾。啊，照顾他的宠物啊，比照顾父母还周到。啊，他那个爱心啊，就不是真的啦。啊，是他的贪心，他自己的喜好。啊，他自己玩的玩物，啊，不是真正的爱心了。啊，那真正的爱心、慈悲心，都是从孝养父母这个心所产生的，如果不是从这个孝心所产生的爱心、慈悲心，那不是真的。啊，那么本经的内容是大孝啊，这个不是世间孝啊，啊，出世间的大孝啊，啊，所以这个。从这个孝升起去普度众生，你看光目女、婆罗门女，她为什么花这个普度十方一切地狱众生都成佛，她才要成佛？她这个愿是为谁发的？为她母亲呢、啊？因为看到她母亲堕到地狱去了，啊，太苦了，啊，要超度她母亲。啊，所以发了这个大愿啊，那所以这个愿发了之后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度到刀立天宫啊，所以《地藏经》啊，的确是佛法的地基基础。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啊，在建新的道场，第一部经啊，必定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为什么呢？有基础啊。如果没有时间啊，在外国啊，建这个道场没有那么长时间讲一部经啊，他起码也讲个大意啊。那这个也就是啊，告诉我们了、啊。修学佛法啊，必须要有这部经的基础啊，那修任何法门啊，才能成就。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正涅槃乐就是成佛了。涅槃是真的，不是假的。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

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佛在此地劝导大众，必须广作方便，为护世经，而且要注重效果，要帮助大众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求生净土，永不堕三途，脱离苦海。那么从断恶修善开始，那么圆满了，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才圆满。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孝才能达到究竟圆满。在这个时代要想真正离苦得乐，永远不再退转，非求生净土不可。我们在六道实在讲，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通苦你只要在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的。苦苦坏苦贤苦，三苦八苦无量苦。普门品佛给我们讲众生无量苦逼迫时时刻刻逼迫我们的身心这是我们必须要觉悟的一个人知道这个世间苦，他才是觉悟如果觉得这个世间还很快乐这个人还没觉悟如果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人在苦中不知苦那么决定留恋这个世间舍不得离开这个娑婆世界他就不会发愿求生净土了为什么要求生净土？要解脱这些苦不但自己解脱这些苦，还要帮助一切众生解脱一切的苦。那唯有我们发愿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我们自己才能真正离苦得乐，也才能真正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在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娑婆世界这些苦听都听不到那这些苦通通没有，它就乐了嘛，它是最快乐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弥陀经给我们讲五浊恶世，特别现在在末法浊恶到极处了实在讲不值得我们留恋了那真正觉悟真的是希望早一天往生西方净土，早一天得解脱，早一天离苦得乐那么下面讲，如果不求生净土，在菩萨位次上还会退转退转是非常麻烦的事情这个不但是凡夫要求往生净土连菩萨都要求往生净土。菩萨他起码他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那比我们凡夫来讲他快乐但是还没有成佛他的这个离苦得乐还没达到究竟圆满还要修行到成佛才离究竟苦得究竟乐那么修学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会有退转，那退转就很麻烦了。

割时间、啊、所以佛劝我们念佛发愿、啊、求生净土，道理就在此地。好，我们再翻到282页、第一行从经文看起，说是已矣，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合掌恭敬而薄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

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那么这段经文是当机祈请，当机的人是普广菩萨，代表与会菩萨们接受世尊的嘱咐发愿，流通这部经典。菩萨名号的含义，普是普遍，广是广大，没有边际。柯柱云，这个柯柱就是清朝千念法师注解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一个注解，所以叫柯柱。那么这下面这一段，这个解释，是从柯柱，这个讲的，重新发智，智迷法界曰普，以智导行，行满虚空曰广。从真心里面起自性般若智慧，这个智慧普遍法界，这是普的意思。智才能导行，这个智啊，落实在事项，就是行为行止。智遍法界，行也满虚空遍法界，这样称为广。真心是体，普广是用，普是讲智慧，广是讲事项。心是法身，普是般若，广是解脱，大是九正三德，广济群生。这个解脱就是方便自在，自在随缘。佛教导我们不可以执着身是我，这是我们这个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了，那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我，那佛给我们讲这个身体不是我了，所以不可以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一般人把身外之物看作是我所有的，那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我都没有了，哪有我所有的？你才真正的觉悟了。所以这个身体不是我。身都不是我了，那哪有我所？没有了，我没有了，那我所自然没有。但是我们凡夫就执着这个身体是我，我身外这些都是我所有的，我的房子，我的钱，我所有的，执着这个。那佛给我们讲，这个是错误的见解。这称为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那么你是因果清楚了，你是样样都放得下。这个我们念佛人要求生西方在打佛七念佛堂里面，主七师常常提醒大家的，放下身心世界，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身就是把这个身体放下，心这些牵挂忧虑这个妄想烦恼通通放下，这个叫放下身心世界。那么只有一句佛号。那么放下后的生活受用，对自己来讲是自在，对别人是随缘。自己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住多久都可以，

啊，现在往生也可以。啊，再过10年后往生也可以，20年后往生也可以。啊，那个是对别人呐，啊，这个随缘。啊，那众生有需要，啊，那这个就随缘啊。自在是自受用，随缘是他受用。随缘没有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是攀缘。随缘心是清净平等觉悟的，攀缘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是迷执迷惑的。世尊赞叹地藏菩萨，赞叹已会诸大菩萨用意很深。诸大菩萨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啊，又能示现种种身相去教化众生，这才值得如来赞叹。世间人不晓得诸法性空，造业受报也是种种示现，不自在。二圣人知道诸法皆空，啊，不花心帮助一切众生，活不赞叹。啊，凡夫浊有二圣浊空，都堕在二边，菩萨二边不浊，啊，行的是中道，啊，一致于他有真实的利益，啊，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利益。佛赞叹的用意啊，是让我们学习菩萨空有二边不执着，啊，不学凡夫浊有，搞六道轮回；不学二圣浊空，堕偏生涅槃。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地藏菩萨累劫发愿，成就无量无边众生作佛，功德广大，而且还继续不断普度一切苦难的众生。啊，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末法众生是指我们，我们正生活在世尊的末法时期。末法时期，佛法有兴有衰。四众弟子依教修行，尽心尽力弘扬佛法，佛法就能兴盛。地藏菩萨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效法，他的愿心从不退转，行持永远勇猛精进，都在做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普广菩萨祈请，他们是成佛的教诲，担负起弘经的使命，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天龙八部是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啊，为守护佛法而有大力之诸神。使天龙八部及众生顶受佛语，这是讲效果，要靠佛加持。菩萨虽然在做，没有把握收到效果。啊，这个地方啊，请佛开示，就是请佛求佛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普广菩萨及世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列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广博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普广是代表当机子等，表示不仅是与会的菩萨，也包括十方诸佛刹土一切菩萨摩诃萨、天龙大众，啊，都包括在里面。谛听，谛是谛时。

仔细听，用心的听。所以这个佛讲经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谛听谛听啊，就是谛识啊，你不要听错了啊，不要把这个经义啊错解了啊。这个我们念这个开经偈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个就是谛的意思。听啊，要专心听。如果不专心听那个就像耳边风一样那没有听进去所以要谛听谛听这个非常重要。世间人，特别是六道凡夫，觉悟的人少，念念还留恋人天福德，他们就脱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我们平常讲人之常情求人天福报的人占大多数那么念念留恋这些人天的福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学佛为了求人天福报，求这个那还没有想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所以留恋在这个六道里面这些人天福报。那么念念留恋这个人天福德，那是脱不了六道轮回在《无量寿经》佛有跟我们讲你修这些福德，得报之时，一切丰足，人天福报得到了但是不能脱离六道还是要受生死之苦这是我们可以说这个六道的众生绝大多数都是在求人天福报比较多我们在佛门里面，你看这些信众这么多，有几个人说进佛门他要了生死成佛道的呢？很少了，少之又少包括出家人也不例外那么真正要求了生死成佛道，那才是真正觉悟了但是佛菩萨呢，大慈大悲真的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众生他们着重在求福，那佛菩萨教化众生随顺他的根性爱好，先满他的愿渐渐的来诱导。那么这里讲利益人天福德之事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还不想了生死不想往生西方那这个地藏菩萨的教诲那就非常重要了你在六道里面想得到人天福德这桩事情就要依地藏经去修了。那什么是福德？论语说五德：温良恭俭让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这是做人的根本，人道的基础。那么这个做到这个温良恭俭让这是孔老夫子这个孔子的学生赞叹他的老师说老师的他的德行是五德就是温良恭俭让这是人道的基础五福
啊，因为你有温良恭俭让，得到五福啊，福寿啊，就是长寿啊，富贵啊，有财富啊，这个财富啊，不一定说钱很多很多啊，他要用的物质生活他不缺乏啊，那就是富贵了。啊，能知足，啊是富贵。康宁啊，就是身心安稳快乐。啊，身心没有疾病痛苦。啊，如果人很长寿，又很有钱，但是到老了，这个身体不健康啊，也很折磨啊。啊，所以老而不衰啊，老了他身体好，那才是真正福报啊。年纪大了啊，身体病很多啊，不健康啊，这个长寿啊也是很受折磨啊，也是不快乐啊。所以这个康宁啊，就是身心安稳快乐。心没有忧虑，身啊健康，这是第三种福报。好德啊，那就是说他的心啊都是喜好啊这些德行啊这些事情啊，听到这个伦理道德啊非常喜好。啊，所以这个伦理里面，孔子讲啊，啊，他没有看到啊，有人啊，这个好德如好色者，啊，看到就是说好色的人很多了，啊，那就是没有看到呢，好德就如同好色那样，啊，那就很少了。啊，所以这个好德啊，它是福报啊。考中啊，考中就是好死啊，没有横死啊，这个意外灾难死啊，恶病重病而死啊，那就是好死啊，这个叫寿终考啊。我们一般讲啊，寿终正寝啊。啊，人好死，他必定好生。那么这个五福是果报啊，人间福报啊，五福是果报。那必须修五德啊，修五德才能得这个五福啊。五德是修因，五福是德果。那么享福的时候还要修德。福报才能够绵延啊，才不至于享尽啊。那这是讲世间啊，世间圣人啊教学啊，这个修五德得五福。那么在佛法里面修学啊，得的福报比这个更殊胜，就是地藏经讲的啊，那不止得这个人间的福报。柯注云，于六斋日以清净心修五戒十善，即归敬礼供地藏菩萨，这是利益人天福德之事。五戒十善是最根本的基础，一定要修。我们提倡每星期啊举行一天24小时念佛，进入念佛堂参加24小时念佛，五戒十善就圆满了。那么这一段呢、啊，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当年啊，就是98年那个时候，22年前，那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开放啊，这个念佛堂啊，24小时念佛，那每一天都开放。那么用这个念佛机
啊，分三区念佛，啊，一区是绕佛，啊，一区是静坐念佛，一区是拜佛，啊，所以一个佛堂啊，分三个区域。啊，那么进入念佛堂啊，参加24小时的念佛，就是一日一夜。啊，那么在念佛堂啊，就是一心念佛，不会去造恶业了，啊，不会去造杀盗淫妄酒这些恶业了，啊，所以在念佛堂啊，念个一天5戒10善啊，那这一天也就圆满了。一心念佛，净业三福，戒定慧三学也圆修了。啊，这个一句佛号里面，那包含这些三福三学了。啊，那下面呢，引用《华严经》讲的，《华严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念佛法门圆满含摄一切法门，念佛法门好，你看念一句佛号，啊，这些功德都包含在其中了，啊，真的非常非常殊胜，又方便，啊，真的啊，念佛法门呐，是究竟圆满。啊，最殊胜的法门。再看下面经文。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目者，是人超越30劫罪。啊，这段经文是讲闻名赞礼福，啊，就是听闻这个地藏菩萨、摩诃萨的名号，啊，你一听闻的合掌啊，或者赞叹啊、作礼呀、礼拜、念目，啊，这个世人啊，超越30劫罪。啊，那这样啊，啊，我们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那就能超越30劫罪，一般人很难相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合掌赞叹、作礼、念目，啊，这念目就看了地藏菩萨的圣像，啊，这样就能超越30劫罪。啊，这一般人很难相信。啊，下面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解释了，啊，就其实啊，关键在善字，啊，善男子、善女人闻名合掌赞叹，就有这么大的功德。那的确啊，这个字我们常常念啊，但是都没有去留意。啊，我们读了很多经典了，都有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佛经啊，经文上加上这个善这个字啊，当然有它的这个意义啊。啊，所以关键在这个善。啊，就是善男子啊，如果你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你闻到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合掌赞叹啊，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就超越30劫罪了。大圣经善的标准啊，依观经来说，做到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13业，这是人天善。做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二圣善。
更进一步做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圣善啊，就大圣佛法的善。佛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出发心到修行正果，就是依这个基础。今天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必须依观经三福打好基础，修学敬业三福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起码呢也要修到第一福啊，这个三福不能都做到啊，那起码要修第一福啊，能够三福都修啊，那当然是最圆满啊。所以这个三福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了，合掌赞叹，超越三十劫罪啊。所以此地的善不是凡夫小善啊。许多人读这段经文有疑惑，不相信，原因是没有注重善这个关键的字眼。啊，这个标准就是《华严经》所讲的“大心凡夫”。大心凡夫，烦恼没断。啊，那菩萨呢？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也昏破无明烦恼。啊，那么观经三福真正完全做到，那是法身大士，那不是普通人。地藏经就是三福的详细说明啊，如果不从敬业三福啊，地藏经奠定基础，修学任何法门都不能成就。我们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就能想到这部经啊，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修学方法、功德利益、文明，全都能从心里升起来啊！这个合掌啊，啊是恭敬，表恭敬；赞叹呢是弘扬；坐礼念目是修行。效法地藏菩萨，才能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加持，才能灭罪，超越三十劫罪，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就不会怀疑，就知道佛讲的是事实啊。因此啊，如何把自己提升到大圣经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这个就很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娇妻金鳞铜铁，作此菩萨一餐一礼者，世人百缓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犹为国王，不失大利。这段是讲塑造菩萨形象得福。此地修福只举一个例子，实在讲啊，修福的方式很多，我们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有些人不明事理，认为塑造菩萨形象是崇拜偶像啊，佛教拜很多偶像是泛神教，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这是误会。活菩萨名号形象都是表化的，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实迷惑颠倒。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啊？如果有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
在你旁边给你叮咛唤醒你，你又会觉得他很啰

说，所以善巧方便，将名号化成形象。那形象造成高度的艺术品，可以欣赏，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又懂得它表法的意思，用这个形象来表法。凡是佛的名号、形象，都是代表性德，我们自性本具，自性本来是这样。凡是菩萨名号、形象，代表修德。菩萨还在因位修因，那佛呢是果德，一个修德，一个性德，性就是果，我们性德迷失，如何恢复？一定要修行，靠修德，没有修，我们有性德，但是显露不出来。修德要跟性德相应，所谓性修不二，自性才能恢复。性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尽，用一个名，一个形象不能表现，因此诸佛如来名号就很多，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修德亦如是，所以菩萨的名号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华严经中参加法会的大众有170多个团体，显示无尽的性修德相。所以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在无量修学方面里面举一个例子，照相。照相的功德不可思议。照相种类很多，这个彩画、素描、泥塑、石雕，还有包括木雕、雕漆，用金银铜铁铸造佛像。活菩萨形象对于修学的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看到一次就提醒一次，看到两次提醒两次。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地藏菩萨代表孝道，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我们心地含藏无量的宝藏，这是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念佛法门有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这四大类。瞻是观相念佛，看到活菩萨形象，心里就会升起这尊活菩萨的形仪；看地藏菩萨形象，就想到菩萨累劫所发的大愿，我们要效法。想到菩萨在过去生中做婆罗门女、光目女，花心救拔造作罪业堕落地狱的母亲，再回头来想想自己的家亲眷属不懂佛法，也造许多罪业，也堕三途，我们有没有花心救拔他们？瞻礼佛像，是提醒自己化缘。那活菩萨呢，他在经典上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做一个表率。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会为他的母亲超度。他母亲为什么堕地狱？因为无知，造作很多罪业，自己不知道，堕到地狱。为了救度他母亲，为母亲发的大愿。

那在我们净老和尚这段开示，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经典这样，那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呀、啊，啊，我们也有父母家亲眷属啊。那我们父母家亲眷属没有学佛，那是不是也跟观目女、婆罗门女的母亲一样呢？无知造作很多罪业呢，造的罪业也是堕三途啊。啊，我们有没有效法这个观目女、婆罗门女来救度自己的父母亲属？啊，所以这个瞻礼佛像啊，提醒自己要发愿了、啊。啊，所以下面讲啊，我们过去啊，我们有过去生、过去无量劫中的父母家亲眷属，不知道有多少。如果他们在六道三途，那就苦不堪言了。没有脱离六道，那肯定是受苦。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前生的父母忘记了，不认识了。佛说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如果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就要把他当作自己父母亲属在那里受苦受难，救拔的心念自然就升起来。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觉得与自己不相干啊，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有水灾、旱灾、地震、海啸，种种天然灾害，还有人为的战争、屠杀、天灾人祸啊，最近啊，这个瘟疫、传染病，这些都是灾难啊。这个被杀的人很可怜，杀人的人也很可怜。杀人造极重的罪业，堕三途啊，将来还要还命债啊，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你这生杀他，来生他做人在杀你，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多么悲惨啊！这其中的道理，只有活菩萨明白。啊，我们学佛，听了佛的教诲，逐渐明了事实真相，于是也能像诸佛菩萨那样，舍己为社会、为众生服务。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尽心尽力，这种大慈大悲的心念行持是得力于佛的教诲。可是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内有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外有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啊，常常会忘记善心善念，随顺二缘，诱惑又起贪嗔痴，造作罪业。谁来提醒我们？唯有靠佛菩萨形象，时刻提醒自己。啊，所以祖师大德劝勉学佛人，家里一定要供养佛像。啊，如果将佛菩萨这个像当作神明来膜拜，祈求保佑升官发财啊，那是迷信。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形象，立刻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所以这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是无量功德，这是对学佛人来说的。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利益也很大。听佛菩萨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无论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难耶识里面了啊！耳闻有利益，眼见也有同样的利益啊！你眼睛看到佛菩萨形象，

到书写的活菩萨名号，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啊，这个利益这一生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它就会起现行。好，那么啊，这一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那这一段的讲解啊，还没讲完啊，那我们下一次啊，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4。胡道以人之难为义也，是故曾子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咎。然则爱与恶，其余成效无则也。史丘曰，君亲而敬之，自敬以训，貌而疏之，敬无怨。然则亲与疏，其余成中无则也。孔子曰，自娱于隐化之中，执己而不执人，以善会而不异义，取博弈之行也。然则兴与会，其余成善无则也。屈侯户曰，贤则义之也，观其户之所昏，达之所进，穷之所不取。然则穷与达，其余成贤无则也。是故爱恶亲疏，会兴穷达，皆可以成义。这一条出自于卷36诗子。这条说，若循着道义来做事，就能使那些别人觉得困难的事情啊，变得容易。曾子说，父母疼爱自己，心里高兴而不忘父母恩德，父母讨厌自己，则戒慎恐惧，不惹父母生气。既然如此，那么不论父母喜欢还是讨厌自己，对于自己成就孝心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史丘说，君王亲近自己，就礼敬而恭顺；君王疏远自己，就恭敬而无怨。既然如此，那么不论君王亲近还是疏远自己，对于自己成就忠诚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孔夫子说，在自我矫正中感到快乐，严格要求自己而不

苛求别人，有才德而被讳置不用，却能不郁郁寡欢，这就是贤人徐伯玉的德行。既然如此，那么不论被举用还是被弃置，对于自己养德行善来说也没有什么区别。屈侯父说，

0: 穷困的时候如何拒绝外面的诱惑。既然如此，那么不论穷困与发达，对于自己成就贤德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无论别人对我们喜爱还是厌恶，亲近或是疏远，还是自己人生衰败兴旺，或是穷困发达，都可以成就自己的大义。这条就是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佛法讲啊，顺逆境界，对自己啊，这个修养修行啊，没有差别。好的境界我也是要修行，不好的境界也是要修行。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5。君子不与人之谋则已矣，若与人谋之则非道无由也。故君子之谋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见信也。君子非人者，不出之于辞，而失之于行。故非非则行事，而恶恶则行善，而道欲矣。这条出自于卷31玉子啊，这个知谋，这个玉子通行本啊，做谋之，见受就是被接纳啊，被接受的意思。入是接受采纳，人啊就是通那个我们一般做人那个人。那么这一条讲啊，君子不为人出谋划策则已，如果为人谋划，就一定会依循道义。所以君子的谋划一定能做到遵从道义，但不一定啊会被人接受。一定能做到尽忠无私，但不一定会被人采纳。一定能做到诚实不欺，但不一定会被人相信。君子指正他人，别人有错误要指正他人，不表露于言辞啊，不是用讲的啊去批评，而是呢体现于行动，做出来给别人看。所以要指出事情的错误，就是自己啊去把那个正确的做出来，做出来给人看。厌恶恶行，那就自己啊努力行善来予以补救和感化，那不是一面去指责，就是自己啊先去把它做出来。不喜欢恶行，那自己啊就努力啊来修善行，以这样啊来补救这个社会的缺失啊，以及啊感化社会大众。这样一来啊，道理啊自然就彰显了，不用啊用

0: 原始啊去批评，做出来啊给大家看，大家呢就能够感受到了，而且也就很明显了。我们一般讲啊，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你有真正在做，大家都能看得到，不必啊用言辞啊去讲啊，真正啊落实于行动。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6。象曰：地中生木，生君子以圣德，积小以成高大。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这个慎是遵循依顺的意思。象传说，这个象传啊，就是解释这个爻辞的。彖传啊，解释卦辞。每卦有六爻，那每爻啊都有它的意思。这个象传啊，就是解释这个爻的原辞。所以象传上说了，树木啊生于地中，是成长上升的象征。君子啊因此遵循道德，从积累小善做起，以致成就高尚的德行。这一条啊是从易经出来的。那么这个易经当中的象传，那这个词来解释这个象传说的义理。这个地中生木，我们看到啊这个小树木啊，那么种在这个地当中啊，那它慢慢啊会成长，它会慢慢的升高了。所以这个地当中有小树木，是成长上升的一个象征。那么君子啊那看到这个地上这个小树，君子因此啊就遵循道德。遵循道德啊要成就这个道德，也是从积累小善啊做起。就像那个树木啊种在地当中，开始种下去是小小的，但是它慢慢的会生长。看到这个植物的这种现象啊，那我们人啊就知道怎么去效法。我们想要成就我们的道德，那从小善来累积，小善累积多了就成大善，大善累积多了就到至善了。所以从积累小善做起，以至于啊成就高尚的德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7。帝则贵其德也，王则上其义也，霸则迫于礼也，道狭然后任治，德薄然后任行，明浅然后任察。这条出自于谏35文子。称君主为帝，是重视其美德。帝啊，是美德的一个尊称啊。称君主为王啊，是崇尚其正义。王呢，代表啊正义啊，所以称王。称君主为霸，则是因为他通晓事理，这个事理啊，他能够通达明了，那么这样的领导人啊，称为霸。道德偏狭了，才凭借自谋。道德啊，已经偏了，已经比较狭隘了，狭小了。那这个时候呢？才需要啊，凭借着一些智谋呢，一些才智啊，去谋划。恩德不厚了，才凭借刑法。啊，这个是领导人呐、啊，那么跟人民之间恩德啊不深厚了，所以人民有犯错，就凭借这个刑法。那么刑罚呢，如果越来越多，那就表示啊，这个政府跟人民之间这个恩德啊，越来越薄弱了。圣明啊不足了，才凭借苛察，就是上面的人啊不明白了，所以要借着啊很严苛的去审查，所以凭借着智谋。刑罚苛察这个当中会产生不同的弊端了、啊，所以这个刑罚越多，那犯案的案件就越多。像现在这个法院啊，加班还忙不完，就是这个原因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8。天有时，地有才，能与人共之者人也，人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时，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归之，凡人务实而乐身，好德而归利，能身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这一条出自于卷31六韬。天有四时，地有才。

0: 能和人民共同享用，就是仁爱。实施仁爱者，天下人就归附他，使人民免遭死亡，解除人民的困难，救助人民的灾患，接济人民的急需，这些就是恩德。广施恩德者，天下人就归顺他，和人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就是义。践行道义者，天下人就归附他。所有的人都害怕死亡，而乐于生存，喜欢得到好处和利益。能使天下人都获得利益的，就是道。有道则，天下人就归附他。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9。文王问太公曰，先圣之道可得闻乎？太公曰，欲圣欲则昌，欲圣意则亡，敬圣待则吉，待圣敬则灭。故欲圣待则亡，待圣敬则亡。这条出自于卷31六韬。这条周文王问姜太公，先世的圣人之道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太公回答，道义啊胜过私欲，这个私欲就是我们常讲自私自利，人啊有私心这样的欲望，那么道义就是道德能力，道德能力如果胜过自己的私欲，自己自私的欲望，就道义胜过这个私欲，这样的人来领导国家，那国家就会昌盛起来了。那么也就是说，能够以这个道义啊来扶助自己的私欲啊，这样啊国家就会昌盛。如果私欲胜过道义，自己自私自利啊，自己这个欲望啊很强，扶不住啊，那胜过道义了。这个道德能力很薄弱了，私欲啊很强烈，私欲胜过道义，那么这样的人来领导国家呢，这个国家就会衰亡，就会衰败，到最后灭亡了。可见得啊，这个要革除啊这个私欲，国家才会兴盛。敬圣胜过怠慢，则诸事吉祥。这个敬是恭敬，圣是谨慎，对人对事对物这个态度啊很恭敬很谨慎，那这样的心啊这样的态度啊胜过怠慢。这个怠是懈怠傲慢，如果敬圣胜过怠慢这个做什么事都吉祥，则诸事吉祥啊。如果怠慢胜过敬慎，那反过来啊，这个怠啊，懈怠了，慢啊，轻慢、傲慢、武慢，这些贪嗔痴慢，胜过这个恭敬谨慎，则功业毁灭。那这个功业啊，就会被毁灭掉了。所以道义胜过私欲者可以统治国家。如果一个人他的道德能力超过他自己私人的欲望，也就是说能够把自己私欲降到最低让这个道德能力提升起来，那这样的人他可以统治国家了。如果怠慢呢胜过敬慎者就会灭亡了。如果这个人懈怠懒散傲慢胜过敬慎胜过这个恭敬谨慎，那他这个国家就会灭亡。那么这一条也是我们人人都要学习的。每一个人要把一个家庭整理好，一个企业公司团体让它兴盛，一个家庭兴盛，企业团体能够兴旺，必定道义要胜过私欲，怠慢要减轻，敬慎胜过怠慢那这个家庭团体一个企业也好，他自然就能够兴盛了。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0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这一条出自于卷43说愿。道德仁义落实之后，天下便自然归于正道。天下的正道，也就是正常之道，就是道德仁义了。那么在古圣先贤的经典给我们讲啊，道德仁义礼，最高的是道，第二个呢是德，第三呢是仁，第四是义，第五啊是礼，就是有道德仁义礼，那么这个天下呢才正常，就是常道了。我们一般讲啊，正常之道，简单讲就是常道。那道德仁义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伦理道德啦。有伦理道德，那么这个社会啊才是一个正常之道。在古圣先王啊这个经典里面讲，五伦五常啊，所谓啊人气长则妖行啊，就是人类啊如果不遵循啊这个五伦五常啊，违反这个五伦五常这个道德的准则，那么天下就大乱了，天下呢就不正了。所谓啊人气长则

0: 妖星。这是左传啊讲的。所以现在天下大乱，唯有提倡道德仁义礼，整个世界才能够啊归于正道。啊，人类的生活啊才能啊正常。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1。有道以理之，法虽少足以治矣，无道以临之，命虽重足以乱矣。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理啊是治理的意思，临是监视监临，引申为统治治理，命是政令，我们现在讲啊法令规章。这条讲啊，如果遵循道，这个道啊就是常道了，遵循这个道来治理天下，以这个五伦五常因果教义这个道啊来治理，那么这样啊法规就是法令规章啊，虽然定得很少不多，却足以使天下太平安定。因为啊是以道来治天下，这个讲道理了，讲这个常理常道五伦五常啊，以这个为核心来治理天下。那法令规章虽然定得很少啊，但是却足以啊使天下能够得到太平安定，那么人人啊能够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那反过来讲呢，不遵循道啊，也就是违反这个常道，不遵循这个五伦五常，就是违反这个五伦五常，违反这个常道来治理天下统治天下，那命令啊虽然众多，现在的话讲啊法令规章啊定了很多，法律定了很多啊，却只能使天下混乱。我们看看现代就这样，那法律啊那定的太多了，但是怎么样呢，这个犯案的啊也就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啊去法院看啊，那些法官啊实在太忙了太累了，这个加班啊这个案件都还办不完。这说明什么呢，犯案的案件太多了，越来越多，所以这些法令规章这些法律定得很多，并没有因为啊这个法律定得很多那犯案啊就越来越少，反而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原因呢，他没有用道来统治天下。那这个说明啊不以道来统治天下，那法令啊定得再多，天下是越来越混乱。所以一个国家要安定

0: 世界要和平，必须回归到五伦五常、因果教育这个常道来统治天下。这样啊，这个世界啊，社会秩序才能恢复正常，否则啊，只是会越来越乱，灾难啊越来越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2。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这条出自于建武春秋左氏传中。上天不按事实运行，就会发生灾害。大地违反万物常性，就会发生妖异。那么这条首先啊，给我们讲天地自然界。那么天没有按照事实的运行啊，那这个就会发生啊很多灾害了。那这个灾害呢，现在讲啊，自然灾害，荒灾啦，水灾啦，地震啦，火灾，像现在这个全世界都在关心的温室效应，气候暖化。该冷的时候不冷，该热的时候不热。有些地方啊，原来啊是要冷了，现在变成很热了。那么等于啊，这个事实啊，春夏秋冬，我们现在一般讲啊，气候反常了，啊，造成很多灾害。还有南北极啊，冰山啊快速融化。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么大地呢，违反万物常行，整个地球也被人类啊现代的科技啊破坏了，所谓啊自然生态不平衡了，破坏了，被严重的污染了，所以有很多野生动物也都绝种了。那我们最近看到这些新闻报道啊，在中国在外国常常会看到啊，一些过去啊我们没有看过的很奇怪的啊这些动物出现。这个就是大地啊违反这个常性啊，所以这个就会发生啊妖异，很多很奇怪的东西会出现，这个也是人为啊破坏。那么讲到人民啊违反道德伦理，那这个社会就会生出祸乱。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啊动荡不安，整个世界啊都很乱。那么这个是人类违反道德伦理，现在的人啊讲都是自私自利，都是为自己想，没有为别人想。所以人与人之间啊竞争，各个行业竞争，国与国竞争，完全啊不讲

0: 道德能力，只讲功利，只讲利益，不讲道义，那这个世界啊就大乱了。那么世界有了祸乱，就会发生啊灾害和怪异。这个也就是说，天为什么没有按事实运行？大地为什么违反万物常性？这个也都是人类违反道德能力所造成的这个天然灾害，以及啊很多怪异的事情发生。如果人类再不反省回头啊，遵循啊五伦五常啊这个道德能力啊，只讲利益，这个互相啊争利，那这个祸乱啊，肯定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这个要崇尚啊这个道德仁义，提倡道德仁义。加斯敬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个首先推出的就是情书之要360，现在已经翻译成10个国家的文字，普遍啊劝导全球这些政治领导人啊以及各行各业的人啊，要遵循这个道德能力来救这个世界。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3。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这一条出自于卷26魏志下。乡党是同乡乡亲的意思。我们进入啊第二小节，这个孝悌。孝敬仁义是各种品性当中最重要的。我们俗话也常讲，百善孝为先，一切善啊都从孝敬这里所发展出来，所以孝悌啊是最重要的德行，也是为人处事的根本。能孝敬，则家族内部就会安定。一个家族啊，内部啊，要安定啊，必须要孝敬。如果不孝敬啊，这个家族就不安定了。有仁义，有道德仁义，则会受到啊乡亲们的尊重。这个就是德行养成于自身，这个德行啊从自身来修养，好的名声啊就会显扬在外了。所以从内由外，从内身的修养，自然啊他这个名声就会传播出去了。

0: 自己不必特别啊去宣传，这个好名声啊很自然啊它就会很明显的在外面大家都能够知道了。这一条啊是讲孝悌道德仁义的重要。那我们修养啊就是从这里开始。这是根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4。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保身全省以显父母。这条出自于卷26位置下。保身是珍惜身体，前行是指品性完美无缺。这一条说为人子之道，这个作为啊人的子女，为人子没有比爱惜自己的身体，保持良好的品性品德更重要了。那么如果能够爱惜自己的身体，保持良好的品德，从而让父母因子女贤德而得到荣耀，更重要的了。那么这一条啊，主要是修身以及修养自己的品性，也就是德行了。这个是荣耀父母祖宗啊最重要的一桩事情。这个也是孝悌啊，这个孝啊，所以这个孝啊是很多方面。那这一条啊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爱惜身体，因为天下父母啊没有不关心子女身体的。这个子女的身体如果有什么问题啦，最操心的就是父母啦。啊，还有啊，这个品性，就是品德啊。如果不好啊，在外面常常闹事，那父母一定是非常的担忧啦，操心啦。所以这个孝啊，是从这里开始，就是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个在孝经里面也讲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就是不敢任意去伤害，这个是孝之始也。就孝的开始，从这里开始。从爱惜自己身体，保持良好品性，从这里开始来选料自己的父母祖宗，这个是最重要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5。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终养之。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这一条出自于《谏妻礼记》。终养是指尽心沉静奉养父母，不仅仅是照顾父母的身体而已。曾子说，孝子奉养父母，敬备礼乐，以使父母的耳目愉悦，要使父母的寝处起居安适，对于饮食各方面都要尽心仔细的照料和侍奉，父母所钟爱的自己也应钟爱，父母所恭敬的自己也恭敬。那么这一条这个曾子啊，奉养父母的一个具体做法了。那么奉养父母嘛，这个养啊，不但养身体啊，还要啊养父母的心啊，让父母的心情啊很愉快啊。所以不仅仅只有养这个身，这个身就是父母住的地方，起居作息啊，让父母感到很安稳很舒适。对于啊在饮食啊喝的啦吃的各方面，那么也要看看父母啊他习惯啊喝什么吃什么。这些啊也都要尽心仔细的照料。那最重要就是让父母的心情啊很愉快了。所以父母所钟爱的自己也应该钟爱。那么父母啊他喜欢哪些方面，那做儿女的人啊也应该要喜欢。这样就没有违背父母的这个心意了。那父母所恭敬的对象啊自己也要恭敬。那比如说这个父母有学佛，那么他对佛很恭敬，做儿女的啊也要恭敬佛菩萨了。父母去拜神，自己啊对神明也要恭敬啊。这就举出一个例子。那另外呢就是说人事方面啊，父母啊恭敬哪些人我们都要恭敬啊，比如说长辈啦，这些亲朋好友等等的，这些做子女的啊，都应该啊细心去观察，去照料父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啊，26页。第26页啊，我们从第二行啊最下面一句看起。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一对地方。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梵果，获得斯陀含果，获得阿那含果，获得阿罗汉果者。啊，昨天我们讲到这一段，我们今天接着啊看下面一段。获得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乃至十地者，无量众生发菩提心。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观世音菩萨说了大悲咒啊，说完大悲咒之后，那么在现场法会有很多类象，那么有很多人啊证果了，这个从小乘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大乘啊从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啊到十地啊，这个大乘啊，这个地方啊，经文是省略，因为大众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那么听这个观世音菩萨呢讲了大悲咒，很多人证果了。那么每一个人呢、啊，他证得的果位不一样。那么有的人他证得这个小乘的果位，小乘的果位呢啊，从初果到四果罗汉啊，有的人证得初果须陀洹，有的人证得二果斯陀含，有的人证三果阿那含，有的证四果阿罗汉啊，这个不等。这个四果当中还有四相啊，因为经文啊它是涵盖性的啊，所以就没有讲的那么详细。

但是从这个经文的字里行间呢、啊，我们可以理解到啊，那当然这个当中啊，层次也很多不同。那么以大乘来讲啊，这个十地果位啊，前面呢、啊、还有30个位次啊，这个第一个是实性啊，从初性到实性啊，第二个呢实住啊，实性啊，实住。那么以大乘圆教来讲啊，实性位的菩萨呢，初性位他也是断三界88品见佛啊，断烦恼的层次啊，跟初果须陀洹是一样啊，但神通道力智慧呢，那圆教是太殊胜了啊，这个初果啊，小乘初果啊，不能跟他相比。那么大乘圆教七性位呢，等于小乘的阿罗汉。那么八性、九性、十性啊，这个三个位次的菩萨啊，断尘沙破啊，还没有破无明啊，这个十性心满啊，再断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就证得啊圆教初住位的菩萨啊，在别教是初地啊，圆教是初住位啊，那么从初住、二住、三住、四住一直到十住啊，那么十住断无明习气啊，从初住到十地啊，一共有40个位次啊，这个十住、十行还有十回向啊，然后才登地啊，从一地、二地啊，一直到十地啊，40个位次啊，就是这个，如果加上十信位啊，那么就50个位次了。好像我们读书啊，50个年级啊，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50个位次。那么十地再上去就是等觉菩萨啊，41个位次啊，所以我们平常啊听经啊，常常听到啊，这个法身大士啊，41位法身大士啊，这个41位法身大士呢，不是说41个法身大士啊，是41个位次的法身大士。啊，他这个断烦恼啊，这个层次啊，有41个位次啊，破无明啊，他已经破无明了，超越十法界了。啊，那么41个位次等觉上去就是妙觉啊，妙觉就成究竟圆满佛了啊，成究竟圆满啊，所以从圆教啊。十性位到妙觉一共52个位次啊，52个位次。那么这里经文啊，它是涵盖性的啊，所以是包括前面的啊。当然正果的呢，它是讲后面的啊，那前面的一定包括前面的啊。有的人可能他证得初性啊、二性、七性啊，有的证初住。啊，正初住啊，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入圆教初住。啊，这个当中啊，层次很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这个一地到二地，我们根据这个经文啊。

乃至实地啊，这个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啊，我们就不以啊、一个一个讲了啊，我们就讲这里经文有的实地啊，啊，大概把这个实地的名词啊啊，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啊。第一个是欢喜地啊，第二个呢离垢地啊，第三呢发光地，第四呢言会地，第五呢南圣地，第六现前地，第七远行地，第八不动地，第九善会地，第十法云地啊，这个一共有十地啊，这个地上菩萨。那么正果啊，是我们学佛修行的一个成绩成就啊，我们一般讲成就。我们学佛修行啊，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啊，没有证得果位，那么就是没有成就啊，就没有成就啊。好像我们念书啊，哦，这个考试都不及格啊，那么总是啊拿不到毕业证书啊，这个啊没有得到这个果位啊，这个位次。那么最低的正须陀梵果就入了圣人这一流啊，虽然是小小圣，但是呢他证得位不退了。那么我们凡夫修行要证果啊，啊，那个高的我们先不谈啊，就谈一个正须陀梵果啊，我们就很难达到这个目标啊。所以彻悟禅师给我们讲啊，断见惑如断四十里的瀑布啊，那个四十里长的瀑布啊，一冲下来啊，那么你要把它挡住让它不流啊，那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啊。这是形容比喻啊，断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啊，就像那个四十里流的瀑布啊，你一下子要给它挡住啊，要给它截断啊，这个很难啊。这个第一关啊，我们就不能突破了啊。在原教是初心会的菩萨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啊，我们生生世世修行都没有办法断这个惑啊，所以就没有办法再提升了。那何况啊，更高的果位啊，所以我们修行正果啊很难。那么此地讲的呢，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么佛出现在世间那个时代叫正法时期。那么正法时期呢，修行正果的人很多啊，很多人修行正果啊，在持戒修行啊，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都有正果的啊，从小乘的果位一直到大乘的果位，像此地讲的。那么到了相法时期，佛灭度后一千年啊，这个第二个一千年就进入相法啊，相就是相似的意思。那么修行正果的人就少了，得禅定的就很多啊，得禅定的很多。那么相法一千年过去了啊，照我们中国的算法呢，佛灭度到我们现在呢已经3041年了啊，但是外国的算法是2556年
这个相差大概

500年啊，相差500年啊。但是不管外国的算法也好，中国的算法也好，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佛灭度后第三个1000年开始就是进入末法。那么末法时期呢，不但正果的人没有了，得禅定的也没有了，啊，有也很少，很稀有，很少，不多见。那么我们近代呢，看到得禅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禅宗的虚云老和尚，他得禅定，啊，他一打坐一入定啊。啊，半个月一个月的啊，不吃不喝不睡的啊，初定啊，精神很好，那得禅定啊，得定。那么在台湾啊，这个福建泉州承天禅寺过来台湾的啊，这我的德界和尚啊，广清老和尚，他得禅定。那么跟随他学的弟子啊，我还没有看到得禅定的啊，很多人跟他学啊，没有得禅定的啊，所以我去受戒那一年呐、啊，29年前呐、啊，去妙通寺受戒那一年呐、啊，那个老上都是欠人家念佛啊，欠人家念佛啊，因为呢，他知道啊。要修禅定啊，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呢？我们这个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你放不下啊，你这个心就定不下来。啊，所以他欠人念佛啊，那这是正确的啊。所以现在末法时期啊，得定的也。看不到了、嗯、往后呢那是更是稀有 更少了。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就是在佛的时代啊，那是正法时期啊，正果的人很多，那么再加上啊得到观世音菩萨呢、啊、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加持啊，就把自己的功夫啊提升一倍了啊，原来修行啊修到出果相啊，那么观音菩萨给他念这个咒啊，一加持啊，他就真的出果了啊，所以这个神咒啊加持也不可思议啊，可以帮助啊修行人啊提升他的境界啊，帮助修行人提升他的境界。那么专持这个咒语啊啊，也是可以这个断烦恼啊，证菩提的啊，证果位的啊，因为这个咒语啊，它的内容啊就是。涵盖啊，佛的果地啊，一切的功德啊，这个咒语都包含啊。因此啊，持这个咒的人呐、啊，如果他不懂什么道理，也不懂什么方法，他只要能够自诚心去读诵，他也能证果啊。关键呢、啊，在心啊，在心态的证果啊。如果自诚恭敬的持咒呢，他能证果。那么在我记得好像在《经历意象》还是《法院诸林》这本书里面、啊、记载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出家人、啊、很笨、啊、人很老实、啊、这个人没不认识字很笨，但是他老实就是他最大的这种功德啊，人很老实啊。那这个出家人有一天去找一个年轻的比丘

啊，年轻的比丘，啊，这个年轻比丘就滑头滑脑的了啊，那不是老实的啊，啊，这个老实的比丘啊，这个出家人就是大概他年纪也比较大啊，起码大概也是中年了，年纪比较大，哎，不懂得什么经教，那听说这个修行就是要正果啊。啊，这最少要证得四果罗汉，就请教这个年轻的比丘啊，说请他呢，教他呢怎么修啊，能够证得四果罗汉啊。那明镜比丘看到这个笨头笨脑的啊，这个来跟他开个玩笑啊，然后呢，占他一点便宜啊，他说你把你身上所有的钱通通给我。啊，通通供养我啊！那么我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就保证你正果啊，保证你证得四果啊！啊，这个老实的比丘他说好好好，这样非常好啊！他就把他的所有的财物都拿出来去供养这个年轻的比丘了啊！这年轻比丘好。这个房子它里面有四个角落，他就在那蹲在这个东边这个角落在那蹲着然后香板拿来呢，把他的身上呢打一下，说你证得出果了，须陀洹了，好，哦，他起来，然后再到另外一边这个角落再蹲一下，再打第二个你证得二果斯陀含了。再到第三个角落再打一个，说证得阿那含了。到第四个角落再打一个，说证阿罗汉了。你现在就证阿罗汉果了。那这个老实的比丘一起来他就给他致谢了。他真的证阿罗汉果了。他证阿罗汉马上六种神通能够飞行变化在这个年轻的比丘面前他能挥上挥下，挥情变化。那个年轻比丘吓死了我骗他的，他怎么真的证得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一桩事情就是他那个心是自成恭敬心他跟那个自信他就相应他对那个年轻的比丘，他对他没有怀疑，他也不知道他是在骗他，他还是认为是真的。他是在骗他，但是他是用妄心对他，他是用真心对他。所以过去有人讲一句话说：“真布施不怕假和尚。”真布施，我是真心真意的，我真心布施。你这个是假的和尚，在骗人的。那我修我的功德，那你造你的业所以这个真心可贵这个叫菩提心这个就叫菩提心。那么在这个正果在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有这个也有这个正果的这个公案这个是在中国历代这个高僧传里面记载的念观音菩萨啦，拜观音菩萨啦，念大悲咒啦，也有正果的那么在印度也有在印度呢，这个请观音经这个王舍城有一个比丘名叫优婆斯那与大众说自其杀生无量自其就是他自己往昔造这个杀生的业造了很多无量无边那么这个我想不但是优婆斯那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跟他差不多

啊，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呐、啊，啊，你看哪一个人他没有杀生？啊，大家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所以这个杀生无量啊，实在讲是每一个众生都有造这个业，啊，也很容易造这个业。那么他有善根福德因缘呢，啊，遇到佛法。好，闻观世音菩萨六字章句啊，这个六字章句啊，这个六字大明咒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这个六字大明咒啊，这个在密宗里面它，很多这个修行人啊，都念这个咒语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那么这个念这个咒呢，跟念佛它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念到一心不乱，啊，所以它细念一处，细念啊，我们现在做三十细念，啊，这个细念呢、啊，我们念佛就是细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啊，细念或者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啊，那个。细念两个字啊，就是细，就是像绳子细在一个地方啊，给它细在一个地方啊。细念就把我们的心的这个念头啊，细在一处啊。所谓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啊，乱跑啊，好像猴子一样，猿猴一样啊，七上八下的。妄念纷飞，定不下来啊，那障碍我们的智慧啊，所以要把这个心啊细念在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优婆斯那比丘啊，他就是念这个六字大明咒，那么心就细念在这一句啊，细念在这个上面。那么念到一心呐、啊，有感应了 啊，见观世音菩萨即得解脱成阿罗汉，啊，他证阿罗汉果了，啊，他念这个六字大明咒，念到证阿罗汉果，那六字都能证阿罗汉，那念这个大悲咒，那当然更没有问题了，啊，那么这个念大悲咒。或者念六字大明咒都可以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关键呢、啊，你要细念一处，那就灵了啊。我们心呢、啊，如果不能细念在一个地方啊，那就不灵啊。所以你心能够放下万念，细念一处啊，像了凡四训讲的。那个云谷禅师教了凡持准提咒也是这个原理，原理都是一样的。那么你真正放下万念啊，心里放空了、啊，心细念在一个地方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你那个心的能量啊就很强，啊就很强，那就很灵验了啊，像那个了凡四训讲的啊。啊，这个化符啊，你只要不动念，它就灵；你动念，它就不灵。啊，所以最近我们老和尚讲这个海贤老和尚啊，这个年轻啊，以前啊，他这个念佛啊，念的都很，他只会念佛啊，什么都不会，但是很灵验。啊，有一次啊，年轻的时候啊，遇到一只狼啊，那么他看到这只狼啊，这个狼会吃人的，野狼啊，那么他心里想啊，如果欠他的，过去生欠他的，那就还债吧，啊，就给他吃吧，

啊，如果没有欠他呢，大概也不至于去伤害他，啊，这虽然啊走到他面前呐、啊，也没有攻击他啊，就把嘴巴咬住他的裤管，那么这个动作啊，就是拉他，他就走在前面呐、啊，啊，看他那个动作啊，要带他去一个地方，他就跟着这个狼走，走到一个山洞啊。看到一只母狼啊，啊，看到只母狼啊，啊，那个肚子很大，要生产了，好像难产。那么海老啊，看到这样，他就心里就明白了啊，原来这只狼啊，带他来啊，是要帮助那个母狼啊生产。啊，所以他就坐在那边呢，念佛打坐。念佛念了十几分钟啊，那只母狼产了5只小狼，啊，顺利啊生产。啊，那么这只公狼啊，它也认识善知识。啊，这个动物啊也有它的灵性，啊，它也知道好人坏人，啊，是善知识还是不是善知识，啊，它看到这个老和尚啊有德行。所以啊，就去找他帮忙，啊，不是要去攻击他的啊，是找他帮忙的，啊，就他念了十几分钟的佛号啊，就回向给这只母狼啊，顺利产下5只小狼。啊，那么另外有一次啊，啊，就是他那个自己种的。好像冬瓜呢被偷了，啊，被偷了呢，啊，他就讲了，啊，他说这个谁偷了我的这个冬瓜？这个偷了啊不好啊，有因果啊，要生病的啊，啊，结果那个偷的人呢、啊、果然生病了，啊，原来偷他那个瓜的那个人呢、啊、也是他的一个亲戚，把他偷了啊，生病并不好，啊，后来呢？啊，大家跟他讲说，那某某人啊，这病得很厉害啊。后来他就承认了、啊，他是瓜是他偷的啊。啊，他讲一讲那个，他真的就生病了啊。后来就是叫他改口说啊，就讲他就祝愿他呢病赶快好啊。后来他讲一讲，果然病也就好了啊。如果换做我们呢，怎么讲也不灵。我们怎么揍人家呢？人家还是好好的，他也不会生病啊。我们不灵，他灵啊。所以你真的清净呢，他真的很灵啊，他就灵验了。那么这个比丘他念观音菩萨这个6字大明咒啊，看到观音菩萨呢，得到解脱就成阿罗汉。证阿罗汉果，就这里讲的皆获果证。那么这个是在印度啊，那个地区的啊，在王舍城啊，所以阿罗汉啊，见思获尽啊，无受生三界之因啊，他不用来三界啊。那么唐朝啊，这个中国的。终南山道宣律师啊，他每一次诵大悲咒呢，108遍，啊，诵大悲咒108遍，啊，所以梦到大士啊，脱袈裟给他覆盖在他身上，啊，这个放光夺目啊，这个道宣律师在中国这个佛教，在唐朝时代啊，是律宗的祖师。啊，他的感应事迹有非常之多，啊，他不用煮饭了啊，中午啊会有天人送供养，啊，这个事迹很多，啊，那么江西通志啊，在江西通志啊，啊，在清朝有一个僧人叫恒秀，啊，恒秀，啊，参云居显。啊，这个参云居显就是古代啊去参学参禅，

得去路啊，得去路啊，就是误路啊，有误路，时有6年了啊，就是他去路啊，这个境界啊，有16年啊，悟作如孤庄，行住坐起，大悲咒行愿品不忘于心啊。那么他悟路之后啊，常打坐啊，那么他每一天呢、啊？这个行住坐卧啊，念大悲咒、念行愿品啊，就是从来啊不忘于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不忘于心。那么我们念佛啊，或者念咒，我们常常忘记啊，一有什么事情啊，或者什么很容易间断，很容易忘记掉。那么最近我们楼上一直。这个在讲席当中提起的这位海贤老和尚啊，他只会念一句佛号，但是他这个佛号为什么念得这么有灵验呢？主要他不忘于心，他行住坐卧在做什么事情，他这个佛号都在心里，没有忘记掉。啊，没有忘记啊，就是二六时钟他都不忘记，啊，这个就做到不间断，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所以有这么殊胜的成就，关键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位恒秀禅师啊，念大悲咒行愿品不忘于心，一日见恶童持传幡起手曰：“上士持佛咒无停，应证罗汉果。”啊，那么有一天呢、啊，他看到两个童子啊。啊，持这个床幡，啊，来给他顶礼，啊，起手，啊，说上士，啊，这个上士是尊称，啊，对菩萨的一个尊称，啊，对菩萨呢，一般讲开示、大士，啊，这个上士啊，也是对菩萨一个尊称，啊，他说这个上士啊，你持佛咒无停。你念这个咒呢，没有停止，应证罗汉果啊！他说你应该啊，可以证得阿罗汉果了啊！这个咒语都不停的啊，乃别众念佛而逝啊，别就是告别了，给大众告别啊，念佛而逝啊。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念佛，他必定得生净土啊。所以，我们持这个咒念佛，得佛力加持啊，这个修行方法是比一般的法门要殊胜。啊，但是呢，要能相信，啊，要有信心，啊，净土法门呐、啊，叫难信之法。那么这个持咒啊，跟净土是同样的，属于果地教。啊，一般的法门呐、啊，都修因正果，啊，从修因正果。那么，我90年呐、啊，去北京看黄念祖老居士啊。那一次是我们楼上啊，叫我拿那个他讲的那个《华严念佛三昧论》的文字稿，去给他校对。那么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啊，就到大陆去旅游啊，一个人参加人家的旅行团啊去旅游。那么那一站到北京那一站啊，那天晚上啊，旅游的点，因为跟着我一个人跟人家的旅行团啊，要跟着人家跑，自己不能脱队啊，一直到那天晚上啊，回到旅馆。
我记得那个时候了，大陆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啊，都是普通路。回到旅馆呢，我请那个当地的一个那个导游啊，带我去拿那个地址啊，去找黄老居士。晚上了，大家回到宾馆了，吃过饭休息了，那后面那个时间呢，我就可以稍微就是自己去办一点事啊，带这个稿子去给他校对。那么去到他那个胡同啊，那个房子小小的。灯也暗暗的啊，灯光不是很亮啊。他书很多啊，那个桌子啊，一摞一摞的，他也没有书柜啊，书很多啊。跟他提到这个事情啊，就是老和尚啊要带这个稿子给他校对啊。那么跟他谈话啊，那么我也就请教他一些问题。那么讲到密宗的方面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说密宗跟净土其实就是手的两面啊，这密跟净它是一体的啊，密跟净是一体的。那密是果地教，净土也是果地教啊，因为佛法的修学啊，以果修果。这个比较特别。那么修因正果，这是一般法门，一般法门。那么以果正修果啊，这是佛的果位啊，佛已经他修圆满了啊，佛菩萨呢，他修圆满了，修圆满呢。他果位果地上的一切功德啊，我们借佛菩萨的这个果地的功德啊，来作为我们因地的修因。那么这个当然就殊胜了啊，这个就殊胜了。但这个道理比较深啊，修因正果这个道理比较容易理解啊，以果修果这个道理比较难懂啊，所以净土叫难信之法啊，密宗也是难信之法啊。那么密宗它是果地教，净土也是果地教。那么其他一般的法门叫因地教啊，因地教就是修因正果啊，果地教是以果修因，用果地的功德来做我们因地的修因啊，直接啊我们去接收啊佛果地上的一切功德，那这个比较难以理解，也比较不容易相信啊。所以密宗这个法门啊，有一些佛出现在世间，有一些佛有讲，有一些佛没有讲啊。那么不是佛要讲不要讲，看那个众生他能接受不能接受，他们能不能理解，有没有这个善根，是不是这种根气，那么有这种根气他就必须要讲啊，帮助这些人啊。如果这个时代啊，这个众生他都不能接受，他也不能理解，那就不会讲啊，因为讲了也等于白讲啊。那么因地教啊，这个是一般的啊，都会讲啊，因为这个一般的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比较容易理解啊。现在不要讲这个因地教、果地教，就讲这个。大乘跟小乘啊，你看有的像这个泰国、斯里兰卡都小乘佛教国家，他就不能接受大乘，不承认大乘是佛说的啊。但是现在这个斯里兰卡呢，我们老和尚去啊，这个强地玛国师啊，他们慢慢能接受大乘了啊。其实佛到斯里兰卡，释迦牟尼佛去。

过三次。那个楞伽经啊，听说在斯里兰卡讲的，楞伽经是大乘经典。啊，早期达摩祖师啊，传这个祖师禅到中国来啊，那个时候啊，都是用楞伽经做印证。到六祖以后就用金刚经，因为五祖是给六祖讲金刚经，他听金刚经开悟的。那么这是啊，一个大乘一个小乘，就有的人他就不能接受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学原始佛教啊，学原始佛教。啊，他只承认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啊，这个小乘教。那为什么不承认大乘教呢？这个大乘教很多境界，它是超越我们一般人的常识啊，所以他体会不到，不能理解，他就不接受。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啊，在中国啊，很多学佛的人啊，还有出家的法师、在家的居士，那么对大乘教啊，他都怀有质疑。啊，为什么呢？很多大乘经呢，佛不是在人间讲的，是在定中讲的。他定中，他的入定，他没看到啊。啊，后来佛弟子结集呢，他们就疑问很多了。啊，因为大乘经讲的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不可思议的，啊，那么这个是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他不能接受，啊，我们台湾的很多学佛的，有的人他去学原始佛教，啊，有的人他就能接受这个大乘佛教。啊，所以原始佛教啦，就是南传小乘法，修到最高就证阿罗汉。啊，他们认为成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可以成佛，其他人呢，通通不能成佛，只能成阿罗汉。啊，那么大乘教讲啊，就是人人都有佛性，都能成佛。啊，所以北传这一支啊，是大乘法。啊，有显教有密教，所以大乘法。那现在老上到斯里兰卡去，现在建这个佛教大学了啊，建佛教大学呢，那个强地玛国师啊，他讲啊，啊，我们这个佛教大学里面啊，有南传，有北传，还有藏传啊，啊，不要分这个什么传，通通有啊，那这个就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佛教大学啊。另外还有在盖宗教大学，在这个佛教大学里面，包括其他宗教都有，啊，这个也是老和尚非常支持的一个项目，啊。那么黄老啊，讲到这个正果这桩事情啊，我曾经听他的录音带啊，因为那个时候去找他呢，时间也很有限啊，我们去旅游的，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去见他的。白天呢又要跟着团跑了，也没有时间在那边多停留，可能短暂性的啊跟他碰个面。那么他也讲，怕我们听得不能够理解，他就用个比喻，他就用吃馒头啊做比喻啊。他说因地教啊，比如说我们要吃一个馒头。啊，这个馒头是果啊，啊，我们要吃这个馒头。那如果那怎么样才能做成一个馒头呢？那馒头怎么来呢？啊，面粉呐，啊，那面粉怎么来呢？啊，面粉是麦啊，那麦怎么来呢？麦是有农人去种嘛。啊，那你要那怎么种呢？你要找那个种子，找一块土地。啊，那么你一直找到最基本的原因，找一块土地，找麦的种子，啊，然后有农夫去把它播种，啊，然后照顾施肥，

然后这个麦它就成长成熟了，那么割下来，然后再磨成面粉啊，面粉再去揉啊。这以前当兵啊，我曾经去学做馒头啊，做的不太会做，跟那个班长啊，那个我们没有买花粉的，就是前一天晚上，然后他揉一块，然后再做花。

那个时候是我是从外岛回来被外岛去当炮兵回来呢要去受训要去受这个狙击手狙击手就是去给人家暗算的狙击手、枪手还是练神枪手。那个时候也学佛了，这个神枪手都杀人，这个不好，反正被派了，不能不去啊。我就被派上去到林口去受训然后我们班长那一天说：“谁发现要去做厨房做厨房就不用去练那个靶了。”我说：“我就举手，我说报名，我去做厨房，我去做馒头。”所以去学做馒头所以那个面粉就揉揉揉揉，然后去蒸蒸出来那又黄大大一切呢那个班长也是那个也是大老粗一个。那我们就弄一弄反正吃的这个都是有机的这个也蛮好的所以我做过馒头。那么黄老他就用做这个做馒头吃馒头这样的一个来比喻，让我们去理解说什么叫果地教，什么叫因地教。那么他是说那你如果因地教好，你要吃一个馒头好，找一块地去种修因你不种你馒头怎么来呢？拿麦的种子去种，这个麦我们台湾比较没有那么多。我到山东庆云全部都是麦田，稻场旁边住的都是麦田，我还去帮忙捡过麦那个农人割下来掉的去捡，这个耆老菩萨他们都去捡那个麦捡到那个他割掉下来的，我们去捡了，捡回来还一大堆呢做很多面粉、很多馒头来供养大家。好，那你要种麦，麦收成之后呢，然后去磨成面粉磨成面粉你要去做成馒头，馒头做好了还要去蒸蒸出来你才有一个馒头吃。那么他就把这个修行正果的因地教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从修因到正果，你这个程序一定是这样的没有例外的。那什么叫果地教呢？那个馒头有人做好了，你花个5块钱去买来吃就好，不用那么麻烦那果就是他已经做现成的了用这个来比喻，让我们去理解说什么叫果地教。那么现在一句佛号其实就是果地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它就是涵盖它因地所有修行，包括十方一切诸佛所有的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就像这个馒头蒸好了就等你去吃但是你要能接受你不接受它也没办法所以这个果地教它的殊胜就在这，以果修因佛的果位上作为我们凡夫的因地心用他果位熏我们的因地心然后熏久了他自自然然就成了佛了念佛成佛他的道理就在这里，这叫果地教。但这果地教呢修行容易，要升起真正的信心难因为道理太深了你讲因地教呢，大家信的人多大家这样比较合理吧，这样比较合理吧修因正果嘛，这样合理但果地教道理比较深比较不容易理解，所以叫难信之法不容易相信如果很容易相信大概念佛大概我们不会间断知道这句佛号功德是这么究竟圆满，你一分一秒都不会让它空过。但我们现在常常空过，就是信心还不足了。为什么不足？还有怀疑，真的吗？我怎么念这么久还没有感觉呢？那这些就都是障碍了，都从自己心里这种怀疑产生了怀疑你就信心就半信半疑。如果真信不疑，那真的他那个效果是很快。你看《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还要多久？

啊，讲3年那都是太久了。7天，关键啊，性难，所以在弥陀经、无量寿经，佛都讲这是难性之法。那么同样的，这个大悲咒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你看啊，这个，你看这个，照这个修因正果啊，你要断须陀洹啊，正须陀洹果，断88品见后，如断40里流的瀑布，那么困难。啊，靠自己修行这个功夫，靠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这么难。啊，现在给你讲啊，你念佛就可以达到了，这个不能相信。啊，这个念佛不但证须陀洹呐，其实念佛就成佛了啊！啊，这个不敢相信啊！所以佛讲这个难信之法。那么男性啊，要能够生信啊，必须深入经藏。你没有深入经藏，这个信心真的很难。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他那深入经藏啊，现在这个信心呢、啊、就不断的提升了。啊，所以他讲的经啊，我听了45年了、啊。以前他也不修净土。啊，喜欢大经大论，啊，但是李老师一直强力给他介绍，他也尊重老师，啊，不排斥，啊，但是也不是很认真来修净土，啊，一门深入，啊，他也不是很认真来修，啊，到了晚年啊，最近这几年啊，真的是认识越来越深入啊，讲这个大经解越来越深入啊，认识的越清楚啊，信心就不断的增长啊。现在呢，这个信心坚固啊，不会再有动摇啊。这个是得利于啊60年经教的熏习。啊，学的真的是深入，啊，还要学的对，啊，那才能真正认识啊这个法门。所以这里念大悲咒可以证果，啊，这个也都是事实啊，因为观音菩萨他已经成佛了嘛，啊，他是过去正法明如来，他是道家慈航啊，在示现菩萨的身份，其实他是早就成佛了。啊，用菩萨身来度众生的，啊，所以他这个咒语啊，啊，我们如果真诚恭敬的持诵啊，的确可以帮助我们证得果位，啊，这个是事实。啊，所以能够从一地啊到十地，啊，这个也是。可以证这么高的一个果位，那么这个得利于啊神咒的一个加持啊，所以密宗啊，主要它是持咒啊，用这个方法来修行，所以称为果地教啊，所以密跟净都是属于果地教。那么下面这一句讲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啊，这个没有正果呢，他也发菩提心了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发菩提心。那么发菩提心呢、啊，就是向着无上菩提啊这个目标在提升了。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里面，啊，这个发菩提心呢，是在第三福

第三幅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贤者。啊，这个第三幅啊，是发菩提心。啊，这个发菩提心啊，就是大乘了啊，入了大乘了。啊，发菩提心啊，那么才能成无上道。那么在《无量寿经》这一句发菩提心啊，也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啊，不用断烦恼，啊，可以待业往生。啊，也就是说不用断烦恼，也就是你不用正果了。啊，你不需要正果啊，也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呢要发菩提心。啊，所以无量寿经呢、啊、这个三辈往生啊，上中下三辈都有这一句。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不管是上辈还是中辈还是下辈。啊，因为上中下三辈呢，他们修行的功德层次不一样。啊，修行的功夫不一样，功夫好的上辈，啊，次等的中辈，再次等的是下辈。啊，个人啊，修行的功夫不一样。啊，但是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三辈都一样。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有上辈的功夫、中辈的功夫、下辈的功夫，都要发菩提心。啊，那么。这个菩提心啊，我们听也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啊，在《大乘起信论》啊，解释这个菩提心，叫身心、执心、大悲心。

这个菩提心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也有很多种解释啊，但是呢，我们听起来啊，我们还是很难体会。啊，我们听起来还是很难体会。那特别啊，我们没有学过经教的一些学佛的人呐，啊，听这个古大德的这种讲法呢，啊，真的也是听不懂。那什么叫菩提心？啊，这么多解释啊，一般人呢，啊，不容易理解。那么在这个明朝末年啊，清朝初年呢，啊，我们净宗九祖啊，这个藕益大师啊，他注解这个《弥陀经要解》，他解释这个菩提心呢，啊，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大家一听也就明白。啊，他说什么叫菩提心？啊，他说这个真性。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你发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他给我们这么一解释啊，啊，我们很多疑惑都迎刃而解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净土圣贤录啊，自古以来啊，有很多不认识字的阿公阿婆，他经一次也没听过。那什么叫菩提心呢？他也不懂啊，但是他念佛念个3年5年，他呢一直持字自在往生了。他连的菩提心什么都不懂，那他怎么发菩提心呢？他有没有菩提心呢？啊，他没有菩提心，他怎么能往生呢？啊，这不是跟经讲的又不相应了吗？啊，但是看到他往生的对象又那么自在。啊，这个也是事实，啊，也是往生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明。啊，但没有看到他们发菩提心呐，啊，我们看了这个祖师大德注解，我们搞了半天都不懂什么叫菩提心。那些啊老阿公老阿婆，他连一次经也没听过，他怎么知道发菩提心呢？啊，总是有这个疑惑。那么，藕益祖师这么一讲啊，我们就明白了。啊，他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真相信自己念佛一定可以往生，也真愿意去西方，这个世界通通放下。他只要发这个心呐，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也真的有道理啊，因为一往生了就成佛了。啊，到了极乐世界呢，自然就是发菩提心了。啊，到那边呢，你肯定会发菩提心的啊！你只要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没有一个不会发菩提心的，大家都会发菩提心。那藕益祖师啊，给我们注解这个《弥陀经要解》啊，给我们排除啊这个疑惑了。啊，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呢，对我们修净土的人来讲，就是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你真发起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我们看这个感应录，有很多人念观音菩萨的，念大悲咒，啊，到最后都求生净土。啊，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本经也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经文有铭文呐，啊，所以这个经也是导归净土的，啊，导归净土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啊，所以此地讲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呐，就是发心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发这个心啊，那是真正的无上菩提心。那么发心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我们没有断烦恼也没关系啊，也没有关系啊，也不用说证得出国恶果，什么果都不用证啊，你只要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真想去，那佛都来接引啊，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那么往生，我们没有正果啊，往生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烦恼一品没断，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啊。如果这里讲的你证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啊，或者大乘言教啊，初信到七信到十信，为这个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但是断见思惑了，破尘沙惑了啊，这些小乘圣者、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往生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啊。那么如果破了无明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的菩萨呢，往生极乐世界是往生到十报庄严土。那么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没有六道，它只有人天两道啊，那其他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

都有六道啊，有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有人道、天道，都有六道。那西方极乐世界它只有两道，就人道、天道。那么我们是人的身份去往生，没有断烦恼，我们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道啊。如果天上的天人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啊，那是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天道啊。如果三恶道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也都是成为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道或者天道啊，看他的善根啊。那这个是跟十方座不一样的，同样是凡圣同居土，因为你没有断烦恼，你住的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啊，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两道啊，这是一个特色啊。另外，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边的人跟天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或者天人，每一个人都无量寿。那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人跟天寿命都有限量的啊，都不是很长的啊，都有限的。但西方呢，那无量寿啊，那这个是一个第二个特色，这个不可思议的啊，在其他诸佛世界呢啊没有这种事情啊。这个凡夫怎么会无量寿呢啊，你要正果的圣人才能无量寿，那凡夫怎么会无量寿啊？这得阿弥陀佛神力加持，人天无量寿。那到那边呢、啊、其他的殊胜啊也是十方诸佛没有的啊，凡圣同居土没有的啊。那么第三个特色呢，他的凡圣同居土跟上三土连在一起，没有障碍啊。十方诸佛的世界呢，你下面这一土通不到上面那一土啊，凡圣同居土不能通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你不能，你看不到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你还没有破尽无明习气，也不能回归常寂光土，它有障碍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很特别啊，啊，你往生任何一土都没有障碍。那往生上三土那没有障碍，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往生到凡圣同居土是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断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也能通方便有余土，它也能通十报庄严土，它也能通常寂光土，那四土连在一起，它四土连在一起。那其他诸佛世界呢，上面的通下面的，下面不能通上面啊。诸佛常寂光土它通十报庄严土，通方便有余土，通凡圣同居土啊，它上面通下面没有障碍啊，但下面要通上面就有障碍啊。上面通下面没有障碍，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下面要通上面没有障碍，这个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一颗地球啊是属于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凡圣同居土的六道当中的人道，但我们所谓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夫跟圣人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有凡夫住，也有圣人住啊，有阿罗汉，有菩萨，有佛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这些历史的记载啊，
你看最有

名的这个三昧水忏啊，那个就是悟达国师啊，他就碰到一个阿罗汉迦诺迦尊者，他的道场在四川一个山里面啊，他进去的时候啊，看到七宝宫殿阿罗汉的道场，离开的时候回头一看，又是荒山一片，不见了。啊，有缘的人他看得到，没有缘你见不到。啊，但是阿罗汉菩萨要找我们很方便的 啊，他认识我们了，我们不认识他。啊，他方便有一途，他通凡圣同居途。啊，但是我们就通不了他了。我们去找，我们去四川，我去了好几次也没有看到啊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啊，还跑到黄山九寨沟去，都没看到啊。那我们就有障碍啊，有障碍。那西方极乐世界它很特别，没有障碍。上面对下面没障碍，这个大家都能理解。那下面对上面没有障碍，这个想不通了。有很多法师啊，特别研究经教了，研究的很深入的，越研究就越不相信，他哪有这回事情？啊，但事实上它是这样的。啊，你说一品烦恼没断，一个十足的凡夫，你到那边，你通方便有余土，通十报庄严土，又通长吉光净土，四土合在一起。啊，神通道力，啊，跟等觉菩萨差不多。啊，所以偶益祖师讲啊，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凡夫啊，什么都说不上啊！你说他凡夫，他凡夫，哦，他上三途他都没有障碍，他极乐世界的上三途没有障碍，十方诸佛世界的所有一切诸佛国土他也没障碍。你说他凡夫，不能说他凡夫啊，凡夫哪有这个能力啊？你不能说他是凡夫，啊，你也不能说他是圣人啊。圣人呢，要断烦恼，他一品烦恼没断。啊，说他凡夫也不是，说他是圣人也不是，啊，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真奇妙啊，这个世界真奇妙啊，就有这么一个事情。那么对这个世界啊，认识的越清楚越明了啊，我们那个愿心呢、啊、就会越提升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想去呢？对那个地方啊，认识不够。啊，如果认识的越清楚啊，那我们那个愿就越意愿呢、啊、就越高了，啊，你就很想去西方了，真的最好现在就去哈、啊，啊，为什么呢？一去到那边就什么神通都有了，那你要去哪里都很方便了，就不用坐飞机了啊。好像我们明天要到日本了，一大早还赶飞机，到那边就不用了，都坐莲花就好了，那念头一动，那个莲花就飞起来了。啊，那多好啊！啊，所以我十几岁啊，十六岁读到《无量寿经》，那时候还没有听经，我就很想去西方，因为读到那哇，太好了！啊，以前小时候读那个《西游记》，那个孙悟空七十二变，那不够看呐、啊。哦，这个四十八愿怎么这么殊胜呐、啊？啊，我十几岁就很想往生了啊啊，因为真的去那里太好了嘛。那么这是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都是事实啊。所以《弥陀经》讲说诚实言，啊，诚实言就是一切诸佛都来证明这桩事情是真的，啊，这桩事情是真的，啊，出广长舌相，啊，来证明啊，释迦牟尼佛讲介绍阿弥陀这个世界都是真的，啊，说诚实语，没有一句假话。那么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难得了啊，所以发菩提心啊，真的到西方去啊，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那我们啊，你持名念佛、信念念佛往生净土啊，是最省力的啊。你要在修因正果断烦恼，那你要吃多少苦，飞多少时间啊？在这个六道轮回啊，进一步退九步。啊，修到哪一年呢、啊？

啊，这个很吃力的啊。那如果到西方啊，那很容易啊，很容易啊，这个正果就很容易啊。所以十方诸佛啊，才会极力的啊，劝勉一切众生啊，真的要去西方啊，成佛比较快啊。有这么殊胜的地方啊啊，所以十方诸佛都劝众生啊，要发愿。那有一些众生他就是不接受啊，那不接受佛也不勉强，恒顺众生。好，你喜欢在这里慢慢修，那就给他讲一般的法门啊，让他来修啊。好，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学到此地啊。这个是观音菩萨呢说这个大悲咒啊，这么殊胜的感应啊，有正果的啊。那么发菩提心。那么我们修净宗啊，如果真发菩提心啊，信念念佛，那么这一生啊，必定往生西方净土，一生成佛。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经文：尔时，大梵天王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博观世音菩萨言：“善哉，大士！我从昔来，经无量佛会，闻种种法，种种陀罗尼，未曾闻说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我等大众愿要一闻。”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呐、啊，啊，这个是大梵天王他祈请观音菩萨说法的，啊，这个尔时啊，就是观音菩萨呢说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啊，那么在会大众啊，很多人证果了，发菩提心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大梵天王就从座而起啊。那么大梵天王啊，是色界天的天王啊，梵天的天王啊。这个在三界里面呢、啊，啊，属于色界啊，这个异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地位很高。那么他听完这个大悲咒之后呢，就也是非常欢喜啊。那么当然啊，也有疑问啊。那么这个疑问呢、啊，有两种啊，一种是利要有情问啊，一种是自己真的有怀疑啊。利要有情说自己是明白，但是哦，别人呢、啊、有这个疑问，他不知道怎么问，他来代替大家问啊，这属于利要有情问啊。那么大梵天王呢、啊，他就从他的座位而起来了啊，整理整理衣服啊，这是礼节啊，合掌恭敬啊，博观世音菩萨言啊，合掌啊，表恭敬啊，这个下对上叫博啊，上对下叫告啊，这个是尊称尊敬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讲啊，报告啊，向观音菩萨禀博啊，说善哉大士啊。啊，这个菩萨称大士啊，善哉就是很好啊。我从昔来啊，经无量佛会，闻种种法，种种陀罗尼啊。他说我从昔来就很久以来啊，也学佛学了很久了，经过无量诸佛的法会啊，也听闻种种的佛法，也听闻种种的陀罗尼啊，陀罗尼就是翻译中文叫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在密教啊是属于咒语啊。那么听了很多种咒语，听了很多种法门，未曾闻说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他说这个还没有听过啊，第一次听的啊，未曾就是还以前没听过啊，没有

听说、听闻啊，这个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节，这个过去没听过。啊，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啊，他的疑问在这里。啊，这个陀罗尼呢，他的形貌啊，他的情状。啊，这个事项啊，到底是怎么样啊？我等大众愿要一问啊，说我们大众，他就代表大众来问这个问题啊。我们很想知道啊，这个陀罗尼啊，他的形貌状相到底是怎么样？下面呢、啊，就是观音菩萨呢，给大梵天王啊，说明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形貌状相。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啊，观音菩萨告梵王言呐、啊，我们下次再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啊，26页。第26页啊，我们从第二行啊最下面一句看起。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一对地方。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梵果，获得斯陀含果，获得阿那含果，获得阿罗汉果者。啊，昨天我们讲到这一段，我们今天接着啊看下面一段。获得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乃至十地者，无量众生发菩提心。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观世音菩萨说了大悲咒啊，说完大悲咒之后，那么在现场法会有很多对象，那么有很多人啊证果了。这个从小乘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大乘啊，从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啊，到十地啊，这个大乘啊，这个地方啊，经文是省略，因为大众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那么听这个观世音菩萨呢讲了大悲咒，很多人证果了。那么每一个人啊，他证得的果位不一样。那么有的人他证得这个小乘的果位，啊，小乘的果位呢啊，从初果到四果罗汉啊，有的人证得初果须陀洹，有的人证得二果斯陀含，有的人证三果阿那含，有的证四果阿罗汉啊，这个不等。这个四果当中还有四相啊，因为经文啊它是涵盖性的啊，所以就没有讲的那么详细。但是从这个经文的字里行间呢，啊，我们可以理解到啊，那当然这个当中啊层次也很多不同。那么以大乘来讲啊，这个十地果位啊，前面呢，啊，还有30个位次啊，这个第一个是实性啊，从初性到实性啊，第二个呢实住啊，实性啊，实住。那么以大乘圆教来讲啊，实性位的菩萨呢

啊，但神通道力智慧呢，那言教是太殊胜了啊，这个出国啊，小乘出国啊，不能跟他相比。那么大乘言教七性位呢，等于小乘的阿罗汉。那么八性、九性、十性，啊，这个三个位次的菩萨，啊，断尘沙缚，啊，还没有破无明，啊，这个十性心满呐，在断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就证得啊言教初住位的菩萨。啊，在别教是初地，啊，原教是初住位，啊，那么从初住、二住、三住、四住，一直到十住，啊，那么十住断无明习气，啊，从初住到十地啊，一共有四十个位次，啊，这个十住、十行，还有十回向。然后才登地，啊，从一地、二地啊，一直到十地，啊，四十个位次，啊，就是这个，如果加上十信位啊，那么就五十个位次了。好像我们读书啊，五十个年级，啊，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五十个位次。那么十地。再上去就是等觉菩萨啊，四十一个位次啊，所以我们平常啊听经啊，常常听到啊，这个法身大士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呢，不是说四十一个法身大士啊，是四十一个位次的法身大士。啊，他这个断烦恼啊，这个层次啊，有四十一个位次啊，破无明啊，他已经破无明了，超越十法界了。啊，那么四十一个位次等觉上去就是妙觉啊，妙觉就成究竟圆满佛了。啊，成究竟圆满佛啊，所以从言教啊。十性位到妙觉一共五十二个位次，啊，五十二个位次。那么这里经文啊，它是涵盖性的啊，所以是包括前面的，啊，当然正果的呢，它是讲后面的，啊，那前面的一定包括前面的啊，有的人可能他证得初性啊、二性、七性，啊，有的证初住。啊，正初住啊，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入言教初住。啊，这个当中啊，层次很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这个一地到二地，我们根据这个经文啊，乃至十地啊，这个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啊，我们就不以啊一个一个。讲了啊，我们就讲这里经文有的十地啊，啊，大概把这个十地的名词啊啊，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啊。第一个是欢喜地啊，第二个呢离垢地啊，第三呢发光地，第四呢言慧地，第五呢难胜地，第六现前地，第七远行地，第八不动地。第九善慧地，第十法云地，啊，这个一共有十地，啊，这个地上菩萨。那么正果啊，是我们学佛修行的一个成绩、成就啊，我们一般讲成就。我们学佛修行啊，不管你修哪一

0: 的法门呐、
1: 啊，没有证得果位，那么就是没有成就，啊，就没有成就。啊，好像我们念书啊，哦，这个考试都不及格啊，那么总是啊拿不到毕业证书，啊，这个啊没有得到这个果位啊，这个位次。那么最低的正须陀梵果，就入了圣人这一流，啊，虽然是小小圣。但是呢，他证得位不退了。那么我们凡夫修行要证果啊，啊那个高的我们先不谈啊，就谈一个正须陀梵果啊，我们就很难达到这个目标。啊，所以彻悟禅师给我们讲啊，断见惑如断四十里的瀑布。啊，那个四十里长的瀑布啊，一冲下来啊，那么你要把它挡住，让它不流啊，那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啊。这是形容比喻啊，断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啊，就像那个四十里流的瀑布啊，你一下子要给它挡住啊，要给它截断啊，这个很难。啊，这个第一关呢、啊，我们就不能突破了。啊，在原教是初心慧的菩萨，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啊，我们生生世世修行都没有办法断这个惑。啊，所以就没有办法再提升了。那何况啊，更高的果位。啊，所以我们修行正果啊很难。那么此地讲的呢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么佛出现在世间那个时代叫正法时期。那么正法时期呢，修行正果的人很多啊，很多人修行正果啊，在持戒修行啊，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都有正果的啊，从小乘的果位一直到大乘的果位，像此地讲的。那么到了相法时期，佛灭度后一千年啊，这个第二个一千年就进入相法啊，相就是相似的意思。那么修行正果的人就少了，得禅定的就很多啊，得禅定的很多。那么相法一千年过去了啊，照我们中国的算法呢，佛灭度到我们现在呢已经3041年了啊，但是外国的算法是2556年啊，这个相差大概500年啊，相差500年啊。但是不管外国的算法也好，中国的算法也好，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佛灭度后第三个一千年开始就是进入末法。那么末法时期呢，不但正果的人没有了，得禅定的也没有了啊，有也很少，很稀有，很少，不多见。那么我们近代呢，看到得禅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禅宗的虚云老和尚，他得禅定啊，他一打坐一入定啊，啊，半个月一个月的啊，不吃不喝不睡的啊，出定啊，精神很好，那得禅定啊，得定。那么在台湾啊，这个福建泉州承天禅师过来台湾的啊，这我的德界和尚啊， 广钦老和尚。

得禅定。啊，那么跟随他学的弟子啊，我还没有看到得禅定的。啊，很多人跟他学，啊，没有得禅定的。啊，所以我去受戒那一年啊，29年前啊，去妙通寺受戒那一年啊，那个老和尚都是欠人家念佛。啊，欠人家念佛。啊，因为呢，他知道啊，要修禅定啊，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呢？我们这个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你放不下，啊，你这个心就定不下来。啊，所以他欠人念佛。啊，那这是正确的。啊，所以现在末法时期啊，得定的也看不到了。嗯，往后呢，那是更是稀有，更少了。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就是在佛的时代啊，那是正法时期啊，正果的人很多。那么再加上啊，得到观世音菩萨呢，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加持啊，就把自己的功夫啊提升一倍了啊。原来修行啊，修到出果相啊，那么观音菩萨给他念这个咒啊，一加持啊，他就证得出果了啊。所以这个神咒啊，加持也不可思议啊，可以帮助啊修行人啊提升他的境界啊，帮助修行人提升他的境界。那么专持这个咒语啊，啊也是可以这个断烦恼啊，证菩提的啊，证果位的啊，因为这个咒语啊，它的内容啊，就是涵盖啊佛的果地啊，一切的功德啊，这个咒语都包含啊。因此啊，持这个咒的人啊，如果他不懂什么道理，也不懂什么方法，他只要能够自诚心去读诵，他也能证果啊。关键啊，在心啊，在心态的证果。啊，如果自诚恭敬的持咒呢，他能成功。那么在，我记得好像在《经历意象》还是《法院珠帘》这本书里面呢，啊，记载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出家人呐，啊，很笨，啊，人很老实，啊，这个人没不认识字，很笨，但是他老实，就是他。他最大的这种功德啊，人很老实啊。那这个出家人有一天去找一个年轻的比丘啊，年轻的比丘啊，这个年轻比丘就滑头滑脑的了啊，那不是老实的啊。啊，这个老实的比丘啊，这个出家人啊。啊，就是大概他年纪也比较大啊，起码大概也是中年了，年纪比较大，哎，不懂得什么经教。那你听说这个修行啊，就是要证果啊，啊，这最少要证得四果罗汉。就请教这个年轻的比丘啊，说请他呢，教他呢怎么修啊，能够证得四果罗汉。那明镜比就看到这个笨头笨脑的啊，这个来跟他开个玩笑啊啊，然后呢占他一点便宜啊，他说你把你身上所有的钱啊通通给我啊，通通供养我啊，那么我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就保证你正果啊，保证你正的是果啊，这个

老实的比丘啊，他说好好好，这个这样非常好，啊，他就把他的所有的财物都拿出来去供养这个年轻的比丘了，啊，那年轻比丘好，这个房子它里面有四个角落，啊，他就在那蹲在这个东边这个角落啊，在那蹲着啊，然后香板拿来呢。把他的身上呢打一下，打一下说你证得出果了，须陀洹了，好，哦，他起来，好，再到另外一边这个角落再蹲一下，再打第二个啊，你证得恶果斯陀含了，啊，再到第三个角落再打一个说证得阿那含了，啊，到第四个角落再打一个说证阿罗汉了，你现在就证阿罗汉果了，啊。那这个老实的比丘啊，哦，一起来他就给他致谢了啊，他真的证阿罗汉果了，啊，证阿罗汉马上六种神通哦，能够飞行变化哦，在这个年轻的比丘面前呢、啊，他能飞上飞下飞行变化，那个年轻比丘吓死了啊，我骗他的，他怎么真的证的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一桩事情啊，就是他那个心是自成恭敬心啊，他跟那个自信他就相应啊，他对那个年轻的比丘，他对他没有怀疑，他也不知道他是在骗他，他还是认为是真的啊，他是在骗他，但是他是用妄心对他，他是用真心对他。啊，所以过去有人讲一句话说：“真布施不怕假和尚。”哈，真布施，我是真心真意的，我真心布施。啊，你这个是假的和尚在骗人的。那我修我的功德，那你造你的业。啊，所以这个真心呐、啊、可贵。啊，这个叫菩提心。啊，这个就叫菩提心。那么，在这个正果啊，在《观世音菩萨本基感应颂》啊，有这个，也有这个正果的这个公案啊，这个是在中国历代啊这个高僧传里面记载的啊，念观音菩萨啦，拜观音菩萨啦，念大悲咒啦，也有正果的。那么在印度也有啊，在印度呢，这个《请观音经》啊，那个王舍城有一个比丘啊，名叫优婆塞那与大众说，自其杀生无量啊，自其就是他自己啊，往昔啊。造这个杀生的业呢，造了很多啊，无量无边呐、啊。那么这个，我想啊，不但是优婆塞那啊，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跟他差不多啊。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啊，你看哪一个人他没有杀生啊？大家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所以这个杀生无量啊。实在讲，是每一个众生都有造这个业啊，也很容易造这个业。那么他有善根福德因缘呢，啊，遇到佛法啊，闻观世音菩萨六字章句啊，这个六字章句啊，这个六字大明咒。啊，Om Mani Padme Hum 啊，这个六字大明咒啊，这个在密宗里面它，很多这个修行人呐、啊，都念这个咒语啊，Om Mani Padme Hum 啊。那么这个念这个咒啊，跟念佛它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念到一心不乱
所以

他细念一处，细念啊，我们现在做三十细念啊，这个细念呢、啊，我们念佛就是细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啊，细念或者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啊，那个细念两个字啊，就是细就是像绳子细在一个地方啊，给它细在一个地方。细念就把我们的心的这个念头啊细在一处啊，所谓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啊乱跑啊，好像猴子一样，猿猴一样啊，七上八下的啊，妄念纷飞，定不下来啊，那障碍我们的智慧啊，所以要把这个心啊细念在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优婆斯那比丘啊，他就是念这个六字大明咒，那么心就细念在这一句啊，细念在这个上面。那么念到一心啊有感应了 啊见观世音菩萨即得解脱成阿罗汉、啊、他证阿罗汉果了、啊、他念这个六字大明咒念到证阿罗汉果，那 六字都能证阿罗汉，那念这个大悲咒那当然更没有问题了、啊、那么这个念大悲咒或者念六字大明咒都可以、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关键啊，你要细念一处，那就灵了。啊，我们心啊，如果不能细念在一个地方啊，那就不灵。啊，所以你心能够放下万念，细念一处啊，像了凡四训讲的，那个云谷禅师教了凡持准提咒也是这个原理，那原理都是一样的。那么你真正放下万念了、啊、心里放空了、啊、心细念在一个地方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你那个心的能量啊就很强啊，就很强，那就很灵验了啊，像那个了凡四训讲的 啊这个画符啊，你只要不动念它就灵，你动念它就不灵啊、所以最近我们老和尚讲这个海贤老和尚啊，这个年轻啊，以前啊，他这个念佛啊念的都很，他只会念佛啊，什么都不会，但是很灵验啊。有一次啊，年轻的时候啊，遇到一只狼啊，那么他看到这只狼啊，这个狼会吃人的，野狼啊。那么他心里想啊，啊，如果欠他的，过去生欠他的，那就还债吧，啊，就给他吃吧。啊，如果没有欠他呢，大概也不至于去伤害他。啊，这只狼啊，走到他面前呐、啊，也没有攻击他。啊，就把嘴巴咬住他的裤管，那么这个动作啊，就是拉他就走在前面了、啊。啊，看他那个动作啊，要带他去一个地方，他就跟着这个狼走到一个山洞啊，看到一只母狼啊，啊，看到一只母狼啊，啊，那个肚子很大，要生产了，好像难产。那么海老啊，看到这样，他就心里就明白了啊，原来这只狼啊，带他来啊，是要帮助那个母狼啊生产啊，所以他就坐在那边呢，念佛打坐，念佛念了十几分钟啊，那只母狼产了五只小狼啊，顺利啊生产。啊、那么这只公狼啊，

认识善知识啊，这个动物啊也有它的灵性啊，它也知道好人坏人啊，是善知识还是不是善知识啊？它看到这个老和尚啊有德行，所以啊就去找他帮忙啊，不是要去攻击他的啊，是找他帮忙的啊。就他念了十几分钟的佛号啊。回向给这只母狼啊，顺利产下五只小狼。啊，那么另外有一次啊，啊，就是他那个自己种的，好像冬瓜呢被偷了，啊，被偷了呢，啊，他就讲了啊，他说这个谁偷了我的这个冬瓜？这个偷了啊不好啊，有因果啊。要生病的啊，结果那个偷的人呢、啊，果然生病了啊。原来偷他那个瓜的那个人呢、啊，也是他的一个亲戚，把他偷了啊，生病并不好啊。后来呢，啊，大家跟他讲说，那某某人呢、啊，这病得很厉害啊。后来他就承认了，他是瓜是他偷的啊。啊，他讲一讲那个，他真的就生病了啊。后来就是叫他改口说啊，就是讲他，就祝愿他呢病赶快好啊。后来他讲一讲，果然病也就好了啊。那、啊、如果换做我们呢，怎么讲也不灵，我们怎么咒人家呢？人家还是好好的，他也不会生病啊。我们不灵，他灵啊，所以你真的清净呢，他真的很灵。他就灵验了。那么这个比丘他念观音菩萨这个六字大明咒啊，他看到观音菩萨呢得到解脱，就成阿罗汉，证阿罗汉果，就这里讲的皆获果证。那么这个是在印度啊，那个地区的啊，在王舍城啊，所以阿罗汉呢、啊，见思佛尽呐、啊，无受生三界之因呐、啊，他不用来三界啊。那么唐朝啊，这个中国的终南山道宣律师啊，他每一次诵大悲咒呢，108遍啊，诵大悲咒108遍啊，所以梦到大事啊。脱袈裟给他覆盖在他身上啊，这个放光夺目啊，这个道宣律师在中国这个佛教在唐朝时代啊是律宗的祖师啊，他的感应事迹有非常之多啊，他不用煮饭了啊，中午啊会有天人送供养啊，这个事迹很多啊。那么江西通志啊，在江西通志啊，啊，在清朝有一个僧人叫恒秀啊，恒秀啊，参云居显啊，这个参云居显就是古代啊去参学参禅，得气路啊，得气路啊就是悟路啊，有悟路，时有六年呐、啊。啊，就是他弃路啊，这个境界啊，有16年。啊，悟作如孤庄，行住坐起，大悲咒行愿品不忘于心。啊，那么他悟路之后啊，常打坐。啊，那么他每一天啊，这个行住坐卧啊，念大悲咒，念行愿品啊，就是从来啊，不忘于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不忘于心。那么我们念佛啊，或者念咒，我们常常忘记啊，一有什么事情啊，啊或者什么，很容易间断，很容易忘记掉。那么最近我们老和尚一直这个在讲席当中提起的这位海贤老和尚啊，他只会念一句佛号，
但是他这个佛号为什么念得这么有灵验？

只要他不忘于心，他行住坐卧在做什么事情，他这个佛号都在心里，没有忘记掉。啊，没有忘记啊，就是二六十中他都不忘记，啊，这个就做到不间断，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所以有这么殊胜的成就，关键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位恒秀禅师啊，念大悲咒行愿品不忘于心，一日见恶童持床幡起手曰：上士持佛咒无停，应证罗汉果。啊，那么有一天呢，他看到两个童子啊，啊，持这个床幡啊，来给他顶礼啊，起手啊，说上士啊，这个上士是尊称啊，对对，菩萨的一个尊称啊，对菩萨呢，一般讲开示大士啊，这个上士啊，也是对菩萨一个尊称。啊，他说这个上士啊，你持佛咒无停，你念这个咒呢没有停止，应证罗汉果啊，他说你应该啊，可以证得阿罗汉果了，啊，这个咒语都不停的，啊，乃别众念佛而逝，啊，别就是告别了，给大众告别。啊，念佛合适啊，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念佛它必定得生净土啊，所以我们持这个咒念佛得佛力加持啊，这个修行方法是比一般的法门要殊胜啊，但是呢要能相信啊，要有信心啊，净土法门啊叫难信之法。那么这个持咒啊跟净土是同样的，属于果地教啊，一般的法门啊都修因正果啊，从修因正果。那么我90年啊去北京看黄念祖老居士啊，那一次是我们老上啊叫我拿那个他讲的那个华严念佛三昧论的文字稿去给他校对。那么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啊，就到大陆去旅游啊，一个人参加人家的旅行团啊去旅游。那么那一站到北京那一站啊，啊那天晚上啊，啊旅游的点，因为跟着我一个人跟人家的旅行团啊，要跟着人家跑，啊、自己不能脱队啊，一直到那天晚上啊，回到旅馆。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大陆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啊，都是普通路。啊，回到旅馆呢、啊，我请那个当地的一个那个导游啊，带我去拿那个地址啊，去找黄老居士。啊，晚上了、啊，大家回到宾馆啊，吃过饭休息了、啊，啊，那后面那个时间呢、啊，我就可以稍微就是自己去办一点事啊，带这个稿子去给他校对。那么去到他那个胡同啊，啊，那个房子小小的，啊，灯也暗暗的，啊，灯光不是很亮。啊，他书很多啊，那个桌子啊，一摞一摞的，他也没有书柜啊，书很多啊。那、啊、跟他啊提到这个事情啊，就是老和尚啊要带这个稿子给他校对啊。那么跟他谈话啊，那么我也就请教他一些问题。那
那么讲到密宗的方面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说密宗跟净土其实就是手的两面啊，这密跟净它是一体的啊，密跟净是一体的。那密是果地教，净土也是果地教啊，因为佛法的修学啊，以果修果。啊，这个比较特别。那么修因正果，这是一般法门，一般法门。那么以果正修果啊，这是佛的果位啊，佛已经他修圆满了啊，佛菩萨呢，他修圆满了，修圆满呢。他果位果地上的一切功德啊，啊，我们借佛菩萨的这个果地的功德啊，来作为我们因地的修因。那么这个当然就殊胜了啊，这个就殊胜了。啊，但这个道理比较深啊，修因正果这个道理比较容易理解啊，以果修果这个道理比较难懂啊，所以净土叫难信之法啊，密宗也是难信之法啊。那么密宗它是果地教，净土也是果地教。那么其他一般的法门叫因地教啊，因地教就是修因正果啊，果地教是以果修因，用果地的功德来做我们因地的修因啊，直接啊我们去接收啊佛果地上的一切功德，那这个比较难以理解，也比较不容易相信啊。所以密宗这个法门啊，有一些佛出现在世间，有一些佛有讲，有一些佛没有讲啊。那么不是佛要讲不要讲，看那个众生他能接受不能接受，他们能不能理解，有没有这个善根，是不是这种根气，那么有这种根气他就必须要讲啊，帮助这些人啊。如果这个时代啊，这个众生他都不能接受，他也不能理解，那就不会讲啊，因为讲了也等于白讲啊。那么因地教啊，这个是一般的啊都会讲啊，因为这个一般的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比较容易理解啊。现在不要讲这个因地教、果地教，就讲这个。大乘跟小乘啊，你看有的像这个泰国、斯里兰卡都小乘佛教国家，他就不能接受大乘，不承认大乘是佛说的啊啊！但是现在这个斯里兰卡呢，我们聊上去啊，这个强地玛国师啊，他们慢慢能接受大乘了 啊。其实佛到斯里兰卡，释迦牟尼佛去过三次。那个楞伽经啊，听说在斯里兰卡讲的啊，楞伽经是大乘经典啊。早期达摩祖师啊，传这个祖师禅到中国来啊，那个时候啊，都是用楞伽经做印证啊。到六祖以后就用金刚经，因为五祖是给六祖讲金刚经，他听金刚经开悟的。那么这是啊，一个大乘一个小乘，就有的人他就不能接受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学原始佛教啊，学原始佛教啊，他只承认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啊，这个小乘教。那为什么不承认大乘教呢？这个大乘教很多境界它是超越我们一般人的常识啊，所以他体会不到
不能理解，他就不接受。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啊，在中国啊，很多学佛的人啊，还有出家的法师、在家的居士，那么对大乘教啊，他都怀有质疑。啊，为什么呢？很多大乘经呢，佛不是在人间讲的，是在定中讲的。在定中，他的入定他没看到啊。啊，后来佛弟子结集呢，他们就疑问很多了。啊，因为大乘经讲的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不可思议的。啊，那么这个是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他不能接受。啊，我们台湾的很多学佛的，有的人他去学原始佛教，啊，有的人他就能接受这个大乘佛教，啊，所以原始佛教啦就是南传小乘法，修到最高就证阿罗汉。啊，他们认为成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可以成佛，其他人呢通通不能成佛，只能成阿罗汉。那么大乘教讲啊，就是人人都有佛性，都能成佛。啊，所以北传这一支啊是大乘法，啊，有显教有密教，所以大乘法。那现在老上到斯里兰卡去，现在建这个佛教大学了啊，建佛教大学呢，那个强地玛国师啊，他讲啊，啊，我们这个佛教大学里面啊，有南传、有北传，还有藏传啊。啊，不要分这个什么船，通通有啊！那这个就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佛教大学啊。那另外还有在盖宗教大学，在这个佛教大学里面，那包括其他宗教都有啊。这个也是老和尚非常支持的一个项目啊。那么黄老啊，讲到这个正果这桩事情啊，我曾经听他的录音带啊，因为那个时候去找他呢，时间也很有限啊。我们去旅游的，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去见他的。那白天呢，又要跟着团跑了，也没有时间在那边多停留。啊，可能短暂性的啊，跟他碰个面。那么他也讲，怕我们听的不能够理解，他就用个比喻，他就用吃馒头啊做比喻啊，他说因地教啊，比如说我们要吃一个馒头啊，这个馒头是果啊，啊，我们要吃这个馒头，那如果那怎么样才能做成一个馒头呢？那馒头怎么来呢？啊，面粉啊，那面粉怎么来呢？啊，面粉是麦啊，那麦怎么来呢？麦是有农人去种嘛，啊，那你要那怎么种呢？你要找那个种子，找一块土地，啊，那么你一直找到最基本的原因，找一块土地，找麦的种子，啊，然后有农夫去把它播种，啊，然后照顾施肥。啊，然后这个麦它就成长成熟了，那么割下来，然后再磨成面粉，啊，面粉再去揉啊。这以前当兵啊，我曾经去学做馒头啊，做的不太会做，跟那个班长啊，那个我们没有买花粉的，就是前一天晚上，然后他揉一块，然后再做花粉。然后第二天呢，那一块再加在面粉去揉，啊，揉，然后做出来啊，切着大块小块，又很多丑八怪的那个馒头啊，啊，那个阿兵哥随便啊，可以吃饱就好啊。啊，那个时候是我是从外岛回来啊，啊被外岛去当炮兵啊，啊回来呢要去受训啊，要去受这个狙击手啊。啊，狙击手就是去给人家暗算的啊，狙击手、枪手啊，还是练神枪手。啊，那个时候也学佛了，这个神枪手都杀人，这个不好，反正被派了，不能不去啊。
我就被派上去啊，到林口去受训啊。然后我们班长那一天说：“哎，谁发现要去做厨房啊？做厨房就不用去练那个靶了啊。”我说：“我就举手，我就报名，我去做厨房，我去做馒头啊。”啊，所以去学做馒头啊，所以那个面粉就揉揉揉揉，然后去蒸啊，蒸出来哦，那又黄啊，大大啊一切呢，啊那个班长也是那个也是大老粗一个啊，那我们就弄一弄啊，反正吃的这个都是有机的哈，啊这个也蛮好的啊，这个做过馒头。那么黄老他就用做这个做馒头吃馒头这样的一个来比喻，让我们去理解说什么叫果地教，什么叫因地教。啊，那么他是说哦，那你如果因地教好，你要吃一个馒头，好，找一块地去种，修因啊，你不种，你馒头怎么来呢？啊，拿麦的种子去种，这个麦我们台湾比较没有那么多，我到山东庆云啊，全部都是麦田，稻场旁边住的都是麦田，啊，我还去帮忙捡过麦啊，那个农人啊割下来啊掉的。啊，去捡啊！这个祈老菩萨他们都去捡那个麦啊，捡到那个他哥掉下来的，我们去捡了，捡回来还一大堆嘞啊，做很多面粉、很多馒头啊，来供养大家。好，那你要种麦收成之后呢，然后去磨成面粉啊，磨成面粉呢、啊，你要去做成馒头，馒头做好了还要去蒸啊，蒸出来哦。你才有一个馒头吃，那么他就把这个修行正果叫因地教，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你从修因到正果，你这个程序一定是这样的啊，没有例外的。那什么叫果地教呢？那个馒头有人做好了，你花个5块钱去买来吃就好，不用那么麻烦啊。那果就是他已经做现成的了啊。啊，用这个来比喻，让我们去理解说什么叫果地教。那么现在一句佛号啊，其实就是果地教。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它就是涵盖它因地所有修行，包括十方一切诸佛所有的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啊，就像这个馒头蒸好了，就等你去吃。啊，但是你要能接受。啊，你不接受他也没办法啊，所以这个果地教啊，它的殊胜就在这以果修因啊，啊佛的果位上作为我们凡夫的因地心啊，用它果位啊熏我们的因地心啊，然后熏久了，它自自然然就成了佛了啊，念佛成佛，它的道理就在这里，这叫果地教。但这果地教呢，修行容易，要升起真正的信心难啊，因为道理太深了啊。你讲因地教呢，大家信的人多啊，大家都这样比较合理吧，这样比较合理嘛啊，修因正果嘛，这样合理啊。但果地教啊，道理比较深啊，比较不容易理解，所以叫难信之法。啊，不容易相信，啊，如果很容易相信啦、啊，大概念佛大概我们不会间断啦、啊，啊，知道这句佛号功德是这么究竟圆满，你一分一秒都不会让它空过，但我们现在常常空过，就是信心还不足了，为什么不足？还有怀疑，真的吗？我怎么念这么久还没有感觉呢？啊，哦，那这些就都是障碍了，都从自己心里这种怀疑啊啊产生了啊，怀疑你就信心就半信半疑啊。如果真信不疑，那真的它那个效果是很快。你看《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还要多久啊？讲3年那都是太久了，7天。关键啊，信难，所以在《弥陀经》《无量寿经》佛都讲这是难信之法。那么同样的，这个大悲咒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你看啊，这个，你看这个
照这个修因正果啊，你要

断虚陀环啊，正虚陀环果断八十八品见后，如断四十里流的瀑布那么困难啊！靠自己修行这个功夫，靠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这么难啊！现在跟你讲啊，你念佛就可以达到了。这个不能相信啊！这个念佛不但证虚陀环呐、啊，其实念佛就成佛了啊！啊，这个不敢相信啊！所以佛讲这个难信之法啊。那么难信呢、啊，要能够生信呐、啊，必须深入经藏。你没有深入经藏，这个信心真的很难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他那深入经藏啊，现在这个信心呢、啊、就不断的提升了啊！所以他讲的经啊，我听了45年了、啊。以前他也不修净土啊，喜欢大经大论。啊、但是李老师一直强力给他介绍，他也尊重老师、啊、不排斥、啊、但是也不是很认真来修净土、啊、一门深入、啊、他也不是很认真来修、啊、到了晚年啊，啊最近这几年啊，真的是认识越来越深入啊，讲这个大经解越来越深入啊，认识的越清楚啊，信心就不断的增长啊，现在呢这个信心坚固啊，不会再有动摇啊，这个是得力于啊60年经教的熏习啊，学的真的是深入啊，还要学的对啊，那才能真正认识啊这个法门。所以这里念大悲咒可以证果啊，这个也都是事实啊，因为观音菩萨他已经成佛了嘛，啊，他是过去正法明如来，他是道家慈航啊，在示现菩萨的身份，其实他是早就成佛了，啊，用菩萨身来度众生的。啊、所以他这个咒语 啊我们如果真诚恭敬的持诵啊，的确可以帮助我们证得果位啊，这个是事实啊，所以能够从一地啊到十地啊，这个也是可以证这么高的一个果位，那么这个得力于啊神咒的一个加持、啊、所以密宗啊，主要它是持咒啊，用这个方法来修行，所以称为果地教啊。所以密跟净都是属于果地教。那么下面这一句讲：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啊，这个没有正果呢，他也发菩提心了。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啊，发菩提心。那么发菩提心呢、啊，就是向着无上菩提呀、啊，这个目标在提升了。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里面，啊。这个发菩提心呢，是在第三福啊，第三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贤者啊，这个第三福啊，是发菩提心啊，这个发菩提心啊，就是大乘了啊，入了大乘了啊，发菩提心啊，那么才能。成无上道，
那么在《无量寿经》

这一句发菩提心呢、啊，也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呐、啊，不用断烦恼，啊，可以待业往生。啊，也就是说不用断烦恼，也就是你不用正果了。啊，你不需要正果啊，也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呢，要发菩提心。啊，所以《无量寿经》呢、啊，这个三辈往生呢、啊，上中下三辈都有这一句，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不管是上辈还是中辈还是下辈，啊，因为上中下三辈呢，他们修行的功德层次不一样，啊，修行的功夫不一样，功夫好的上辈，啊，次等的中辈，再次等的是下辈，啊，个人呢、啊、修行的功夫不一样，啊，但是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三辈都一样，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有上辈的功夫、中辈的功夫、下辈的功夫，都要发菩提心，啊，那么。这个菩提心啊，我们听也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啊，在《大乘起信论》啊，解释这个菩提心，叫身心、直心、大悲心。

这个菩提心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也有很多种解释啊，但是呢我们听起来啊我们还是很难体会。啊，我们听起来还是很难体会。那特别啊，我们没有学过经教的一些学佛的人啊，他听这个古大德的这种讲法呢，啊，真的也是听不懂。那什么叫菩提心？啊，这么多解释啊，啊，一般人呢，啊，不容易理解。啊，那么在这个明朝末年啊，清朝初年呢，啊，我们净宗九祖啊，这个偶遇大师啊，他注解这个《弥陀经要解》，他解释这个菩提心呢，啊，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大家一听也就明白。啊，他说什么叫菩提心？啊，他说这个真性。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你发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他给我们这么一解释啊，啊，我们很多疑惑都迎刃而解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净土圣贤录啊，自古以来啊，有很多不认识字的阿公阿婆，他经一次也没听过。那什么叫菩提心呢，啊？他也不懂，但是他念佛念个三年五年，他一直十字自在往生啊，他连的菩提心什么都不懂，那他怎么发菩提心呢？他有没有菩提心呢？他没有菩提心，他怎么能往生呢？这不是跟经讲的又不相应了吗？但是看到他往生的对象又那么自在。这个也是事实，也是往生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明。他没有看到他们发菩提心啊！我们看了这个祖师大的注解，我们搞了半天都不懂什么叫菩提心。那些老阿公、老阿婆，他连一次经也没听过，他怎么知道？

发菩提心呢？啊，总是有这个疑惑。那么偶益祖师这么一讲啊，啊，我们就明白了。啊，他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真相信自己念佛一定可以往生，也真愿意去西方，这个世界通通放下。他只要发这个心呐，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也真的有道理啊，因为一往生了就成佛了。

啊，到了极乐世界呢，自然就是发菩提心了。啊，到那边呢，你肯定会发菩提心的你只要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没有一个不会发菩提心的，大家都会发菩提心。那藕益祖师啊，给我们注解这个弥陀经要解啊，给我们排除啊这个疑惑了啊。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呢，对我们修净土的人来讲，就是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你真发起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我们看这个感应录，有很多人念观音菩萨的，念大悲咒，到最后都求生净土，念佛求生净土，这本经也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经文有铭文呐。所以这个经也是导归净土的，导归净土就是发无上菩提心了。所以此地讲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呐，就是发心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发这个心，那是真正的无上菩提心。那么发心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没有断烦恼也没关系，也没有关系，也不用说证得出果、恶果，什么果都不用证，你只要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真想去，那佛都来接引。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那么往生，我们没有正果啊，往生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烦恼一品没断，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如果这里讲的你证得出果、二果、三果、四果或者大乘言教初信到七信到十信，为这个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但是断见思惑了，破尘沙惑了这些小乘圣者、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往生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那么如果破了无明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的菩萨呢，往生极乐世界是往生到十报庄严土。那么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没有六道，它只有人天两道那其他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有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有人道、天道，都有六道。那西方极乐世界它只有两道，就人道、天道。那么我们是人的身份去往生，没有断烦恼，我们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道如果天上的天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是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天道如果三恶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是成为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道或者天道看他的善根那这个是跟十方诸佛不一样的，同样是凡圣同居土，因为你没有断烦恼，你住的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
啊，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两

到啊，这是一个特色啊。另外，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尘同居土，那边的人跟天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尘同居土的人或者天人，每一个人都无量寿。那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人跟天寿命都有限量的，啊，都不是很长的，啊，都有限的。但西方呢，那无量寿，啊，那这个是一个第二个特色，这个不可思议的，啊，在其他诸佛世界呢，啊，没有这种事情，啊，这个凡夫怎么会无量寿呢？啊，你要证果的圣人才能无量寿。那凡夫怎么会无量寿？这得阿弥陀佛神力加持，人天无量寿。那到那边呢、啊，其他的殊胜呢、啊，也是十方诸佛没有的啊，凡圣同居土没有的啊。那么第三个特色呢，他的凡圣同居土跟上三土连在一起，没有障碍。啊，十方诸佛的世界呢，你下面这一土通不到上面那一土，啊，凡圣同居土不能通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你不能，你看不到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你还没有破尽无明习气，也不能回归常寂光土，它有障碍。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很特别啊，啊。你往生任何一土都没有障碍，那往生上三土那没有障碍，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往生到凡圣同居土是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断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也能通方便有余土，它也能通十报庄严土，它也能通常寂光土，那四土连在一起，它四土连在一起。那其他诸佛世界呢？上面的通下面的，下面不能通上面。啊，诸佛常寂光土，它通十报庄严土，通方便有余土，通凡圣同居土。啊，它上面通下面没有障碍。啊，但下面要通上面就有障碍。啊，上面通下面没有障碍，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下面要通上面没有障碍，这个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一颗地球啊，是属于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凡圣同居土的六道当中的人道，那我们所谓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夫跟圣人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有凡夫住，也有圣人住，啊，有阿罗汉，有菩萨，有佛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这些历史的记载啊。你看最有名的这个三昧水忏啊，那个就是悟达国师啊，他就碰到一个阿罗汉迦诺迦尊者，他的道场在四川一个山里面啊。他进去的时候啊，看到七宝宫殿阿罗汉的道场，离开的时候回头一看，又是荒山一片，不见了。啊，有缘的人他看得到，没有缘你见不到。啊，但是阿罗汉菩萨要找我们很方便呐、啊，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他方便有余土，他通凡圣同居土。啊，但是我们就通不了他，我们去找，我们去四川，我去了好几次也没有看到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啊，还跑到黄山九寨沟去，都没看到啊。那我们就有障碍啊，有障碍。那西方极乐世界它很特别，没有障碍。
方便。

面对下面没障碍，这个大家都能理解。那下面对上面没有障碍，这个想不通了。有很多法师啊，特别研究经教了，研究得很深入的，越研究就越不相信，他哪有这回事情啊？但事实上他是这样啊。你说一品烦恼没断，一个十足的凡夫，你到那边。通方便有余土，通十报庄严土，又通长吉光净土，四土合在一起。啊，神通道力啊，跟等觉菩萨差不多。啊，所以偶益祖师讲啊，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凡夫啊，什么都说不上啊。你说他凡夫，他凡夫，哦，他上三土他都没有障碍，他极乐世界的上三土没有障碍，十方诸佛世界的所有一切诸佛国土他也没障碍。你说他凡夫，不能说他凡夫啊，凡夫哪有这个能力啊？你不能说他是凡夫啊，你也不能说他是圣人啊。圣人呢要断烦恼，他一品烦恼没断啊，说他凡夫也不是，说他是圣人也不是，啊，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真奇妙啊，这个世界真奇妙啊，就有这么一个事情。那么对这个世界啊，认识的越清楚、越明了啊，我们那个愿心啊就会越提升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想去呢？对那个地方啊，认识不够。啊，如果认识的越清楚啊，那我们那个愿就越意愿呢、啊、就越高了，啊，你就很想去西方了。真的，最好现在就去啊！啊，为什么呢？一去到那边就什么神通都有了，那你要去哪里都很方便了，就不用坐飞机了啊！好像我们明天要到日本了，一大早还要赶飞机，到那边就不用了，都坐莲花就好了。那念头一动，那个莲花就飞起来了。啊，那多好啊！啊，所以我十几岁啊，十六岁读到《无量寿经》，那时候还没有听经，我就很想去西方，因为读到那哇，太好了！啊，以前小时候读那个《西游记》，那个孙悟空七十二变，那不够看了、啊、哦，这个四十八愿怎么这么殊胜啊，啊，我十几岁就很想往生了啊啊，因为那去那里太好了嘛。那么这是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都是事实啊。所以《弥陀经》讲说诚实言啊，诚实言就是一切诸佛都来证明这一桩事情是真的啊，这桩事情是真的啊，出广长舌相啊来证明啊，释迦牟尼佛讲介绍阿弥陀这个世界都是真的啊，说诚实语，没有一句假话。那么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难得了啊，所以发菩提心啊，真的到西方去啊，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那我们啊，你持名念佛、信念念佛往生净土啊，是最省力的啊。你要在修因正果断烦恼，那你要吃多少苦，费多少时间啊？在这个六道轮回啊，进一步退九步。啊，修到哪一年呢、啊？啊，这个很吃力的啊。那如果到西方啊，那很容易啊，很容易啊，这个正果就很容易啊。所以十方诸佛啊，才会极力的啊，劝勉一切众生啊，真的要去西方啊，成佛比较快。啊，有这么殊胜的地方啊！啊，所以十方诸佛都劝众生啊要发愿啊。那有一些众生他就是不接受啊，那不接受佛也不勉强，恒顺众生。好、啊，你喜欢在这里慢慢修，那就给他讲一般的法门啊，让他来修啊。好，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就学到此地啊。这个是观音菩萨呢说这个大悲咒啊，有这么殊胜的感应。啊，有正果的啊，那么发菩提心，那么我们修净中啊，如果真发菩提心啊，信念念佛，那么这一生啊，必定往生西方净土。
一生成

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经文。尔时，大梵天王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博观世音菩萨言：“善哉，大士！我从昔来，经无量佛会，闻种种法，种种陀罗尼，未曾闻说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我等大众愿要一闻。”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呐、这个是大梵天王他祈请观音菩萨说法的啊，这个尔时啊，就是观音菩萨呢说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啊，那么在会大众啊，很多人证果了，发菩提心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大梵天王就从座而起啊。那么大梵天王啊，是色界天的天王啊，梵天的天王啊，这个在三界里面呢、属于色界啊，这个异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地位很高。那么他听完这个大悲咒之后呢，就也是非常欢喜啊。那么当然啊，也有疑问啊。那么这个疑问呢、有两种啊，一种是利要有权问啊，一种是自己真的有怀疑啊。利要有权说自己是明白，但是别人啊有这个疑问，他不知道怎么问，他来代替大家问啊，这属于利要有权问啊。那么大梵天王呢，他就从他的座位而起来了啊，整理整理衣服啊，这是礼节啊，合掌恭敬啊，博观世音菩萨言啊，合掌啊表恭敬啊，这个下对上叫博啊，上对下叫告啊，这个是尊称尊敬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讲啊，报告啊，向观音菩萨禀博啊，说善哉大士啊。这个菩萨称大士啊，善哉就是很好啊。我从昔来啊，经无量佛会，闻种种法，种种陀罗尼啊。他说我从昔来就很久以来啊，也学佛学了很久了，经过无量诸佛的法会啊，也听闻种种的佛法，也听闻种种的陀罗尼啊，陀罗尼就是翻译中文叫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在密教啊是属于咒语啊。那么听了很多种咒语，听了很多种法门，未曾闻说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他说这个还没有听过啊，第一次听的啊，未曾就是还以前没听过啊，没有听说听闻啊，这个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这个过去没听过啊。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啊，他的疑问在这里啊。这个陀罗尼呢，他的形貌啊，他的情状啊，这个事项啊，到底是怎么样啊？我等大众愿要一闻啊，说我们大众，他就代表大众来问这个问题啊，我们很想知道啊，这个陀罗尼啊，他的形貌状相到底是怎么样？下面呢、就是观音菩萨呢，给大梵天王啊说明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形貌状相。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观音菩萨告梵王言呢、我们下次再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请大家一起来读诵太上感应篇。我们还是先念前面啊这个记诵。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月，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

九行不见，可成佛祖。请翻开26页。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兴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精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师，如己之师，不张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

苟富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武轻轻，慢其先声，判其所事，狂诸无事。放诸同学，虚无诈伪，恭敬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念下启功，禅上须止。受恩不改，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福。贬正排闲，临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次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花直精漆，舔血护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却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疆，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义，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
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赂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亲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逸乐过节，苛捏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忏悔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混外营求，利上失胜，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未人，左道惑众，短持狭度，轻秤小生，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花，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

十指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列，对北二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取人才者，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岂非欲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好，我们请大家啊，翻到47页。47页啊，昨天啊，我们学习到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别乱。这个贪心啊，也是没有止境啊。我们要能够知足啊，就常乐。那么对天地神明啊，啊，也不能用这种做主发誓来证明啊自己有道理啊。过去早年在台湾啊，啊，如果遇到选举啊，那这类的事情都会出现啊。过去啊，有一段时间。

那啊，这个候选人互相攻击，那么有的候选人啊被骂的，被污蔑啊，那么就约这个对方啊到庙前面对神明啊斩鸡头发誓。

对神明不敬，啊，这个有罪过，啊，所以这个也不可以。因此啊，这个感应篇就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没有学习这个感应篇，实在讲啊，这些人都不知道。啊，因为现在的寺庙啊，也不教学，不教学。啊，只是啊，举行这个法会活动。拜拜，大家也不懂道理，不明理了。不明理啊，做错的事情啊，他也不知道，啊，他还以为是对的，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啊，因此啊，不管是哪个宗教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强调啊，要学习经教，啊，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经典。深入去学习，啊，要人来讲解说明，啊，道理明白了，才知道怎么修怎么做。啊，道理不明啊，那不知道怎么修啊，往往修错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啊，这个真的是可怜悯啊。那么。四酒被乱这一句，啊，昨天我们也讲了，啊，这个喝酒乱性。因此啊，在五戒，佛把这个酒戒列为重戒。啊，现在在这个世间法里面，喝酒驾车、酒驾也是处罚的很重。那么酒它本身没有罪过，啊，酒都是植物去酿造的，啊，它不是杀生，植物酿造的，啊，因此酒本身它不是性罪，它叫遮罪，遮是预防啊，预防啊，在五戒啊叫遮戒，五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这个四条啊是属于性戒啊。那么没有受戒呢，犯了这个四条叫性罪。啊，这个性啊，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是恶，就是不好的。啊，你没有受戒啊，犯了就有罪。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啊，就是恶的，不是善的。啊，性质是恶的，杀生是恶，偷盗是恶，邪淫是恶。妄语是恶，就是性罪，就是他的性质是罪恶不善。那么受了五戒啊，或者受了杀八关斋戒、沙弥戒啊，如果犯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那么本身就有性罪，再加上一层破戒罪，啊，所以啊，受戒啊，犯了两重罪；没有受戒的人呢，啊，犯了一重罪，啊，就是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罪。那么酒这一条戒，啊，没有受戒的人喝了。他，因为他没受戒嘛，所以他没有这个破戒罪了，他没有这一条。啊，但是啊，常常因为喝酒啊，乱性，啊，所以他就犯了

前面这四条，杀盗淫妄这四条。如果他没有喝酒，很清醒，他不会做这些事情。酒喝下去了，乱性了，这里讲嗜酒悖乱，去造这个杀盗淫妄这个业。因此啊，这个酒它属于预防的，戒喝酒就是预防我们酒喝多了乱性了，去造罪业。在经典上，戒经上，五戒经这个经典上也有讲一个公案就是一个人回家口渴看到桌上一大碗白白的以为是开水，一下把它灌下去了那醉了。醉了，邻居呢一只鸡跑过来他看到了，哎呀，刚刚喝的酒都没有菜就把它杀了吃了把它杀生。那偷人家的鸡就偷到。那邻居那个太太来找鸡看到他色美又起邪淫之心。那邻居太太来问他，我们有一只鸡跑到你有没有跑到你家，他说没有打妄语。所以他这个喝的那一碗酒就是四种戒都犯了只是这么一个公案。所以酒列为五戒重戒。那么受五戒的人这个就不能喝酒不能喝酒。那么戒律上每一条戒它都有开车吃饭这个也要知道。现在呢到这个戒坛去受戒又没时间那个戒师也没时间给你讲那么多光举行那个仪规那时间都不够了实在讲受个五戒最少要三个月半年的你要慢慢讲解然后在生活当中你要跟他讲怎么做遇到什么事情什么情况你要怎么做他才能持戒才知道自己是持戒还是犯戒那遇到了应该开戒的时候你要开那么在什么情况做了你叫犯戒在什么情况你要预防遮戒就开车吃饭大家呢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开杀戒有没有听说过大开杀戒为了自己贪吃大开杀戒那可能是犯戒但不是开戒这开戒有开戒的条件在什么情况你要开在什么情况你要持你不持就犯戒戒每条都有开车吃饭那么九戒这一条它也是有开车吃饭受了九戒那酒都不能碰吗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讲了一套五戒相经兼要集注在那边做百期一天一个星期讲三个小时一次一个小时那时间长也讲了一部完整的
所以现在要受五戒的人啊，我都劝他们这套光碟你先听，不然呢、啊、跟着我念一念，然后回家他也不晓得到底是在持戒还是犯戒，他也搞不懂。啊，所以持五戒啊，那个我们老和尚啊定的这个净宗的三规五戒啊，这个证书啊，它上面说随做随学随持，随学随做随持，啊，念三遍。啊，随学就是你要学呀、啊，啊，学一条做一条，持一条，是这个意思。啊，念一念啊，如果没有跟大家说明啊，大家就念一念，念一念啊，什么叫随学随做随持？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持戒 啊你受的那个戒啊，有名无实啊，只是啊挂一个受戒的名义。实际上啊，你也得不到戒啊，所以一定要学。那么九戒这一条开源啊，在五戒相经里面讲啊，做料酒可以的啊，料酒啊，料酒就是我们煮菜，那吃素的人啊，有时候遇到一些菜的性质比较寒凉的啊，那加一点酒，加一点姜来综合它的寒性啊，比较不会那么凉啊。有的人体质比较偏寒啊，那么他可以加一点做料酒啊，那么那个酒就是吃的不会醉的啊，那个可以啊，如果吃放的太多会醉就不可以啊，就是已经没有酒性了啊，你喝的不会醉啊，那可以。另外呢就是药用的啊，灰酒末了啊，那没有用酒去做药引啊，不能治那个病啊，那个病啊必须要用酒啊，所以在中药里面啊，用酒做药引的啊，一般讲的药酒，这个就很多了啊，它是药用的。那不但用药啊，啊，单纯一个酒，就是我们老上过去讲经常讲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在台北看到寺院有老和尚吃饭啊都喝两杯酒啊，他觉得很奇怪，那佛家不是戒酒吗，怎么可以喝酒呢啊。后来到财中莲寺啊，就请教李老师啊，李老师在跟他讲啊，那老和尚啊有70岁啊，老了，在礼记讲啊70叫老，年纪大了，这个气血啊当然衰了啊，所以啊他那个喝个两杯啊是当药用的啊，去活络他的气血啊，当药用的啊，不是喝着玩的啊，啊喝了一大缸啊不是那样的啊，他喝个两杯是当药用的，活络他的身体的气血。那像这个情况啊，就是开眼。那么五戒基本是小乘戒啊，小乘戒就是从三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这是小乘戒。那小乘戒的开眼呢、啊，大概就这样。小乘戒呢都是戒自己，对自己本身的。大乘菩萨戒呢戒自己，那还要啊帮助别人，帮助众生。啊，所以小乘戒呢啊
他这个止持啊，止就是禁止啊，对自己啊是禁止的。但是遇到有大乘戒呢，遇到有利益众生的时候啊，他要开啊，开这个戒啊，他开了这个戒，他才能够利益众生啊。那这个大乘菩萨戒，他的开眼呐、啊，跟小乘戒的开眼就有这个不同啊。小乘戒开眼呐、啊，只针对本身自己，那大乘戒呢，自己本身还有别人啊。你菩萨呢，你要度众生嘛，那有机会啊，你要给大家讲经说法，让大家闻到佛法，得到佛法的利益，那你不开也犯戒，当开不开也犯戒。那所以这个要懂啊，这个没有搞懂啊，啊，有的法师讲我从来没有开过啊，那表示他戒持得很清净啊。啊，讲这个话就不对了啊！啊，那意思就不用开了啊，不用开。那佛为什么要讲开车吃饭？嗯、啊，你不是比佛还高明的吗？啊，那是要看情况了。啊，所以我们老上啊，也在讲席当中讲过。啊，有一年呢、啊，他到北京。啊，早期啊，这个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还在世啊，他也常常去看他。啊，有一次到北京啊，住在一个宾馆。啊，那么在电梯啊碰到一个老同修了，啊，他的儿子啊结婚了，啊，娶了一个日本的新娘。这个老同学在电梯无意中碰到老和尚，非常高兴啊！哎呀，今天他家办喜事啊，碰到师父了啊，当然非常欢喜。就请我们师父去做证婚人啊。那么这个同修啊，大概在社会上啊也有很大的名望啊，所以他儿子结婚了、啊。啊，日本的亲家也来了，那么我们国内的很多领导也都请来了。啊，那我们老上啊，看到哎呀，这个机会难得啊，啊，我们哪有机会去找这些领导来听佛法呢？啊，这是机会教育啊，啊，机会难得。那临时碰到了啊，那。也没有准备素菜，都是荤的嘛。那中国人讲啊，无酒不成席，啊，中国人啊，这个酒是很主要的。啊，实在讲啊，那个日本人也很爱喝酒。啊，我到日本去啊，啊，那些同学给我讲啊，那个日本人啊，说你不让他喝酒，那干脆叫他去死。干脆叫他去死算了，他们也很爱喝酒啊，所以当然有准备酒了。那准备酒，师父去做这个证婚人呐、啊，啊，当然啊，倒酒啦，啊，大家庆祝啦，干杯啦，啊，那老和尚啊给他喝了，喝了三杯啊，然后啊请他去致辞，啊，就是讲佛法。啊，那么如果那个英莲啊，老和尚他不去，哎呀，你们都吃荤又喝酒啊，这个我不能去啊，对不起啊，那就失去啊，给当时来参加宴会这些人呐、啊，听闻佛法的机会了。啊，这个在大乘菩萨界来讲啊，就犯戒了啊。那么你不是要度众生吗？啊，有机会你怎么不度呢？啊，犯戒啊，所以受戒啊，他没有受菩萨戒，
啊，他只有受小乘

戒，他不犯戒啊。如果呢，你受小乘戒受了，大乘戒受了，那就犯戒。那像我们出家人呢、啊，在中国这个地方都是大乘佛法啊，一次去啊，三坛大戒全受了啊，不像啊，南传佛教国家，他们只受比丘戒，他们没有菩萨戒的。啊，这个也要懂啊！啊，所以菩萨戒它的开言呐、啊，坐持啊；小乘戒的开言是止持，针对自己的。啊，你看呐、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啊，都是约束自己的，啊，禁止止持。那菩萨戒呢？有止持，有坐持。啊，坐针对别人利益众生的。啊，所以遇到有利益众生的事啊，你要去做。啊，不做也是犯戒。啊，那么小乘戒实在讲啊，他这个开言啊，也是。讲的圆满呐、啊，也是跟大乘菩萨戒也是相通的了。啊，在《沙弥利益》啊里面也讲啊，这个一个摩利夫人呐、啊，啊，这个国王啊，有一天呐、啊，心情不好，啊，厨师啊煮的菜啊，他吃得很不满意。那么他下令啊，就把这个厨师处死，把他处死。他这个夫人啊，听到啊，啊，那就很紧张了。哎呀，这个处死，那以后没有人再煮菜给国王吃了。那天啊，这个夫人她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呢，都前面五戒啊，从不杀生到不饮酒啊，然后加上啊，啊这个不能擦香水啊，不能擦胭脂啊，不能点睫毛啊，这个女人那个打扮啊，喷香水啦，啊抹粉啦。那些都不可以的啊！啊，结果他知道这个国王要处死这个厨师啊，啊那天他说八关斋戒啊，那这些都不可以的啊。啊那天呢、啊，他就打扮得特别漂亮啊，啊，然后啊，办了一桌酒席啊，请国王喝酒，饮酒作乐啊。那八关斋戒不能唱歌跳舞哇，那有。请了宫女啊来唱歌跳舞啊，那国王啊，哎呀，饮酒作乐了，开心呐 啊，那个气消了啊，气消了。那忽然想到，哎呀，我刚才下令啊，就把那个厨师处死了，他就很后悔了，那一时生气啊，那厨师杀了，那以后谁煮饭呢、啊？啊，那么这个夫人就跟他讲了啊，他说没有了啊，啊，我有请下面的人呐、啊，暂时不要处死啊，啊，所以啊，先让你心情好了啊，你再释放他吧，啊，你就原谅他吧啊，所以国王啊，要赶快把他释放了。那这个夫人那天受八关斋戒啊，救了厨师这一条命。啊，如果我、哦、不行，我今天受八关斋戒，我、哦、不管啊，那厨师就死定了。啊，那个厨师如果被处死，他有没有犯戒？请问大家，犯哪一条？犯第一条嘛，杀生戒嘛。啊，你明明可以救他，你不救，那、啊、不是等于你是间接杀生吗？

你犯了杀戒了，是不是啊？啊，所以他那一天的开言呢、啊，不但没有罪过，而且功德很大，对不对？所以戒不是那么容易啊！啊，我们这样去说一说，你就能持戒了哦。啊，这个开车吃饭，他要懂啊，不懂，你受了戒啊，你就很困扰。啊，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么有这个一个同修住在淡水，有一天他给我讲，悟道法师，我要去受菩萨戒。哎呀，我说老和尚都叫我们老实念佛就好啊，菩萨戒那么高做不到。啊，五戒就做不到了，做到菩萨戒。那讲一讲啊，啊，他我知道他也听不进去啊，他还是去受。我说你去受了，可能会有困扰啊。这个到戒场啊，戒师也没有时间跟你讲那么多啊。你受了七天，光举行那个仪规啊，回来啊，你不知道怎么持戒。后来回来啊，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星期就来找我了啊。那法师啊，我去受了菩萨戒了。哎呀，我说啊，你还是不老实啊！啊，老和尚说老实念佛，都怎么这么不老实呢？我说什么问题啊？啊，他说啊，哎呀，我受了菩萨戒，那个戒经上讲啊，不能卖酒。啊，如果你卖酒，五百是没有手。他说，我就跟他讲，那你就不要卖啊。啊，他说不行啊，我家开杂货店，就是有烟有酒啊。我说关，我说那你这个去请教戒师啊，那个看谁传授你这个戒，你这个问题去请教那个传授你的戒师嘛。你去问他啊，他说有啊，偶尔去问。我说哦，问了，那戒师怎么跟你说呢？他叫他关掉，说那关掉你就关掉就好了嘛。啊，他说不行啊，他爸爸开的啊，关掉跟他爸爸就打架了啊。那你怎么办？啊，跟他爸爸打架，那就不孝了嘛。啊，有不孝的菩萨吗？啊，大概也没有啊。啊，那怎么办？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讲开车吃饭，就是这个道理嘛。啊，如果没有开车吃饭，你遇到这个情况，你怎么办？啊，你就没有办法持那一条戒，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就要开眼呐。啊，那么另外有一个小姐啊，啊，那个时候二十年前啊，那个时候啊，也很年轻啊，在一个公司上班，她也受了五戒了。又来问我了啊！他们去受戒都不去找那个传他戒的律师啊，都来问我。他说受了五戒第四条就不能打妄语啊。难道他那个老板啊，就常常叫他打妄语啊？如果那个债主要来讨债啊，那个老板就给他讲：“你给他说我不在。”他说：“以前没有受戒啊，他打妄语打得让那个债主啊听不出来他在骗他的。结果那一次受五戒回来啊，那个债主来了啊，老板也跟李强一样，就跟他讲不在啊。然后他说：‘哎呀，现在受五戒不能打妄语啊，啊明明在啊，不能受不在。’但是呢，要。”

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在那边支支吾吾的，然后就被那个债主看出来了，哎，那个老板一定在啊。后来被那个老板被揪出来了，啊，后来他说被老板臭骂一顿啊，那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啊，我遇到很多啊，很多都还有卖衣服的啦啊，啊，去受了戒。那，啊，这个时候你应当持还是应当开？啊，这个律师都要是讲解说明的。啊，那另外一个戏子莲寺啊，一个老菩萨八十几岁了。啊，他儿子在现在当戏子净宗协会的会长，啊，我去讲经啊，他都当维诺啊，方基士啊，姓方的，啊，那么他母亲呐，啊，跟他弟弟住，他弟弟没有学佛，不吃素，那么他本身是学佛啊，他妈妈也学佛也念佛，那么他弟弟没有结婚，都他妈妈煮菜给他吃。啊，那没有邪火他就吃肉啦鱼啦肉啦都要平常煮给他这个弟弟吃。有一天啊，他给我讲啊，他妈妈想去受菩萨戒，我说这么大的老实念佛就好了。啊，他说很多同修啊就劝他要去受菩萨戒才好。我说啊，年纪这么大的实在是不需要了，老实念佛。啊，我说劝你妈妈呢，还是老实念佛了啊，不用去受菩萨戒了。啊，但是呢，他也受不了这些同修啊，一直劝他，啊，后来还是跟大家去受。啊，还没有去受之前，我给他讲啊，你妈妈没去受戒啊，心还比较清净，来念佛，去受了戒的，可能会增加他的困扰。那也果然又不出我所料，一个也是一个星期又来问我了。他说他现在妈妈，他妈妈受了菩萨戒回来啊，啊，全身神经兮兮的啊。那个有人跟他讲，你受了菩萨戒呢，那个装过肉的碗你就不能去碰啊，你手一碰就幻觉了啊。他说我弟弟吃的那个鱼肉那个碗啊，好几天都没有人收啊。啊，他问他妈妈怎么都没收，他都不能碰啊，一碰就犯戒了，就摆在那里。啊，太恐怖了啊。啊，我说不老实念佛嘛，那么去受了戒啊，那个戒师也没有跟他说清楚。啊，实在讲啊，那年纪那么大的啊，你给他讲得很清楚，他也未必能听得清楚了，对不对？啊，所以真的啊，不如老实念佛啊，利益大了。啊，所以这个戒啊，啊，没有讲清楚、说明白，你怎么持戒？啊，所以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讲这个沙弥利益啊，很多出家众不来听课啊，那也有一少数来听啊，听说了啊，哪个道场要受三坛大戒，大家抢着去拿那个受戒的表哦，天哪，大家要受戒，我说你们那么喜欢戒吗？啊，哦，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去拿那个表来添那个要去受三坛大戒的啊，那么喜欢戒，那我讲沙弥利益的课怎么都不来上呢，都不来听呢啊，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啊，这个心态就是啊，啊，想去受个戒啊，然后头上点三个点
啊，披个袈裟，哎呦，我三坛大戒啊，你们要给我拜啊，看到我要顶礼啊，啊，要供养我啊，那不就这样吗？啊，只是挂一个受戒的名啊，没有实质，没有实质啊，那个不但啊得不到受戒的功德利益，反而有罪过。那么你受戒啊，你没有好好学戒，那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务实，务实啊，不要讲的那么高啊。杀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讲那么高，五戒都做不到了，五戒都没有搞懂了，那些你怎么会懂？这是讲真话了，但现在讲真话呢，很多人不想听真话的，他希望听假的。所以四九悖论这一条啊，这个它有很多方面的开眼啊，所以戒律啊，每一条都活活泼泼的。活活泼泼的，不是那么呆板。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骨肉昏真。这个骨肉就是家人，特别是亲兄弟，兄弟姐妹啊。这个昏真就是争执，争执啊，不忍让。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啊，兄弟姐妹呢要和睦，忠孝有悌啊，就是对这个兄弟姐妹啊，大家和睦相处。修忍让，就避免争执了。那么未婚争呢，总是啊言语，在言语上啊，《弟子规》讲言语忍，忿自泯啊，就少说一句啊，让他多说一句啊，有一方面退让啊，这个也就平息下来了，愤怒、争执，他就平息下来啊，言语忍啊，忍一下，不要。不要要讲到赢啊，讲到有道理啊，我有道理，他没道理啊，你要争到胜利为止，那这个就骨肉纷争了啊，可能这样啊，因此这个家人啊，兄弟姐妹啊，就变仇人了啊。这个《无量寿经》啊，也是这样教我们。不能以小怨制成大怨，小的争执啊，演变成大的怨恨，所以要防微杜渐啊，从小的地方去防止。男不忠良，女不柔顺，这个男人呐、不忠实，不善良。那么女子啊，不温柔和顺啊，这个男忠良是男人的德性，柔顺是女人的德性。所以现在讲这个女强人呐、这个强就不柔顺了啊。因此啊，这个男女双方，特别夫妻方面啊，大部分啊
都是双方面都有错。

三方面啊，就是男的不忠良，啊，女的不柔顺，啊，一个不忠良，一个不柔顺，那合起来，那不打架才怪。啊，如果有一方面，那还可以维持，啊，比如说男的忠良啊，女的不柔顺，那还可以维持，啊，或者男不忠良，女的柔顺还可以维持，啊，对不？啊，男的不忠良，女的不柔顺。那肯定要离婚的嘛，啊，所以这个男人啊，要学这个忠善良；女人啊，要学柔顺，啊，学柔顺。那么实在讲啊，中国传统文化呢？日本人啊，那个形式上是学得很到位，但是他可惜的啊，他那个内心内涵没有学到，这个很可惜，不然啊，他就可以教导全人类了啊。但是外面啊，形式他做得很到位，所以比较老上一代的这个日本的女子啊，她表现的就是柔顺。那么男人呢、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女人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大体来讲 这个男的表现忠良，女的表现柔顺、这个形式上、他们还是有、但是现在年轻一代、可能又渐渐的西化了啊，渐渐西化了啊，所以现在日本啊，也有慢慢出现了、哎呀，女人要出头了啊，这个不是好事啊，不是好现象。女人实在讲是维持家庭、社会、国家安定主要的力量。如果女人跳出来跟男人争啊，争做官啊，家都不顾啊，乾坤这个位置颠倒了，就会演变天下大乱了。实在讲啊，女人啊，比男人还重要啊。如果不遵守女人应该尽的义务责任，这个世界不会有和平的。我们再看下面，不合其事，不敬其夫。这个跟前面两句啊也是相关的。为什么不合其事，不敬其夫呢？因为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嘛。男不忠良，他就不合其事。事就是房事。夫妻两个人住的地方，跟自己的妻子啊不合，丈夫啊没有去善待他的妻子，有一些男人呐、都动粗啊打他的妻子。谩骂，特别酒喝一喝啊，就回去打啊。这个就是不合其事。那这个司命都要记过了，记过。这个不合其事，那么它就造成家庭失和，家庭啊不和谐了，你看呢、夫妻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这个男人有责任，不敬其夫啊，他的太太呢对丈夫也不敬重、不尊重。所以这个离婚大部分是双方面都有错。

一个不忠良，一个不柔顺，那这个凑在一起啊，结果就是离婚嘛。啊，这个男的也没有好好对待他的妻子，啊，这个女的也没有好好尊敬他的丈夫，啊，给他丈夫啊常常没面子啊，让他下不了台，让他受不了，啊，这样啊，这个家庭就分裂了，就破散了。所以要家庭和睦啊，那就要啊。和其事，敬其夫，啊，这样家庭啊，才有幸福美满。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美好金夸，常行妒忌。夫妻之间呢，说话往往夸张不实。啊，夸张啊，不实在啊，讲话不实在。那这个时间久了，夫妻的感情就不好啊，讲话不实在啊，到最后啊，就会互相猜忌了，有怀疑了，啊，那这个家庭的问题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讲话呢，不能够金夸。啊，讲话要实在啊，不要讲夸张的话。常行妒忌啊，那不但呢讲话夸张呢，常常啊起嫉妒、疑忌之心，互相啊嫉妒、怀疑。啊，这个也很麻烦。啊，这个都是没有受这个传统化教育，啊，这个养成的这种不好的习气。那么总是啊，没有学这个礼，啊，道德仁义礼啊，这个常理举要，这个礼啊。没有写，哎，夫妻之间呢、啊，常常造成误解。那么另外呢，还有呢，过分的猜忌，过分的猜忌，怀疑啊！不要说年轻的夫妻啊，我都看过七老八十的老夫妻，哇，他太太啊。好会吃醋哦！啊，这个是我到那个寺院里面啊，这个以前啊，我们家乡有一个做泥水匠的啊，后来七十几岁啊，他也住在寺院，后来也去出家啊，出家了当老和尚，那七十几岁出家，一出家就是老和尚了嘛。啊，那么他的太太也很老了，眼睛又不好啊，近视眼呐、啊，很深的啊。他先生出家，他也就住到寺院去了。啊，住到寺院干什么呢？不放心他先生，怕有女人会勾引他先生。那么老了谁要呢？但是他就是不放心呐、啊，他就是住在那个寺院啊。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啊也六七十了啊，到寺院去做义工，煮饭啊，然后呢端饭菜给法师吃，哇，他太太就骂了啊，啊，就吃醋了，哎呀，啊，对他先生有意思了啊，哈哈，我去看的实在是摇头啊，哎呀，我说那这个。男女住在一起啊，都有这个问题啊，不然你就男众住男

0: 种你种住你种啊，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其实啊，那个年纪已经老了啊，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礼记》讲啊，啊，70岁以上的男女同居住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啊，因为他年纪大了嘛，啊，像老人院啊，都70、80了哦，他那个无所谓了啊，那不是很年轻啊，70岁以上就老了，啊，在《礼记》上的这个讲法。但是呢，他那个是，我看那个不是他老的时候才这样，我看他年轻就这样了嘛。那他养成那个习气啊，几十年的习气，他现在老了，他还是这样。啊，这个没有学我们老祖宗这个礼呀，啊，他不懂，不懂，啊，不懂呢，这么老了，他还是很执着。啊，所以凡是看到你种跟他先生啊拿个什么东西给他啊，他就受不了了，那这样非常烦恼的啊，那个妒忌心啊，常显妒忌。那这个也是罪过啊，啊，造罪业啊，所以这个讲放下，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这些烦恼习气啊，不要啊一直去猜忌。我们再看下面这句：无形于妻子，失礼于九姑。啊，这个无形就是先生对妻子儿女啊有不得体的言行。啊，我们老祖宗讲啊，夫妻啊要相敬如宾啊，啊，宾就是客人，那夫妻啊互相啊要尊敬啊，要有礼貌，哎，不能啊认为说哎呀就是夫妻啦啊就随便啦，这个也不可以啊，随便啦，啊，那可能就是会犯了这一句讲的无形于妻子啊，对妻子儿女有不得体的言语行为啊，所以老祖宗教我们啊要夫妻啊相敬如宾，互相啊要尊重，失礼于舅姑啊，这个舅姑啊不是舅舅啊，跟姑姑啊，这个舅姑啊是指公婆啊，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这个现在很多啊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女儿啊在家的时候父母没有教啊，没有教她呢做媳妇之道啊，那么做父母的人啊没有教女儿啊，这个女儿不懂啊，嫁到人家 家里去，她不懂得孝顺公婆啊，那么嫁过去是干什么呢？去破坏人家家庭嘛，那造罪业啊，这个失命啊就要记过了啊，这个在现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那个做父母的啊溺爱儿女，那么这个在婆家啊他受了什么委屈，他就回去娘家诉苦啊，娘家这个父母啊如果不明理，哎呀，怎么可以欺负我女儿呢？我们去找她算账啊！那亲家就变冤家了，对不对？要找她算账啊！这个都是不明理的父母啊，所以这个
1: 印光主

师讲啊，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这个世间啊，有好的母亲才有圣贤的儿子出现啊。教女比教子还重要啊。所以我常常看到啊，有一些同学啊，他的女儿啊受委屈了，回来跟他家父母，哎，他父母支持他离婚，啊，离婚了，干什么呢？回到娘家继续给爸爸妈妈养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父母不会教儿女，不会教了。啊，这个有一年呢、啊，我到湖南啊，张家界啊去玩啊，啊这个晚上啊去看表演啊，这个表演呢 啊演那个湘西赶尸的啊，那这个。湘西的人啊，在外地做生意啦、啊，或者读书啊，死在外面啊。以前交通不方便啊，他那个尸体都要运回家乡啊，那个车子不方便，路又小啊，啊，所以就请道士啊画符贴在那个死人的身上啊，然后那个道士啊符咒一念，那个死人就站起来了啊，那一跳一跳的啊，啊，前面呢一个。都是晚上赶路，啊，白天休息，啊，叫湘西赶尸。啊，那个道士啊在后面啊，那个道士就像竺法和尚啊走最后一个啊，那前面啊那个童子像维诺一样，呵呵他敲着锣，啊，生人回避啊，啊，看那个湘西赶尸。那还有啊，那表演一直啊也是很有教育的，啊，就是这个父母教女儿啊，到人家婆家呢，怎么做人家媳妇啊？啊，那个还有演这个传统文化的啊，所以大家有去张家界去玩呐、啊，我建议还是去看一看啊，他还有这个啊。那么失礼于舅姑啊，对公婆不孝敬。这个都是罪啊，所以蔡老师啊讲课啊常讲，娶到一个好媳妇啊旺三代，娶到一个坏媳妇就衰三代了啊，那真是这样啊。啊，那这个功过啊，就是形成啊强烈的对比。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慢先灵。违逆上命，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实为礼制；或祭祀不虔诚，违逆上命。啊，违背掌上的教导命令。啊，轻慢先连这句。啊，就是对祭祀不合乎礼制啊，父母啊过世啊不能不葬啊，我们俗话讲啊，人死啊入土为安呐 啊你不能让他摆着啊，好几年都不他埋葬。那现在也常常时有所闻呐、啊。为什么呢？儿女争财产，那个父母就葬不下去了。啊，那么如果你超过一段时间呢、啊，没有葬啊，那个失命都要记过，这是不可以的，啊，对父母大不孝啊。啊，那么清明扫墓，啊，也要。虔诚、诚敬
那么去扫墓啊，就是一个哀。

哀思，对自己父母啊一个怀念，一个感怀。啊，不是啊，是我们到坟墓上啊去烧，然后在那边玩啊，一点都没有。

啊，所以扫墓这个，我们传统文化这个还是要提倡，要提倡。那么我们学佛啊，那最好啊，去扫墓的时候啊，就是诵个经啊，没有诵弥陀经，没有也诵个心经嘛，啊，给这个父母啊、祖父母啊回向回向啊，这样就更好了。啊，不要呢，去那边呢，啊，好像去踏青、去玩一样啊。啊，那还有现在呢，我们不懂啊，没有学传统文化，不懂啊，这个自己的父母啊死了啊，那么人家来吊祭啊。以前我小时候啊，看到我母亲啊、我祖父死、祖母死了。都大家那个儿孙都要披麻戴孝跪在那个灵前，难道有人来上香就要哭啊？啊，就要哭啊！啊，没有真心哭，假哭也要哭，哭给人家看啊！现在没有了啊！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懂啊，他父母死了，看到我去都在笑啊，说好像你妈死了，你很高兴啊。那就失礼，这个叫失礼啊！失礼就是啊，没有哀戚之情啊。所以我现在去人家去吊丧，我都不敢笑，但是大家都对我笑啊，我觉得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啊，起码你要有哀思之情嘛，那没有哭，但是要哀伤之情。啊，父母亲死了，怎么可以有笑容呢？那表示啊，你父母死的，你都没有哀伤之情，这个叫失礼，没有礼貌。啊，这个是轻慢先灵。啊，违逆上命啊，对上面的人啊，交代的事情啊，他违背，叛逆。啊，这个都是罪过。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稍后这一段。我们下一节课啊，大概这个就可以学习圆满了啊。啊，我们现在休息。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源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修华严奥旨，望尽梵源观》，我们从第八页第五行啊，第五行中间啊这一段看起。由成相大小，皆是妄心分别，即是烦恼。由成相体本空寂，严律自净，即是菩提。那么这一段讲的啊，也是我们在大圣经典里面常看到的，佛给我们讲啊，烦恼即菩提。那为什么烦恼即菩提这一段，就是把这个道理啊给我们说明了。那我们一般的概念呢、啊，总觉得啊，那烦恼是烦恼，菩提是菩提，是不一样的。啊，是二不是一啦。我们听到佛讲啊，烦恼即菩提啊，那我们就很难理解了。那么透过这一段的说明啊，我们就知道啊，烦恼即菩提啊，这个道理啊，它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哪里？烦恼跟菩提是一不是二。那我们凡夫总认为烦恼就烦恼啊，我正在烦恼的时候跟没有烦恼的时候那肯定是不一样啊，怎么说会是一样呢？那其实啊，烦恼跟菩提它是一桩事情。

迷的时候呢，那菩提就变成烦恼；那悟的时候呢，烦恼那就是菩提啊。这个古大德啊，也常常用比喻啊，好像啊，海水，在海水没有起风浪的时候呢，那很平静。啊，很清净，啊，甚至啊清澈见底啊，啊，照外面的景象啊，照得就很清楚了。但海水如果起风浪，起风，大风大浪，啊，或者小风小浪，啊，起了浪了，它就不平了。那么起了浪，海水呢有风就起这个浪。那跟没有风很平静的时候，那这个从这个相上来看是那不一样的。啊，但是呢，你起浪的时候呢，风一吹，那个浪起来了。那大家想想，那个浪是不是海水？啊，那个海水跟平静的海水是不是一样的？啊，大家从这里去思考理解，啊，就有一个概念了。那海水它还是海水啊，它没有变啊。啊，你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它海水是这样的，它的本质海水是这样。当你起大风大浪、台风来的时候，那个海水它还是海水啊，它并没有变成其他的，它还是海水啊。啊，你在起大风大浪的时候，跟风平浪静的时候的海水，它是一样的，都是海水。啊，就海水来讲，它是一不是二啊，没错啊。起风浪，就好比我们有无明生烦恼了，这个起了风浪了，啊，小烦恼小风小浪，大烦恼大风大浪。那这个你起烦恼的时候。是这个心呢、啊？我们的什么在起烦恼？我们的心在生烦恼啊！那风平浪静的时候，烦恼没有啦，那还是我们这个心呢、啊？啊，所以这个是一不是二，它的理论就是从这里成立的，它理论就是这样啊，就像那个海水嘛，啊，你说风平浪静是海水，那。起大风大浪，那它那个是不是海水？它还是海水啊，只是它起了风浪啊。那个风浪啊，就比喻啊，我们凡夫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这个就起风浪了。那发展到最后呢，大风大浪啊，一念不觉无明根本烦恼啊，再发展呢、啊。分别尘沙烦恼，再发展为执着见识烦恼。哦，那见识烦恼是大风大浪，啊，尘沙烦恼是中风中浪，啊，那无明不觉那一念呐，啊，刚开始起一个小浪、小风，那越发展越大了，发展到呢见识烦恼执着。啊，那么当这个烦恼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还是这个心呢？啊，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当你心很乱的时候，你的心还是这个心呢？啊，什么在乱？那个心在乱嘛。啊，当你不。

乱的时候呢，他还是这一个心嘛。啊，所以乱跟不乱，它还是一，不是二。那跟这里讲的烦恼跟菩提是一，不是二，道理是一样的啊。那我们从这里去理解啊，所以你能够了解啊，一心之子，那你现在的所有的烦恼即究竟解，究竟佛果。啊，究竟佛果就是佛嘛？那佛是什么？我们的自性啊，我们这个自性本心啊。啊，原来啊，在生烦恼啊，这个心就是究竟解，就是我们的自性啊。所以这个是啊，迷悟不同啊。那其实啊。中宏国师在37念呢、也讲了，啊，你说悟他没有自性，说迷他也没有自性啊，这个是方便说法了来讲了，啊，所以啊，迷的时候啊，那无生我们就看作生灭了，啊，悟的时候啊。啊，他在生灭当中，他看到是不生不灭啊。那但这是实际上啊，是一不是二了。那么关键呢，就是在迷悟的不同了。啊，其实烦恼就是菩提呀。啊，所以迷的时候，菩提变成烦恼；悟的时候，烦恼就是菩提呀。成相大小。啊，那微尘是最小的，那最大的呢？你看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啊，那个是尘相，那个大的啊，所以大大到整个宇宙，小呢小到微尘啊，这些尘相，那怎么来的呢？怎么会有这些相呢？啊，怎么有山河大地啊，整个太虚空啊，这些从哪里来的啊？全是妄心分别变现出来的，啊，全部啊都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心呢、它变现出来的，啊，妄心能变，啊，它会变化，会变化的是妄心，它不是真心，真心是啊如如不动，它不变，啊，那妄心能变呢？那就是变什么？变烦恼。那本来也没有这些烦恼，妄心啊，变出这个烦恼。那这个烦恼是不是真的？也不是真的，也是虚妄的。啊，因为从妄心变现出来的烦恼，当然它是虚妄的嘛。啊，那么妄心依什么变呢？啊，如果没有真心。那个妄从哪里来啊？啊，所以这个妄心啊，是你迷了这个真心，才产生妄。啊，你迷了，你不知道啊。啊，就像我们人有病啊，病目啊，这个《圆觉经》啊，跟《楞严经》佛都有举这个比喻啊，来让我们去体会。啊，这个。事实真相啊，好像啊，你一个人呐、他眼睛有病，他眼睛生病了，看到空中有很多花了，他看到很多花啊。过去啊，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啊，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啊。你一蹲下来呢，再站起来啊，哦。这个眼睛看那个空中啊，好像星星很多啊，啊，那其实那个空中有没有这些星星，有没有这些花呢？那没有啊，因为我们身体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身体啊，有了毛病，

空中本来它就没有这些花嘛，但是当你有病的时候，你看，哦，花怎么这么多啊？啊，那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啊，我们自性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六祖在《坛经》讲的，那本来无一物就是你空中没有花啦，那为什么现在看到那么多呢？就是你眼睛有毛病了，啊，你这个眼睛这个病治好了，它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当我们这个眼疾呀，这个是眼睛的疾病还没有治疗好的时候，看到空中有花，那实际上空中有没有花呢？没有啊，啊，是因为我们眼睛有病，看到空中有花，那实际上空中并没有花了啊，所以当我们眼睛还没有恢复的时候，看到空中有花。那实际上，空中它还是没有花啊！你病好了，看到没有花了，但是当你病还没有好，看到空中有花，那空中是不是真的有花？不是啊，希望的啊，它还是没有啊！啊，是我们眼睛有毛病啊！啊，看到这些幻象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从佛的这大乘经教啊去理解啊，去体悟啊，像佛在《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有为法有生有灭有变化的，无论是精神的、物质的、不相应显法的抽象概念，通通啊是属于有为法。它有生灭，有变化，它不是真的啊！就如同我们做梦一样啊，晚上做了一个梦，白天醒过来，你痕迹也找不到啊。幻呐，是幻化的，是一个幻象，泡像水泡啊，海里面啊，出了水泡啊。啊，它很快就破灭了。影啊，还有影像。啊，我们现在看电视、看电脑、看这个手机，那个都有影像。那影像啊，我们也知道啊，不是真的，它是只是一个影像。啊，如露亦如电啊，好像晚上的露水。啊，到白天呐，太阳出来就消失了，啊，闪电一闪也就没有了，啊，这个都说明啊，这些成像是妄心变现出来的，它不是真实的。所以《金刚经》佛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凡是所有的相，不管什么相，都是虚妄的，它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烦恼啊，是妄心变的啊。妄心它能变一些烦恼啊？为什么会变成烦恼？迷了。那么谚语也常说了：“知事多时烦恼多了。”啊，就是我们平常啊，你知道的事情很多，那烦恼就多。啊，为什么呢？分别多，执着多。啊，不需要知道的事情都不要知道，心就清净，烦恼就少。所以加持净老和尚啊，他讲啊，他老人家自己讲啊，他50年不看电视，不看报纸。那听到别人说啊，社会很乱，他老人家感觉到了，那每天都很太平啊，没事。那为什么没事呢？他不接触这些媒体，
那现在这个媒体啊，报的是啊，有的报的很离谱啊，也很杂乱啊，一接触一看到了，心就被影响啊，心就乱了啊，所以他老人家呢拒绝不看啊，他是不看。那有什么生活上啦、啊、一些比较需要知道的啊，有人会告诉他，有同修告诉他、啊、所以他老人家呢保持一个清净心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净老和尚也讲过了啊，说这些媒体啊，啊，报章杂志啊，电视啦、啊，现在电脑网络、啊，现在呢自由啦、啊，啊，广播啦，他们有权利来播出出版，那我有权利不接受，不听你的，不看你的，啊，因为看到这个东西啊，我们心都会受到污染，会受到影响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他不看啊，他天天看活菩萨像，天天看佛经，多快乐。那的确是这样的。那么这桩事情啊，就是自己要会把持才行啊，不能受别人的诱惑。那么这个事情也是属于啊戒律的啊，你看啊，这个是属于啊小圣戒的方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示现给我们看了 啊，那么他持沙弥利仪啊，啊，沙弥戒啊，啊，沙弥戒啊，有十条根本戒啊，有十条戒是根本戒啊，这个根本戒啊，根本要遵守的啊，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沙弥。那其中有一条啊。不娼妓歌舞，不顾往观听。啊，这古代啊，这个唱歌的啦，表演的，娱乐这些方面啊，啊，不故意啊前往去观看去听。啊，这条戒啊，我们要知道啊，他这个戒条啊，他写的要看清楚，不顾。故就是说你无缘无故你自己要跑去听歌啦，去唱歌啦，去看这些东西啦。啊，那如果呢啊，你去街上买东西，你经过那个地方啊，那偶然听到的碰到的啊，那个就不是故往啦啊，那个不是故往。故就是他特别去看去听的啊，这个叫故。那么这条戒啊，在古代啊，古代的时候啊，没有这些媒体那么多啦啊，不要说很古代了。啊，就是我们大家想一想啊，五十年前跟五十年后，这社会上这些媒体差多少啊？啊，在二十年前呢、啊，大概还没有手机啊，啊，大概在桌上的电脑。十年前就手机就很多了，很普遍了。
那到今天呢，那这些那更是充斥在每一个人手上，人手一机了。啊，连那个小孩子3岁都有了。啊，那这些固网观听，那现在呢，你一机在手啊，你都得去看了。那特别啊，我们在生活、在工作，啊，不相关的那些节目啊，通通在手机都有。那我们现在人呐、啊，你要远离这个东西呀、啊，啊，的确，现代人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啊，但是呢，你不远离这个手机、电脑，那你心不会清净，这个就很为难啦、啊。啊，那怎么办呢？啊，那我们还是要自己呀、啊，把持啦，这桩事情要把持。那把持就是只有靠自己呀、啊，一些比较不好的节目啊，我们就不要啊，故意去看，就不要故意去看。那我们生活上必须的啊，我们看了解一下啊，比如说国家的一些什么政策啦，啊，现在呢社会上比较重要的事情啦，啊，像去年、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感染啊，那这个你必须要知道一些，啊，这个跟我们现实生活啊是息息相关的、啊。啊，当然知道我们有一定的范围就好啊，我们也不必要知道的太多。啊，还有什么气象报告啦，啊，在沿海、大陆沿海、台湾地区啊，都有台风，啊，这个要了解一下。啊，还有这个气候变化啊，民生物质啊，那这些生活的必须要知道的资讯啊，这个也了解一下。那其他呢不相干的，我们就尽量啊不去接触啊，尽量不要接触。那么过去在广东这个揭阳啊，那个谢总啊，他办一个福利会，啊，他办这个道德讲堂7天的，啊，7天的道德讲堂啊，他没有请老师，因为老师请不到，所以他就把呢，学习传统文化讲得比较好的老师，啊，因为都有做光碟啊，出来流通。啊，跟大众结缘，啊，那么他自己来挑选啊，听听哪个老师讲的比较好，那把它变成课程，啊，从早上到晚上，那第一个呢，啊，他变的这个和谐拯救危机，啊，就陈大慧老师访问我们敬老和尚的一些对话。啊，那还有啊，其他老师讲的课程，那当中啊，这个还有安排这个戏剧啊，过去我们华藏拍的啊，这个在大陆北京啊，请这个陈小希他们公司啊来协助拍摄啊，这个一镜一功一照生机啊，拍成连续剧啊，一共8集。一集啊，45分钟，啊，这个也安排在他们这个道德讲堂的一堂课啊，在晚上的时候啊，大家欣赏啊，这个一镜一功一照生机啊，那么结果他办这个道德讲堂啊，吃住都在他那里
啊，但是不能回家，不能出去。啊，一个星期下来啊，真的人啊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甚至啊，把一个很坏的人啊，顿然啊变成一个好人。啊，得利于啊七天啊这个攻克圣贤教育的熏习，你看七天就这么明显的效果。那么它的关键效果在哪里呢？因为我也曾经去参访过谢总他那个道德讲堂那个道场。那他谢总给我讲啊，他说凡是来这边参加呢，手机都要收到柜台，柜台保管，这七天呢不能看手机，要放下，不能看手机。七天这个课程圆满，手机再归还给你。后来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他办这个七天呢、有这么好的效果？因为课程是很密集的，让你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很密集的，接受这个传统化课程的熏习，而且不能看手机啊，你就不会分心了、你没有手机看。那坐在教室里面呢、那只好专心的听讲了。这样啊，这些老师讲的这些传统化的教育啊，真的听入心了，产生这个效果了。所以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七天有这么好的效果。原来啊要收手机。如果呢七天没有收手机啊，那肯定大家那个手机讯息一来，在那边一面上课，其实他没有心在听课了，他是在看他的手机了，那去参加等于没参加一样啊，他的心里的重点还是放在手机上啊，他跟听课就他就耳边风了。所以他那个收手机是有道理。那么一个为期七天呢、现在一般人他还能接受。但是有些地方也很难接受，有的一天他都不能接受。特别现在年轻人。好像一天没有手机就活不下去了。现在是这样的。但是啊，如果能够有七天的时间呢、来熏习圣贤的教育啊，手机不看，放下七天，那个效果非常显著。那么七天的确啊、也是要很大的善根呐、福德啦。那佛当年在世啊，就定这个沙弥律，就是不往观天。这是一条戒。那出家人呢，这些可以不必要去接触的。但在家人他都没办法，他要接触啊，他要工作，他要生活，他要养家活口。跟这个社会这些五欲六尘啊，天天都要接触了。无法像出家人住在一个清净的这个地方啊。那在家的佛弟子啊，佛也很慈悲啊，定了一条啊八关斋戒啊，这个我们有很多学佛同修去都去受过八关斋戒。那八关斋戒呢，这个顾名思义啊，就八条戒一个斋，过中不食啊，叫斋。那八条戒当中呢、也有一条那这些都不能去观听了看报章杂志、看手机、看电视、看电脑，通通不能看但是如果你看讲经的、听经的，那个可以讲传统文化的，这个可以了。但是呢，那些娱乐节目就不能看了。

这个八关斋戒，关是什么？关闭啊，我们现在的话叫隔离，关闭隔离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啊，要隔离啊，你不要去接触啊，接触你就被感染啊，所以要隔离，要保持距离啊，保护自己的清净心。那在家人呢，没有办法天天像出家人这么修啊。但是啊，你有时间你要修一天呢 比如说一个月你持一天八关斋戒啊，那你能够持两天，初一跟十五两天就更好啊。如果去受过菩萨戒的在家菩萨啊，菩萨戒经里面有六斋日啊，那你能够遵守六斋这个六天。或者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十斋日，你在十斋日啊都持八关斋戒，哦，那一个月就十天了，三分之一了，哦，那这个效果当然就更好了，效果就更好了。那纵然啊，一个月没有办法做到两天、六天、十天了，那一天也是需要的。那现在人都有一些假期，那你也不一定选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放假像星期六星期天，那你一个月有八天的假期啊，那八天的假期啊，你可以选择一天来持八关斋戒，看你要选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第四个星期或者星期六有放假了这个也是可以参考的，就修一天我一听这些都不看专心来听经、来念佛、来拜佛不接触这个那这一天就是手机要收起来了那不要顾往观听了，那你修一天的清净心这个有需要的像《无量寿经》讲的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弃忧就是持八关斋戒啦《无量寿经》讲的详细一律是十律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昼夜常常意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净土。若一日到若十日十天，这无量寿经讲。那小本弥陀经讲七天，那我们一般打活七那这个七天。若一日若二日那你一天也好，两天也好都看你的时间了。那如果到了七天它是一个圆满的数或者十天都是圆满的数那么这桩事情这个八关斋戒弘一大师在他的演讲录当中他也提倡不但现在在家居士要受持八关斋戒出家人也可以受持八关斋戒那出家人不是有沙弥戒了吗那为什么还要受八关斋戒呢这个是弘一大师鼓励出家人你在受持八关斋戒就等于是加行的加强的我们讲实在话了现在出家人有几个人他能够不接触这些媒体呢很少如果你是主持一个道场你有执事有事务那你不可能避免这些东西你很忙碌啦你担任道场执事要管人管事管钱是这样心不清净了所以现在出家人

这个忙的事情啊，也不比在家人少啊。如果你一个事业很大，再讲啊，你忙这些人事物啊，那比在家人还多啊。所以有一句俗话讲啊，没穿袈裟闲事多啊，还没有出家，没有穿这件袈裟呢，总是觉得事情都很多了。那后来出了家呢，穿了袈裟呢，那事更多。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过了，

啊，现在呢，出家是什么呢？出了一个小家，入了一个大家，入了一个大家。啊，真的是这样。所以现在出家，实在讲啊，事情不比在家人少啊。所以弘一大师提倡这个，出家人也要修八关斋戒。那很有道理啊，特别在这个时代啊。那你平常事情忙了那么多，那总要找个时间自己身心呢、啊、静一静啊，不要受这些干扰啊，是有需要的了。啊，所以修行是修清净平等觉。啊，我们的心一个月比一个月清净、平等、有智慧。那如果我们的心呐、啊，一个月比一个月清净、平等、智慧不断增长，那决定啊得生西方净土，而且这个品位很高。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应该要干的大事、真事，别的事是假的，你希望的嘛。那起心动念呐、啊，搞别的是造业了。那造什么业呢？啊，贪嗔痴慢是造三恶道的业。那你修五戒十善，不贪不嗔不痴，那是三善道的业。啊，无论善业恶业，总出不了六道轮回呀！啊，不如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总的原则是：心净则佛土净，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太重要。我们念佛的目的在此地。阿弥陀佛没有污染。把我们的清净心念出来，啊，用阿弥陀佛这句名号，但是没有污染。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在中峰国师三十七念，中峰国师给我们开示，把阿弥陀佛这个佛号比喻作清珠，啊，把我们现在这个杂乱的心呐，比喻作浊水。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一缸啊，很污染的浊水，你把它投一颗清珠下去，啊，那这颗清珠啊，往缸底沉淀，啊，它下沉一寸，就一寸清净，啊，下沉一尺就一尺清净。啊，沉到底，那整缸水通通清净。啊，所以中峰国师啊，劝我们念佛啊，要用这句佛号来沉淀我们这种污浊的妄心，把这个污浊的妄心、乱心呐、啊，把它沉淀下去。啊，那这个佛号，这句佛号就是清珠，啊，来沉淀我们这个内心呐、啊，这一缸浊水，啊，让它恢复到清净，啊，所以阿弥陀没有污染，啊，我们念这句佛号呢，把我们的清净心念出来，阿弥陀佛也没有高下啊，没有共高我慢啊，我高你低，没有。没有这个心，啊，都平等啊，啊，把平等心念出来。阿弥陀佛是觉而不迷，佛是觉悟的意思，不迷惑，不愚痴，啊，所以违背阿弥陀佛，肯定就迷，啊，不是迷于三恶道，就是迷于三善道，啊，出不了六道，我总是迷了。啊，出不了六道的人苦，啊，这六道生死轮回啊，很痛苦。我们希望六道众生
跟我们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修行，将来啊，

同生净土，同证菩提，我们要有这个愿心，帮助自己，也帮助一切众生。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句：由尘相体本空寂严律自净，即是菩提。这个尘相啊，我们把它说成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那大家就更容易懂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尘相啊，无非是物质跟精神，那无论是什么现象，这个相啊，我们都看到有这个相，相有体空，它没有自体，这个尘相它没有自体，所以佛才说呢，万法皆空。万法皆空是从体上讲的，从这个本体上讲，这些尘相这是空的它是幻化出来的。万法原生是从相上讲，原生就很多条件聚合起来，那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叫原生法，它没有自性啊，就是说这些尘相它没有自性，它是原生的好像我们人这个身体是一个尘相怎么生呢？父精母血啊。那我们的神识来投胎那这个三方面的条件，那就生出我们这个身体出来。那父母还有我们自己都是缘还有周遭的各种条件都是属于缘所以万法延伸呢，是从相上讲。这个万法从因缘生出来的从这个事相上来讲的。那相有体没有，它没有本体，体是空寂的它不是一个实体，它是空寂的那因为这些相是从这个空的这个体出现的，所以相是幻象，不是真相。那我们再用这个电视机来比喻，大家比较有个概念了。我们大家常常在看电视现在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那这些手机、电脑在荧幕上有没有这些相有你不能说它没有相。但是它有没有实体呢？没有。那相从哪里出来的？从那个屏幕出来的嘛。那电视机也好，电脑的、平板的，或者手机，你把它关机的时候呢，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吗？空空的。你把它这个开关一打开，它相出来了。那手机、电脑这个电视包括电影，它那个屏幕、那个荧幕是空的嘛？它没有它没有东西这个就是体空它本体是空的但是你所有的现象都是从这个空的这个本体它现出来的当你现这些相的时候呢？它的体它还是空的像我们看电脑看手机又看到这个相森罗万象千差万别什么相都有但是你摸一摸它还是平的它还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当万象都现前的时候它的体还是空的但是呢它现出这些相

啊，所以因为它体是空的，所以相就幻象啊。我们看电视、看电脑，幻象啊，它不是真相啊。啊，我们从这个啊举出这个例子啊，我们从这个例子去体会佛在经上讲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幻象啊，《金刚经》佛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幻象啊，啊，因为它没有自体，啊，它是从那个空现出来的。那么相，任何现象决定不能永恒存在，啊，没有永恒的。实际上都是刹那在生灭。啊，这个弥勒菩萨啊，讲了啊，在一弹指32亿100千念，那刹那刹那，那个速度多快啊！我们哪有办法去感受到呢？啊，那么是那么快的速度啊，一个弹指32亿100千念，这样啊密集形成的这些像，就像那个。卡通影片动画一样，一张一张的，快速的转动，然后一张接一张，一张接一张，然后哎，看到这个像出来了，都在动了。那实际上，你机器一停下来啊，它是静态的，它什么都没有了。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万象也是同样这个道理啊，因为它刹那刹那在变，所以任何现象它不能永恒存在。从性上看呢，它是菩提；从相上看呢，它是烦恼。啊，你看它的性啊，性是菩提呀。从这个相来看呢，它是烦恼，它里面夹杂分别执着。性体空寂，严律自净。啊，这个性体它本来就是空寂嘛。啊，它本来没有，它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它就是菩提呀。啊，佛法讲断烦恼啊，是个比喻了，不是真的了。啊，为什么呢？如果烦恼断了，那菩提也断了，菩提也没有了。啊，不是有一个真的烦恼让你去断了，不是，那个烦恼是假的了。啊，如果真的有个烦恼断了，那菩提也断了嘛？那菩提也没有了。啊，所以菩提呢是性德啊，它不生不灭，它有，它不生不灭，它本来就存在的。我们的自性那本来就存在了。啊，所以断烦恼呢，其实不是真的断了啊。要说真的呢，真的说法是转变了，啊，就转烦恼成菩提。那怎么转呢？你放下就转了嘛。你一直去执着它，那就一直烦恼嘛。啊，你一放下，那烦恼就当下就没有，就是菩提啦。啊，所以菩提涅槃呐，烦恼都是自性的性德本有的，不生不灭。啊，这个菩提涅槃都是自性的性德，但自性本有的，它是不生不灭的。啊，生死烦恼是假的啦，幻象。啊，那些幻象也是从这个真出现的啊，离开这个真也不会有这个幻象啊。好像那个屏幕是空的，那离开那个屏幕，那些像从哪里出来也没有了。啊，所以烦恼即菩提，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啊，所以生死烦恼是幻象。你要是了解事实真相，确实它不可得啊。那你知道它不可得，那当下烦恼它就是菩提了嘛？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不是二啊，是这个道理。好，这一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这一段啊，我们下一次啊，下一堂课啊，我们再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啊，就讲到。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接着再来学习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第82段。我们将这段文念一遍，网络的同修没有课本就用听讲就好。82，身是微矣，眼之开合，见一金像，视现目前，常作慈想。若欲教人，即教此法，恒持莫失，明守定心，令与修多罗河，智得念佛三昧，现蒙利益。那么前面81段给我们讲这个关门是指方立下，助心而取见。这是我们修净土，它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修净土法门，总不明无相离念，就是跟其他大乘法门这个不一样。此方立相，助心起境，这个是从有来入门。

无相离念呢，从空入门。那么如来呢，知道呢，末代凡夫啊，罪浊凡夫啊，我们现在呢，就是身在啊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的众生啊，罪业深重啊，浊就是污染很严重。那么这个比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啊，这个罪浊都严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立相助心尚不能得，何况离相而求是者。教我们、有一个相、用这个相、来代替其他的相，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凡夫都做不到了，取相我们都做不到了，那何况啊离相，那就更难了啊。这是讲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啊，根气很差了啊，不能跟古时候啊相比啊。所以这个法门啊，它有个相，有个相。那么这一段呢，身事威仪就是行住坐卧。这一段呢、讲的主要是观相念佛，眼睛张开，眼睛合起来，那么见到一尊金像，金色的佛像。视线目前，这个视啊就好像，很相似啊，比如说我们观这个现在彩绘的佛像，也有人观这个白瓷的，有铜铸的，还有圆满像，那么观这个像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过，你选择你喜欢的像，常常想这尊像，现在呢佛像也很多种，那每一个人喜欢的不一样，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这个画像也好。或者是泥塑木雕的也都可以。那么这个金色的佛像啊，我们一定要常常去想这尊佛像。那么这尊佛像啊，这个印象啊，深深的在我们脑海当中。我们眼睛张开，眼睛闭起来啊，那么这尊佛像的样子啊，都在我们，好像在我们眼前一样。就是常常看，常常想，所以常坐慈想。常常做这样的想法啊，若欲教人啊，即教此法啊。如果你要教人啊，就教这个方法啊，看一尊佛像啊。那么这属于观相念佛。那原则呢？

啊，观一尊啊，您心比较容易定啊。不要呢，今天想这一尊像，明天又想另外一尊，后天又另外一尊啊，想了很多啊，心不专就很难得定。不管修什么法门，都是得定的，帮助我们得定的。要教别人也是教这个方法。恒持默思，明守定心。恒持就是恒，就是恒常永恒，持就是保持，默思就不要忘思了啊，不要忘记了。那么我们修这个观相念佛啊，刚开始啊很容易啊会忘记啊。现在呢也有一个方便啊，现在啊印刷术发达啊，这个佛像啊都可以塑得比较小啊，放在口袋的啊。有人开车啊啊，他贴在车上，在家里啊啊，在客厅也可以贴上佛像，啊，让我们时时刻刻看到佛像，啊，那么提醒我们观相念佛。现在是有这个方便，啊，现在电脑啊，这个页面上啊也可以放佛像，啊，看你喜欢哪一尊，啊，你那个电脑一打开的，那尊佛像就现前。啊，第一个就看到佛像。那么关键就是恒持默思，明守定心啊，就是要有长远心啦，啊，要有恒心，啊，要有耐心，啊，这样来修这个法门啦，啊，心才能定下来。啊，明守定心，心定在这上面。另与修多罗合啊，修多罗合，修多罗就是经典啊，这是印度梵文的音译啊，就是我们不管修哪一种念佛方法啊，四种念佛方法，那么一定啊要跟经典上讲的相应，合就是相应。不能违背经的经义，不能违背经的意思，一定啊要跟经相应。自得念佛三昧，自就是一直到啊你得到念佛三昧啊，这个三昧也是印度梵文的音译，啊，翻它的音，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这个三昧啊，它的意思是正定正受，啊，正定啊就是心正确的定，正确的禅定，正受是正常的享受。那可见得我们的心如果乱糟糟的啊，那我们就没有定了啊，心散乱啊，那么心散乱啊，一切的享受都不正常啊。我们一般讲啊，七情五欲啊，这个情绪的起伏幅度很大啊，喜怒哀乐啊，这些起伏很大。那么这个现象啊，根据经典讲的三昧的标准来对照，这个是不正常。所以我们凡夫啊，这个心是不定的，啊，享受啊是不正常的。
那么你只要得到念佛三昧呢，现蒙利益啊，还没有往生，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就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啊，我们一般讲功德，就是得定，定就是功德。啊，如果得不到定呢，啊，你做再大的好事，啊，包括我们念佛。你还没有得念佛三昧，那个不算功德，啊，那个算福德，啊，有福报，啊，人天福报，啊，你念佛没有得定啊，就没有功德，啊，没有功德呢，有福德，那么福德啊，帮助我们生到人天善道啊，享受啊人天福报啊，不能出三界啊，不能往生西方净土，那功德就不一样了啊。功德啊，能帮助我们除烦恼、断烦恼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四种念佛啊，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我们现在用的方法叫持名念佛。那么我们用持名念佛啊，我们现在用弥陀经这个标准啊，弥陀经讲持持名号，一心不乱啊！我们现在呢，打佛七啊，根据弥陀经来的啊，目的啊，就是在这个七天当中啊，要达到一心不乱。那么这个七天要达到一心不乱啊，也是平常啊就要训练的。啊，不是365天呐，啊，300多天都很乱，然后呢，一年来个7天呐，他就一心不乱了，大概没这回事情啊。啊，平常就要训练的，平常就要训练。那么这个打佛七呢，它属于是加行的，加强。因为你平常啊修没有那么密集，那平常呢也修了很多年啊，那么也要懂得教理啊，听经闻法，明白这些理论的方法。那平常有在修啊，修了很多年，有的甚至修了几十年了啊，他有相当的功夫啊。再来打一个精进佛七啊，那么就把他的功夫啊提升到一心不乱。那一心不乱啊，就得定了，得三昧了。那一心不乱啊，功夫浅深差别很多啊。你断见思烦恼啊，就是事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啊。三界里面的见思惑你断干净了，七天断干净了，叫四一心。那么这个标准如果降低，那层次也很多。四一心啊，你练到断88品见惑啊，一般啊，小圣的果位啊，正须陀洹果。啊，那么思惑81品，啊，还没断。啊，那么这个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如果再加上啊，初果相、二果相、三果相、四果相，8个位次。啊，那么这个是断惑了啊，断惑了。
那么痛。

中叫事一心不乱。那么我们没有断惑呢，心得定了，但是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被我们这个佛号啊压住了，控制住了，它不会发作了，不起现行了。啊，我们的烦恼啊，没断，但是被压住了。啊，不发作。那么这个叫福祸啊，福啊，把它降服住了，控制住了，心得定了。那么在我们净土法门啊，有这样的功夫就及格了啊，没有断啊，你只要能把它控制住，让它不要发作，那就可以待业往生啊。所以待业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待那个烦恼啊，业习种子不待现行啊，种子啊，就是它那个种子还在，还在呢，你定功失去了，它又发作了，又开始发作了啊，好像我们这个病啊，啊，像我前天这个这两天呢、啊，头牙齿痛，吃止痛药。吃下去啊，压住了，不痛了啊。但有没有好呢？没好，那个药效退了，就像那个定力啊，它有时间性的，定没有了，哎，它又冒出来，烦恼又起来了，啊，那个药的时间过了啊，又开始痛了。那么这个在一般法门来讲啊，不及格啊，还不及格，因为福祸呢，在一般法门你还不能出离生死轮回啊，不能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一定啊见思惑断得干干净净才出得去啊。虚陀洹果啊，断见惑已经不是凡夫了，是小圣，算入佛门了。那么要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呢，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来，把私货才断干净，八十一品私货才断干净。那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七次的往返，哦，我们算一算啊，这个时间呢很长很长。那么我们现在呢，连那个出果都达不到。见惑啊，一品也没断，那个没有时间性的，不能预期啊。如果你断了八十八品见惑了，那么了生死出三界呢，它有时间表了啊，它有时间表了啊。这个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它一定超越，在还没有断。八十八品见惑之前没有时间表啊，没有时间表啊，不管你怎么修啊，怎么用功啊，还是在六道啊，修得比较好吧，来生得人天福报，享受人天福报啊，修得不好的呢，堕三恶道啊，啊，总是啊脱离不了啊六道生死轮回。可见得啊，修一般的法门，这个标准啊高啊，要断烦恼啊难啊。那么烦恼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见思烦恼，最初的。啊，见思烦恼啊，造成六道轮回的因。啊，那么第二大类呢，叫尘沙烦恼。尘沙烦恼啊，它是在四圣法界，在四圣法界断的。啊，我们这个生死啊，在六道啊，这个生死是分段生死。啊，那么超越六道呢，

它还有变异生死两种生死，我们凡夫两种生死都有。那么六道以外的这个四乘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没有见思烦恼了。他们在四乘法界修什么呢？修断尘沙烦恼。

但是还没有破无明啊，还是在十法界啊。啊，四圣法界呢，还是虚妄的，它还是有变异生死啊。但是呢，它的生死的苦比我们轻太多了啊。啊，昏断生死是最苦的。他还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断这个无明烦恼，啊，就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啊，就到华藏世界去了，不在十法界了。啊，一真啊，就是一，就是永恒不变的，就一个法界，永恒不变的。一真法界呢，它没有变化的，啊，人的寿命无量寿，世界呢没有成住坏空，植物也没有生住异灭，啊，所有一切万物啊永恒不变，啊，所以它叫一真。啊，但是以《金刚经》的标准来讲啊，一真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它有相，啊，有相，啊，它这个相啊不会有变化，像极乐世界一样，这个相不会有变化。那不会有变化，是不是真的呢？啊，以《金刚经》标准来讲啊，还是假的，还是虚妄的。啊，因为佛在《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佛并没有说。一真法界例外啊，啊，没有这样说呢，那就是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么一真法界是怎么变现呢？啊，我们六道啊，生死轮回啊，六道法界是见思烦恼变出来的。啊，这个四圣法界呢，是尘沙无明变出来的。那么一真法界呢，是无明习气现出来的。啊，无明习气就是起心动念。啊，无明习气，啊，无明它断了，啊，言出处呢，它就断无明了。后面呢，断的都是习气，四十一品习气。那么那个习气啊，也用使不上力。啊，你没有办法啊，起一个念头去断啊，你起个念头又堕落到十法界了啊，这没有办法。所以他那个习气要怎么样才会消失呢？啊，就是不理会他啊，让他自然。所以古大德啊有一个比喻啊，是空瓶空酒瓶啊。那个装酒的瓶子啊，酒倒光了，啊，没有酒了，的确一滴也没有了，啊，但是呢，闻一闻啊，还有酒的味道，啊，那个味道就叫习气，啊，的确没有酒了，那酒的味道就把它摆在那边，啊，盖子打开，啊，让它放啊比较长的时间呐，啊。慢慢的，它那个味道也没有了。啊，怎么古大德啊，用这个酒瓶这个比喻啊，让我们去体会这个言教初住位以上的菩萨，他们断习气怎么断？啊，就是顺其自然，时间久了，它自然就没有了。啊，你没有办法刻意去断。那么习气没有，就成究竟圆满佛了啊，四十一个位次。那究竟圆满佛呢？十报庄严土也没有了啊，那是什么土呢？长吉光净土啊，我们净土叫长吉光啊，长吉光啊，它没有相了，它就是一个大光明藏啊。但是众生有感啊，它就会有回应。他就能现任何现。

相啊，任何的相啊，它都能现啊。那么众生没有感啊，它都隐起来，隐藏起来，回到常寂光了。那我们学佛啊，修到最后啊，就是回归常寂光啊。常寂光啊，是本体啊，宇宙的本体啊，回到自性本体。那么我们现在呢啊，是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里面啊，最难摆脱的就是见惑这一关。这一关你佛在涅盘经讲啊，断见惑像断四十里流的瀑布啊，那个瀑布啊，所以冲下来啊，四十里长啊，你一下是要把它截止，把它终止下来啊，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经典上啊，用这样的比喻，比喻那个见惑啊，非常猛烈啊，你要把它断啊，相当吃力，相当费力啊。但是你见惑没有断啊，你超越六道的时间就没有办法预期了。啊，所以偶益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就是见惑这一关啊，我们就很难突破。那么见惑这个断了、啊、就突破了，突破之后啊，那你超越六道就有时间表了，啊，及格了。那么我们修行啊，不是这一生这一世才修啊，我们生生世世修了很久了，啊，修了很久了，啊，过去是没有修过。没有学佛，没有修过这个法门，啊，这一生遇到啊，他也不会来学习，啊，总是过去世啊有善根啊，不管我们现在呢修得好不好，啊，你总是有宿世啊，啊，这个在无量诸佛那边曾经种了善根了。而且这个善根还相当深厚啊，那你怎么会来念佛呢？啊，你现在看下地球上人那么多，有几个人要念佛啊？遇到了他也不会想来学佛来念佛。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理解到，我们过去世啊，的确修了很久了，但是呢，修了很久，现在还在六道，没出去啊。啊，为什么没有出去呢？没生没世修行啊，从来没有一次及格的，啊，从来没有一次断见惑的嘛，啊，没有及格就落地了，啊，留级了。啊，甚至啊降级了啊，堕到三恶道去了。啊，可见得啊，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净土法门啊，它的特色，它的殊胜就是。它可以待业往生，啊，但是待业往生，我们过去生啊，我们可能听经没听清楚，是待种子，不是待现行。我们过去生啊，可能没听明白，那这一辈子呢，我们又遇到这个法门啊，听啊，可能还不是很明白啊。那这一生呢，啊，我们如果要真正往生西方净土，要超越六道啊。那就要明白了。

要明白啊，如果还不明白呢，那这一生我们还是连待业往生我们都不及格啊，那还要继续搞轮回啊。所以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福祸断祸啊，福啊断啊层次比较高，福比较浅，但是福祸的功夫浅深也差别很大。福祸我们一般讲叫相似的一心不乱啊，又叫功夫成片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功夫成片，是一心理一心啊，是一心断见思，理一心破无明啊。那功夫成片呢，就是福烦恼没断啊，把它压住了。用什么压呢？用南无阿弥陀佛啊，用阿弥陀佛这样把它压住啊。我们这个内心呐、啊，起贪嗔痴这个念头很强烈的冒出来了啊，赶快念阿弥陀佛，咬紧牙根把它压下去啊，要生气了。赶快啊，不能生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压啊，这样硬压啊，那压的也是很难啊。但是刚开始啊，功夫不得力，当然很难啊。但是你要勉为其难啊，要跟自己的烦恼啊对抗啊。啊，那如果我们没有提高警觉啊，我们总是烦恼起来就随着烦恼走了，不知不觉又跟他走了。贪嗔痴，看到喜欢的起贪心了。但这个真的要提高警觉啊！我现在是有一点点感觉啊，我们吃的、穿的、用的各方面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会引发我们的贪嗔痴。那我们要提起观照功夫，要提高警觉。啊，就像我们吃饭也是一样啊。啊，今天中午这个唐老师请我们去桃园那个番薯藤啊，那个有机蔬菜餐厅啊，那个又健康啊，又很多啊，又很多传统的，我很爱吃的，我很爱吃就是贪吃啊。啊，所以中午也就。虽然牙齿痛啊，还是贪吃啊，吃太饱了，所以晚上就没吃啊，所以贪吃撑啊，贪吃啊，吃多了肚子就撑了啊。后来我就也想到，不对啦，怎么又起这个烦恼呢？啊，又贪吃撑了啊。啊，凡是啊你喜欢的。那个就是贪心就起来了，那你赶快念佛，压下去，让这个心啊恢复到平静、平常。啊，禅门讲啊，平常心是道，我们就是用一个平常心去看一切，这样就对了。啊，喜欢的也是平常心来看，不喜欢的也是平常心来看，把这个心摆平了，心摆平了。你心就能慢慢的接近定了。我们现在就是心摆不平啊，喜欢的人好的不得了啊，讨厌的人啊恨的不得了，那心很极度的不平，好像那个海水啊，那个波浪啊很大啊。我们要这个心水啊，这个波浪啊，把它摆平，让它平静下来。啊，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坛啊办这个传统文化啊两岸青年学习营啊，我看到那个救国团那边写了三个平啊，平淡、平缓、平实啊，我再加一个呢，平常啊，平常
因为禅宗讲平

常心是道。道在哪里呢？就在我们日常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能保持一个平常心，道就在里面了。就能得三昧了。我们念佛也是要这样念的。所以这个功夫啊，我们一定要平常啊就练啊，在一切人事物当中啊，练这个心啊，贪嗔痴，慢慢啊给它降温啊，慢慢降温。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劝大家看这个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啊，这个也是很简单，他那个时间不会很长，就是五十几分钟，把海贤老和尚一生啊修学的经过经验啊，很简单的浓缩在一起啊，给我们介绍。那么我们要修这个福祸呢，那跟他学啊，那就肯定啊可以达到。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一天看三遍。一次大概五十几分钟，那么再念一万声佛号啊，一年呐，就保证你有把握往生了啊，一年啊，那大家呢不妨花一年时间啊，能有把握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是值得的啊。但是看呐、也是要深入去体会，在生活当中，它就是很平常的。你看呢、他也不求名利，也不挂什么头衔，他就是这个人呐、老实。那么种地供养大众，心呐、没有偏。没有偏心，没有私心，修忍辱，所以他经历过那么多的朝代，经过那么多的苦难，这些都是给我们表法，那么他这个表法的意义呢，也很深广。他就是每一个人就在你的本分上表你自己的法。那么他的环境，他的因缘，就是在河南那个地方种菜，就在那个范围，他的因缘就在那里。根据我们净老和尚讲他的功夫是已经达到理一心不乱了，但是不能讲。因为以前那个文化大革命那佛都不能念出声的。你想想看那我们现在环境比他好多了。你看他想要拜佛也不能拜。要念佛也不能念出声。他不能念出声，怎么念呢？都念在心里嘛，人家听不到。心里默念。他不能拜佛呢，他晚上人家在睡觉的时候呢，他一大早三点就起来了，到佛堂偷偷的拜。还被安排在这个生产队的当队长。所以那个环境一句佛都不能念出声了，还能跟你讲什么经，说什么话？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你一开口人家都说你神经病那么在那个环境呢，他一样提升他的境界，这个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念佛人很好的榜样。那我们环境现在呢再差，没有他那么差了。

所以我们多多学习啊，对我们念佛功夫的提升啊，的确有帮助。我们打佛七就是希望得一心，那么是一心断见思惑，相似的一心功夫成片啊，就是伏见思惑，见思烦恼没断，把它扶住了啊。我们只要有这个功夫，就有把握待业往生啊，这生啊有把握到西方去了啊。如果这个烦恼啊不断的起现行啊，这生还没把握，没有把握。那么总是啊，佛菩萨啊善知识，希望我们个个都有把握往生净土是最好啊。临终给人助念啊，那不得已啊，功夫不得力啊，靠别人助念，靠别人助念呢，这个就没把握了，你自己做不了主啊。啊，助念能够往生的啊，自己也要几分条件才行啊。第一个呢，临命中啊没有昏迷，头脑清楚啊，这是第一个条件啊。如果临命中的时候呢已经不省人事了啊，昏迷不省了，这就没办法啊。或者呢，有人老人痴呆症了，连自己亲人都认不出来了，这个也没办法。啊，第一个要头脑清醒。啊，第二个呢，要遇到善友来提醒。啊，善友提醒之后呢，马上就能放得下，就能接受。啊，信愿念佛。真信发愿要往生西方啊，这个世界啊通通放下了啊，真信切愿啊，一念十念啊，佛都来接引啊，大慈大悲啊来接引啊。但是我们临终啊，是不是能遇到这样的因缘呢？这个就没把握了。啊，一个人都有命运的，啊，在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死，要怎么死，都有个定数。那么我们这一生的修学啊，啊，不要说修得很高的功夫啊，就像颜了凡先生啊，一敬一功先生这样的改造命运啊，就很不错了啊。如果你能修到改造命运，那临终可以得善终啊，得善终啊，这个助念就帮得上忙了。助念的帮得上忙，因为头脑清楚嘛，第一个条件嘛。啊，如果临终昏迷不醒，啊，或者老人痴呆，啊，心颠倒了，那么别人助念呢，啊，都帮不上忙。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必定要知道。那助念有没有好处呢？啊，当然有它的好处。啊，好处是什么呢？减轻啊业障。啊，我们一般讲消业障。那业障能消多少啊？也是看个人的因缘。啊，因缘好的业障啊消得多，啊，因缘差一点的也消得少。

那个因缘很差的呢，很不好的呢，那不断的业障消不了，可能还增加业障啊。家属不懂啊，家属没有学佛啊，一断气就把他送到冰柜啊，那是受寒冰地狱之苦啊。那他心啊生极度的烦恼，业障就加重。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很清楚。好，我们这一生想要有一定的成就，对这些理论方法不能不明白。啊，第一个要明理啊，这个道理呢，你认识的不清楚，你用的方法呢就不对路，用的不对路呢就达不到这个目标。啊，所以听经闻法那就相当的重要。啊，所以宁以修多罗合这句话呢非常重要。你要跟经典合，合就是相应，那么能够得到念佛三昧呢，现蒙利益啊，这个要很专心啊，要很作意啊，就是这个意地啊，要很专注啊，要时常啊提起观照啊，这个功夫啊，观照什么呢？观照我们内心。啊，我们内心啊起心动念啊，这个一起来啊，马上啊用佛号来代替啊，刚开始呢不习惯不自然，功夫用不上啊，这是很正常的啊，但是你要勉为其难呢，不断的这样念啊，念久了呢，习惯它就成自然。啊，所以李炳南老居士他给学生开示啊，啊，我也看过那个书，好像是《思信集锦》那一本书，有一段开示。啊，他也教我们念佛人呐，很多这个方法，在生活当中去练习。啊，他说呢，你遇到了很多种情况啊，都要提起一句佛，先提起一句佛号。啊，就是你念头啊，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念佛，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他比如说呢，人家骂你一句，那你第一个反应啊，跟他辩白还是这个？回骂啊，一般人啊都是这样，但是他教我们啊，人家骂你一句呢，第一个反应就南无阿弥陀佛啊，人家打你一个耳光啊，第一个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像海贤老和尚他就是这样的啊，他问有一次问那个收电费的啊，收电费的那个人啊，他就问了一句话说，这个月的电费啊怎么比上个月多那么多啊，问这句话就不行了，被打两个耳光，被打两个耳光啊，他也不生气，他就念佛啊，他这个烦恼就扶住了啊。那么我们如果没有提高警觉呢，啊，遇到这样啊，大概两个就打起来了那么李老师还讲啊，就是如果有人，啊，拿一个枪啊指着你要向你开枪啊，你第一个反应啊，或者拿刀要杀你，第一个反应念佛。那么另外呢，就是你事情来的时候啊，去办事，专心办事啊，事情做好了，第一个念头提起来就是念佛。
事情来了，佛号放下，再做事。事情做完又提起又念佛，养成这个习惯。吃饭前念佛，睡觉前念佛，一大早起来念佛，就养成这个习惯。起床睡觉，第一个起来，先第一个念头先念佛，就养成这样的习惯，念佛的习惯。那遇到什么突发事故，第一个念头反应就是先念佛。那么李老师说啊，你如果养成这个习惯啊，纵然啊遇到一些突发灾难往生了，那突发灾难往生，我们就没有办法念佛啦，也没办法去助念啦。好像那个大地震一来，一下子房子倒下来，一下就被压死了，哪有时间念佛？助念也没办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啊，我们一断气，那么我们神识的第一个先进入中阴身，中阴身一般都是先进入中阴身，除非大善大恶的进入中阴身49天。中阴身啊，它7天有个变化啊。那么刚往生啊，一下子还不知道自己往生啊，还不知道自己往生啊。但是在中阴身啊，过个7天，他就知道了啊，自己已经离开自己的身体了，往生了，在中阴身。那么知道这个时候啊，它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转变嘛，这已经神识离开自己身体了，死了，现在换到中阴身来了，那么这个巨大的转变呢，如果平常你养成念佛的习惯了，因为你突发的事情一出现，你第一个就是念佛，那你在中阴身你知道自己往生了，第一个念头啊，它也就是佛号提起来。李老师说啊，中阴身也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做30系念啊，主要是针对中阴身往生的，这个是黄金时间，黄金时间，因为中阴身还没有到六道任何一道去投胎，他这个时候啊可上可下啊，所以现在说做7就帮助他在中阴身去提升。那我们30系念呢，是劝这个亡灵啊，信念念佛啊，求生净土啦，最好啦。如果不想去西方的呢，做这个法会呢，那也帮助他升到人天善道，这个帮助都有。这些功夫啊，也都平常练啊，平常练。那么呢，打佛机是加强的啊，加强。密集加强，平常生活当中也要练。那么我们念佛要一心，一心不乱嘛，一心你才能不乱啊，你3心2意就乱糟糟的啊。那么念佛要一心去念，那你吃饭要不要一心念？一心吃啊，吃饭也要一心吃啊，穿衣也要一心穿。做任何一件事情啊，都要一心。开车一心。不是说在念佛堂一心，做其他事情就3心2意啊，不是这样的。做什么事都是一心。这个道理要明白。你开车也要一心一意去开啊，专心开啊。像以前华藏图书馆那些开计程车的居士啊，有20几个。他们常常来听老和尚讲经啊，听弥陀经书抄，他们也组了一个念佛团，一个月啊念一天念24小时的，一个月有一天啊念24小时的佛。那么有一个居士啊，有一天去给老和尚报告，他说

在念佛念得很专心了，要开计程车嘛，开这个出租车就载客人，那么当然每一天都在街上跑，在大路上跑，他给老和尚报告啊，说师父，我现在念佛念得可专心了，念到呢红灯绿灯都不知道了，常常啊我给客人载错地方，他说我很投入了。念佛念得很投入了啊，客人啊去的地方都载错了，红灯绿灯啊都不知道了啊。他说我这个功夫啊已经练到这样了啊。那么他去给老和尚报告啊，可能以为老和尚会给他嘉奖啊，会发一个奖状给他啊。结果被老和尚骂了一顿啊。他说你开车怎么可以红灯绿灯都不知道啊。那不很危险吗？你给客人载错地方，那客人要去搭飞机，你给他的要去机场，你给他载到其他地方去，那耽误人家的时间，那你赚人家的钱又耽误人家的时间，那你怎么对得起人呢？他就听经啊，没有把那个意思听明白。但我说我一心念佛啊，我在开车就是在专心念佛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老和尚给他开始，那个不叫一心，用错心了，所以再给他老和尚这个话呢，也恐怕呢有很多人跟他犯同样的毛病，所以在讲经当中对大众讲他就讲啊。说你开车啊，你要专心开啊，那个红灯绿灯啊，你眼睛要仔细看啊。红灯不能过，绿灯才能过啊。你开车要一心开车，佛号放下。你休息了，不开车了，你佛号再提起。你不能啊，做事的时候要念佛。念佛的时候又要做事，你事也做不好，佛也念不好。所以正确的就是事情来一心去办事。办事啊，你一心，你念佛就能一心念。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心。这样念佛功夫啊才会得力。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不懂这个道理啊，误会了，修错了这个很重要所以经不能不听道理不能不明白，方法不能不懂境界也要清楚境界就是你念的效果。我们这一生想真正往生极乐世界呢，这个不能不讲求不是说我们念佛啦临终佛就来接引啦看你怎么念啦是没有错啦你怎么念的你念的跟修多罗合不合这句话非常重要是很关键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83。彼佛圆光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于圆光中有百万亿诺由他恒河沙化佛，一一化佛亦有众多无数化菩萨，以为世者。那么这是讲阿弥陀佛的圆光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一百亿个三千大千世界那这个我们是无法去想象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就想不出来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区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啊，一个一千个小圈世界啊，就是一个中圈世界；一千个中圈世界，就是一个大圈世界啊，这样啊，合起来叫三千大圈世界。啊，那么根据黄念祖老居士啊，他用科学的这个角度来分析佛经讲的一个大千三千大千世界，有十万亿个银河系，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呢，我们就无法去想象，啊，那一百亿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怎么想？啊，那真的是太大了，啊，这个光，啊，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圆光啊，这么大。那么它这个圆光当中啊，又有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佛啊，这个大圆光当中呢，又有一百万亿那由他，一个那由他就不得了了，一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佛，一条恒河沙的化佛了就不得了了。那你说百万亿诺由他恒河沙化佛，那我们啊只能用无量无边来形容了。啊，那么每一尊化佛，亦有众多无数化菩萨以为是者。那么这么多的化佛当中，每一尊的化佛了，他又化出很多菩萨。啊，所以我们念战佛记啊。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呐，啊，无量无边呐，啊。啊，那么这个我们想不出来，不要去想啊，你就念佛啊，你念到心清净了，那你就看到了。啊，这是讲佛的圆光啊，有这么大，啊，这个我们没。念这个战佛记啊，这个战佛记就根据这个观经啊编的啊，根据观经编的。我们再看八十四，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一一好中。复有八万四千光明，一一光明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啊，那么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啊，这个八万四千呢，啊，也是一个形容，啊，实际上啊。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因为讲一个数字啊，我们凡夫比较有个概念了。啊，实际上啊，那不止八万四千。啊，讲个数字啊，哦，我们看到八万四千就，哦，太多了啊。啊，实际上啊，大经上给我们讲，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都是无量无边的，啊，无法去形容，不可思议的，啊，那么在这个不可思议当中啊，佛也大慈大悲啊，让我们众生啊能够去体会啊，所以讲个数字，啊，让我们从这个数字啊去体会，啊，那么八万四千相。一一相中啊，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啊，那么八万四千相，一个相，啊，一个相，啊，一个相当中啊，又有八万四千种随行好。那么我们这个是属于报身佛的佛像，报身佛，啊，这个不是应化身佛。啊，我们常常啊念啊

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那应化身的。啊，这个报身佛是卢舍那佛，啊，卢舍那是报身，啊，毗卢遮那是法身佛，法身没有相，啊，但是遍一切处。那么我们一般讲应化身佛啊，佛当年应化在印度，啊，应身就是有投胎、有出胎、八相成道。那么在当时印度啊，算命看相的最好的相就是32相80种好，人间啊最圆满最富贵的是相啊，32相80种好啊。那么应身佛呢有这个32相80种好啊，这个详细啊每一项都在经典里面。啊，那么每一项啊都有它的因果啊，他修什么因得这个相这个好啊，比如说这个啊舌头伸出来啊能填到鼻子啊，啊这个是三世啊没有骗人打妄语。那么佛生生世世不打妄语，他那个舌头伸出来啊可以把这个脸盖住。那么我们现在呢，舌头不要说脸盖住啊，填到鼻子都填不到啊，这就常常骗人啊。那为什么啊？我们没有，我没有骗人啊。实在讲啊，我们不但骗人，还骗佛菩萨。这话怎么说呢？我们每天不是都在佛前发愿吗？啊，愿生西方净土中。啊，这个愿呢、啊，我们常常在 口头上讲啊，啊，我们唱赞啊，念唱啊，同愿往西方，那是不是真的愿意去呢？啊，啊，我真的愿意去，啊，到有一生病的时候啊，都不想去了，啊，这生病的时候怕死了，啊，想在这个世间多活几年了、啊，平常花的那个愿不都是？骗佛菩萨吗？ 那我们的这过去净老和尚讲，做早课早上骗一次，做晚课晚上又骗一次，那我们天天在骗，不但骗人还骗佛菩萨，那舌头怎么能填到鼻子呢？那当然填不到啊。那我们想一想，老和尚讲经啊，啊的确讲的也是一点都没错。啊，我们那个愿啊是有口无心的啊，有口无心啊，所以发愿啊要真心啊，那个愿啊跟佛才会相应啊。你不是真的想要去西方，这个世间都放不下，就不相应。啊，那么这个一一好中互有84000光明，一一光明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四起不生。啊，那么每一个光明啊，都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四起不生。啊，我们现在念佛啊，啊也接受到佛光的助照。那么我们现在呢，实在讲啊，念有口无心。我们懂这个道理，那还是不断每一天要念，就提醒自己。啊，我们总要知道啊，它的目标，它的一个标准。啊，我们修学啊，要往这个标准靠近，提升自己。啊，所以老和尚啊，大慈大悲给我们提醒，主要啊，啊也不是在挖苦我们啊，是提醒我们。啊，你要发真的愿，那才有感应。我们再看第85，但当意想令心眼见，即见十方一切诸佛，以见诸佛。

故，名念佛三昧。啊，但当忆想，忆就是常常啊想念阿弥陀佛啊，就不想其他的啦。啊，用想阿弥陀佛啊代替想其他的啊，这个世间拉拉杂杂的事情。啊，世间事啊随缘就好。啊，有缘我们就做。啊，没缘呐、啊，等待因缘来了，因缘成熟再做。啊，总是啊随缘。啊，有因缘来啊，你也不必逃避，啊，也是要去做啊，去帮助众生，啊，没有因缘啊，虽然想做好事，但是呢，也不要勉强。我们净老和尚提倡二三十年的二十几年了、啊，弥陀村，啊，老和尚这个构想非常好，但是因缘啊总是不成熟，啊，十几年前呐、啊。期望在新加坡能够实现这个弥陀村，但是新加坡的因缘不成熟，啊，澳洲的因缘也不成熟，美国的因缘也不成熟。那么我们总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那么大家呢，那个的确可以经营一个教育啊、育幼养老的一个社区。那么大家。住在一起啊，互相照顾。那每一个人呐、如果规划起来，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立的房子，透天的啊，你有私人的生活空间，也有公共大家共同休息的空间，啊，那你也可以经营商店啊，这些啊，可以经营一个传统文化的园区，啊，里面呢、弥陀村是一个项目。啊，因为弥陀村呐、有过去三峡净业林就是做弥陀村，这个大概三十年前就做了，啊，后来啊说要来卖给我啊，要卖我2000万，我看那个规划不是老和尚提倡的弥陀村的那种内容了，啊，那么那个三峡净业林呐、就是要。就是要让这些老同修去念佛念到往生，但是还没有往生都跑到一个人都没有了，还没有往生就跑了啊。那这个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时候有一个杨医师，他70几岁了，中医针灸的啊，他也发现200万台币捐了，他说去这边住到往生了啊，结果去那边住没有几天了，跟人家吵架啊，那个后来啊也就。跑掉了啊，还也是没有往生，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所以那个弥陀村呐、老和尚讲的那个弥陀村呐、是很人性化的啊，不是一进来，因为老和尚知道我们一般人呐、这个要接引大家去西方啊，也要时间的啊，要劝你慢慢放下啊，叫你一下放下呢，大概很少了，没几个了。这个我们自己想一想也知道嘛，啊，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去？啊，那么你真想去，真的要看破放下。那你还没有看破放下呢，互相帮助就很需要了。所以弥陀村呐、这个构想啊，就是你住在一个环境，能够帮助你提升，啊，就像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你们在娑婆世界断不了烦恼，来我这里断。这里就保证你断，你要有极乐世界那一种构想啊！你进来这里也是帮助你提升的啊！我们现在呢，能够帮助大家呢往生极乐世界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里做到这样就好了啊！那断烦恼那个层次太高了啊！那么帮助啊。每个人众生根器不一样啊，不能用一种方式啊。所以老和尚提倡那个弥陀村是要独立空间的啊。老人呐、习惯一样可以相住在一个房间，不习惯要个人住个人的啊，不然住没有2天就吵架了啊，还没有往生就吵了，就跑掉了啊。所以你有个人，你有个小佛堂，你要在自己的房子去拜佛。

哇，你要一个人你就一个人，你要跟大众共修，有大众的佛堂你去共修，你要自己吃自己煮，那你就在家里自己煮，就是你有一个家啦。那你要跟大家吃，你去公共食堂自助餐的你去吃那么有讲堂有念佛堂那老和尚还叫我去买那个流行歌那流行歌呢，他说你不要买现代的那个，你看他的年龄层像我这个年龄层以上的大概爱不会了望春风啦那个那个比较听得比较会欢喜现在年轻人的他听不懂那意识形态也不一样我买了很多放在善果林我没有买了，我这个一提就有同修供养了。说现在的弥陀尊还没有出现还有娱乐，还有下棋的，还有老人身体好，一年可以办一次旅游。我现在是先办旅游我在每一年七月份都办一次所以你们身体还可以的，跟我去玩去朝山去朝山这个还有你有一些娱乐。那么现在有这个传统文化这个项目来兴起，那么你要先调冶这个心情情绪因为凡夫七情五欲你要给它调和所以古人他生活在诗情画意当中他生活的有情趣，生活的快乐。现在的园区呢，没有那种文化所以呢，住在那边呢，枯燥无味了，住得不欢喜住得快乐。老和尚大慈大悲老人辛苦一辈子那晚年也要享受几年幸福的生活嘛那么帮助老人因为老和尚一直在提倡都帮助老人临终晚年这几年让他过得心情比较好他纵然不想往生极乐世界，他还往生到天道去，因为他善心所开花了。如果他日子过得不好孤单老人那个心里就 一肚子不平养了这些儿女老了一个也不在身边。真的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前天我一回来就去看，是日本回来第二天我就看我三舅90岁了，脚不是很好，他一个人住。我说你吃饭怎么办我煮一餐吃三餐90岁老人自己处理他请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来照顾他的。他说他那个不会照顾人我自己照顾自己要比他好蛮坚强的所以我们老和尚就是提倡的弥陀村希望我们有这个因缘大家很多老菩萨呢从海外回来一直要找我希望我们弥陀村第一个弥陀村能够在台湾实现，这样才能带动全世界。我们一个做成功了，做一个样本了，做一个示范点了，全世界的人都会来取经。但是现在呢，目前真的还是台湾的条件最优势但现在呢，只要大家发心如果有这个因缘我们房子搬地方就好了嘛。你原来地方卖掉来这里。登记这个我们就可以有希望了。那么这个我也是以师字为己字啦，因为师父的志愿就是徒弟的志愿。那师父这么多年苦口婆心的提倡有因缘当然我也是尽心尽力希望能够去落实趁现在呢我还能动。如果再过几年恐怕也就走不动了要进驻弥陀村了希望我们大家有一年共
共住在一起，

修学啊，同样往西方啊，真的也要去西方啊。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弥陀村啊，就是办签证的啊，办签证的啊，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个也是影响全世界的啊。那么现在呢，美国宾州啊，他们要搞弥陀村，也是一直找我啊。那我在我能力范围。

但当意想，令心远见，即见十方一切诸佛。啊，心眼啊，主要要有心啊，啊，关键啊，在这个心。那么你见到阿弥陀佛了，那同时啊，你也能见到十方一切诸佛了，啊，见到一尊佛就能见到一切佛了。以见诸佛故啊，名念佛三昧，啊，这个又很具体给我们讲啊，那什么叫念佛三昧？你看到佛了，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给我们讲，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你一天到晚想佛，啊，想极乐世界，那当来啊就会见佛了。那么想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啊，我们念弥陀经啊，我做三系念一上来啊，念弥陀经啊，我就观想啊，游览极乐世界啊，这样我们念的就很快乐啦啊，游览极乐世界怎么会苦呢？极乐啊啊，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如果我们能够去观想极乐世界呢，我们的身心的病都会消失掉了啊。莲池大师《竹窗随笔》啊，有一则啊。叫武夷图，就福建武夷山很漂亮，我去过。那么有一个人呐、啊，病很久，那有一个朋友送他一幅武夷图，啊，把那个山水画的啊淋漓尽致，啊，那个人呐、啊、看到那一幅武夷图啊，看，哎，怎么这么多年的病都好了？啊，那这个莲池大师讲啊。他说这个武夷山不过是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地球上在中国福建的一个武夷山啊，哎呀，那很会画的人啊，他画到让他看到沉疴多年啊，病很重啊，很多年啊都看好了。他说极乐世界呢，那你只要见到啊，不但你这个身体的病不见了、啊，那八千四万烦恼病，什么病无名，什么通通消失了、啊。但是呢，莲池大师讲，因为极乐世界啊，我们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国度啊，没看到啊，画家怎么画也画不出来。啊，所以江老师给我讲啊，悟道法师啊，我画地狱呢，很好画哦，极乐世界很不好画。为什么说画地狱很好画？他说每天我们在台湾、啊、打开报纸，那报的都是地狱 啊，每一天看到 啊，所以画地狱呢很好画。那极乐世界呢没看到 啊，我们张开都没看到，都看到地狱啊，的确是这样啊，那只能根据经 啊这样描画啊、但是我们自诚恭敬啊，你去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我个人的经验是读《无量寿经》啊，你自诚恭敬，一直读，一直读，哎，你会感受到那个光。我有几次读这个经啊，比较读多一点，比较专心一点啊，就一点感受啊。那么第一次呢是那一天呢、啊，我刚好有时间读八遍。啊，读八遍，啊，然后啊，看到这个香港一个女众啊，啊，那个脾气很不好的啊，我平常看到她就生烦恼的啊，她长得一脸横肉啊，啊，我一看就讨厌，再见就更伤心啊。那天呢、啊，她又是脸臭臭的上来了，我那天读了八遍呢、啊，竟然哇，心清凉地啊，一点。烦恼都没有，心很清凉。八遍啊，但第二天呢、啊，事情一忙又没时间读了，看到又开始生烦恼，定功又失去了啊，又生烦恼了啊。那么有时候我读到宝树啊，会感受到那个树的光啊，你身心感觉会很安稳，那个就是有一点点感受到佛光啊。但是你读经啊，一定要自诚恭敬啊，这样读。

不要刻意去想它的意思啊，一直读下去，你会感受到。那么读弥陀经虽然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弥陀经啊，我做三十系列啊，一时都要读一遍啊，读一遍还要三遍往生咒，还要赞佛偈，还有六字佛号、四字佛号，这样下来啊，还没有一时下来啊，身心就感觉会比较安稳。那个这个都是佛光，那么这个是不明显的感应啊。如果我们业障消得多啊，我们这个感应就会更明显啊。所以三十系念呢，我们如果用一个游览极乐世界的心态来念啊，天天做都不会累啊。现在为什么做的会累呢？因为他没有心去观想极乐世界啊，心还是打妄想想其他的，他念的跟这个不相应，他就累。念这个经啊，你跟他相应啊，叫你不要读，打死你你都不会的，你都还是要读。像海泉老和尚啊，文化大革命啊，人家叫他不准念佛，他还是念啊。为什么呢？他尝到法味了嘛，他感受到了嘛。啊，那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人间天上啊，所有的享受都跟这个比不上，那你怎么会放弃呢？那肯定不会了。啊，现在都做的啊，很生烦恼啦，啊，不想做啦，那个都是没有用心呐，去关照。啊，如果我没有调整心态啊，我怎么可能在大陆待两年呢？啊，又在那个庐江、山东啊，那个是冷得要命啊，差一点被冻死了。所以关键呢，真的都是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心里自己怎么去调啊？你能调整过来，你转得过来，什么境界都是好境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表法不一样啊，每一个人有个人的身份地位、因缘环境不一样，好好表自己的法啊，这海贤老和尚给我们的启示。那现在呢，大家都要做三十系念了，我就是做这个来表法了啊，因为没办法，我也不是很想做佛事啊，用讲经比较轻松，做佛事比较辛苦啊，但是大家需要，那也就随缘啊。那么这个佛事也是跟我们净土相应啊，所以我们修行啊，的确是名扬两利啊，所以这个三十系念的法本现在在全世界普遍受到欢迎啊，也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啊，佛光铸造，佛力加持啊，所以大家呢做的虽然还没有看到极乐世界，但是你会生欢喜心，你会生欢喜心，那个欢喜就是佛力加持。你只要自诚恭敬来念，都会有感应。那么看下面86啊，观佛身亦见佛心，佛心则大慈悲事，以无言辞摄诸众生，作此观者，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无生人啊，这段比较长，我们先看这一段。观佛的身相啊，那个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里啊。那么观佛身啊，最重要要观佛心。佛心是什么呢？大慈大悲就是佛心啊。所以你看到佛像啊，就想到了佛，他的心就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现出来的相就是佛像。好，这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发形象，或土石交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山一里子，世人百返生于33天，永不堕于二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犹为国王。那么我们上一次这段经文还没有学习完，我们今天接着再把我们净老和尚的讲记继续看下去请翻开讲记229页。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讲记当中给我们讲，佛教是教义，佛菩萨形象我们照佛菩萨形象，照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做地藏菩萨的菩萨像。造佛菩萨形象主要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看到了看一次就提醒一次，因为我们凡夫这个常常会忘记善心善愿，我们迷惑颠倒如果有人一天到晚在旁边叮咛我们，那也是我们会觉得很啰嗦因此照这个佛菩萨形象我们看到就是提醒我们，唯有靠佛菩萨形象时刻提醒我们，所以祖师大德劝勉学佛人家里一定要供养佛像，如果将佛像当作神明来膜拜祈求保佑升官发财，那是迷信。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形象立刻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所以这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是无量功德，这是对学佛的人来说的已经学佛的人来说的，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就是对还没有学佛的人，没有学佛的人他看到佛菩萨的圣像利益也很大。我们常常讲我们听到佛菩萨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无论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难耶识里，

耳闻有利益，眼见也同样的利益。啊，其实就是六根啊接触都是一样的。眼睛看到佛菩萨形象，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这个利益这一生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种子就会起现行。啊，所以照佛像、菩萨像，那么他殊胜的功德利益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下面讲记里面讲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啊，在新加坡团结各大宗教，啊，把佛法介绍到全世界，看到全世界人人都学佛，看得非常欢喜。看到基督教、天主教学佛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啊，连这个拜佛教，啊，新都教等等，新加坡当时的九大宗教也都学佛了，接触到佛教了。为什么他们都知道佛？啊，尤其在当时啊，天主教带头。听说基督教牧师也看《大藏经》，那么这个是不是学佛的人，其他宗教徒他看到佛像、看到佛经，啊，听闻到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看到外教的信徒、牧师、阿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当时都称呼他们菩萨。他们一见到我们净老和尚，见到出家人的形象，就升起佛的念头。诸位要晓得，出家人功德很大，头一剃，穿上僧服，走到哪里都能令一切众生心里升起佛菩萨的念头。这个是啊，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的。啊，看到出家人啊，那些不学佛的人啊，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啊，甚至连小孩子啊，他也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啊，所以不管什么人看到，啊，就是会引起他呢，心里啊，起这个佛的念头。啊，所以出家人穿着僧服在外面走一趟，给多少人种了善根。出家人称为三宝之一，宝就在此地，让一切众生升起佛菩萨的意念，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善女人，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他塑造地藏菩萨形象，造像的用意当然是自己供养，也能劝一切众生供养菩萨、念菩萨、礼敬菩萨，信受奉行菩萨的教戒，他的功德不可思议。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是世人百返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啊，这里33天啊，是指刀立天，啊，不是说这个33层天呐，啊，是

欲界第二层天啊，刀立天。刀立天东西南北各八个天，那当中立士住在当中，所以合起来啊，称为三十三天。那么能够照地藏菩萨的圣像，那么在会往生到刀立天享天福，而且不会堕三恶道，这是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之福。这个福报这么大，假如天福禁锢，这个白环就是天上王环一百次的福享尽，还有余福。余福是下生人间尤为国王不失大力，到人间来还享福。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是帝王在人间福报是最大的下面青莲法师说，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用敬财敬物表虔诚恭敬，才能起感应道教。彩画古人画佛像前一定净身净手，穿上干净衣服表恭敬，所用的纸笔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专用以表恭敬。所需要的财物是净财，是自己本分应该得的，不能用不净财，用欺骗威胁的手段得来的钱财是不净财。要用清净心清净物来照相，又不许照半身相，善相不起堕落生死。供佛菩萨的半身相罪业不清，堕落生死没有功德。供佛菩萨头像这是造罪业，果报一定在地狱。对，现在有很多人不懂造佛像造一个佛头，那么好像佛菩萨的头被砍下来了，那照这样的像对佛极不恭敬所以果报在地狱。所以画佛菩萨形象，无论坐着站着，要画全身像，照相也是一样，要照全身的不能照一个半身或者就照一个头照相功德经云，若人临终花颜照相，乃至如大麦，照相很小，像大麦那样小，能除三世八十亿劫生死之罪，有十一种功德这个是在照相功德经里面的经文若人临终我们人这生已经临命终了，快死了，那么花颜就是花心他要照这个佛像。那佛像照多大呢像那个大麦那么大，那个大麦一粒大麦多大很小很小虽然照这么小的佛像能够除灭三世八十亿劫生死之罪，有十一种功德，照这么小的像都有如此大的功德。

何况造大的佛像、菩萨像。现在有些人造大佛像、大菩萨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如果是不敬财，就没有功德。啊，这个钱财啊，是欺骗啊，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那就没有这么大的功德。照相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勉强聚集许多的不敬财，这个相照得就不如法。照相的动机不同，所得的功德不一样。照这尊像确实是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的，启发大众孝思的，功德就很大。啊，如果动机是为了庄严自己的道场，显示比别人道场更殊胜，就是好胜心。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将来啊福报啊会落到阿修罗道去享。照相是为光大佛法利益众生，功德就大。为了给众生啊种善根。那么下面讲这个照相有十一种功德。一，事事眼目清洁。常看佛菩萨形象，就得这个果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居士们住家的客厅，不要挂名人字画，就挂佛菩萨形象。客厅四面都可以挂，无论坐在哪个方位都能看到佛像。一心念佛，如果是专修净土，佛像选一尊，四面都挂阿弥陀佛的像。二，身处无二，这生修得因殊胜，来生生到很好的环境，见不到二的形象，也听不到二的声音，这是福报，就是来生啊，会升到好的地方去。三，长生贵家，升到有德行的尊贵人家，父母祖先都好善积德。四，身如紫磨金色，这个就是身相好，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五，丰饶珍万，身在富贵人家，生活富足，收藏珍奇稀有的东西。六，身贤善家，前面讲长生贵家，注重在长字，果报不止一世，功德利益啊，绵延很多世。生贤善家，福报是一世比一世差，若生生世世肯修，福报就永远绵延不断。七，生德为王，享受人间的富贵。八，做金轮王，那就是这个轮王了，这个四大部洲，这个四种轮王啊，金轮王是最殊胜的，金银铜铁啊，金轮王。九，升梵天，那么层次越来越高，这个完全看修福的大小，修福的大小取决于心量大小和心的染净。十，不堕二道。十一，后生还能敬重三宝。前面实际是讲果报，这一条是因，后生还能敬重三宝，可见得他的福德绵延长远，不是一生就当中

就享尽。所以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世间人求财富，贪着财富，不知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明白这个道理，全心全力无条件的布施，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我布施做的是好事，去做救人，委托别人去办，别人将钱财拿去做其他的用途，或者自己拿去享受，那是他的因果，与我不相干。过去新加坡有一个谭禅法师，他是福建的福州人，那么早年移民到新加坡去，那么他在一个城隍庙卖香卖烛，自己省吃俭用。那么他这个赚的钱都拿回大陆去修古庙因为以前这个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很多很多寺院都遭受到破坏那么他到各处拿钱回去恢复这个旧寺庙。那么他把钱交给寺庙的负责人就交代他一句我这个钱是帮助你修复这个古庙的你要做在这个用途那么他交代清楚之后他就不再过问了如果他这个负责人他拿去自己享用或者转到其他用途那么他讲这个因果自负个人因果个人自己负责他就不再过问那么他这样的布施净施他心清净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对他这一点非常赞叹那有一些人那布施之后还不放心一直去查一直去问那么这样的布施心就不清净了所以这里讲就是那是个人的因果了我发心纯正得的福是圆满的譬如赈灾如果怕钱财被人家吞掉而不敢布施修福的缘就断了修福一定得福，疑虑太多，往往把自己修福的机缘断掉，变成没福之人。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修福，当然也要观察、选择、委托修福之人。否则自己虽然没有罪有过失要多读经典多思维就会明了如何修福当然你要布施那你前面要有一个了解要去观察打听那觉得这个人可以了你就交给他交给他就要放下了不能交给他你又放不下所以这些道理多读经多听经多思维就知道怎么样来修复才能使自己生生世世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
真正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是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西方极乐世界，其他都可以放下舍弃。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胶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护受，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诚思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啊，这是厌女供相符啊，就是厌恶得这个女人身。那么女身呢，就是古代的中国、印度，女子在社会的地位很低，男女不平等，女生比男生障碍多，烦恼多，情执重。佛在《玉严女经》说，女子有十种不如意的事，生时父母不喜，养育无畏，父母不乐意养女孩，这是过去古代啊，在社会上啊，普遍这种重男轻女啊，那这种现象啊，这个是第一个。那现代时代不一样了啊，那现代呢，这个生到女孩啊。不会跟过去一样了啊，甚至还比男孩要好，要欢喜了那么这是讲过去啊，古代。这是第一种，再来就是处处畏人就是成年后不能见外宾，不能跟外面的人、外界接触。父母忧嫁以父母别离，为乎喜怒。那么嫁出去完全要 看丈夫家人的脸色，怀孕生产甚难那么就是怀孕啊，生产啊，也是个难关少年时父母管束，出嫁时丈夫管束，老的时候被儿孙管束，障难 苦处很多，所以不愿意女生。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业力可以转变，身的形都能转变，何况容貌体质原理是境随心转，心能转境。佛告诉我们转的方法，若有女人厌女人身，这个女人是善女人，善女人一定是奉行观经三福能够做到一分二分也称善女人，有这个基础三福如果能做到第一福，就可以说是善女人了那能够做到第二福第三福那当然这更善了有了这个基础那起码有第一福的基础，然后依照方法来修解，就能得这个果报符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的一个

0: 标准。
1: 静心是关键，用最沉静、最真实的心来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画、塑、铸的都可以啊，你用彩画的啊，或者呢泥塑、木雕的铸啊，就是金银铜铁啊，这个来铸造都可以。家里有地藏菩萨像，怎么供养？依照地藏经所说的教训去修行，这叫真正的供养，日日不退。发长远心，每天都依教奉行，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财、宝物等供具来供养。供具贵贱多寡，依自己的能力而定，不必勉强。供具只是表法，若不懂得表法，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得的利益很微薄，转不了业力。活菩萨的形象以及所有供具，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警觉。我们的德行不断向上提升，就能得自在。自在像活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换句话说，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啊，在此地。花供花，看到花要想到修因。六度万恨之因花，我们如何把生活、工作、日常应酬变成菩萨行，能够与菩萨六度相应？关键在菩提心。菩提心是觉悟的心，觉悟诸法实相。般若经云：“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这是真正觉悟。我们心行与自性相应，也就是与诸法实相相应，就得自在。真正觉悟后，才晓得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是一体，对虚空法界一切人事物，自然能升起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佛法称为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同体，体是真心，真如本性。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真心所变现，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诸佛如来看到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看到众生得乐，就是自己得乐。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这才是真正觉悟。六道里的众生迷失自性，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生活就苦了。觉悟的众生称为活菩萨，声闻缘觉也觉悟，觉悟得不彻底，但是他们已经摆脱业力的控制，死生受生自在，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由此可知，佛法的教学关键就在觉悟，觉悟后就得自在，随意发生，不仅是转你为难相表性，对活菩萨的教诲没有疑惑，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相也表界定，也表五分法身相，

界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相表这个法，饮食衣服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征采床幡是装饰就庄严具了，以丝绸制品供养活菩萨，庄严道场。佛堂大殿的床幡不要绣活菩萨的形象名号。假如幡床悬挂在旗杆上行，这是给外面不信佛的大众看的，让他们看到幡床上的活菩萨名号或者呢经题这个是给大众看的那如果在大殿里面供养活菩萨就不要再去绣活菩萨的形象名号了那么这个挂在外面主要是令有缘的人他能接触到三宝种善根全宝物，这是舍财表舍贪供养把自己这个贪心舍掉能舍命财心无吝惜内习兼贪祸福无量这些话大家在经典里面看得多没人相信为什么不相信没有见到没有证据虽然读经听经晓得这桩事情自己也修福舍财总是舍一点点我有一万块钱舍一块钱做好事就好了所以他得福有限得到的福报就很有限了他不能完全舍世间富贵人的施舍比不上贫贱人贫贱的人反正有也这么多没有也这么多苦日子一天到晚还是挨下去往往他能舍大部分的钱财那么下面讲有个公案乞丐在外面乞讨到一钵饭那乞丐最穷的啦他自己是要饭那好不容易要到一钵饭那么有一尊辟支佛看到这个乞丐就说了这个人过去都不修福兼贪这一次才会这么贫穷没福受贫穷苦报这是过去生生世世不修福发了个慈悲心就是想给他重福这个辟支佛就是现一个出家人来向这个乞丐求乞了辟支佛经常给我们讲两个星期吃一餐就给这个乞丐讲我两个礼拜没吃东西了你托的那钵饭能不能布施给我他说你过去生也没有修福那你也没有钱财布施那你现在你去给人家要的这一钵饭人家布施你的那一钵饭你拿来供养我你就得福报那这个乞丐也很有善根听了之后真的就把那一钵饭供养辟支佛了那么一钵饭是他全部的财产他全部都供养了所得的果报不可思议九十亿劫不受贫穷的苦报这是说明尽心尽力布施福报是究竟圆满的
我们找不到真正的佛菩萨供养，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若能供养真佛真菩萨，那福报就大了。

修行的道场，我们到这个道场种福田，道场缺什么我们就供养什么，如果注重太多需要扩充设备，我们就供养设备。你在旁边观察，再多的供养，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这才是真正的福田，这个供养福报就无量无边了。供养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何况日日不退。建立念佛堂，提供全世界的念佛同修，每天24小时精进念佛。那么这个是讲当时这个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那就新加坡净宗协会开放这个24小时的念佛堂，提供给全世界各地同修到新加坡佛教居士林24小时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去念佛你有事可以先离开你什么时候进去念都可以那么念佛堂大家到这个地方是来做佛的念佛成佛必然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的守护，现前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供养的人得大福报，修行的人得大善利。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护受。这是转报果，转报果在此地可以把它看作有求必应，业报没有不能转变的，做到精诚转报就不难，更不生有女人世界，没有女人的世界只西方极乐世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不止32相80种好我们念佛堂所供的相全是一样的那是莲池海会那些相里只有一尊是阿弥陀佛其余都是我们大众的相都跟阿弥陀佛一样身相都一样所以我们在念佛堂有这种深深的感触，这就是转自己业报身成如来最殊胜的身相我们再翻到304页，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那么这段经文也容易明了就是说你供养菩萨，你想要转这个女身为男身这个能满愿那么除非你发愿要用这个女子身来度脱众生，你的慈悲愿力要现这个女身来度脱众生，那也能随意满愿。摩耶夫人是释迦佛的母亲，也是诸佛再来，不是普通人。应以女人身得度，他就现女人身。他的愿与别人不同。这个摩耶夫人，他的愿与别人不同。他发的愿是永为千佛之母，做佛的母亲
啊，以此以顺爱

门度众生。众生情爱很深，顺着你的情爱来度你，这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佛与法身大士有这个能力，真正做到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华严经的法书密多女，示现具女身份，广度众生。凡是跟他接触的，都被他度脱。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哪种身份不是菩萨，各行各业都有活菩萨示现在其中，只是我们凡夫不认识而已啊。并以慈爱三昧试验之力视为女身，在现象作用里面是慈爱，内心清净无染，所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心地清净平等觉，外面示现的是慈爱，这个叫慈爱三昧，他以这个愿力啊来示现女身。先礼一锅牵，后令入佛智。华书密多女心里没有贪爱，他是度这些情执深重的众生，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离贪嗔痴，帮助他们觉悟。他有定功，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如果没有定功、智慧、善巧方便，而去学华书密多女，那准堕地狱啊！这是功夫不到，决定不可以学习的啊！那这个是法身大士啊，才可以。诚实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啊，供养虽然讲是。说事要明理，说理要懂事，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偏在一边会错解佛的意思，讲事必须把理说清楚，这个有那个道理就有那个事情，有那个事情就有它的道理。所以讲这个事啊，讲某一桩事情，必须把那桩事情的道理啊说透彻，对这个事啊才能升起信心，讲理一定要把事讲明白，这个道理啊才能落实在事项上，才能得受用。供养地藏菩萨一定要懂得供养的理论，供养的真正修法，从事理显理。从这个事里面呢、去显出它的道理。我们晓得事相都是表法的，离事都清楚了，尽心供养，尽心到什么程度，整个身心都供养，功德当然不可思议，整个信心都供养。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我们的身体这一生一世表演给社会大众看的，让社会大众看了觉悟，你不是全身都供养了吗？就为我们这个身体表现就表演给众生看，那这个就是全身供养了。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圆圆满满显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教化众生。在世上教人，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就是供养。地藏是表孝亲尊师，我们能落实孝道、师道，就是真的尽心供养地藏菩萨。只有香花饮食衣服这些形式的供养，自己还是贪嗔痴慢，
是非人我，这个供养是迷信，哪里有功德可言？要依教奉行供养。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都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做。经典呢，好比是剧本；四众弟子好比是演员，一定啊要依照这个剧本来表演，来觉悟六道迷惑的众生。换句话说，我们的见解、思想、行为、生活，完全依照经典，这个叫尽心供养。你能做到，说老实话，你就成佛了。地藏经完全做到，你就是地藏菩萨。无量寿经完全做到，你就是无量寿佛。不做不行，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才称得上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功德力是善心愿心永远不断，才能成就圆满殊胜的果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于地上向前自心瞻礼，十顷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身，诸相圆满，由自心故，瞻礼地藏菩萨，祸福如是。这一段说明厌丑陋礼相祸福，容貌是业力变现的，业由心造，相随心转，身体体质也随心转。不但身相随心转，生活环境也随心转。大众都想离苦得乐，生活幸福美满，何以事与愿违？不懂业因，不懂果报的根源。我们现前所说的是果报，果必有因，善因得善果，造恶业或恶报。业报差别经说，有十种不善的业得丑陋的果报。一、好行愤怒，喜欢发脾气。发脾气不是好事，会伤身体，带来疾病。发脾气那个相也不好看。二、好怀嫌恨，心啊常嫌弃怨恨别人。三、狂惑于他，就欺骗了迷惑他人。四、恼乱众生，喜欢让众生生烦恼，扰乱别人，让别人身心不安。五、以父母所无爱敬心，不孝顺父母。六、不敬贤圣。圣贤人的道德、学问、行持都是大众的好榜样，确实能教化一方，对一方的风俗民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尊敬贤圣的目的是劝导社会大众向他学习。佛绝对没有要求我们尊敬他，我们敬佛是为了帮助佛弘法利身，帮助佛接引大众。社会大众不知道佛的利益，不知道佛的功德，但是从我们尊敬当中他见到了。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
表现的是善心善人，善心善人

尊敬的那个对象，那个人一定是好人，大家愿意啊亲近好人，愿意向好人学习，我们尊敬的目的在此地。其亲夺贤圣资深田业，对于圣贤人的生活必需品，不但不供养，还要去夺取他的，障碍啊，弘法利生。八，以佛塔庙断灭灯明。世上讲，你把塔庙里面供佛的灯熄灭。理上讲，塔庙是道场，道场是弘法利生的场所，每天讲经念佛放光明，只要有人在那里真正修行，就是大放光明。道场没有道风学风，等于塔庙的灯明被断灭。如果这个道场有道风学风，到这个道场点灯烧香的人也多，来修学的人众多，那这个灯明啊就不断的延续下去了。九，见丑陋者毁之轻贱，见到贫穷下贱的人啊对他轻视，加以啊毁谤侮辱。学佛的人看到贫穷下贱的人，心中也应该把他看作诸佛菩萨示现，展示给我们看，看了、不修福慧就得这个果报，那这些人岂不是也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呢？示现这种相啊，来启发我们。我们对这些人要生尊敬心、怜悯心，自己要知道怎样修行。十，习诸恶行，这个习是学习的习，就是造作学习种种不善行，就是学不学好了，去学坏的。这个是十种得丑陋果报的业因。果报能转，我们只要把毛病改正，相貌逐渐就转变。相随心转，真正有决心、毅力、改过自新，三个月到半年就有效果。能行三年，相貌体质就能明显的改变。好，那么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一段呢这个讲记下面还有很长我们就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发形象，或土石交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山一里者，世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二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犹为国王。那么我们上一次这段经文还没有学习完，我们今天接着再把我们净老和尚的讲记继续看下去请翻开讲记229页。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讲记当中给我们讲，佛教是教义，佛菩萨形象我们照佛菩萨形象，照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做地藏菩萨的菩萨像。造佛菩萨形象主要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看到了看一次就提醒一次，因为我们凡夫这个常常会忘记善心善愿，我们迷惑颠倒如果有人一天到晚在旁边叮咛我们，那也是我们会觉得很啰嗦因此照这个佛菩萨形象我们看到就是提醒我们，唯有靠佛菩萨形象时刻提醒我们，所以祖师大德劝勉学佛人家里一定要供养佛像，如果将佛像当作神明来膜拜祈求保佑升官发财，那是迷信。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形象，立刻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所以这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是无量功德，这是对学佛的人来说的已经学佛的人来说的，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就是对还没有学佛的人，没有学佛的人他看到佛菩萨的圣像利益也很大。我们常常讲我们听到佛菩萨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无论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兰耶识里，耳闻有利益，眼见也同样的利益其实就是六根接触都是一样的眼睛看到佛菩萨形象， 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这个利益这一生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种子就会起现行。所以造佛像、菩萨像，那么他殊胜的功德利益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下面讲记里面讲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啊，在新加坡团结各大宗教啊，把佛法介绍到全世界，看到全世界人人都学佛，看得非常欢喜。看到基督教、天主教学佛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啊，连这个拜佛教啊、新都教等等，新加坡当时的九大宗教也都学佛了，接触到佛教了。为什么？他们都知道佛啊，尤其在当时啊，天主教带头，听说基督教牧师也看《大藏经》，那么这个是不是学佛的人，其他宗教徒他看到佛像、看到佛经啊，听闻到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看到外教的信徒牧师阿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当时都称呼他们菩萨，他们一见到我们净老和尚，见到出家人的形象，就升起佛的念头。诸位要晓得，出家人功德很大，头一剃，穿上僧服，走到哪里都能令一切众生心里升起佛菩萨的念头。这个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的啊，看到出家人啊，那些不学佛的人啊，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啊，甚至连小孩子啊，他也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啊，所以不管什么人看到啊，就是会引起他呢心里啊起这个佛的念头啊。所以出家人穿着僧服在外面走一趟，给多少人种了善根。出家人称为三宝之一，宝就在此地，让一切众生升起佛菩萨的意念，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善女人，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他塑造地藏菩萨形象，造像的用意当然是自己供养，也能劝一切众生供养菩萨、念菩萨、礼敬菩萨，信受奉行菩萨的教戒，他的功德不可思议。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是世人百返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啊。这里33天啊，是指刀立天啊，不是说这个33层天呐 啊，这欲界第二层天呐，刀立天啊，刀立天东西南北各8个天，那当中立四。住在当中啊，所以合起来啊，称为33天 啊，那么能够照地藏菩萨的圣像，那么再会往生到刀立天享天福，啊，而且不会堕三恶道。这是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之福，啊，这个福报这么大。假如天福尽故，啊，这个白环，啊，就是天上王环，啊，100次的福享尽，还有余福，啊，余福是下生人间尤为国王不失大力，到人间来啊，还享福。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是帝王啊，啊，在人间呢，啊，福报是最大的。啊，下面清莲法师说，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用敬财敬物表虔诚恭敬，才能起感应道教。彩画，啊，古人画佛像前，啊，一定净身净手，穿上干净衣服表恭敬，所用的纸笔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专用以表恭敬。所需要的财物是净财，是自己本分应该得的，不能用不净财，用欺骗威胁的手段得来的钱财是不净财。要用清净心清净物来照相，又不许照半身相，善相不起堕落生死。供佛菩萨的半身相罪业不轻，堕落生死没有功德。供佛菩萨头像这是造罪业，果报一定在地狱。对，现在有很多人不懂啊，造佛像造一个佛头，啊，那么好像佛菩萨的头被砍下来了，啊，那照这样的像啊，对佛极不恭敬，啊，所以果报啊在地狱。所以画佛菩萨形象，无论坐着站着，要画全身像。照相也是一样，要照全身的，啊，不能照一个半身，啊，或者就照一个头啊。照相功德经云：若人临终花言照相，乃至如大麦，照相很小，像大麦那样小，能除30-80亿劫生死之罪，有11种功德。啊，这个是在《照相功德经》里面的经文。啊，若人临终，啊，我们人啊，这生已经临命终了，快死了。那么花言啊，就是花心，啊，他要照这个佛像。那佛像照多大呢？啊，像那个大麦那么大，那个大麦一粒大麦多大啊？很小很小啊！啊，虽然照这么小的佛像，能够除灭30-80亿劫生死之罪，有11种功德。照这么小的像都有如此大的功德，何况照大的佛像、菩萨像。现在有些人照大佛像、大菩萨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如果是不敬财，就没有功德。 啊，这个钱财啊是欺骗啊，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那就没有这么大的功德。照相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勉强聚集许多的不净财，这个相照得就不如法。照相的动机不同，所得的功德不一样。照这尊相确实是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的，启发大众孝思的，功德就很大。啊，如果动机是为了庄严自己的道场，显示比别人道场更殊胜，就是好胜心。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将来啊福报啊会落到阿修罗道去享。照相是为光大佛法利益众生，功德就大。啊，为了给众生啊种善根。那么下面讲这个照相有十一种功德。一，世事眼目清洁。常看佛菩萨形象就得这个果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居士们住家的客厅不要挂名人字画，就挂佛菩萨形象。客厅四面都可以挂，无论坐在哪个方位都能看到佛像。一心念佛，如果是专修净土，佛像选一尊，四面都挂阿弥陀佛的像。二，身处无二，这生修得因殊胜，来生生到很好的环境，见不到二的形象，也听不到二的声音，这是福报，就是来生啊，会生到好的地方去。三，长生贵家，生到有德行的尊贵人家，父母祖先都好善积德。四，身如紫磨金色，这个就是身相好，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五，丰饶增万，身在富贵人家，生活富足，收藏珍奇稀有的东西。六，生贤善家，前面讲长生贵家，注重在长字，果报不止一世，功德利益啊，绵延很多世。生贤善家，福报是一世比一世差。若生生世世肯修，福报就永远绵延不断。七，生德为王，享受人间的富贵。八，做金轮王，那就是这个轮王了，这个四大部洲这个四种轮王啊，金轮王是最殊胜的，金银铜铁金轮王。九，升梵天，那么层次越来越高，这个完全看修福的大小，修福的大小取决于心量大小和心的染净。十，不堕二道。十一，后生还能敬重三宝。前面实际是讲果报，这一条是因。后生还能敬重三宝，可见得他的福德绵延长远，不是一生就当中就享尽。所以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世间人求财富，贪着财富，不知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 明白这个道理，全心全力无条件的布施，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我布施做的是好事，去做救人，委托别人去办，别人将钱财拿去做其他的用途，或者

自己拿去享受，那是他的因果，与我不相干。过去新加坡有一个谭禅法师，他是福建福州人，那么早年移民到新加坡去，那么他在一个城隍庙卖香卖烛，自己省吃俭用。那么他这个赚的钱啊，都拿回大陆啊去修古庙啊，因为以前啊这个大陆啊经过文化大革命啊，很多很多寺院都遭受到破坏啊，那么他到各处啊拿钱回去恢复这个旧寺庙。那么他把钱交给寺庙的负责人，就交代他一句，我这个钱是帮助你修复这个古庙的，你要做在这个用途。那么他交代清楚之后，他就不再过问了。如果他这个负责人他拿去自己享用，或者转到其他用途，那么他讲这个因果自负，个人因果个人自己负责，他就不再过问，那么他这样的布施净施，他心清净，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对他这一点非常赞叹，那有一些人那布施之后还不放心。一直去查，一直去问，那么这样的布施心就不清净了，所以这里讲就是那是个人的因果了，我发心纯正，得的福是圆满的，譬如赈灾，如果怕钱财被人家吞掉而不敢布施，修福的缘就断了。修福一定得福，疑虑太多，往往把自己修福的机缘断掉，变成没福之人。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修福，当然也要观察选择委托修福之人。否则自己虽然没有罪，有过失。要多读经典，多思维，就会明了如何修福。当然你要布施，那你前面要有一个了解，要去观察打听，那些的这个人可以了，你就交给他，交给他就要放下了，不能交给他，你又放不下。所以这些道理多读经，多听经，多思维，就知道怎么样来修复，才能使自己生生世世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真正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西方极乐世界，其他都可以放下舍弃。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胶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发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
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复受？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诚思供养地藏力故，即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啊，这

就是厌恶得这个女人身。那么女生啊，就是古代的中国、印度，女子在社会的地位很低，男女不平等。女生比男生障碍多，烦恼多，情执重。佛在《玉言女经》说，女子有十种不如意的事。生时父母不喜，养育无畏，父母不乐意养女孩。这是过去古代啊，在社会上啊，普遍这种重男轻女啊，那这种现象啊，这个是第一个。那现代时代不一样了啊，那现代呢，这个生到女孩啊，不会跟过去一样了。甚至还比男孩要好，要欢喜了。那么这是讲过去啊，古代。这是第一种。再来就是处处畏人，就是成年后不能见外宾，不能跟外面的人、外界接触。父母忧嫁，与父母别离，为乎喜怒。那么嫁出去，完全要看丈夫、家人的脸色。怀孕生产甚难，那么就是怀孕呢，生产呢，也是个难关呐。少年时，父母管束，出嫁时丈夫管束，老的时候被儿孙管束，障难苦处很多，所以不愿意女生。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业力可以转变，身的形都能转变，何况容貌、体质。原理是境随心转，心能转境。佛告诉我们转的方法，若有女人厌女人身，这个女人是善女人，善女人一定是奉行观经三福，能够做到一分二分也称善女人。有这个基础，三福如果能做到第一福，就可以说是善女人了。那能够做到第二福，第三福，那当然这更善了。有了这个基础，那起码有第一福的基础。然后依照方法来修解，就能得这个果报。符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的一个标准。静心是关键，用最沉静、最真实的心来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画、塑、铸的都可以。你用彩画的。或者呢，泥塑、木雕的铸就是金银铜铁，这个来铸造都可以。家里有地藏菩萨像，怎么供养？依照《地藏经》所说的教训去修行，这叫真正的供养，日日不退，发长远心。每天都依教奉行，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财、宝物等供具来供养。供具贵贱多寡，

依自己的能力而定，不必勉强。共聚只是表法，若不懂得表法，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得的利益很微薄，转不了业力。佛菩萨的形象以及所有供具，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警觉。我们的德行不断向上提升，就能得自在。自在像佛菩萨一样，愿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换句话说，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啊，在此地。花供花，看到花要想到修因。六度万恨之因花，我们如何把生活、工作、日常应酬变成菩萨行，能够与菩萨六度相应？关键在菩提心。菩提心是觉悟的心，觉悟诸法实相。般若经云：“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这是真正觉悟。我们心行与自性相应，也就是与诸法实相相应，就得自在。真正觉悟后，才晓得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是一体。对虚空法界一切人事物，自然能升起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佛法称为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同体。体是真心，真如本性。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真心所变现，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诸佛如来看到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看到众生得乐，就是自己得乐。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这才是真正觉悟。六道里的众生迷失自性，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生活就苦了。觉悟的众生称为佛菩萨，声闻缘觉也觉悟，觉悟得不彻底，但是他们已经摆脱业力的控制，死生受生自在，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由此可知，佛法的教学关键就在觉悟。觉悟后就得自在，随意发生，不仅是转你为难了。相表性，对佛菩萨的教诲没有疑惑，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相也表界定，也表五分法身相。界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相表这个法。饮食衣服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增彩床幡是装饰，就庄严具了。以丝绸制品供养佛菩萨，庄严道场。佛堂大殿的床幡不要绣佛菩萨的形象名号。假如幡床悬挂在旗杆上行，这是给外面不信佛的大众看的，让他们看到幡床上的佛菩萨名号或者呢经题这个是给大众看的那如果在大
大殿里面供养活菩萨，

就不要再去秀活菩萨的形象啊名号了啊。那么这个挂在外面，主要是令有缘的人啊，他能接触到三宝啊，众善根、钱宝物，这是舍财，表舍贪供养啊，把自己这个贪心呐、舍掉。啊，能舍命财，心无吝惜，内习兼贪，祸福无量。这些话大家在经典里面看得多，没人相信。为什么不相信？没有见到，没有证据。虽然读经听经晓得这桩事情，自己也修福，舍财总是舍一点点啊，我有10000块钱，舍一块钱做好事就好了啊，所以他得福有限，得到的福报就很有限了啊，他不能完全舍。世间富贵人的施舍比不上贫贱人，贫贱的人反正有也这么多，没有也这么多啊，苦日子一天到晚还是挨下去，往往他能舍大部分的钱财啊。那么下面讲有个公案，乞丐在外面乞讨到一波饭啊，那乞丐最穷的啦，他自己是要饭的啊，那好不容易啊要到一波饭的啊，那么有一尊辟支佛看到这个乞丐就说了啊，这个人啊过去啊都不修福啊，兼贪啊，这一次才会这么贫穷，没福啊，受贫穷苦报，这是过去生生世世不修福。那发了个慈悲心啊，就是想给他重福。那这个辟支佛就是现一个出家人啊来向这个乞丐啊求乞了。那辟支佛啊经常给我们讲，两个星期吃一餐啊，那就给这个乞丐讲，我两个礼拜没吃东西了啊，你托的那波饭能不能布施给我啊？啊，他说你过去生也没有修福啊，那你也没有钱财布施，那你现在你去给人家要的这一波饭，人家布施你的那一波饭，你来来供养我，你就得福报啊。那这个乞丐也很有善根啊，听了之后啊，真的就把那一波饭供养辟支佛了。那么一波饭是他全部的财产啊，他全部都供养了，所得的果报不可思议，91劫不受贫穷的苦报。这是说明尽心尽力布施，福报是究竟圆满的啊。我们找不到真正的佛菩萨供养，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啊，若能供养真佛真菩萨，那福报就大了。真佛菩萨在哪里？就是真修行的人。可是真修行的人生活都非常清苦，我们供养他，他也不接受啊。我们想种福，福田在哪里？真正的福田是真正修行的道场啊。我们到这个道场种福田，道场缺什么我们就供养什么啊，如果注重太多，需要扩充设备，我们就供养设备啊。你在旁边观察，再多的供养，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这才是真正的福田啊。
这个供养福报就无量。

边了、供养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何况日日不退。建立念佛堂，提供全世界的念佛同修，每天24小时精进念佛。那么这个是讲啊，当时啊，这个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那就新加坡净宗协会啊，开放啊这个24小时的念佛堂，那提供给全世界各地同修啊，到新加坡佛教居士林，24小时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去念佛。啊，你有事可以先离开。你什么时候进去念都可以。那么念佛堂大家到这个地方是来做佛的。念佛成佛。必然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的守护。现前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供养的人得大福报，修行的人得大善力。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护受。这是转了、报果，转报果在此地可以把它看作有求必应，业报没有不能转变的，做到精诚转报就不难，更不生有女人世界。没有女人的世界指西方极乐世界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不止32相80种好。我们念佛堂所供的相全是一样的。那是莲池海会。那些相里只有一尊是阿弥陀佛。其余啊都是我们大众的相。都跟阿弥陀佛一样。身相都一样。所以我们在念佛堂有这种深深的感触，这就是转自己业报身成如来最殊胜的身相。我们再翻到304页，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那么这段经文也容易明了就是说你供养菩萨，你想要转这个女身为男身这个能满愿那么除非你发愿要用这个女子身来度脱众生，你的慈悲愿力要现这个女身来度脱众生，那也能随意满愿。摩耶夫人是释迦佛的母亲，也是诸佛再来，不是普通人。应以女人身得度，她就现女人身。她的愿与别人不同。这个摩耶夫人她的愿与别人不同，她发的愿是永为千佛之母做佛的母亲以此以顺爱法门度众生。众生情爱很深，顺着你的情爱来度你，这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佛与法身大士有这个能力真正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华严经的法殊密多女，示现具女身份广度众生，

凡是跟他接触的都被他度脱。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哪种身份不是菩萨，各行各业都有活菩萨示现在其中，只是我们凡夫不认识而已啊。并以慈爱三昧试验之力视为女生啊，在现象作用里面是慈爱，内心清净无染。所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心地清净平等觉，外面视现的是慈爱啊，这个叫慈爱三昧啊，他以这个愿力啊来示现女身。先礼一锅迁，后令入佛智。华苏密多女心里没有贪爱，她是度这些情执深重的众生，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离贪嗔痴，帮助他们觉悟。她有定功，她有智慧，她有善巧方便。如果没有定功、智慧、善巧方便，而去学华苏密多尼，那准堕地狱啊！这是功夫不到，决定不可以学习的啊！那这个是法身大事啊，才可以。诚实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啊，供养虽然讲事。说事要明理，说理要懂事，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偏在一边会错解佛的意思，讲事必须把理说清楚，这个有那个道理就有那个事情，有那个事情就有它的道理。所以讲这个事啊，讲某一桩事情，必须把那桩事情的道理啊说透彻啊，对这个事啊才能升起信心啊。讲理一定要把事讲明白，这个道理啊才能落实在事项上，才能得受用。供养地藏菩萨一定要懂得供养的理论，供养的真正修法啊，从事理显理，从这个事里面呢、去显出它的道理啊。我们晓得事相都是表法的，离事都清楚了，尽心供养，尽心到什么程度，整个身心都供养啊，功德当然不可思议，整个信心都供养啊，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我们的身体这一生一世表演给社会大众看的，让社会大众看的觉悟，你不是全身都供养了吗？就为我们这个身体表现就表演给众生看，那这个就是全身供养了。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圆圆满满显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教化众生啊，在世上教人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就是供养。地藏是表孝亲尊师，我们能落实孝道、师道，就是真的尽心供养地藏菩萨。只有香花饮食衣服这些形式的供养，自己还是贪嗔痴慢，是非人我，这个供养是迷信，哪里有功德可言？要依教奉行供养。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都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做。经典呢，好比是剧本，四众弟子好比是演员，一定要依照这个剧本来表演，
来觉悟六道迷惑的众生。换句话说，我们的见解、思想、行为、生活完全依照经典，这个叫尽心供养。你能做到说老实话，你就成佛了。地藏经完全做到，你就是地藏菩萨。无量寿经完全做到，你就是无量寿佛。不做不行，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才称得上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功德力是善心愿心永远不断，才能成就圆满殊胜的果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与地藏向前自心瞻礼，实情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身，诸相圆满，由自心故，瞻礼地藏菩萨，祸福如是。这一段说明厌丑陋理相祸福，容貌是业力变现的，业由心造，相随心转，身体体质也随心转。不但身相随心转，生活环境也随心转。大众都想离苦得乐，生活幸福美满，何以事与愿违？不懂业因，不懂果报的根源。我们现前所说的是果报，果必有因，善因得善果，造恶业或恶报。业报差别经说，有十种不善的业得丑陋的果报。一，好行愤怒，喜欢发脾气，发脾气不是好事，会伤身体，带来疾病。发脾气那个相也不好看。二，好怀嫌恨，心常嫌弃怨恨别人。三，狂惑于他，就欺骗了迷惑他人。四，恼乱众生，喜欢让众生生烦恼，扰乱别人，让别人身心不安。五，以父母所无爱敬心，不孝顺父母。六，不敬贤圣。圣贤人的道德、学问、行持都是大众的好榜样，确实能教化一方，对一方的风俗民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尊敬贤圣的目的是劝导社会大众向他学习。佛绝对没有要要求我们尊敬他，我们敬佛是为了帮助佛弘法利生，帮助佛接引大众。社会大众不知道佛的利益，不知道佛的功德，但是从我们尊敬当中他见到了。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表现的是善心善人，善心善人尊敬的那个对象，那个人一定是好人，大家愿意亲近好人，愿意向好人学习，我们尊敬的目的在此地。其侵夺贤圣滋生田业，对于圣贤人的生活必需品不但不供养，
那还要去夺取他的障碍啊，弘法利生。八疑佛塔庙断灭灯明。事上讲，你把塔庙里面供佛的灯熄灭。理上讲，塔庙是道场，道场是弘法利生的场所，每天讲经念佛放光明，只要有人在那里真正修行，就是大放光明。道场没有道风学风，等于塔庙的灯明被断灭。如果这个道场有道风学风，到这个道场点灯烧香的人也多，来修学的人众多，那这个灯明啊就不断的延续下去了。九，见丑陋者毁之轻贱，见到贫穷下贱的人啊对他轻视，加以啊毁谤侮辱。学佛的人看到贫穷下贱的人，心中也应该把他看作诸佛菩萨示现，展示给我们看，看了、不修福慧就得这个果报，那这些人岂不是也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呢？示现这种相啊，来启发我们。我们对这些人要生尊敬心、怜悯心，自己要知道怎样修行。十，习诸恶行，这个习是学习的习，就是造作学习种种不善行，就是学不学好了，去学坏的。这个是十种得丑陋果报的业因。果报能转，我们只要把毛病改正，相貌逐渐就转变。相随心转，真正有决心、毅力、改过自新，三个月到半年就有效果。能行三年，相貌体质就能明显的改变。好，那么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一段呢这个讲记下面还有很长我们就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6。人之事亲也，不弃乎父母之策，不见乎劳碌之事，为父母之所言也，为父母之所欲也。于其体之不安，则不能寝；于其餐之不饱，则不能食。知之为此，以莫其身。这个一条啊，讲啊，人子作为人的子女啊，侍奉父母双亲啊，不离开父母的身旁。

0: 这个不厌劳烦不厌劳苦的事情。照顾父母啊，遇到劳烦啊辛苦的时候也不会啊厌离，恭恭敬敬听从父母的话，不违背，体恤父母的需要，尽心尽力来侍奉父母。父母身体不安，自己就无法安睡，父母没有吃饱，自己就无法进食，父母没有吃饱了，自己啊，想到父母没有吃饱啊，自己也就吃不下了。勤勉不懈于此，终身不改。就是做子女的啊，侍奉父母啊，这样勤勉啊，不懈怠，一生啊都不改变。所以这条啊，事亲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尽到啊这个孝道。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7。礼以将其立，敬以入其中。诗言树兴叶昧，物田而所生，不耻其亲，君子之孝也。这条出自于卷35《曾子》。兴是起身，田是羞辱的意思。遵照礼仪来尽力侍奉父母，要把恭敬融入尽孝的真诚心里。《诗经·小雅·小苑》说：“早起晚睡，勤奋不懈，无愧于生养你的父母。”说的是孝子一刻也不放松自己，不让父母啊蒙受羞耻，这是君子的孝。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8。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语，是何言语。昔则天子有真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

真诚五人虽无道，不失其果。大夫有真诚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是有真友，则身不离于令名。富有真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命，又焉得为孝乎？这一条出自于《谏九孝经》。安亲呢，是指此父母安宁，孝养父母。这个真啊，因是正，通真见、规劝的意思。令是美好。曾子说，关于慈爱、恭敬、安亲、扬名的道理，学生已经听您讲过了。请问为人子的一切都听从父母的命令，可以说是孝吗？曾子啊，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请问孔子，就是完全都听从父母啊，这样是不是就是孝？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呢？这是什么话？在古时候啊，天子有七位直言谏真之臣啊，即便天子无道，还不会失掉其天下啊。这个天子啊，是最高的这个皇帝了。他如果有七个啊，常常会直言，那么说天子哪一些地方有错误，给他劝谏。啊，有七个这样的忠臣啊。那这个天子即使啊，他很无道，他还不至于啊，失去天下。那么再其次就是诸侯了。诸侯啊，以前是诸侯国。啊，像周朝的时候啊，八百诸侯。每一位诸侯都有自己一个国家。那么诸侯有五位直言谏真之臣啊，即便诸侯无道，还不会失掉其国。这是诸侯国啊。啊，每个国家呢都有五个啊直言劝谏之臣啊。这个诸侯哪个地方做的不对啊，他们提出来啊，劝这个诸侯改进。即使这个诸侯啊无道，他的国家还是不会啊失去的。卿大夫有三位直言谏真之家臣，即便大夫无道，还不会失掉其家。啊，这个诸侯下来就是大夫。那大夫有三位啊直言谏真之家臣，这个大夫无道啊，这个家还是不会失去的。世人若有直言规劝的朋友，则自己不会失掉美好的名声。世人就是读书人了。一个读书人啊，旁边有直言规劝他的朋友啊，虽然他这个会犯错，但是他的名声啊，还是能够保持。如果呢，父母啊有以道义劝谏自己改过的儿女，这个父母有过，那儿女啊来劝谏，劝父母啊改过啊。但这个做儿女的人啊，要知道怎么劝。那个《弟子规》讲得很详细啊，这个劝谏有他的一个礼节跟态度。那这个父母啊，有这个劝谏改过的儿女啊，那这个做父母的人啊，他自身就不会陷于啊不义。所以面对父母、领导、朋友不合道义的思想言行，应当啊有义务啊要劝谏。如果一味盲从父母的号令，那父母他做错事了，那你也听父母的，那就陷父母于不义了。那这样啊，怎么能够称为孝呢？应该啊，要劝谏。

0: 对父母、对领导、对朋友都有劝诫的义务。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9。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辟人将斗而断其右手，而曰我必胜，若是则可乎？夫弃兄弟而不亲，天下其孰亲之？这一条出自于谏25位置上。兄弟之间就像人的左右手，一个人啊，这个有左手右手，比如有人将要打斗的时候啊，却砍断自己的右手，反而说我一定能够打胜，像这样做可以吗？那这个是可乎啊，就是可以这样做吗？这样做可能打胜吗？抛弃亲兄弟而不亲近，天下人还有谁可以亲近呢？那么这一条啊，讲的啊，兄弟啊，我一般讲手足啦，就像我们的双手双脚一样，手足。兄弟啊，如果和睦，外人啊不敢欺负啦。如果兄弟不和啊，那就像你要跟人家打斗，把自己的左手右手砍掉了，你说你一定啊可以打胜。可以取胜，那像这样啊，可能取胜吗？这是形容比喻了。所以自己的亲兄弟你不亲近，那天下还有谁可以亲近呢？这个是讲悌了，兄弟之间啊，要相亲相爱了。那兄弟之间啊，难免有时候会有一些摩擦，但是啊，彼此之间啊，都要包容，要互相啊扶助，互相劝勉，不能啊，这个兄弟就分开了，分开呢，就好像断了左右手一样啊。兄弟和，这个家才会兴旺。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0。所谓仁者，爱人者也，爱人父母之行也，为民父母，故能兴天下之利也。所谓义者，能辨物理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兴利除害者，则贤人之业也。这一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正书。物理是事物的道理规律，所谓仁就是爱人，爱人是为人父母的品性。所谓啊，天下父母心，当一个领导能像父母一样爱护人民，所以能

0: 兴办有利于天下人民百姓的事业。所谓义，是能辨别事物的道理，做事合情合理，所以能为天下百姓消除灾害，兴利除害，是贤人的事业。我们平常讲啊，父母官，所以在我们中国啊，古代当官的啊，称为父母官啊，也就是说，要如同父母啊那样啊，照顾孩子，把人民啊看作和自己的子女那样来爱护、来照顾，所以啊，称为父母官。这是圣贤啊教导我们，这个作为父母官啊，就是要爱护人民，替人民服务。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1凡人所以贵于禽兽者，已有仁爱，知相敬事也。这一条出自于卷21《后汉书》一。凡人所以贵于禽兽者，凡事啊，人比禽兽可贵的地方，就是因为啊有仁爱之心，知道啊互相尊敬对待。这个仁爱在人类当中，无论哪一个国家民族，无论任何一个宗教，是所有一切宗教的核心，就是爱啊，仁爱。这个可以说明这个人他可贵的地方，就是因为人类知道啊仁爱，知道呢人与人应该啊互相尊敬对待。那么禽兽呢，他就不知道啊有仁爱之心，这是人跟禽兽啊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也是比禽兽其他动物啊可贵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啊，天地人，人为什么能够跟天地成为三才呢？凭什么人啊是三才之一呢？因为人啊懂得仁爱，那其他动物他就不懂啊。这是人啊为什么比禽兽可贵的地方，就是在于啊人类知道要仁爱，要互相啊尊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2。仁者行之忠，忠者义之主也。仁不宜咎，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22《后汉书二》。仁厚是德行的根本，忠诚是道义的要素。仁厚的人不会遗弃疏远故旧，忠诚的人不会忘记领导的恩德，这是高尚的品性。这一条讲啊，仁义，一个人啊有仁慈心，心地很厚道，这个是德行的一个根本。忠是义之主，忠诚是道义的主要啊因素了。一个仁爱厚道的人啊，他不会遗弃以及去疏远啊一些故旧。这个故旧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老朋友了。这个人啊很念旧。那么一个人啊很念旧，常常想到呢过去啊那些老朋友以及亲戚，他常常啊会去关怀。那这个就是一个仁慈厚道的表现了。一个仁厚的流露啊，这个仁厚的心啊是从这里表现出来，从这里流露出来。就看这个人啊他念不念旧。如果心地比较刻薄的人啊就喜新厌旧了。遇到新的朋友把老朋友啊都忘光了。那这样的人啊他的心地啊就不仁厚了。那么一个忠诚的人呢、他做事啊有诚心诚意，不会忘记啊他领导的恩德。领导就是他上面啊这个主管啊，他不会忘记的。念念啊都想到啊领导啊对我们的恩德，不会啊忘恩负义啊。一个人如果忘恩负义啊，那这个人啊就没有仁厚心了。所以忠诚的人他不会忘记领导的恩德。这个就是高尚的德性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3。周家忠厚，人及草木，故能内牧于九族，外尊事黄狗，养老起言，以成其葫芦焉。这条出自于建山毛诗。

0: 黄狗啊，是指年老的人，狗是老年人的意思。这个祈啊，是祈求请求。周氏王族忠厚治国，这个周氏啊，是指周朝啊，这个夏商周啊，周朝这个周朝的王族啊，他是以忠厚来治理国家，他的政策是仁政，所以仁爱的政策，延及草木啊，连这个昆虫草木都爱护，都没有任意啊去伤害破坏啊。我们现在讲啊，没有破坏啊自然生态啊，因为周朝施行仁政，所以对内啊能使这个九族和睦。我们每个人都有九族啊，这是伦理的关系。对外呢，能尊敬老人啊，就是九族以外的这些老人啊，也都能够尊敬，而且啊，恭敬供养，恭敬供养老人。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办这个社会上的老人福利，来照顾老人，并且啊，虚心请教老人。有很多方面啊，老人年纪大了，有丰富的经验，向老人请教，那么就可以避免啊一些错误的做法了。所以多听老人言啊，那必定啊得到好处。如果反过来啊，有一句俗话常讲，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所以你看周朝啊，他是这么尊敬老人。所以我们中国有重阳节、敬老节，因为周朝他以忠厚仁爱的政策来治国，所以才积累了绵长的福报。周朝的天下呢有800年，一个朝代啊能够延续800年，那也不容易。在佛法讲因果，因为他治理国家的政策是忠厚仁爱了，所以能够绵延这么久。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地方。这个是讲国家最高的领导做一个例子。那实际上啊，每一个阶层啊，乃至于啊一般的人民，自己的家族啦，自己的事业啦，如果能够以忠厚仁爱来经营啊，那这个企业啊，它必定啊能够绵延长久。就像啊北京同仁堂啊，到现在已经300多年了啊，它也是用这个忠厚仁爱的做事态度来经营啊它这个药店啊，所以能够绵延这么长久。各行各业啊道理都是一样的。如果以忠厚仁爱来经营、来管理这个企业、家族啊，必能绵延长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4圣人之于天下也，譬游一堂之上也。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鱼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圣人之于天下也，譬游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则孝子不敢以其物见尽也。这一条出自于见43说愿。这个鱼这个字啊，就是角落。见尽啊，是尽现。这个见是进献送上的意思，进就是进奉了、奉献的意思。这一条说，圣人呐、治理天下，就如同处在厅堂之上。假如满堂的人都在饮酒，但是里面有一个人呐、独自对着墙角在哭泣，那么满堂的人呐、看到啊，都会不愉快了。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了。大家呢，整个屋子里面的人都在喝酒，啊，那是很欢喜的事情。有一个人在这个里面啊，向着墙角在哭泣，整个屋子人看到，当然心情啊，就不愉快了。圣人治理天下，就好像处在厅堂之上，哪怕只有一个人还未得到适当的安置，那么即使是身为孝子，也不敢将他的物品即刻就进献上来。那么这个是用这个来形容圣人治理天下他的一个心情态度。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给他安排适当的一个位置，那纵然是身为孝子也不敢将他的物品进献上来。这个是圣人治天下他的一个仁爱心态。就像满堂里面大家在喝酒，有一个人他在哭泣，当然大家心情就不好了。所以圣人治理天下呢，如果有一个人还没有安置好，当然他的心情也不是会很愉快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5。高尧曰：地德往谦，临下以俭，欲众以宽，伐胡及士，赏言于士，又过无大，行故无小，罪以为轻，功以为重，以其杀胡辜，凌师不惊。这条出自于谏二尚书。高尧是舜的贤臣，尧舜于他。

0: 帮啊舜啊舜的贤臣高尧。谦这个字啊，是罪过过失。诱过，这个诱是宽恕别人的过错。刑故，处罚故意罪犯，这个故意犯罪的啊，受到处罚。经啊是肠道，经这个字啊是肠道，是指常行的义理、准则、法治。高尧说：“舜帝，您品德高尚，没有过失，以简要不烦恼的方式对待下属，以宽缓的方式管理人民，惩罚不株连子孙，赏赐啊却延及后代，物犯之罪再大也可以宽赦，故意犯罪再小也必定惩罚，处罚犯罪有余力的时候啊，这个罪犯啊到底他有没有犯罪有余力啊，那宁可从轻啊，从轻发落，比如说证据不足了啊，那么从轻发落了。那奖赏立功有余力的，到底他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功劳？舜帝他是宁可从重啊，赏可以重一点啊，如果有余力啊，赏赐他还是会重赏，但是啊，犯罪有余力啊，他从轻发落，以其错杀无罪之人，宁可失之于不守常规。也就是说，舜帝啊，他不会啊去错杀、误杀没有罪的人啊，也就是宁可以啊这个不守这个常规了啊，有时候判案呐啊，这个很难这个确定。那宁可啊就是释放他了啊，因为怕呢去错杀无辜了，冤枉人了。那么这个是舜帝啊他治理得到贤臣高尧的肯定称赞。这个舜帝的这个做法很值得我们大家来效仿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6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终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条出自于卷九《论语》。子贡问孔子说了，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啊，他很会做生意，所以他很有钱。可以说，孔子他的一些费用都是子贡来供养。那么子贡跟随孔子来学习，有一天就

0: 就问孔子说了，有没有一个字啊，可以终身依之而行呢？啊，就是有没有一个字啊？这个言就是指一个字了啊，终身啊可以奉行的。这是子贡啊，请问老师孔子。孔子就回答说了，一个字啊，那就是恕这个字。恕啊，上面一个如意的如，下面一个心。那另外一个字啊，跟这个字很像。怒，怒就是发脾气，发怒。怒，上面是个奴，下面一个心。那恕这个字啊，就是可以终身来奉行。那怎么样才是恕呢？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不要加在别人身上。比如说，我们不愿意受到别人的怒骂，啊，人家来骂我们，那我们就不要去骂人了。这个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事。那以此类推呢，凡是我们不喜欢、不愿意接受的，那就不要啊，把这个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去加在别人身上。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别人他也不愿意接受。所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举出一个例子。那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比较差了、不好了、坏了，自己吃的怕不卫生，自己不要，那也不要拿去送人了。你自己怕这个东西坏了，吃的不卫生，你再去送人，那这个就不对了。你自己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东西了，那再去把这个东西送给别人，这个也不可以。这个就是恕道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就是恕具体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展开来讲，就是多多宽恕别人，那这个是终身啊可以奉行的。也就是说，多原谅别人，别人有什么过错，能够去包容，能够去原谅。这个就是恕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7。圣人以仁义为准绳，忠绳则谓之君子，服忠则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左手据天下之土，而右手稳其侯，一则不为，身贵乎天下也。使君亲之难者，视死若归，亦重于身故也。天下大利，彼身极小，身所重也，彼亦极轻。

0: 此以仁义为准绳者也。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圣人以仁义作为心行的准则，符合仁义标准的人就是君子，不符合的就是小人。君子虽然去世，君子虽然死了，但他的声名啊不会消失。小人虽然一时得势，得到权势，得到权力势力，但他的罪恶却难以消除。左手掌握天下的版图，这个就是他得到政权了，大权在握。左手啊，掌握天下的版图，左手得到天下的大权，大权掌握在他的左手。而右手呢，稳其侯，就是左手得到天下的大权，但是他右手啊，却拿刀子了、来割自己的喉咙。即使愚昧的人也不会这样做，因为呢，生命比天下更为宝贵了。为君王和父母的危难而牺牲的人，就是为君王、为父母的危难而去牺牲的人，他能够视死如归了。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去为君王、为父母啊的危难啊而去牺牲，视死如归。他是把义这个道德仁义啊，这个义看得啊比生命还要重要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为君王领导、为父母来牺牲。拥有天下是极大的利益啊，那这个得到天下了，做国王了啊，现在说做总统了，他的利益啊很大，但是以自己的生命来相比啊，那这个天下也是很渺小的。你拥有天下，如果没有生命，那再大的天下，整个地球都是你的，那也没有意义了。所以生命比天下重要了。生命是极其宝贵的，我们这个生命呢是最宝贵的啦，但是呢同道义相比也是轻微的啊，你跟这个道义啊来相比，那我们这个生命啊那也是轻微的啊，这个道义啊是最重要的。以仁义作为准则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一个人啊他以仁义的来做一个做人处事的准则啊，那就是君子了。以这个啊是最重要的了，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啊跟价值，就是仁义。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今天是观世音菩萨圣诞日。首先祝大家在这个观音圣诞的节日，法喜充满，福慧增长。那么今天我们利用这个节日，在细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前天我们刚从日本回来，那么今天是一个空档，我们有时间就尽量抓住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典。那么观音菩萨的节日一年有三个，大家

都很熟悉啊，也比较好记啊。这个2月19啊，6月19 9月19啊，这三个啊，一个是圣诞、成道、出家啊，这个纪念日。那么在这三个节日供养观音菩萨的道场啊，那都非常热闹。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万华龙山寺啊，主要啊供观音的。那么我们家乡啊，这个戏子啊，在这个寺后啊，有个观音庙啊，大概呢每逢观音的节日啊，大概通宵达旦啊，一大早啊就有人去进香。那么在浙江普陀山，当然啊，在这个节日啊，更是人潮啊不断。那观音菩萨在佛门里面啊，可以说在菩萨众当中名气最大啊。不学佛的人啊，也知道啊，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呢，的的确确啊，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分啊，非常之深。佛教传到中国啊，那么观音菩萨呢，已经广泛的啊，被民间呐、啊、所接受。啊，你看我们台湾呐、啊。啊，像我这个家庭啊，都是传统神道教的啊，父母都拜神的啊。啊，但是那个拜关公、拜妈祖啊、拜土地公，但是当中一定放观音菩萨啊，是我们民间啊传统的啊这个。啊，拜拜啊，在家庭啊，家庭式的啊，现在都用那个玻璃的啊，现在可能有一些改变啊，以前呐、啊、都是用玻璃的、啊、做好的啊，当中就是观音菩萨啊，再来妈祖啊，这个还有灶君啊，那么这个说明啊，观音菩萨已经融入在中国本土啊，这个。道教当中啊，神道教当中，那么在其他宗教啊也是一样的啊，特别啊，观音菩萨呢，很多他的塑像啊都是白衣观音啊，戴个头巾啊，白色的啊，戴个头巾。啊，这个像啊也很普遍啊，所以连外国人呐 啊也都知道观音菩萨啊，因为呢那个观音菩萨这个造像啊，跟那个天主教的玛利亚很像啊，你去欧洲看，他那也是戴个头巾啊，白色的，看起来那个就是观音菩萨。所以十几年前呐、啊，有一年。我跟我们净老和尚去，大概12年前啊 ,02 年，今年是14年啊，到日本京都啊去拜访一个老和尚中村康隆啊，已经过世了啊，他好像100多岁过世的啊，那个时候去看他呢，好像是100岁了啊，但是他还出来接见我们。啊，当时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正在国际上啊提倡这个多元文化。那么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啊，他就讲了一句话啊，他说。

全世界啊，所有宗教的这个创始祖啊，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不管你哪一个教啊。那么他讲完之后啊，这个他的徒弟啊，那个日本徒弟，日本人啊，那个徒弟啊，就私下给我们敬老和尚讲，他我们这个老和尚啊，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过这个话啊，然后你来了，他讲了这个话，我们第一次听到啊，可见的这个老和尚啊，也修行也层次非常之高，不然这个话呢，他也说不出来啊。那的的确确呢，他讲的话一点也没有错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经典上啊，可以找到根据。啊，根据在哪里呢？这观音三经都有。啊，特别是普门品，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何身得度，佛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三十二呢？不是只有三十二种，是三十二种大类，每一类啊，又是无量无边。那么中村康隆老和尚说啊，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啊，那个创始人都是观音菩萨化身啊，那个教主都是观音菩萨化身，是有经典根据啊。应以天主身得度者，即现天主身而为说法。啊，什么身他都能现。啊，众生需要什么身份，他就现什么身份。啊，来给他说法。啊，所以这个老和尚讲的是有经典根据的啊，也不是随便讲。因此啊，我们敬老和尚就建立啊，以后画这个千手观音啊，还有一尊观音像是十一面观音，就是他那个脸啊有十一个。十一个脸啊，就是造型啊，十一个脸啊。那么手大概有十四只手。我们敬老和尚啊，建立啊，以后如果画家呢，现在有人画出来了啊，还有画耶稣啊、穆罕默德啊、这个老子啊、这个各宗教的这个教主啊。都把它画出来啊，那么还有佛啊，那这个就是说明这些都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啊。那么这个也非常有意义啊。前一阵子好像我看网络啊，我们老和尚讲经有同修啊，画这么照老和尚啊提倡的这个，就画了一幅。啊，那这个像啊，有一年我们也可以来留空啊，这个也非常有表法的意义啊。那我们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第二十七页。这个第三行啊，我们今天从第三行看起。那么前面呢是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说出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那么他就起来啊，请问观音菩萨呢，这个大悲咒非常殊胜啊！大梵天王讲啊，向观音菩萨报告啊，他说我从经过无量佛会啊，就是已经经历过无量诸佛的法会，闻种种法，
啊，这个闻种种法就是听听经闻法。种种陀罗尼啊，这个是陀罗尼翻译中文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总纲领啊。但是呢，他听了很多经典啊，也听闻过种种的陀罗尼。啊，但是还没有听闻过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藏经，还第一次听到。啊，所以这个非常稀有啊，非常稀有。啊，说明啊，能够听到这个大悲咒啊。也是非常稀有难逢的因缘啊！这个也说明啊，不是每一尊佛都有说这个咒啊，这要看时节因缘呐、有这个因缘呐、佛才会说啊，没有这个因缘呐、佛不说。那么听了之后呢，这个。大幻天王就请问观音大士了，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他这个咒听完了，他的形状相貌是什么？我们大家呢很想知道。因为咒语啊叫密说，密就是不明显啊，深密啊，就是念这个咒。咒是密说，那么经是显说啊，所以经咒啊，经是显说。咒是密说，那么密说呢，实在讲就是说那个显啊，那个显说呢，在说什么呢？说那个密啊，其实显密它是一体的啊。过去90年呐、我到第一次到大陆北京啊，那么去。看黄念祖老居士，那么向他请教这个显密这个问题啊，他说显密就像我们一个人的手这个是显这个是密那么意思就是一体的两面一个手掌这一面手背，这一面手心。那么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那么你真通了，那么它全部都通了。因为它是一体的嘛。如果你一方面不通，那它就不能融会贯通变成了显是显，密是密给它分家了其实它是一体的，不能分家的。要知道这个道理那么一般佛在说这个咒语密咒的，他不解释的，不解释的。那么不解释就是叫你念你念到心清净的，那你自然悟入那个境界了。你自己就知道了不跟你讲解了就像禅宗一样，参禅了不跟你讲意识的为什么呢？一跟你讲，你就落在意识心，又落到妄想去了
怎么讲你也体会不到真实意，所以不给你说破，就是叫你念啊，把你那个妄想分别执着啊念没有了，哎，你就大彻大悟了，你就明白了啊。如果你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呢没放下，怎么讲你也不会开悟啊。啊，所以显说密说大乘小乘千经万论，总归就是要我们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啊，目标是一样的啊，但是这个方法当中啊有很多，那么法门很多啊，也不是说佛他设了很多法门啊，这个法门这么多怎么来的呢？因为众生的根器无量无边啊，每一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差别很多很多，他的程度、他的兴趣啊，个人的烦恼习气，哇，那千差万别。那么法门一定要对这个众生他的根基，他修学才会有效果，有效果他才会有兴趣啊，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才能达到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啊。如果修的不对啊，这个佛法就像药一样，你生病了，那吃的那个药呢，不是对自己的症状，那越吃就那个病就越严重，吃错药了嘛。那佛法的修学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修错法门，这个法门不对自己的根基啊，越修啊烦恼越多啊，甚至有的呢，它增长邪见。啊，增长邪见，啊，修偏了，走入歧途，这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呢？法不对机。啊，另外呢，要遇到真善之士，给我们指导啊，我们修学啊，才能修得正确。啊，这些道理啊，我们也都必须要明白。那么现在念大悲咒的人很多，那现在念大悲咒的人这么多啊，他的这个心态啊，大部分是求菩萨来加持啊，消灾免难啊，或者有什么祈求啊，大部分是这样的啊，就是一般呐、啊，我们看到啊，一切众生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你看龙山寺啊，那个去拜拜啊，啊，现在年轻的也蛮多的啊，但是到寺院去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总是啊，大家心有所求。啊，有求而来的啊！有一次啊，我去龙山寺啊，看那个后面那个文昌帝君那个桌上啊，哇，影印了一叠那个准考证，哈，影印的换一叠，那我一看就知道是要求什么了，求那考试及格嘛，啊，考到好学校嘛，那这个就说明什么？他有求啊。啊，那么有的人他生病了，生病了啊，求这个身体健康。那么有的这个家庭啊，这个不幸福啊，要求个家庭美满啊，工作顺利，事业发达。那么做官的呢，求升官发财。这世间人啊，一般人啊，常情，中国外国都一样，都有这个需求。啊，有求而来。那么念大悲咒呢，也是一样的啊，大家也是有所求。
啊，但是我们学习了这部经典啊，那我们观音佛学会啊，就是要学嘛，所以就叫学会嘛啊，不能你用学会就好像就没有必要了啊，要学啊。我们也应该向大梵天王学习啊！你看大梵天王听完大悲咒，他就提出这个问题来请问观音菩萨。那我们听了大悲咒，念了大悲咒，有没有像大梵天王一样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提的，因为大梵天王啊，也知道我们只是想求啊，但是不会提出说，嗯，这个大悲咒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密语啊，他不说明，给你说破的，你只能念。啊，那念之后他不懂啊，啊不懂了，那只好求观音菩萨开示了，啊，请菩萨慈悲啊，大慈大悲给我们开示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它的形状，它的相貌。啊，这个形状相貌啊，在佛门里面啊，佛菩萨种种的造型相貌啊，包括这个佛堂的摆设供具啊，雕刻啊，这个美术、画画这些艺术都是表法的。那么表法呢，就是教学啊，就是教学。那么我们讲经说法啊，这个是我们一般讲啊，有声书啦，有声音的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在六根当中耳根最利啊，听比看容易理解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修耳根圆通这个法门，也代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绝大多数的根器都是耳根比较灵，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呢，当年呢也没有文字，讲经说法也就是用音声为教体啊，为主要的教学工具，就是用言语音声啊。后来佛灭度啊，500罗汉啊，500个佛弟子啊，这些阿罗汉啊，才把它结集整理啊，才有文字啊。佛当年在世，他没有文字，他们讲经说法，他没有先拿一个经本给你看。我们今天讲哪一部经？没有啊。佛是啊，佛弟子有问题提出来，然后针对他的问题啊，给他说明，说完了，然后记录下来，才成一部经啊。所以以音声为教体。啊，这是佛菩萨啊度众生的一个方法。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六根呢 啊那么耳根之外呢，眼根啊，眼根我们天天看的啊，所以这些雕刻美术艺术的表法，那也很需要了。啊，你看佛像啊，雕像啊，那些都是表法的。那么表法呢，过去台中江义直老师啊，我们敬老和尚请他画第一变相图，他在这个之前呢，他也画过千手观音，比第一变相图早啊，画了一幅千手观音啊，还有孔子圣基图。那么他讲啊，他说过去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曾经给他讲啊，因为李老师教学啊，他也是因机施

0: 支教，看这个学生他是哪一个根器，有哪些专长，那么他就发挥他那一方面来弘法啊。所以李老师给他讲啊，要用无言说法，无言就是你画画放在那么给大家看呢，没有音声的，没有言理音声的说法。啊，那么这个图画这种语言啊，比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言语啊也更方便。无言啊，但是看到那个图案，哎，你就知道它什么意思啊，它在表示什么意思。啊，像现在呢，全世界啊，哦，这个语言实在太多了，不要说全世界了，啊，光一个中国，哎，不要说中国，啊，中国的一个省，光一个福建省，方言就二十几种，二十几种，啊，只有一个省了，其他省不，先不要谈，二十几种，啊，那么。你说福建闽南的，我们台湾过去闽南讲能听得懂啊，也是有些腔调不一样，但是我们听得还能沟通。啊，你到这个福州啦、福清、福鼎，你去就像去外国一样，他讲什么我听不懂，我们讲他也听不懂啊。啊，有一年我到香港啊，香港都讲广东话啊，就像去到外国一样。差不多跟外国人讲的完全听不懂啊，所以语言上它还是有个限制啊。所以现在呢很普遍的啊，你看走到全世界呢，那个厕所啊画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个都不要讲啊，这边是男厕所女厕所，你看那个画的那个穿裙子的那个就是女的啊，穿长裤的那是男的。那也有画古人的啊，这个日本啊也有古人啊，古装的啊。啊，你看那个像还知道啊，这个是男的，那个是女的。他不要说，哎，这是男厕所啊。那么这个就叫什么无言说法。而且呢，这个语言啊一放出去呢，反正你不管哪一国人，他看都知道。啊，所以江老师讲啊，啊，李老师说这个画画是无言说法。还有中国这个汉文这个文字也是无言说法啊！你看那个字形啊，哎，你看看看看久，你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是象形会意啊，有六书啊，它就是无言说法，文字无言说法啊。像目前啊，我们到日本去啊。在讲不会讲日本话也不会迷路啊，因为他用的都是汉文啊，这里到哪里都汉文，但日本话我们不通，但是看那个文字啊，我们知道啊它的意思啊。那么我们看到大梵天王啊，他是为大家来祈请，你看啊，我等大众愿要有。啊，他我代表在法会这些大众啊，很想知道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到底是什么相貌啊，什么形状，什么相貌啊？那么形状相貌就是表现在外在的，表现出来的。那么。你里外它是一体的啊，你外在表现出什么形状相貌，那么就反映到你内心是什么样的心态心呢 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表情，那生气你看得出来吧，啊，他在不高兴的时候， 应该你看得出来啊。
1: 嗯，

啊，他不高兴的时候啊，应该不会看到很高兴的样子，大概是不会这样啊。啊，他很欢喜，他很自然流露一切微笑啊，笑容，他很快乐啊。啊，他神情很严肃，啊，或者他在沉思什么？哎，你看到他那个相貌，哎，就是他在现在的心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观音菩萨这个相啊，大家都知道，哎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他表现那个样子就是。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很多不是信佛的人呢，看到观音菩萨呢，他自然他有一个，他就有一个向往之心。那么我们看到观音菩萨的。画像也好，雕刻的像也好，历朝历代啊，画了很多像啊，画了很多像。啊，那么那个像啊，都是为众生来实现的。啊，为众生来实现啊！所以我去年年底呀、啊，到高雄去啊，高雄净空协会那个简其华居士啊，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因为净空协会请悟慧法师啊，好像每一个星期去讲一天还是两天，那么净空协会印了一幅佛像啊。像是阿弥陀佛的像啊，是唐朝画的啊，有留胡子的啊，留胡子的啊。悟慧法师就很严肃跟他讲：“哎呀，你这个净宗学会啊，怎么这个佛像可以画有胡子的呢？啊，这个是不如法的啊，这个老和尚讲过，这个不如法的啊，这个你们这个净宗学会这样做的，就很对学会很不好啊。”那么，依法的被他讲到这么严重啊，他心里也是起了很大的疑问啊。我到高雄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也不是我们去请人家画有胡子，他是古代的画，那古人画的，我们只是给他翻印有胡子啊。”我说：“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去画啊，可能是不妥。”那么古人画的呢，有古人他的用意啊，跟因缘。因为观音菩萨的像啊，我也看过有留胡子的。哎，奇怪，怎么观音菩萨大部分是画女生的像啊，怎么会留胡子呢？啊，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其实这个大家如果读了《普门品》。啊，《楞严经》的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也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啊，这个问题还是出现你对这个三经啊，他没有深入的去理解。为什么呢？观音菩萨他三十二应身嘛，他何止留胡子呢？啊，那个人身蛇像，蛇那个头是蛇的像都有，那三十二像都有啊，古人都画出来了。啊，那留那几根胡子还算什么啊？啊，但是这个留胡子这个也是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我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公案啊，但是我根据听说这个公案啊，也不无道理啊，因为菩萨呢，他有这个因缘呐，救度众生，他。

就会实现啊，这个众生啊能够接受观音菩萨的，观菩萨他就能帮得上忙，那不接受的他就帮不上忙啊。啊，我是听说啊，这个有一个矿坑呐、啊，啊，这个我也没有听得很清楚，啊，这个矿坑以前在台湾很多，啊，现在大陆外国有一些国家都有煤矿、金矿、铜矿，开这个矿产的。那么在我们台湾呐、啊，过去这个煤矿啊，还有在挖的时候也。常常听说这个煤矿啊出事情了，很多人被埋下去了啊，因为那个要挖到地下去啊，因为我父亲就是做金矿的啊，我父亲以前呢、啊、在日据时代啊，在金瓜石啊，在金瓜石啊，他挖去开那个金矿。所以常常会听到我父亲讲那个他开青矿的一些事情。那么矿坑如果失事啊，那就造成损伤人命了。那么有一天呢、啊，这些工人啊，好几十个工人就进去矿坑工作了。啊，大家如果去参观过这个。平溪啦，那个什么瑞芳那个地方，那个矿坑就知道啊，因为很深下去，好像开个地道下去挖矿啊。那么这些人呢、啊，刚下去没多久，那么这个坑口啊，突然出现一个人，一个女人啊。那一个女人呢，留胡子，这个女人怎么长胡子啊？啊，大家就很好奇啦，嚯、哦！大家一讲，这个上面有个女子呢，她长胡子啊，啊！大家赶快跑上去看，那我们真是上去看一看，再下来工作啊！哦，大家一窝蜂就全部跑上去了，啊！结果一跑上去呢，那个女子不见了，啊，留胡子那个女子不见了，但是呢，回头一看呢、啊，那个整个矿工啊，塌下去了。哦，他们吓了一跳啊！哎呀，他们捡回一条命了 啊！再想一想，怎么会有一个女子留胡子呢？啊，大家想啊，一定是观音菩萨来救我们了啊！他如果不示现一个女子留胡子的，大家不会好奇啊，跑上来看，他们就会被压死啊！他留了一个胡子，大家就很好奇，就跑出来看，跑出来看就逃过一劫。观音菩萨就救了他们一命啊，所以为了这个啊，就画一个观音女子像个留胡子的啊，来感谢、感恩、纪念啊。我听说是这么一个公案啊，那我没有进一步去考据，但是呢，根据经典的这个三十二应身啊，你看那个他那个什么像都能现啊，那个留几根胡子他怎么不能现啊？那。观音菩萨呢，救度众生啊，要很多方便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我们要常常记住：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我们的根本就是慈悲心，但是在救度众生方面呢，要有善巧方便啊，只要能够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就可以开方便的法。啊，这些道理啊，我们都必须要懂。啊，所以这个形貌状相啊，观音菩萨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啊，过去有人说，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些都是没有读观音经啊，所以才会有这个疑问啊。所以我们观音佛学会啊，我们的同修啊，我们基本上啊，我们自己本身啊，要对观音菩萨有个认识啊。我就给沈秘书长讲，我们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这个
我们自己如果都对观音菩萨不认识啊，那就会被人家贻笑大方了啊，会让人家看笑话了。那么怎么认识观音菩萨呢？你一定要来学习观音经典。因为佛在经典讲得很清楚啊，那你不去学，不去读诵，不去了解啊，不去讲解啊，也不听闻，那当然你对观音菩萨就不认识了啊。不认识呢，就用你自己想象去猜的啊，观音菩萨应该是你的，那另外一个说是男的，那两个就打架了啊，真的真就打架了啊。那其实观音菩萨呢，他三十二应身，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啊，他身不定的啊，不但呢观音菩萨的身不定，我们自己的身也不定。你这一身是男身，来生呢也会变成女身啊，你这是女身，来生也会变成男身，这个经典上都有。这说明什么？这个身相啊，它是虚妄的，它会随我们的心业力啊去转变的。啊，不要说人的男女相，你看六道里面那个身有多少种？啊，那三恶道那个身体的形状不一样啊。啊，你看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他在龙宫讲的，龙宫他就对海龙王讲啊，指出海底那些水族类的，你说那个哦，那水族类有大的像鲸鱼那么大，还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啊，甚至眼睛都看不太清楚的那个鱼啊，我们到水族馆去看都知道，他举出这一类的就那么多了。那佛给我们讲啊，这些有的鱼长得很丑，有的长得很漂亮，像那个金鱼大家都买回来会欣赏的。他这个都是众生啊善不善业所致。他的心身口意三业造作善不善业导致他的身体啊好不好。啊，那么水族类是这样，我们再看看我们其他动物啊，你看狗啊，那狗这一类不是长得都一样啊，啊，又大又小啊，又狼犬啊，又哈巴狗啊，放在这个怀里面的啊，那个小小的很可爱的啊，光个狗也是很多种啊，啊，大大小小，有的长得好看，有的长得不好看。那再看看人类啊，在地球上的人类，你看啊，皮肤，你这个身体的骨架、脸型、头发，有很多种啊。啊，同样一种啊，比如说白种人、黄种人啊，或者黑人，同样一种。它还有好跟不好，它有修福，它有福报的。哎，它长得好，它的衣报就好，穿的衣服也好。啊，我到印尼去做37年了，那看到，哎呀，有很多很穷的，哎呀，他真的就是正报不好，衣报也不好。啊，但是也有看到那个。很有福报的啊，我们去年年今农国历算今年一月啦，从雅加达回来啊，那个在那个机场啊，那个小姐啊，哦，她穿的那个衣服就很华丽了，很好，那个质料很好的啊，看到庄严师啊，他们那两个小姐又长得啊很庄严。啊，看到庄严啊，就会说国语啊，说师父你好。我一看到他一直说师父你好，就对庄严啊特别的这个好像礼敬啊。啊，我在旁边啊看到了啊，听到了。

哎呀，看看，他们这两个哦，穿的也好，质量也好，长得也好，啊，又会说师父你好啊，啊，所以他会有福报啊。所以同样，他们那一这个族类的也不同啊。那、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是不是佛菩萨安排？也不是上帝安排，也不是阎罗王安排，是自己先造出来的。啊，自己那个身口意三业造善跟不善的果报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原理了，那你要向好庄严，你心要好啊，你是要修三业啊，你拼命造恶业，那怎么会好？是越来越不好啊，最不好就弄到地狱去，变那个地狱身，那是最差劲的啊，这最不好。啊，所以观音菩萨这些形貌相状啊，就是大家都是看到就哎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到这里是一段啊。观音菩萨呢，也就满这个大梵天王的愿望啊，那么答应啊，来给他说明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状相啊，就是大悲咒是它的内容是什么啊？它是。什么样子？那么观音菩萨告梵王也啊，那么上对下呢叫告。那么这个下对上叫薄啊，你看大梵天王对观音菩萨叫薄，薄就是禀薄啊，这个不念白啊，念薄啊，薄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报告的意思，那么这个告就是告诉啊，告诉你啊，现在的话就是上面对下面，就我告诉你啊，下面对上面就是我对你报告啊，报告就是博啊，这个告就是告诉啊，那么告诉梵王啊，说你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啊，这个经文呐、啊。它都有很深的含义。那么如果我们粗心大意的这样看过去啊，也就体会不到它的深意，它深一层的意思啊，就体会不到。那你看这一句啊，如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这个我们念呢，这个也不难念啊。啊，这个意思似乎我们也都明白啊！啊，你为了要方便，要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所以作如是问，哎，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理解啊！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从文字上啊，表面的理解是这样，没有错啊。但是深一层的意思呢，就是方便利益这四个字啊，就刚才跟大家讲的。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啊，那么你有慈悲心，你没有善巧方便的，这样也不能利益众生啊。啊，有的人他很慈悲啊，他真的很慈悲啊，啊，他也很想帮助别众生啊，但他没有善巧方便，就帮不上忙，有障碍。啊，所以这个方便啊，这两个字啊，是关键的。啊，你看啊，观音菩萨呢，他就看出大梵天王的心声了。啊，他说你啊，是为了啊，要慈悲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那么再进一步，这个方便利益

他来问这个问题啊，也是让我们能够去深入啊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一个全方便啊，帮助我们深入这个咒的全方便啊，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啊。那么我们要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你没有方便还是得不到啊。念大悲咒的人很多，那么他有没有得到像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呢？啊，功德利益不能说没有啊，但是似乎得到的利益啊还是很小很有限啊，没有像经上讲的那么大那么圆满。原因在哪里呢？他没有方便。啊，所以他问这个就很关键了，很重要了。那你懂得这个方便啊，诶，你就能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啊，所以佛教里面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两句话呢听起来很平常啊，大家都会讲啊，但是它的意义呢很深广啊，意义是非常深广啊，就是为了利方便利益一切众生啊。那么众生得到利益多少啊，关键还是在众生啊他学习的心态啊。那么下面呢，观音菩萨说：“做如是文，说你才会这么问啊。那么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啊，你才会问这个问题啦。啊，那么这个发问啊，也是属于啊，利要有情问啊，它不是只有针对自己个人的问题。”啊，不是自己真正有这个疑问。那么从这一句看起来啊，这大梵天王啊，他也不是真正的天人啊，也是菩萨化身的啊，化作这个大梵天王的身份啊，就像戏台演戏一样啊，他演这个身份，那他用这个身份他才能来请问啊。那如果事先跟观音菩萨一样是等觉菩萨，那你跟我都一样了，你都明白你还问什么，就不用问了啊。啊，他事先天王啊，这天了，我们还在六道里面啊，所以这些都不懂啊，要请问菩萨啊。其实他是菩萨来的嘛，我们看这里也看出他的原本的啊，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有本机，本就是他原本他的身份，基就是他现在视线的身份。那么这是利要有情问啊，为了利益众生问的，不是为自己。而如今善听啊，这个如今善听这四个字也是很关键的啊，特别这个善听这两个字，听大家都会听啊。啊，除非耳朵听不见啦 啊不然大家都能听啊。啊，但加一个善，这个含义就非常深了。那么我们平常看经典讲都是谛听啊，这里讲善听啊，跟谛听也是同样的意思道理。啊，那么善听跟不善听这个差别就很大。啊，善听的人啊，他真能得到殊胜圆满的利益。啊，不善听的人啊，得到利益就比较小。啊，这个善啊，有善利益体会。啊，在佛门啊，重视这个悟性

啊，不但佛教啊，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儒道也都重视悟性啊。你看以前儒家教学啊，老师都是观察这个学生啊，

哦，听得很多。但是呢，他这个悟性很差啊，悟性很差，他不能佛用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不重视即问之学，重视悟性啊，悟了他能够一闻千悟，触类旁通啊，他能佛学佛用啊，那才管用啊，所以这个善，这个字非常重要啊，善于理解，善于听闻啊，那么你才能够深入经藏啊，智慧如海啊，不善听，那么他就入不进去啊，总是在门外啊徘徊。啊，在门外绕来绕去，就是进不去，就是在外面绕来绕去啊。啊，所以听讲啊，就必须恭敬至诚心，他就能够有悟处啊，能够理解了。啊，说无畏如等略说少耳。观音菩萨讲啊，无就是观音菩萨自称啊，啊，他说我啊，畏如等啊，就为你们大家呢，大略啊，略就是简单的简略，说一点点啊，因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那个含义是无量义啊，那讲不完的。啊，那么在这个法会里面呢，只能简略的说一点点。那么简略说一点点呢、啊，如果你开悟了，那无量义就现前了。啊，虽然简略，啊，这里面还下面还讲了几条啊，下面如果其中有一条你真正悟入了，那你全部都懂了。那就明心见性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啊这个少。啊，华严经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啊，这个一啊展开就是多，多就是无量无边啊，无穷无尽的。无穷无尽的，把它浓缩起来就是一个一啊，展开就是无量无边。所以你其中有一句你听明白了，你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你全通了，全通了。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就是表现这个给我们看啊。你看他听《金刚经》，他没有完全听完啊！啊，他是在砍柴啊，砍柴啊，在卖的啊。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啊，做这种苦力啊，生活都很穷困的啊，靠这个来维持生活的啊，在山上砍柴，还要背下山到街上卖。啊，卖了拿的钱呐、啊，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啊，他养一个老母亲，当然这个很辛苦的工作。那么有一天，他砍着柴到街上卖，啊，听到客栈呐、啊、有一个客人呐、啊、在读《金刚经》。那以前那个窗户都是纸糊的，不是现在这个气密窗有隔音的，啊，纸糊的那个。就是里面啊，念经的声音都会传到外面啊。啊，他经过了，他停顿了一下，听一听，诶，他忽然有悟处了。啊，进去啊，就是问那个客人啊，诶，你念什么经啊？他念《金刚经》。啊，他就给他讲，诶，这个《金刚经》是在讲什么？诶，这个客人很惊讶，诶，这个砍柴的。啊，他又不认识字，诶，他怎么懂这个道理呢？啊，那个时候啊，他开悟了，他
听人家念他开悟了，那个念的那个。

个人他没开悟，念的那个没开悟，他听着他开悟了。那客人很惊讶说：“喂，这个你不，这个不是普通人啊！”所以说捐了十两银子啊，说：“啊，你赶快去那个黄梅啊，去参五祖啊，你会有大成就。”啊，拿了十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啊，给他安顿他的母亲。啊，他说：“你赶快去参五祖。”他是遇到这个业念了。啊，才到那个黄梅去，黄梅在湖北省啊，在黄梅去参五祖啊。那么在五祖那边呢，五祖也没有跟他讲开始啊，就是见了面问几句话啊。他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求做佛的。”这个阁僚啊，以前广东啊，他是广东人啊，阁僚就是说那个地区是。边疆地区啊，啊，南蛮呐、啊，啊，这个没有开化的地方啊，啊，现在的话讲，大陆说没有文化水平的啊，你也要来做佛啊？他说呢，你去朝王去对去聪明啊，聪明也是要做苦工的啊，也没有叫他去禅堂去参禅啊，也没有听他出来讲开示。就是聪明啊，他那个身体啊矮小，又体重又轻，那聪明要力气很大啊，所以他腰间绑一块石头，加重体重，然后去冲。他的那块石头还在广东，我去看过啊。啊，在一个寺院，那个寺院叫他有几个寺院啊，忘记哪一个寺院。啊，他的肉身还有那块石头都还在。那么冲了八个月啊，五祖看到一年成熟了。啊，这个做句子啊，这个都很有名的啊。那么五祖三更半夜啊，找他去房间啊，传衣钵给他。那么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再给他讲金刚经。啊，因为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误入的，再给他讲金刚，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五祖说：“那不用讲了，全懂了。”那他大彻大悟之后呢，再给五祖报告他的心得。那五祖听了，行了，可以了，你真的明心见性了，衣钵就给他，你赶快跑，不然人家会害你。给他送走啊，船早就预备好了，准备了，就是送他赶快三更夜跑掉。那么六祖啊，他听客人送金刚经，那是大悟，还没有彻悟，还不彻底，去黄梅去修了八个月。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啊，他当下就大彻大悟，啊，那是彻悟了，那彻悟才管用，啊。啊，所以这个善听啊会开悟的，啊，听经善听会开悟，不管你听哪一部经都会开悟的。那什么叫善听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啊，这个《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讲的。啊，你听经啊，要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你这样听，你就会开悟了。啊，那么这个是最上等的啊，听的真的会开悟了。啊，就是你听啊，不要去执着那个语言文字，啊，不要去分别那个语言文字，啊，也不要去想那个什么意思，啊，你听得懂就懂，听不懂就不懂，啊，这个听经跟读经是同样的原理，啊，读经我们老和尚常常教我们啊，你。读经就是在修定，你
不要一面

读一面去想他的意思啊，你一面读去一面想他的意思，就落在心眼相，把妄想。你这样读无量劫也不会开悟啊，你就不要刻意去想。那么你读了自然有体会，那个叫悟。你没有刻意去想他的意思，你这样一个字一句读的没有错，没有漏掉啊，自然体会，那个叫悟。悟你也不要再去执着，哎呀哇，这一句我悟到了啊，那个是小悟啦啊，你就也不要理会啊，你后面呢才会有更多的悟处。那么用这样读经或者听经啊，你积小悟就成大悟，那么累积大悟就成大彻大悟，是这样的，方法是这样的。一面听一面想，全部落在妄想，落在意识心啊，所以离言说相，离心言相，离这个名字相啊，不要去执着语言文字，听就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听得没有错啊，那个叫会啊。这个当中啊，如果你再起个心动个念，再去想一想啊，落在意识里面啊。所以我们要练习啊，这样听才是善听啊。那么我们听的自自然然，哎，理解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悟啊，就是直接的，不要透过你的心眼去思想。那么这个是最上层的。所以这个听经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在讲习当中给大家讲啊，过去李老师啊教他们的啊，

他说你会听啊，听教理啊，教理啊就是真如理体啊，你会听啊，就是这里讲的善听，你会听听教理，因为理就是理体，就是本体。那么这部经跟一切经的本体是一样的，都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你从哪一部经都可以回归到本体啊，所以你一部经通了，那所有的经全部通，因为它那个体是一个嘛，道理是一个，一个通了全通了啊，所以最上层的就是听教理。但有的人根性不行啊，啊，那我看我们老和尚他的根性，是可以体会的啊，所以他听教理。那李老师他知道学生的根气，那么其他的学生呢？啊，如果不行了，听教义，教义。教义就是说你一部经一个法门这个部分的，那你听懂这部分，那你这部分你懂，其他的你不还是不懂啊，那是有局部性的教义啊。教义呢它就有落在这个思维想象的这些，这个你不能通到自性啊，你总是受限制啊。所以我看啊，我们老和尚说他当时他们去学经啊，三个同学最学的老师比较肯定的啊，一个周嘉林老居士啊，也是几年前过世了啊，另外一个徐醒明老居士，现在都八十几了啊，徐醒明老居士还在台中，好像也八十六了。周嘉林老居士他写的讲义啊，啊，《占察善恶业报经》讲义啊，因为老和尚讲过了，他李老师要求我们老和尚啊，听经不要做笔记，哎，他要拿笔记记，我这一句很好，把它记下来，那不要做笔记，老师要求他你不要做笔记啊，但是要求周嘉林居士。就要他做笔记，因为他没有误触啊，他要记，记就是学一个教义，就是这一部分的一个局部性，一个法门，一个宗派的啊，听这个教义。所以学生根气不一样啊，老师教学的方法不一样，不像现在学校大家通通一样哦，所以现在学生学得很痛苦，小学生都会自杀，你想一想他多痛苦，为什么那么痛苦，强迫他去学他没兴趣的东西啊，不懂得应机施教，看他什么程度，用什么方法去教他，不是同样一个方法，好像每一个人身材不一样，你做总不能做同样的赛事，大家通通穿一样的。那西洋人不懂，但现在我们这个有智慧的民族反而去学那个不懂的民族，那你说糟糕不糟糕？那搞成这个样子啊！啊，所以你看呐、啊，活活泼泼啊，学生怎么学的会去自杀？他很快乐啊！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你看孔老夫子教学是这样啊，七十二贤各有专长啊。你要看看这个学生他兴趣哪一方面的啊，有他那一方面他去发挥啊，因材施教啊。这善知识啊，懂得这个教学方法了，不能死板板的同样用一个方法，那个不是叫善知识啊。啊，不是好老师了啊！所以我们老上啊，他福报大啊，依靠的都是高人善知识
啊，遇到的不是高人啊，他给你指点错了，你这生啊，你就很难有所大成就。啊，所以这个善听啊，你看善听，那我们念过去善听善知道啊，这个善啊，善恶的善啊，啊，我们也懂啊。但是啊，你要进一步啊，去理解他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关键的，啊，关键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老上啊，李老师不准他记笔记，但是周嘉玲机制就要他记笔记啊，一个两个人根据不一样啊，所以教学方法不一样啊。我也看过周嘉玲老机制的他的著作，他的讲经的讲义啊，他的这是比较挨板的，一句这样记下来啊。但老上他就是。啊，能生能说啊，天马行空啊，长说短说，很自在啊。啊，所以我是听啊，我听经听45年了、啊，我就学他这个啊，啊，而且要应机说法啊。你准备的东西呢，你到现场不一定用得到，因为来现场听经又不是学校固定的学生，就那几个，都一样的。啊，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啊，有老修有新来的，那挑战性很大的，那讲经说法挑战性很大的，啊，那你在国内在国外又不一样，啊，它的意识形态不一样，那你要讲要。气理气机啊，啊，他才能得利益啊！你讲的气理不气机，变成闲言理，他得不到受用，对他没帮助。气机不气理呢，像魔说的，给人家误导，那个背因果的 要堕恶道的 那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佛法这一点呢、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无畏汝等略说少耳啊，就跟你说一点点啊，那说一点点啊，这个少啊，如果你能举一反三啊，一文千物，那就不少了，那少就变成多了啊。你看我们在洒净啊。啊，一滴变三河啊！我、哦、这个一滴就变三千大千世界，哦，那个少水成多啊！啊，大家念过这个洒净仪规啊，少水成多，念那个赞啊，不是少水成多吗？就一滴很少啊，但是都变成很多啊。那么这里讲的是略说少耳，少耳也会变成很多啊！啊，你能够举一反三，一文千物，那就变成少，就变成多啦。你不要看说哦，这么几条啊。这么一点点，那个不少了。啊，要善于体会啊，啊，略说少耳啊，啊。那么下面观世音菩萨就给我们讲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形貌相状啊，第一个给我们讲大慈悲心事。那这个我们第一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想到观音菩萨啊，他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啊，大家很熟悉了，大慈悲心事。观音菩萨他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是从大慈悲心出来的，从大慈悲心讲出来的。那么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慈就是给予众生啊安乐，
啊，安定快乐啊。悲呢，就是众生有苦难啊，能够给他拔除，拔除众生的苦难啊，这个叫慈悲啊，慈悲心。那么我们凡夫啊，也有慈悲心，但是呢，不能说大，这里加一个大，那这个意思就不同了。啊，这个大慈悲心啊，就是我们一般在经典上看到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才有这样的慈悲心。啊，十法界的佛菩萨啊，辟支佛罗汉啊，没有这个大慈悲心。那我们六道凡夫呢，那只有啊爱缘慈悲，爱缘慈悲啊，爱缘慈悲就是我喜欢的人，我的亲人，我对他慈悲。那我讨厌的人，不相干的人，我对他就不会慈悲了。啊，这个叫爱缘慈悲，这个范围很小。啊，自己的儿女啦，自己那个他会慈悲，啊，别人儿女呢，啊，就不管了。啊，那这个范围很小，那这个普遍的一些凡夫都有爱缘慈悲。那么再提升一级是众生缘慈悲，众生缘就大众了。啊，这个人心量大了，他的慈悲心呢，他能想到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啊，乃至呢全世界。啊，那么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为国为民啊，这样的人他就提升到众生缘了，大众啊，他没有为个人一个小家庭一个团体啊，他能够为国为民啊，为社会大众啊来牺牲奉献，来服务大家啊，这个众生缘。啊，那么众生缘啊，他还是有分别执着的。那么如果提升到圣人啊，就法缘慈了。啊，这个四圣法界的佛菩萨啊，他断烦恼了啊，分别执着没有了，他这个慈悲啊是法缘慈悲。那么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这个法身大事啊，在天台六级佛啊，叫分证级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自然流露出来。啊，无缘是没有条件的，同体是平等的。啊，众生有苦难，他都会去帮忙，啊，不减厌亲呢。啊，那华严慈他就不减厌亲了，他没有真爱了，没有真爱心了。但是呢，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不能提升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到了华严慈悲。那么这个四种慈悲心啊，都是从大慈悲下面那个三种啊慈悲心，它的根源还是大慈悲心出来的。只是他迷了，把这个范围把它缩小，把它压缩了，缩小，说的说的，有的人说的是最小，只有对自己慈悲，连他的家人他都不慈悲，好，那是压得最小了。啊，这个慈悲啊，就是现在人讲的爱心呐。啊，如果他自私到极处了，都只有对自己慈悲，对自己家人的夫妻对都不慈悲了。啊，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慈悲心啊，要回归到大慈大悲，
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今天是观世音菩萨圣诞日。首先祝大家在这个观音圣诞的节日，法喜充满，福慧增长。那么今天我们利用这个节日，在续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前天我们刚从日本回来，那么今天是一个空档，我们有时间就尽量抓住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典。那么观音菩萨的节日一年有三个大家都很熟悉也比较好记。这个2月19、6月19、9月19、这三个一个圣诞、成道、出家这个纪念日。那么在这三个节日供养观音菩萨的道场

啊，那都非常热闹。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万华龙山寺啊，主要啊供观音的。那么我们家乡啊，这个戏子啊，在这个寺后啊，有个观音庙啊，大概呢每逢观音的节日啊，大概通宵达旦啊，一大早啊就有人去进香。那么在浙江普陀山，当然啊，在这个节日啊，更是人潮啊不断。那观音菩萨在佛门里面呢、啊，可以说在菩萨众当中名气最大啊。不学佛的人呢、啊，也知道啊，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呢，的的确确啊，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分啊，非常之深。佛教传到中国啊，那么观音菩萨呢，已经广泛的啊，被民间呐、啊、所接受。啊，你看我们台湾呐、啊。啊，像我这个家庭啊，都是传统神道教的啊，父母都拜神的啊。啊，但是那个拜关公、拜妈祖啊、拜土地公，但是当中一定放观音菩萨啊，是我们民间啊传统的啊这个。啊，拜拜啊，在家庭啊，家庭式的啊，现在都用那个玻璃的啊，现在可能有一些改变啊，以前呐、啊、都是用玻璃的做好的啊，当中就是观音菩萨啊，再来妈祖啊，这个还有灶君啊，那么这个说明啊，观音菩萨已经融入在中国本土啊，这个。道教当中啊，神道教当中，那么在其他宗教啊也是一样的啊，特别啊，观音菩萨呢，很多他的塑像啊都是白衣观音啊，戴个头巾啊，白色的啊，戴个头巾。啊，这个像啊也很普遍啊，所以连外国人呐 啊也都知道观音菩萨啊，因为呢那个观音菩萨这个造像啊，跟那个天主教的玛利亚很像啊，你去欧洲看，他那也是戴个头巾啊，白色的，看起来那个就是观音菩萨。所以十几年前呐、啊，有一年。我跟我们净老和尚去，大概十二年前啊，2002年，今年是2014年，到日本京都啊去拜访一个老和尚中村康隆啊，已经过世了啊，他好像100多岁过世的啊，那个时候去看他呢，好像是100岁了啊，但是他还出来接见我们。啊，当时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正在国际上啊提倡这个多元文化。那么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啊，他就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全世界啊，所有宗教的这个创始祖啊，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不管你哪一个教。”那么他讲完之后啊，这个他的徒弟啊，那个日本人啊，那个徒弟啊，
就私下给我们敬老和尚讲，他们这个老尚啊，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过这个话啊，说你来了，他讲了这个话，我们第一次听到啊，可见的这个老尚啊，也修行也层次非常之高，不然这个话呢，他也说不出来啊。那的的确确呢，他讲的话一点也没有错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经典上啊，可以找到根据。啊，根据在哪里呢？这观音三经都有。啊，特别是普门品，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何身得度，佛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三十二呢，不是只有三十二种，是三十二种大类，每一类啊，又是无量无边。那么中村康隆老上说啊，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啊，那个创始人都是观音菩萨化身啊，那个教主都是观音菩萨化身，是有经典根据啊。应以天主身得度者，即现天主身而为说法。啊，什么身他都能现。啊，众生需要什么身份，他就现什么身份，啊，来给他说法，啊，所以这个老和尚讲的是有经典根据的，啊，也不是随便讲。因此啊，我们敬老和尚就建立啊，以后画这个千手观音啊，还有一尊观音像是十一面观音，就是他那个脸啊有十一个。十一个脸啊，就是造型啊，十一个脸啊，那么手大概有十四只手。我们敬老和尚啊，建立啊，以后如果画家呢，现在有人画出来了啊，还有画耶稣啊、穆罕默德啊、这个老子啊、这个各宗教的这个教主啊。都把它画出来啊，那么也有佛啊，那这个就是说明这些都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啊。那么这个也非常有意义啊。前一阵子好像我看网络啊，我们老和尚讲经有同修啊，画这么照老和尚啊提倡的这个就画了一幅。啊，那这个像啊，啊，有一年我们也可以来留空啊，啊，这个也非常有表法的意义啊。那我们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第二十七页啊。这个第三行啊，我们今天从第三行看起。那么前面呢是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说出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那么他就起来啊，请问观音菩萨呢，这个大悲咒非常殊胜啊！大梵天王讲啊，向观音菩萨报告啊，他说我从经过无量佛会啊，啊，就是已经经历过无量诸佛的法会，闻种种法。啊，这个闻种种法就是听经闻法。种种陀罗尼啊。啊，这个是陀罗尼翻译中文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总纲领。啊，但是呢
他听了很多

经典啊，也听闻过种种的陀罗尼啊，但是还没有听闻过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藏经，还第一次听到。

也是非常稀有难逢的因缘。啊，这个也说明啊，不是每一尊佛都有说这个咒啊，这要看时节因缘啊，啊，有这个因缘啊，佛才会说啊，没有这个因缘啊，佛不说。那么听了之后呢，啊，这个大梵天王就请问观音大士了，啊，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他这个咒听完了，啊，他的形状相貌啊是什么？啊，我们大家呢很想知道啊，因为咒语啊叫密说，密就是不明显啊，深密啊，就是念这个咒。啊，咒是密说，那么经是显说啊，所以经咒啊，经是显说，咒是密说。那么密说呢，实在讲就是说那个显啊，那个显说呢，在说什么呢？说那个密。啊，其实显密它是一体的。啊，过去90年啊，我到第一次到大陆北京啊，那么去看黄念祖老居士。那么向他请教这个显密这个问题啊，他说显密就像我们一个人的手啊。啊，这个是显啊，这个是密。啊，那么意思就是一体的两面啊，一个手掌啊，这一面手背，这一面手心啊。那么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那么你真通了，那么它全部都通了。啊，因为它是一体的嘛。啊，如果你一方面不通，那它就不能融会贯通啊，变成了显是显，密是密啊，给它分家了啊。其实它是一体的，不能分家的，要知道这个道理。那么一般佛在说这个咒语啊、密咒的，他不解释的，不解释的。那么不解释就是叫你念啊，你念到心清净的，那你自然悟入那个境界了，你自己就知道了啊，不跟你讲解啊，就像禅宗一样，参禅啊，不跟你讲意思的。啊，为什么呢？一给你讲，你就落在意识心，又落到妄想去了。啊，怎么讲你也体会不到真实意，所以不给你说破，就是叫你念啊，把你那个妄想、分别、执着啊，念没有了，哎，你就大彻大悟了，你就明白了。啊，如果你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呢，没放下。怎么讲你也不会开悟啊。啊，所以显说密说大乘小乘千经万论，总归就是要我们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啊，目标是一样的啊，但是这个方法当中啊有很多。那么法门很多啊，也不是说佛他设了很多法门啊，这个法门这么多怎么来的呢？因为众生的根器无量无边啊，每一个人的根器。

0: 不一样，
1: 差别很多很多，他的程度，他的兴趣啊，个人的烦恼习气，哇，那千差万别。那么法门一定要对这个众生他的根基，他修学才会有效果，有效果他才会有兴趣啊，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才能达到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啊。如果修的不对啊，这个佛法就像药一样，你生病了，那吃的那个药呢，不是对自己的症状，那越吃就那个病就越严重，吃错药了嘛。那佛法的修学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修错法门，这个法门不对自己的根基啊，越修啊烦恼越多啊，甚至有的呢他增长邪见啊，增长邪见啊，修偏了，走入歧途，这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呢？法不对机。啊，另外呢要遇到真善之士给我们指导啊，我们修学啊才能修得正确。啊，这些道理啊我们也都必须要明白。那么现在念大悲咒的人很多，那现在念大悲咒的人这么多啊，他的这个心态啊，大部分是求菩萨来加持啊，消灾免难啊，或者有什么祈求啊，大部分是这样的啊，就是一般啊我们看到啊一切众生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你看龙山寺啊那个去拜拜啊啊，现在年轻的也蛮多的啊，但是到寺院去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总是啊大家心有所求啊，有求而来的啊。有一次啊我去龙山寺啊，看那个后面那个文昌帝君那个桌上啊，哇，影印了一叠那个准考证，哈，影印的换一叠，那我一看就知道是要求什么了，求那考试及格嘛，啊，考到好学校嘛。那这个就说明什么，他有求啊。啊，那么有的人他生病了，生病了啊，求这个身体健康。那么有的这个家庭啊，这个不幸福啊，要求个家庭美满啊，工作顺利，事业发达。那么做官的呢，求升官发财。这世间人啊，一般人啊，常情，中国外国都一样，都有这个需求。啊，有求而来。那么念大悲咒呢，也是一样的啊，大家也是有所求。啊，但是我们学习了这部经典啊，那我们观音佛学会啊，就是要学嘛，所以就叫学会嘛啊，不然你用学会就好像就没有必要了啊，要学啊。我们也应该向大梵天王学习啊！你看大梵天王听完大悲咒，他就提出这个问题来请问观音菩萨。那我们听了大悲咒，念了大悲咒，有没有像大梵天王一样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提的，因为大梵天王啊，也知道我们只是想求啊，但是不会提出说，嗯，这个大悲咒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密语啊，他不说明，给你说破的，你只能念。啊，那念之后他不懂啊，啊不懂了，那只好求观音菩萨开示了，啊，请菩萨慈悲啊，大慈大悲给我们开示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 它的形状，它的相貌啊，这个形状相貌啊，在佛门里面啊，佛菩萨种种的造型相貌啊，包括这个佛堂的摆设供具啊，雕刻啊，这个美术画画这些艺术都是表法的。那么表法呢，就是教学啊，就是教学。那么我们讲经说法啊，这个是我们一般讲的有声书啦，有声音的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在六根当中耳根最利啊，听比看容易理解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修耳根圆通这个法门，也代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绝大多数的根器都是耳根比较灵。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呢，当年呢也没有文字，讲经说法也就是用音声为教体啊，为主要的教学工具，就是用言语音声啊。后来佛灭度啊，500罗汉啊，500个佛弟子啊，这些阿罗汉啊，才把它结集整理啊，才有文字啊。佛当年在世，他没有文字，他们讲经说法，他没有先拿一个经本给你看，我们今天讲哪一部经，没有啊。佛是啊，佛弟子有问题提出来，然后针对他的问题啊，给他说明，说完了，然后记录下来，才成一部经啊。所以以音声为教体啊，这是佛菩萨啊度众生的一个方法。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六根呢 啊那么耳根之外呢，眼根啊，眼根我们天天看的啊，所以这些雕刻美术艺术的表法，那也很需要了啊。你看佛像啊，雕像啊，那些都是表法的。那么表法呢，过去台中江义直老师啊，我们敬老和尚请他画第一变相图，他在这个之前呢，他也画过千手观音，比第一变相图早啊，画了一幅千手观音啊，还有孔子圣基图。那么他讲啊，他说过去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曾经给他讲啊，因为李老师教学啊，他也是因机施教，看这个学生他是哪一个根器，有哪些专长，那么他就发挥他那一方面来弘法啊。所以李老师给他讲啊，要用无言说法，无言就是你画画放在那么给大家看呢，没有音声的，没有言语音声的说法。啊，那么这个图画这种语言啊，比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言语啊也更方便，无言啊，但是看到那个图案，哎，你就知道他什么意思啊，他在表示什么意思啊。像现在呢，全世界啊，哦，这个语言实在太多了，不要说全世界了 光一个中国，也不要说中国。

中国啊，中国的一个省，光一个福建省，方言就二十几种啊，只有一个省了，其他省先不要谈，二十几种啊。那么你说福建闽南的，我们台湾过去闽南讲能听得懂啊，也是有些腔调不一样，但是我们听得还能沟通。啊，你到这个福州啦、福清、福鼎，你去就像去外国一样，他讲什么我听不懂，我们讲他也听不懂啊。啊，有一年我到香港啊，香港都讲广东话啊，你就是去到外国一样，差不多跟外国人讲的完全听不懂。啊，所以语言上它还是有个限制。啊，所以现在呢很普遍的啊，你看走到全世界呢，那个厕所啊画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个都不要讲啊，这边是男厕所女厕所，你看那个画的那个穿裙子的那个就是女的啊，穿长裤的那是男的。那也有画古人的啊，这个日本啊也有古人啊，古装的啊。啊，你看那个像还知道啊，这个是男的，那个是女的。他不要说，哎，这是男厕所啊。那么这个就叫什么无言说法。而且呢，这个语言啊一放出去呢，反正你不管哪一国人，他看都知道。啊，所以江老师讲啊，哎，李老师说这个画画是无言说法。还有中国这个汉文这个文字也是无言说法。啊，你看那个字形啊，哎，你看看看看久，你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是象形会意啊，有六书啊，它就是无言说法，文字无言说法啊。像目前啊，我们到日本去啊，在讲不会讲日本话，也不会迷路啊，因为它用的都是汉文。啊，这里到哪里都按我，但日本话我们不通，但是看那个文字啊，我们知道啊它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到大梵天王啊，他是为大家来祈请，你看啊，我等大众愿要以为啊，他我代表在法会这些大众啊。很想知道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到底是什么相貌啊，什么形状，什么相貌啊。那么形状相貌就是表现在外在的，表现出来的。那么你里外它是一体的啊，你外在表现出什么形状相貌，那么就反映到你内心是什么样的心态心呢、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表情，那生气你看得出来吧，啊，他在不高兴的时候应该你看得出来啊，他不高兴的时候啊，应该不会看到很高兴的样子，大概是不会这样啊。啊，他很欢喜，他很自然流露一些微笑啊，笑容，他很快乐啊。啊，他神情很严肃啊，或者他在沉思什么？哎，你看到他那个相貌，哎，就是他在现在的心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像啊，大家都知道，哎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他表现那个样子就是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很多不是信佛的人呢，看到观音菩萨呢，他自然他有一个，他就有一个向往之心。
那么我们看到

观音菩萨的画像也好，雕刻的像也好，历朝历代啊，画了很多像啊，画了很多像。啊，那么那个像啊，都是为众生来实现的。啊，为众生来实现。啊，所以我去年年底啊，到高雄去啊，高雄净空协会那个简其华居士啊，啊，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啊，因为净空协会请悟威法师啊。好像每一个星期去讲一天还是两天。那么净空协会印了一幅佛像啊，好像是阿弥陀佛的像啊，是唐朝画的啊，有留胡子的啊，留胡子的啊。悟慧法师就很严肃跟他讲：“哎呀，你这个净空协会啊，怎么这个佛像可以画有胡子的呢？啊，这个是不如法的。”啊，这个老和尚讲过，这个不如法的啊，啊，这个你们这个净空协会这样做的，就很对协会很不好啊。那么依法就被他讲到这么严重啊，他心里也是起了很大的疑问啊。我到高雄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也不是我们去请人家画有胡子，他是古代的画，那古人画的，我们只是给他翻印。有胡子啊！我说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去画啊，可能是不妥啊。那么古人画的呢，有古人他的用意啊，跟因缘。因为观音菩萨的像啊，我也看过有留胡子的。哎，奇怪，怎么观音菩萨大部分是画女生的像啊？怎么会留胡子呢？啊，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其实这个大家如果读了《普门品》啊，《楞严经》的《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也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啊，这个问题还是出现你对这个三经啊，它没有。深入的去理解，为什么呢？观音菩萨他三十二应身嘛，他何止留胡子呢？啊，那个人身蛇像，蛇那个头是蛇的像都有，那三十二像都有啊，古人都画出来了，啊，那留那几根胡子还算什么啊？啊，但是这个留胡子这个也是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啊，我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公案啊，但是我根据听说这个公案啊，也不无道理啊，因为菩萨呢，他有这个因缘呐，救度众生，他就会实现啊，这个众生啊，能够接受观音菩萨的。观菩萨他就能帮得上忙，那不接受的他就帮不上忙啊！啊，我是听说啊，这个有一个矿坑呐、啊，啊，这个我也没有听得很清楚啊。这个矿坑以前在台湾很多啊，现在大陆、外国有一些国家都有煤矿、金矿、铜矿开这个矿产。那么在我们台湾啊，过去这个煤矿啊，还有在挖的时候，也常常听说这个煤矿啊出事情了，很多人被埋下去了啊，因为那个要挖到地下去啊，因为我父亲就是做金矿的啊，我父亲以前呢、啊、在日据时代啊，在金瓜石啊，在金瓜石啊，他挖。去开那个金矿，所以常常会听到我父亲讲那个他开金矿的

一些事情。那么矿坑如果失事啊，那就造成损伤人命了。那么有一天呢、啊，这些工人啊，好几十个工人就进去矿坑工作了。啊，大家如果去参观过这个平溪啦，那个什么瑞芳那个地方那个矿坑，就知道啊，因为很深下去，好像开个地道下去挖矿。啊，那么这些人呢、啊，刚下去没多久，那么这个坑口啊，突然出现一个人，一个女人，啊，那一个女人呢，哎，留胡子，哎，这个女人怎么长胡子啊？啊，大家就很好奇啦，嚯、哦，大家一讲，哎，这个上面有个女子呢，她长胡子啊。啊！大家赶快跑上去看，那我们真是上去看一看，再下来工作啊！哦，大家一窝蜂就全部跑上去了。啊，结果一跑上去呢，那个女子不见了。啊，留胡子那个女子不见了。但是呢，回头一看呢、啊，那个整个矿工啊塌下去了。哦，他们吓了一跳啊！哎呀，那么捡回一条命了、啊。啊，再想一想，诶，怎么会有一个女子留胡子呢？啊，大家想啊，一定是观音菩萨来救我们了。啊，他如果不示现一个女子留胡子的，大家不会好奇啊，跑上来看，他们就会被压死。啊，他留了一个胡子，大家就很好奇，就跑出来看，跑出来看就逃过一劫，观音菩萨就救了他们一命。啊，所以为了这个啊，就画一个观音女子像个留胡子的。啊，来感谢、感恩、纪念啊！我听说是这么一个公案啊。那我没有进一步去考据，但是呢，根据经典的这个三十二应身啊，你看那个他那个什么像都能现啊，那个留几根胡子他怎么不能现啊？那观音菩萨呢，救度众生啊，要很多方便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我们要常常记住：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我们的根本就是慈悲心，但是在救度众生方面呢、啊，要有善巧方便啊，只要能够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就可以开方便法啊。这些道理啊，我们都必须要懂。啊，所以这个形貌状相啊，观音菩萨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啊，过去有人说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这些都是没有读观音经啊，所以才会有这个疑问啊。所以我们观音佛学会啊，我们的同修啊。我们基本上啊，我们自己本身啊，要对观音菩萨有个认识啊，我就给沈秘书长讲，我们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这个我们自己如果都对观音菩萨不认识啊，那就会被人家贻笑大方了啊，会让人家看笑话了。那么怎么认识观音菩萨呢？你一定要来学习观音经典，因为佛在经典讲得很清楚啊。那你不去学，不去读诵，不去了解啊，不去讲解啊，也不听闻，那当然你对观音菩萨就不认识了啊。不认识呢，就用你自己想象去猜的啊。观音菩萨应该是女的，那另外一个说是男的，那两个就打架了。啊、真的真的就打架了、啊、那其实观音菩萨呢，他三十二应身，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啊，他身不定的啊，不但呢观音菩萨的身不定，我们自己的身也不定。你这一身是男身，来生呢
也会变成女生啊，你这是女生，来生也会变成男生，这个经典上都有。这说明什么？这个身相啊，它是虚妄的，它会随我们的心业力啊去转变的。啊，不要说人的男女相，你看六道里面那个身有多少种？啊，那三恶道那个身体的形状不一样。啊，你看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他在龙宫讲的，龙宫他就对海龙王讲啊，指出海底那些水族类的，你说那个哦，那水族类有大的像鲸鱼那么大，还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啊，甚至你眼睛都看不太清楚的那个鱼，啊，我们到水族馆去看都知道，他指出这一类的就那么多了，那佛给我们讲啊，这些有的。鱼长得很丑，有的长得很漂亮，像那个金鱼大家都买回来欣赏的。他这个都是众生啊，善不善业所致。他的心身口意三业造作善不善业导致他的身体啊好不好。啊，那么水族类是这样，我们再看看我们其他动物啊，你看你狗啊，那狗这一类不是长得都一样啊，啊，也有大也有小啊，也有狼犬啊，也有哈巴狗啊，放在这个怀里面的啊，那个小小的很可爱的啊，光个狗也是很多种啊，啊，大大小小，有的长得好看，有的长得不好看。那再看看人类啊，在地球上的人类，你看啊，皮肤，你这个身体的骨架、脸型、头发，有很多种啊。啊，同样一种啊，比如说白种人、黄种人啊，或者黑人，同样一种。它还有好跟不好，它有修福，它有福报的。哎，它长得好，它的衣报就好，穿的衣服也好。啊，我到印尼去做37年了，那看，哎呀，有很多很穷的，哎呀，他真的就是政报不好，衣报也不好。啊，但是也有看到那个。很有福报的啊！我们去年年金龙国历算今年一月了，从雅加达回来啊，那个在那个机场啊，那个小姐啊，哦，她穿的那个衣服就很华丽了，很好，那个质料很好的啊。看到庄严师啊，他们那两个小姐又长得啊很庄严。啊，看到庄严啊，就会说国语啊，说师父你好。我一看到他一直说师父你好，就对庄严啊，啊，特别的这个好像礼敬啊。啊，我在旁边啊，看到了啊，听到了。哎，看看，哎，他们这两个哦，穿的也好，质量也好，长得也好，啊，又会说师父你好啊，啊，所以他会有福报啊。所以同样他们那一这个族类的也不同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是不是佛菩萨安排，也不是上帝安排，也不是阎罗安排，是自己先造出来的。啊，自己那个身口意三业造善跟不善的果报。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原理了。那你要相好庄严，你心要好啊，你是要修三业啊，你拼命造恶业，那怎么会好呢？是越来越不好啊，最不好就弄到地狱去，变那个地狱生，那是最差劲的啊，这最不好啊。所以观音菩萨这些形貌相状啊，就是大家都是看到就哎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

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到这里是一段啊。观音菩萨呢，也就满这个大梵天王的愿望啊，那么答应啊，来给他说明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状相啊，就是大悲咒是它的内容是什么啊？它是什么样子？那么观音菩萨告梵王也啊，那么上对下呢，就告。那么这个下对上叫薄啊，你看大梵天王对观音菩萨就薄，薄就是禀薄啊，这个不念白啊，念薄啊，薄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报告的意思。那么这个告就是告诉啊，告诉你啊，现在话就是上面对下面，就我告诉你啊，下面对上面就是我对你报告啊，报告就是薄。啊，这个告就是告诉啊，那么告诉梵王啊，说你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啊，这个经文啊，它都有很深的含义。那么，如果我们粗心大意的这样看过去啊，也就体会不到它的深意，它深一层的意思啊，就体会不到。啊，你看这一句啊，如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这个我们念呢，这个也不难念呐、啊。啊，这个意思似乎我们也都明白啊。啊，你为了要方便，要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所以作如是问，哎，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理解啊。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从文字上啊，表面的理解是这样，没有错。啊，但是深一层的意思呢，就是方便利益这四个字啊，就刚才跟大家讲的，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啊，那么你有慈悲心，你没有善巧方便的，这样也不能利益众生啊。啊，有的人他很慈悲啊，他真的很慈悲啊。啊，他也很想帮助别众生呢、啊，但他没有善巧方便，就帮不上忙，有障碍啊。所以这个方便啊，这两个字啊，是关键的啊。你看呐、啊，观音菩萨呢，他就看出大梵天王的心声了啊。他说：“你呀、啊，是为了啊。”要慈悲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那么再进一步，这个方便利益，他来问这个问题啊，也是让我们能够去深入啊，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一个全方便啊，帮助我们深入这个咒的全方便啊，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啊。那么我们要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你没有方便，还是得不到。念大悲咒的人很多，那么他有没有得到像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呢？啊，功德利益不能说没有啊，但是似乎得到的利益啊，还是很小、很有限啊，没有像经上讲的那么大、那么圆满。原因在哪里呢？他没有方便。啊，所以他问。

这个就很关键了，很重要了。那你懂得这个方便了，你就能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啊。所以佛教里面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两句话呢听起来很平常啊，大家都会讲啊，但是它的意义呢很深广啊，意义是非常深广啊，就是为了利方便利益一切众生啊。那么众生得到利益多少啊，关键还是在众生啊他学习的心态啊。那么下面呢，观音菩萨说：“做如是文说，你才会这么问啊。那么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啊，你才会问这个问题啦啊。那么这个发问啊，也是属于啊，利要有情问啊，它不是只有针对自己个人的问题。”啊，不是自己真正有这个疑问。那么从这一句看起来啊，这大梵天王啊，他也不是真正的天人啊，也是菩萨化身的啊，化作这个大梵天王的身份啊，就像戏台演戏一样啊，他演这个身份啊，他用这个身份他才能来请问啊。那如果事先跟观音菩萨一样是等觉菩萨，那你跟我都一样了，你都明白，你还问什么，就不用问了啊。啊，他事先天王啊，这天啊，我们还在六道里面啊，所以这些都不懂啊，要请问菩萨。啊，其实他是菩萨来的嘛。我们看这里也看出他的原本的啊，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有本机。本就是他原本他的身份，基就是他现在视线的身份。那么这是利要有情问啊，为了利益众生问的，不是为自己。而如今善听啊，这个如今善听这四个字也是很关键的啊，特别这个善听这两个字，听大家都会听啊。啊，除非耳朵听不见了 啊不然大家都能听啊。啊，但加一个善，这个含义就非常深了。那么我们平常看经典讲都是谛听啊，这里讲善听啊，跟谛听也是同样的意思道理。啊，那么善听跟不善听这个差别就很大啊。善听的人啊，他真能得到殊胜圆满的利益啊。不善听的人啊，得到利益就比较小啊。这个善啊，有善理体会啊，在佛门啊，重视这个悟性啊。不但佛教啊，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儒道也都重视悟性啊。你看以前儒家教学啊，老师都是观察这个学生啊，悟性高不高啊，不重视记问。啊，所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记得很多，听得很多，但是呢他这个悟性很差啊，悟性很差，他不能佛用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不重视记问之学，重视悟性啊，悟了他能够一文千悟，触类旁通啊，他能佛学佛用啊，那才管用啊。所以这个善，这个字非常重要啊。善理理解，善理听闻

啊，那么你才能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不善听，那么他就入不进去。啊，总是在门外啊徘徊。啊，在门外绕来绕去，就是进不去，就是在外面绕来绕去。啊，所以听讲啊，就必须恭敬至诚心，他就能够有悟处啊，能够理解了。啊，说无畏如等略说少耳。观音菩萨讲啊，无就是观音菩萨自称啦、啊，啊，他说我啊，畏如等啊，就为你们大家呢。大略啊，略就是简单的简略，说一点点啊，因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那个含义是无量义啊，那讲不完的啊。那么在这个法会里面呢，只能简略的说一点点。那么简略说一点点呢、啊，如果你开悟了，那无量义就现前了。啊，虽然简略，啊，这里面还下面还讲了几条啊。下面如果其中有一条你真正悟入了，那你全部都懂了，你就明心见性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啊，这个少。啊，《华严经》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呀、啊。啊，这个一啊，展开就是多，多就是无量无边呐、啊，无穷无尽的，无穷无尽的，把它浓缩起来就是一个一。啊，展开就是无量无边。所以你其中有一句你听明白了，你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你全通了，全通了。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就是表现这个给我们看啊。你看他听《金刚经》，他没有完全听完啊。啊，他是在砍柴啊，砍柴啊，在卖的啊。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啊，做这种苦力。啊，生活都很穷困的，啊，靠这个来维持生活的，啊，在山上砍柴，还要背下山到街上卖，啊，卖了拿的钱呐、啊，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啊，他养一个老母亲，当然这个很辛苦的工作。那么有一天，他砍了柴到街上卖，啊，听到。客栈啊，有一个客人啊，在读《金刚经》。那以前那个窗户都是纸糊的，不是现在这个气密窗有隔音的啊，纸糊的那个，就是里面啊，念经的声音都会传到外面啊。啊，他经过了，他停顿了一下，听听，哎，他忽然有悟处了。啊，进去啊，就是问那个客人啊，哎，你念什么经啊？他念《金刚经》。啊，他就给他讲，哎，这个《金刚经》是在讲什么？哎，这个客人很惊讶，哎，这个砍柴的，啊，他又不认识字，哎，他怎么懂这个道理呢？啊，那个时候啊，他开悟了，他听人家念，他开悟了。那个念的那个人他没开悟，念的那个没开悟，他听的他开悟了。那客人很惊讶，说：“喂，这个不是普通人啊，所以都捐了十两银子啊，说啊，你赶快去那个黄梅啊，去参五祖啊，你会有大成就。”啊，拿了十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啊，给他安顿他的母亲。啊，他说你赶快去参五祖，他是遇到这个业念呢，啊，才到那个黄梅去，黄梅在湖北省啊，在黄梅去参五祖。啊，那么在五祖那边呢，五祖也没有跟他。

讲开始啊，就是见了面问几句话啊。他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求做佛的。这个葛僚啊，以前广东啊，他是广东人啊。葛僚就是说那个地区是边疆地区啊，啊南蛮呐 啊这个没有开化的地方啊。啊，现在的话讲，大陆说没有文化水平的啊，你也要来做佛啊？他说呢，你去朝王去对去舂米啊，舂米也是要做苦工的啊，也没有叫他去禅堂去参禅啊，也没有听他出来讲开示，就是舂米啊，他那个身体啊矮小，又体重又轻，那舂米要力气很大啊，所以他腰间绑一块石头，加重体重，然后去舂。他那块石头还在广东，我去看过啊。啊，在一个寺院，那个寺院叫他有几个寺院啊，忘记哪一个寺院啊，他的肉身还有那块石头都还在。那么冲了八个月啊，五祖看到一年成熟了啊，这个做句子啊，这个都很有名的啊。那么五祖三更半夜啊，找他去房间啊，传衣钵给他，那么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再给他讲金刚经啊，因为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误入的，再给他讲金刚。想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他就大彻大悟，一心全心。他五祖说：“那不用讲了，全懂了。”那他大彻大悟之后呢，再给五祖报告他的心得。那五祖听了，行了，可以了，你真的明心见性了，一波就给他，你赶快跑，不然人家会害你，给他送走。啊，船早就预备好了，准备了，就是送他赶快三更夜跑掉。那么六祖啊，他听客人送金刚经，那是大悟，还没有彻悟，还不彻底。去黄梅去修了八个月，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他当下就大彻大悟啊，那是彻悟了，那彻悟才管用啊。啊，所以这个善听啊会开悟的啊，听经善听会开悟，不管你听哪一部经都会开悟的。那什么叫善听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啊，这个《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讲的啊，你听经啊，要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你这样听，你就会开悟了啊。那么这个是最上等的啊，听的真的会开悟了。啊，就是你听啊，不要去执着那个语言文字啊，不要去分别那个语言文字啊，也不要去想那个什么意思啊，你听得懂就懂，听不懂就不懂啊。这个听经跟读经是同样的原理啊。读经我们老和尚常常教我们啊，你读经就是在修定，你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它的意思啊！你一面读去一面想它的意思，就落在心眼相，把妄想。你这样读无量劫也不会开悟啊！你就不要刻意去想，那么你读了自然有体会，那个叫悟。你没有刻意去想它的意思，你这样。一个字一句读的没有错，没有漏掉啊，自然体会，那个叫悟。悟你也不要再去执着，哎呀哇，这一句我悟到了啊，那个是小悟了啊，你就也不要理会啊，
你后面呢才会有更多的悟处。那么用这样读经或者听经啊，你积小悟就成大悟，那么累积大悟就成大彻大悟，是这样的，方法是这样的。一面听一面想，全部落在妄想，落在意识心啊，所以离言说相，离心言相，离这个名字相啊，不要去执着语言文字，听就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听得没有错啊，那个叫会啊。这个当中啊，如果你再起个心动个念，再去想一想，落在意识里面啊，所以我们要练习啊，这样听才是善听啊。那么我们听的自自然然，哎，理解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悟啊，就是直接的，不要透过你的心眼去思想。那么这个是最上层的，所以这个听经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在讲习当中给大家讲啊，过去李老师啊教他们的啊，

他说你会听啊，听教理啊，教理啊就是真如理体啊，你会听啊，就是这里讲的善听，你会听听教理，因为理就是理体，就是本体。那么这部经跟一切经的本体是一样的，都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你从哪一部经都可以回归到本体啊，所以你一部经通了，那所有的经全部通，因为它那个体是一个嘛，道理是一个，一个通了全通了啊，所以最上层的就是听教理。但有的人根性不行啊，啊，那我看我们老和尚他的根性，是可以体会的啊，所以他听教理。那李老师他知道学生的根气，那么其他的学生呢？啊，如果不行了，听教义，教义。教义就是说你一部经一个法门这个部分的，那你听懂这部分，那你这部分你懂，其他的你不还是不懂啊，那是有局部性的教义啊。教义呢它就有落在这个思维想象的这些，这个你不能通到自性啊，你总是受限制啊。所以我看啊，我们老和尚说他当时他们去学经啊，三个同学最学的老师比较肯定的啊，一个周嘉林老居士啊，也是几年前过世了啊，另外一个徐醒明老居士，现在都八十几了啊，徐醒明老居士还在台中，好像也八十六了。周嘉林老居士他写的讲义啊，啊，《占察善恶业报经讲义》啊，因为老和尚讲过了，他李老师要求我们老和尚啊，听经不要做笔记，哎，他要拿笔记记，我这一句很好，把它记下来，那不要做笔记，老师要求了你不要做笔记，啊，但是要求周嘉林居士。就要他做笔记，因为他没有误触啊，他要记，记就是学一个教义，就是这一部分的一个局部性，一个法门，一个宗派的啊，听这个教义。所以学生根气不一样啊，老师教学的方法不一样。

不一样，不像现在学校大家通通一样。哦，所以现在学生学得很痛苦，小学生都会自杀，你想一想他多痛苦。为什么那么痛苦？强迫他去学他没兴趣的东西。

那西洋人不懂，但现在我们这个有智慧的民族反而去学那个不懂的民族，那你说糟糕不糟糕？那搞成这个样子啊！啊，所以你看呐、啊，活活泼泼啊，学生怎么学的会去自杀、啊？他很快乐啊！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你看孔老夫子教学是这样啊，七十二贤各有专长啊。你要看看这个学生他兴趣哪一方面的啊，有他那一方面他去发挥啊，因材施教啊。这善知识啊，懂得这个教学方法了、啊，不能死板板的同样用一个方法，那个不是叫善知识啊，那不是好老师了啊。所以我们老上啊，他福报大啊，遇到的都是高人善知识啊，遇到的不是高人呢、啊，他给你指点错了，你这生啊也就很难有所大成就。啊，所以这个善天啊，你看善天，那我们念过去善天善知道啊，这个善啊，善恶的善啊，啊，我们也懂啊。但是啊，你要进一步啊，去理解他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关键的，啊，关键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老上啊，李老师不准他记笔记，但是周嘉玲记事就要他记笔记啊，一个两个人根据不一样啊，所以教学方法不一样啊。我也看过周嘉玲老居士的他的著作，他的讲经的讲义啊，他的这是比较挨板的，一句一句这样记下来啊。但老上他就是。啊，能生能说啊，天马行空啊，长说短说，很自在啊。啊，所以我是听啊，我听经听45年了、啊，我就学他这个啊，啊，而且要应机说法啊。你准备的东西呢，你到现场不一定用得到，因为来现场听经又不是学校固定的学生，就那几个，都一样的。啊，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啊，有老修有新来的，那挑战性很大的，那讲经说法挑战性很大的，啊，那你在国内在国外又不一样，啊，他的意识形态不一样，那你要讲要。气理气机呀、啊，啊，他才能得利益啊！你讲的气理不气机，变成闲言理，他得不到受用，对他没帮助。气机不气理的，像魔说的，给人家误导，那个背因果的啊，啊，要堕恶道的 啊，那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佛法这一点呢、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无畏汝等略说少耳啊，就跟你们说一点点啊。那说一点点啊，这个少啊，如果你能举一反三啊，一文千物，那就不少了。那少就变成多了啊！你看我们在洒净啊。啊，一滴变三河啊！我、哦、这个一滴就会变三千大千世界，我、哦、那个少水成多啊！啊，大家念过这个洒净一归啊，少水成多，念那个赞啊，不是少水成多吗？就一滴很少啊，但是都变成很多啊。那么这里讲的是略说少耳，少耳也会变成很多啊！啊，你能够举一反三，一文千物，那就变成少，就变成多啦。你不要看说哦，这么几条啊。这么一点点，那个不少了。啊，要善于体会啊，啊，略说少耳啊，啊。那么下面观世音菩萨就给我们讲啊，这个大悲心陀。

罗尼的形貌相状啊，第一个给我们讲大慈悲心事。那这个我们第一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想到观音菩萨啊，他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啊，大家很熟悉了，大慈悲心事。观音菩萨他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是从大慈悲心出来的，从大慈悲心讲出来的。那么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慈就是给予众生啊安乐，啊，安定快乐啊。悲呢，就是众生有苦难啊，能够给他拔除，拔除众生的苦难啊，这个叫慈悲啊，慈悲心。那么我们凡夫啊，也有慈悲心，但是呢，不能说大。这里加一个大，那这个意思就不同了。啊，这个大慈悲心啊，就是我们一般在经典上看到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才有这样的慈悲心。啊，十法界的佛菩萨啊，辟支佛罗汉啊，没有这个大慈悲心。那我们六道凡夫呢，那只有啊爱缘慈悲，爱缘慈悲啊，爱缘慈悲就是我喜欢的人，我的亲人，我对他慈悲。那我讨厌的人，不相干的人，我对他就不会慈悲了，啊，这个叫爱缘，这个范围很小，啊，自己的儿女啦，自己那个他会慈悲，啊，别人儿女呢，啊，都不管了，啊，那这个范围很小，那这个普遍的一些凡夫都有爱缘慈悲，那么再提升一级是。众生缘慈悲，众生缘就大众了啊，这个人心量大了，他的慈悲心了，他能想到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啊，乃至呢全世界，啊，那么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为国为民啊，这样的人他就提升到众生缘了，大众啊，他没有为个人的一个小家庭、一个团体啊，他能够为国、为民啊，为社会大众啊，来牺牲奉献，来服务大家啊，这个众生缘啊，那么众生缘啊，他还是有分别执着的。那么如果提升到圣人啊，就法缘慈了啊，这个四圣法界的活菩萨啊，他断烦恼了啊，分别执着没有了，他这个慈悲啊是法缘慈悲。那么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法身大事啊，在天台六级佛啊，叫分正级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自然流露出来。啊，无缘是没有条件的，同体是平等的。啊，众生有苦难，他都会去帮忙，啊，不减怨亲呢。
啊，那华严池它就。

不减厌亲了，他没有真爱了，没有真爱心了。但是呢，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不能提升到无缘大慈、菩提大悲啊，到了法缘慈悲。那么这个四种慈悲心啊，都是从大慈悲下面那个三种啊慈悲心，它的根源还是大慈悲心出来的，只是它迷了，把这个范围把它缩小，把它压缩了，缩小，说的说的，有的人说的是最小，只有对自己慈悲，连他的家人他都不慈悲，好、哦，那是压得最小了。啊，这个慈悲啊，就是现在人讲的爱心呐、啊。啊，如果他自私到极处了，都只有对自己慈悲，对自己家人的夫妻对都不慈悲了啊。啊，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慈悲心呐、啊，要回归到大慈大悲，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爱上感应篇，诸位同学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好，请大家翻开经本48页。我们从第三行第二句看起，作为无意，怀邪外心。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轻慢心灵违逆上命，接下来这一句作为无意，这一句是指平日所作所为竟是对个人、社会、国家无益的事情。这个一句在伦理上也有讲到。小人勤居中立，那么整天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作所为呢，对个人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利益，没有意义。那现在这样的情况也非常多。现在呢，这个手机、电脑，我听说有很多家庭有宅男我都不懂什么叫宅男后来我去进一步去了解。那么才知道原来关在家里都不出门，整天在房间里面玩电脑，父母给他读书读到大学毕业做宅男。那么又有一个名词叫啃老族，就啃老爹的，吃他的，用他的，他也什么事不干。那么所干的事情都是没有利益的，甚至是损害身心的事情。没有干过一件正经事，竟干一些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没有意义的、没有利益的，做那些事情。你看一天到晚在玩电脑玩那个游戏玩这些电动那些事情都是叫作为无益，没有利益的，没有好处的。那没有好处就是有损害作为无益那还有现在呢什么明星来了什么歌星来了

一窝蜂的啊去。啊，我们台北这个华藏经中协会啊，我们流通处楼下就是太和殿，啊，麻辣火锅的，那很有名啊，啊，很多明星都去那边吃饭，啊，连日本那个乡土的也都去吃饭，啊，那么我的房间在7楼啊，在屋顶。有一天晚上啊，我听到一群学生啊惊叫，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啊，啊，是不是枪击案啊？哦，看到一些女学生啊追着一个人一直跑，哦，一大堆啊惊叫啊，叫得响彻云霄啊，啊，在1楼叫到我7楼都听到，我赶快跑出来阳台看，哦，看到怎么一群女学生在。所以前面一个男人啊，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啊？哦，师傅你不知道啊？那什么明星来我们太和殿吃饭啊，被这个女学生啊，她的算是影迷还是歌迷啊，知道了，大家都来追着她了。哎呀，我以为是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个叫的让我心惊肉跳。那他的追那个明星，他有什么意义呢？啊，追到了又怎么样？啊，那哪一个歌星来啊？哇，大家赶快去呀！啊，挤得人山人海的啊，水泄不通。啊，唱那个歌的内容啊，毫无意义呀！你说现在唱那个歌内容是什么？我听都听不懂啊，不晓得在唱什么啊。啊，现在呢，你说，在我这个年纪那个时代啊，你说唱那个靡靡之音，啊，那个情歌，现在都谈不上，啊，那个靡靡之音跟情歌就不对啦。那现在在唱那个更离谱的，真的毫无意义。啊，把那个精神、时间、金钱啊，浪费在上面，啊，不但得不到利益啊，反而啊，受到很多损害，啊，而且啊，有时候还会发生危险，啊，你看，大概去年还是前年啊，我们，这个，好像万里呀，巴黎还是巴黎。八仙乐园啊，我们台湾同学都知道，新北市啊，不是什么夏天啊，大家在那唱歌跳舞啊，不是发生在撒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呀、啊，撒的那个就起火了嘛，烧死很多人呐、啊，很多年轻人都跑去那边了啊，甚至还造成危险。啊，那么现在的卡拉 OK 啊，那个唱那个歌啊，实在讲啊，也都是不好的，不好。啊，唱一唱啊，那常常发生事情，常常起冲突。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我小学的同学啊，我们感情还算不错，小时候在一起，常常打架啊，那长大了。大家都，哎呀，2个月呀，要聚餐一次长大了就不打了啊。小时候啊，他们常常欺负我啊，我都是被欺负的啊。以前呢，我们那个班长，现在移民到加拿大，姓郭啊，他最会欺负我。他带着几个同学啊，回家的时候啊，把我推到田里面去啊，让我满身都是泥土。啊，他带了好几个人，那有一天呢，我就要报仇了。有一天，他只有他一个人啊，被我逮到了啊。
啊，被我逮到呢，然后啊，被我修理得快哭出来了。后来被我妈叫回去了啊，因为小孩子打架了，我母亲都是先打自己的孩子，啊，打架就不对啊。啊，那么长大了，大家感情还算不错啊。两个月聚餐一次，那聚餐是什么呢？吃喝玩乐啊。那本来我也想啊，哎呀，去度度他们啊，但是去那边呢，我都是要听他们开示的啊。哎呀，你学佛，我们不反对啊，不要学得太迷啦，学到女朋友都不交，这是太迷啦。这是错的啊！他们都劝我，劝我要回头啊，劝我回头是岸呐、啊，要交女朋友啊！你学的这样太迷了啊！啊，他们也是好意啦啊！他们结婚呐、啊，都会找我去当男冰箱啊，但是我那个样子啊，就跟他们格格不入啊！这个啊，反正。他看我怪怪，我看他们也怪怪的啊，这个就是这个不相应啊，不相应。那每次啊，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好像是朝鲜人，他爸爸是朝鲜啊，但是也是姓林啊，跟我一样姓林。那每一次啊，聚餐之后就要到说啊，大家要到他那个地下舞厅去捧场。那我不去啊，好像就不合群了啊，就要跟着去。啊，去了之后啊，那这边已经喝的就已经差不多了，那边还要继续喝。啊，然后啊，听那个唱歌跳舞，听到最后就我感觉是噪音了。啊，所以啊，在那种场合啊，常常打架起冲突。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那些都是属于作为无意啊，就是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就造罪业的事情啊，都是造罪业啊。但是啊，他们觉得哎，这个他们说我人生是黑白的，他们是彩色的啊，说我这样啊，人生是黑白的啊。啊，那现在老了，但是不晓得谁彩色谁黑白啊。现在可能变过来，我是彩色的，他们是黑白的啊。所以这些社会风气啊，的确要改善啊，不改善啊，就是会恶性循环，越来越不好啊。你看呐、啊，这个年轻人都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你说这个世界将来前途怎么样呢？前途啊，一片黑暗，怎么会有光明的前途？没有。那么最重要啊，还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啊，不要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啊。我们趁啊这个有限的生命光阴呐、啊，遇到佛法传统文化啊，大家好好来学习。弘扬，啊，这个就有意义了，啊，所以这个台中江老师啊，啊，有一次我到他家去，他给我讲，以前李老师给他们学生开示，啊，他说人生呐、啊，只要做对了一桩事情，啊，就算你这一生没有白来的，啊，不要呢这一生呐、啊，连一桩对的事情都没做过，啊，都是做一些不对的事情。那这个人生啊就空过了。下面这一句怀邪外心啊，这个暗中怀有私心啊，这个就是吃里扒外啊，吃里扒外啊，怀邪外心，怀邪外心啊。这个以前我们双溪道场有一个柜台，一个女众，那么在道场上班，那么做事

的啊，都是有私心，啊，在柜台啊，人家要印经啦、做法宝的啊，那么他不交给道场啊，去拿给另外一个人啊去做啊。那你说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叫背因果的啊，所以像这样啊，就是属于怀邪外行了啊，吃里扒外啊，好像你在一个公司行号工作啊，那也要为这个团体来工作啊，不能啊有外行。啊，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要为公。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自咒咒他，偏憎偏爱。啊，这个心有怨恨，自咒又咒人呐。咒是诅咒了，诅咒。那么咒人呢，也是自己也造了业，自己造业。我去年到英国去啊，做法会啊，那我听说啊，那边有人会帮人家念咒的。念咒他也是有收费的收钱的。说哪一个人对不起你啊，那么你就找那个人去咒他他就会得到这个惩罚。这个古今中外都有这个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自咒咒他，总是心有怨恨这属于贪嗔痴了那这个就不好，不好，总是结怨心有怨恨，自咒又咒人。下面这一句讲偏憎偏爱这是不公。公平，心有偏心，偏袒自己喜欢的人，排斥自己讨厌的人这个心态也不对了这个心态也不对所以我们修行没有别的，修个平等心。那么有偏嗔偏爱这样的心我们还是要调整把它调整一个平等心对自己喜欢的人跟自己讨厌的人用平等心来对待。那这样别人才不会有怨言那对自己的儿女也是一样要平等。这个儿子好几个以前的儿女多，现在只有一个了一个呢，反正就那么一个爱也爱那一个，争也争那一个以前这个家庭儿女多有父母总是会有偏爱哪一个那么其如果没有学《弟子规》那可能这些兄弟对父母也会有不满如果学了《弟子规》他就不会去计较，这个传统文化的基础，他就不会计较如果没有学他可能看到这样，哎呀，父母怎么不公平
啊，因此啊，做父母的啊，也不能偏爱哪一个儿子，啊，特别喜欢哪一个，啊，特别讨厌哪一个，啊，这个也不对，啊，所以还是要以平等心，啊，对家人、对外人都一样。越景越照，跳石跳人啊，这个两句。景就是水景，现在呢很少了，以前很多啊。这个景啊，就是提供我们饮水的啊，提供我们饮水的啊。我小时候啊，我们家也挖了一口井。啊，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啊，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都要去挑水，啊，要去挑水，啊，我们家后面啊，房子后面啊，有菜园啊，我母亲种菜啊，还有养猪、养鸡、养鸭种菜，啊，那都要挑水，啊，那个时候也没有电灯。我记得小时候都点油灯挂在墙壁啊，油灯啊，如果晚上煮饭啊，那个灶上面啊没有电灯啊，啊，看到母亲都买两个蜡烛啊，放在那个锅旁边啊，在那锅旁边啊，然后在那炒菜啊，有一次啊，看到那个，看到母亲在炒菜啊，那个蜡烛啊掉到锅里面去了啊。啊，这个井跟灶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不能越井越灶呢？这个井有神，灶也有神，如灶啊，所以这个。一敬一恭以造神迹，那真有造神啊！以前我外婆啊，对这个造神很恭敬的，她那个造啊，她都是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不能随便乱摆东西的啊。她说这个有造神呐、啊，啊，很恭敬，都会拜造神。那造啊，是我们。煮饮食的地方啊，我们一家人啊，这个饮食都要靠这个灶来煮啊，所以对灶要恭敬，对井也要恭敬。这个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讲的礼敬诸佛啊，人事物都要礼敬，要有礼，要恭敬。那如果呢啊，这个常常啊，从那个井跨越过去啊，灶也跨越过去啊，这个就很不恭敬了啊。这个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井跟灶啊，不可以。不恭敬啊，这个不恭敬啊，这个会记过的。那从这一条引申啊，对一切都要恭敬啊，这个是对物的恭敬。那下面这一句啊，跳石跳人啊，就是对人。跟饮食的恭敬，那个食物啊，你不能跳过去啊，或者从人的身上啊跳过去，那他对人的话不敬啊，这个都是罪过啊，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恭敬啊，这个就是礼敬诸佛啊。以前啊，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当炮兵啊，
啊，那个美国那个八英寸榴弹炮，那个炮管很长啊，啊，但是呢，那个炮管被美国去掉了，啊，原来那个射程啊，打得很远，啊，被去掉三分之一啊，所以我们上课啊，上炮操的课都要拿一个手册，这门炮什么时候制造的，长度。总长有多长？里面啊，膛线几条，射程多远？啊，炮弹的重量多重？啊，那么它这个爆炸的威力多大？啊，空爆还是信爆？啊，这个啊，因为。给美国给的武器啊，啊，这个台湾呢、啊，实在也是蛮无奈的啊，都要被他限制啊。啊，美国嘛怕打得太远，打到大陆来了啊，所以把它锯掉啊，锯了三分之一。啊，所以我们量一量，哎，怎么短了、啊？被锯掉啦、啊。那么锯掉了，它那个炮管还是蛮长的。那么我们洗衣服啊，洗一洗啊，啊，太阳出来啊，哇，这个炮管当衣架，日本的衣服都把它晾在那个炮管上面啊。啊，我们这个方便啊，哦，那一轮炮啊挂的都是衣服啊。我们那一班啊就是啊有四门炮啊，我是第二炮的啊，挂衣服啊。后来班长全部给我们叫出来，站在那里啊，训话啊，啊，被骂了一顿啊，这个衣服啊全部收起来啊，他对这个炮不恭敬啊，啊，对这个炮不恭敬啊，就打败仗了，啊，他就讲了一个公案啊，以前二战的时候啊，日本跟这个俄罗斯苏俄啊，那个时候俄苏俄啊打海战。那日本的军队啊，看到苏俄的军队啊，都把衣服晾在炮管上面，啊，所以日本啊，就知道啊，这次打一定打赢的。他们对炮不恭敬，啊，日本人对炮很恭敬啊，啊，所以我们被骂了一顿啊，以后也再不敢在炮管晾衣服了啊。所以这个对一切都要恭敬。这个也符合啊，这个普贤菩萨第一愿的礼敬诸佛啊，所以引申出来啊，你对桌椅板凳啊都要恭敬啊，对它摆整齐啊，整理干净，就是对它的礼敬啊，爱惜使用啊，不要任意糟蹋，这个通通是属于礼敬。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孙子堕胎啊。那么这一句啊，现代非常普遍啊。啊，堕胎啊是杀人啊，杀自己的儿女啊。以前呢，堕胎是法律不允许啊，现在呢，堕胎合法化，那就很多了。啊，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调查了，一年最少有5000万堕胎的。啊，那个有统计的，那没有统计到的，啊，这个数字啊就更多。啊，二战呐、啊，大概也全世界不过死5000万，啊，那现在呢，一年堕胎就5000万，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当中。这个真的是不得了，所以现在呢，没有堕胎的很少，都有堕过胎，啊，孙子堕胎，那么我们

三宝弟子啊，一定要依三宝啊。依三宝啊，不是皈依就没事了啊。皈依了，你没有依三宝去学习去做，皈依也得不到利益啊，反而都是罪过啊。过去还有居士啊，皈依之后。

皈依了一个星期回家堕胎啊。啊，那这个皈依那有什么功德呢？啊，你皈了依，不听佛的话啊，造这个杀生之业。所以在五戒相经啊，有一个星期的胎儿你故意把它堕掉都犯不可悔罪啊，犯了不可悔罪啊。那这个不可悔罪啊，在小乘界不通忏悔啊，做法忏啊，不接受忏悔啊，只有大乘啊起向忏才能忏悔。但起向忏啊，也要忏到啊这个有锐相，这个罪业才消啊。那么业障消了，但是这个命债啊，将来因缘遇到了啊，又会冤冤相报啊。啊，所以这个堕胎的政策是错的。啊，所以过去啊，又在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啊，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啊堕胎合法化。啊，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政府在推行啊节育政策，啊，就劝人家不要生太多了啊，说两个恰恰好，一个也不算少。啊，我外婆啊，她比较传统。我外婆说，生的孩子也不要政府她去养，她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啊，如果生一个，那个死了，那就没有了。啊，我外婆啊，她就这样讲啊，那个死了那怎么办？那个死了就没有了。啊，因为以前的孩子啊，啊，我母亲生了十个孩子，死了四个。啊，有的一两岁、两三岁、三十岁死了四个，啊，那生了十个啊，还剩下六个，啊，所以我外婆讲啊，生一个啊，那个死了就没有了啊，就没有后代了，啊，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对这个传宗接代他很重视的。啊，所以当时啊，定了这样的政策啊，那大陆也是定了一胎政策。但现在呢，发现问题来了，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啊，失去平衡了。啊，所以这个政策是错的，啊，所以通过这个堕胎合法化，啊，那个时候我还在家，啊。那个时候我们师父啊在讲地藏经啊，那一次啊我就听他讲经啊，说今天啊在立法院举手赞成通过堕胎合法化，那些立法委员啊地狱啊名册都上去了啊，他这个一个错误的政策贻害万民，贻害万年都不止。啊，那么有一个女众啊，啊，我在图书馆打电话来，哎呀，跟我闹啊，啊，她怀孕了，她要去堕胎，啊，就给我讲了，她要去堕胎，我说不可以啊，你给我讲，我当然给你说不可以啊。啊，那打电话来讲啊，就是要我同意他堕胎啦啊。那我怎么可能这样做呢？啊，啊，他说不可以啦。啊，他说现在堕胎都合法化了啊，但是他学佛啊，他觉得堕胎好像也心里有挂碍啊，啊，所以打电话来要，就是要给他背书了，同意啊，他去堕胎啊。我说不可以啊，不可以，他就跟我闹了。
他说如果这个孩子生

出来啊，断了，切了一只脚，切了一只手，那怎么办呢？他不是更痛苦吗？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切失手、切失脚？你有没有去照那个扫描啊？啊，但如果孩子生出来啊，是那个痴呆症的，那怎么办呢？啊，再跟我乱了啊！啊，后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换作你是那个孩子，那人家把你剁掉，你愿不愿意？他就没有再说话了。啊，所以人都是自私啊，自私、私心的。啊，那跟我讲那些无理取闹的话啊，那这个实在讲啊，这个都是造罪业。所以这个损子堕胎啊，过去这个传统文化的论坛啊，也有很多曾经堕过胎的啊，堕过胎的啊，这个出来忏悔啊，流泪，那个忏悔流泪呢，吹还是消不掉。那个忏悔叫做花露忏悔，在三种忏悔里面叫做坐法忏，那个忏不掉。啊，要大乘的取向忏，啊，一乘啊，这个无声忏啊，才行。啊，但是造了这个业啊，啊，虽然自己业障忏除，但是将来遇到啊，果报还是要受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行多隐蔽啊，这行为呢不光明正大，好像啊。这个非常神秘的，神神秘秘的，那这个肯定啊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不然怎么会怕人家知道呢？啊，会蜡歌舞硕旦豪怒，啊，这个会啊，就是月底年终，啊，月底年终啊，歌舞，啊，月底年终不是唱歌跳舞的时候，啊，会耽误了正经事情。啊，我们一般公司啊，啊，月底啊要啊结算结算，啊还要发薪水，啊这个月啊，啊业绩怎么样？啊在家里面呢、啊、也要打理打理啊，这个一个月啊，啊的开销啊种种的事情，啊在月底啊做个结算。啊，那么年终腊，那就腊月，就是我们夏历啊，十二月，啊，十二月叫腊月，啊，就是每一年呐、啊、最后一个月叫腊，那最后一个月呢，你今年这个经营啊，这个月呢也要做个总整理总结了，啊，那么这个时间呐、啊、就不适合啊。去唱歌跳舞了啊，去玩乐了啊，要办正经事啊。如果这个时候啊不办正经事啊，也是会记过的啊，会记过的。所以会蜡啊，不能歌舞。但是现在的人呐、啊，他也不懂这些了。他管你什么会蜡啊，他天天都是歌舞啊。现在年轻人啊，他也不懂啊，你给他讲他也不会接受。这个就很麻烦。硕旦豪怒啊，这个硕是每个月啊初一。旦就是

每一天呢、啊，清晨、早晨，啊，我们这个俗话常讲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呐、啊，啊，早上啊，还有每一个月的初一，啊，这个初一就是这个月的一个开头，啊，早上啊，就是今天的开头。那么开头啊，它就会影响我们这个月的事情啊，今天的事情啊。如果早上起来啊，那么就心里就怨恨气恼啊，嚎哭嚎怒啊，就发怒。一大早起来啊，那今天就很不吉利了啊，今天可能一天啊他做什么事都不顺了啊，所以清晨起来啊，啊，就是去上上香、拜拜佛啊，心平静平静啊，或者听经啊、念佛，不能一早起来就发脾气啊，这个很不吉利啊，非常不吉利。那初一啊，一般初一十五也要啊，这个斋戒。如果没有斋戒啊，那么也要啊这个念念佛、诵诵经啊，在家里拜拜啊。有的人啊到寺院啊去拜拜啊，去参加法会啊这一类啊，所以朔旦啊不能好怒啊。再看下面。对北涕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啊，这个北方啊是上方，啊要恭敬啊，你不能对北方啊，涕就是擤鼻涕、吐痰啊、大小便啊，那这个对这个上方的非常不恭敬。那么这一条啊也是卫生啊，卫生。那我们现在呢，哎呀，看到很多地方啊都很不卫生啊。我们老祖宗有教我们不卫生吗？我们看这些好像《弟子规》《感应篇》都是教我们要有卫生观念呐、啊。啊，怎么弄到现在呢？大家都脏兮兮的，大小便啊乱拉。我们老祖宗这样教的吗？我们看这个书啊，没有啊，都是教我们啊，你要卫生啊，啊，不能啊，乱吐痰、乱擤鼻涕、乱大小便，这个都要记过的。啊，不但对北啊，对其他方向、其他地方，你随便啊，大小便、吐痰，都是要记过的。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卫生观念啊，像这一条啊，啊，就是我们对于啊自己家里的卫生间、公共卫生间也要整理干净啊，这对厕所的恭敬啊，厕所弄得脏兮兮的，对厕所不恭敬，有罪过啊。那么这个外国人啊，对这个厕所他们就很重视，做得很好。你到日本去，到美国去，啊，有一次我到洛杉矶啊，有一个姓福的居士，啊，那个华福那个福，啊，是一个越南华侨移民到美国，啊，有一次我到洛杉矶去讲经啊，他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移民到美国来最享受的就是上厕所。啊，那么现在呢，大陆天人天福名茶这个李老板呢、啊，啊，他厕所做得很好啊，他可以作为榜样，请领导到厕所吃饭，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对照吟咏即哭啊，那么面向这个炉